0: 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
1: 水润万家，
2: 情系你我，
3: 首创水木，真诚服务，供好水。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5: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4: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6: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93 AM1269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4: 防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7: 替百姓解难，为政府分忧。这里是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文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是我们两家水务公司，首创还有我们康宏啊。各位，我们在用水过程当中呢，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随时联系我们，电话是80809393，80809393已经向您开通了，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在微信里面搜索视频号，视频号里的徐州航风热线，一定要加徐州两个字啊，徐州航空热线，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有问题呢可以随时留言。好，这样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本周都是怎么安排的。这个礼拜呢正好遇上我们端午小长假，这样的话呢我们有4天上线的单位，4天时间。今天是首创和康宏，明天是徐州市综合运输服务事业发展中心和徐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啊，两个部门来上线。那本周三呢是徐州市公安局上线，本周四是徐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好，我们各位有问题呢，我们在节目之外，就是我们抖音平台、视频号平台都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预告。每期的节目预告呢，都会把我们带队的负责人的我们这个短视频呢推到这两个平台。您关注一下徐州航风热线的抖音公众号，还有我们徐州航空热线的视频号的公众号呢，都可以关注到我们每期的节目预告。您可以随时留言，牵扯到我们的个人问题呢，也欢迎您通过私信的方式啊，直接私信到我们，然后呢把您的联系方式也同步留下来。另外我们下午呢还有一档节目啊，4点到5点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那这档节目也会对我们早上节目的问题呢进行一个回复，同时也可以现场接听我们大家的任意问题。电话呢依然是80809393 80809393。好，节目预告呢就到这儿。那这样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07分，我接下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今天我们两家哈，一家是我们徐州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我们带队是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梁华，我们客户服务中心经理段群辉，营销部主任张传静，管网运行部经理王立军，水质监测部主管何涵，还有设计管理部副主任蒋志清来到我们直播间。那另外呢我们康宏

0: 供水，我们带队是康宏供水公司的总经理李建喜，工程部的经理王东，客户服务中心主任兼供水营业部副经理朱百玲，还有我们监控服务中心主任吕楠，以及供水运行部的副经理任瑞来到我们直播间哈。各位有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080-9393。那这样，请我们首创水务的梁书记啊，来给大家问个好。代表我们是不是代表我们公司一起啊？两家公司。
1: 好，尊敬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早上好，我是徐州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梁华。首先，我仅代表徐州首创水务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我们供水事业发展的社会各界朋友和全市广大市民，致以最衷心的感谢。一直以来，我们始终把市民的用水需求放在心上，持续优化供水服务流程，提升供水保障能力，就是为了让大家用水更安心、更舒心，不断增强大家的用水获得感和幸福感。今天我们走进航风热线这个和大家直接交流的平台，就是想认真倾听大家的心声。如果大家在用水过程中有任何疑问想要咨询，有任何意见建议想要反馈，或者有任何诉求想要反映，都欢迎大家踊跃提问留言。谢谢主持人。
0: 嗯，好的，这样梁书记，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先来关注我们就是在我们两个平台哈，我们视频号上我们微友的留言哈。这位呢提到说，这个鼓楼区环城街道王厂新村，应该是王厂社区了哈，30号楼四单元水表井里啊，都是粪水啊，就想问一下，是不是可以提出这个升井？就是我理解的意思，他就是把这个水表能不能给提出来，然后超过这个井，就是这个这样的话才能避免就是被粪水啊，这个。是不是可以有吗？张总。
2: 这位友，大家好。其实是这样的哈，随着我们老旧小区啊，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嗯。
2: 主要原因呢，就由于我们的下水污水管道不通所造成的。因为王厂小区呢，也在个老小区这一块。按照这个徐州市排水与污水处理的条例啊，实际上它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小区内。这个居民这一块呢，住在小区以内的公共排水设施啊，连接点的范围内呢，这个排水设施的养护及维护呢，由业主或者委托呢这个有物业的公司来服务，这个清除这一块这个污水，保证畅通。如果要是没有产权不明情况呢，就要跨区域的或者难以确定的，就要找我们的办事处，对不对，来这个处理这个污水这一块。实际上刚才这个用户说了，能不能这个就是说就是提高一下呢，只是说当时可能是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实际上后期呢叫治标不治本，最主要原因呢还是把那个疏通污水管道，如果因为有化粪池或离我们比较近的情况下呢，可能是化粪池溢出以后呢，这时候呢我们要用这个抽那个化粪那个车啊，或者是找那个社区或者是办处啊，用那个化粪那个车帮他抽一下，哎，可能就好了。就即使我们挪了以后，因为我们毕竟水表井还是在地面的这一块，因为它水往低处流，最后呢还会渗到这里面去。所以我想呢，就是刚才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居民看看这一块属于我们小区范围内的，是不是由于我们居民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物业来处理这一块，如果不在我们小区这个居民范围内呢，那么我们要找办事处来处理这一块，好吧。最后的结果如果确实，对不对，这一块确实要是说的想挪这个表井子，那么我们用户要到我们公司去申请，而且我们要现场勘察有没有环境可以把你的表井进行一个就是说仪表这一块。反正这几个问题我想了，刚才应该是基本上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疏通化粪池或者是疏通我们污水管道，好吧，主持人。
0: 嗯，好的。来我们来关注这位朋友的问题哈。你好，哎，刘女士你好，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请讲。
3: 你好，主持人好，张书记好，我是湖滨新村二期69号楼2020的住户。 我呢今年

0: 年70多岁了。说了说的呢可能有点慢啊，请多担待啊。我反映的问题是6月2号上午徐州首创事务的工作人员告知我说家里水表走了1154吨水。他把当时呢他就把总阀给关上了，叫我赶紧去找人去修。因为呢当时天气也很热，我怕耽误用水，就赶紧找人来维修。我自己支付了1100元维修费。后来呢手上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我家这个计费周期的水费是3377.68元。我平时呢是一个人生活，每个月用水呢都不会超过10吨。后来呢家里的小孩在网上查了一下，2月3号我家的水表超码是2787吨。4月3号呢超码顶算是2799吨。最后到了6月的超码就是1154吨。今年6月实际用水量也就是1154吨。当时我也打过手上热线83701666反映过这问题。那边接电话的领导语气很强硬，就说呢然后的事儿他们不管，全部由用户自己承担。后来呢也有一位女性工作人员告诉我，他们在4月10号给我家换过水表，但是呢一直到事情发生我都不知道他们曾换过水表。为什么我家本来一直好好的，他们一换过水表就出问题了？换的水表措施设置是多些？换完之后呢是否有人去按时检查水表工作状态？产生如此天价水费，手上的工作人员一句他们不负责就搪塞过去，是否正确？我想问问今天上下领导，这些费用是否应该由老百姓来出？请梁书记能回答我这个问题。
1: 让我们营销部张主任。
2: 哎，这位听众你好，我是营销部张主任，哎，我就负责这个咱们全市水表的超收这一块。这个根据啊城镇供水服务的质量标准这一块，实际上我们当时呢供水服务呢应遵循安全、及时、便民和公开的原则这一块。其实供水设施的维护管理呢，最终呢以客户的贸易结算水表、表井、表盖等设施为分界点。这个维护管理的责任分界点呢，水源侧的管道和水表、表井、表盖呢等设施呢由供水企业负责维护与管理，另一侧的管道呢与设施呢由客户负责维护和管理，或者呢有偿委托供水企业及其他企业呢实施维护管理这一块。因为刚才呢我想了，第一呢这个水肯定是通过我们的表了，要不然呢不会产生1154吨的水。刚才你也说了2月份和4月份水都很正常，在6月份抄表的时候突然出了1154吨水，实际上我们水有一个跑冒滴漏这一块。我刚才说了，我们居民呢如果对这个水费有异议，我们呢可以先暂停，先不交这个水费，可以到我们公司申请，我们进行对水表呢送到市质检局进行一个校验，我们等校验报告出来以后我们再看看。因为呢如果我们居民，我不是你家里，你能不能感觉到是否家里漏水这一块？
0: 家里不漏，一点都不漏。
2: 家里不漏水。
0: 我们最近才装修的房子。
2: 那么我们抄表员有没有给你现场确认现在目前的表纸说是不是正确的？
0: 他就说什么叫正确不正确，
2: 就是双方到现场有没有看这个目前的水表上面的指数
0: 啊？
2: 看过了吧？
0: 叫我看了
2: 啊，
0: 看了。
2: 这样我想呢，实际上我们俩纠结这个问题呢，目前来说你看你说你不漏水，我说这个水表指数是正确的，那么我们目前来说推理的结果是不是，那么是不是水表有问题？那么呢我请希望我们用户呢，今天你打过航空热线了，回来以后呢我们通过电话联系，然后呢把这个校验，把这个校表啊，我们先到市质检局先把这个水表先去校验一下，看看是不是水表的问题，好不好？
0: 那当时这个抄表员就说了是漏水，
2: 哦，他发现漏水以后，还有一个，如果下线以后，我们安排人员，我们现场再去看这块水表，好不好？打开以后看一看，什么原因，什么情况？
0: 啊、
2: 漏水你当时修了没有？
0: 啊？
2: 漏水你修了没有？
0: 你问我现在修了没有？
2: 对。
0: 我修了，因为我当时没啥用水，天那么热、
2: 哦，
0: 我不用水怎么办？
2: 那是哪个地方漏水？
0: 你
2: 说一下，
0: 这个、
2: 请说一下。
0: 啊，陈主任，他说呢，你赶快找人维修。
2: 啊、哦，
0: 他就跟我这么说的。
2: 哦，那么就是说，我们目前是知道我们那个地方是漏水造成的这个水费，是不是？
0: 啊，对。
2: 对，那就按照我刚才说了，按照我们江苏省这个供水条例来说，这一块呢就是漏水。我刚才说，在表井内漏水。都属于我们来负责，如果出了表井子到我们用户这一块呢，属于用户来负责。我刚才已经把这一块分界点给我们说清楚了、
0: 啊、
2: 好吧，如果
0: 你
2: 对这个水费呢
0: 你说
2: 你对这个水费呢可能就现在感觉到3000多块钱，是不是？我用不了这么多，对吧？实际上呢，但是它毕竟是这个漏出去了嘛，这一块也是通过表计量的，
0: 肯定是漏水了，
2: 对不对？
0: 他这个查表员说这个是漏水了。
2: 对，再说呢，这个水呢，它也属于国有资源的这一块，对吧？但漏水以后，该我们公司承担的，我们公司要承担；该我们
1: 我打断一下，刚才这个刘女士，您说完之后，这个张主任也跟您沟通的过程当中，就是好像有一点不明确的。你开始说没漏水，刚才又说漏水了。
0: 我家里不漏水，不是说不漏水。我家里不漏水，
1: 嗯，家里没有发现什么地方跑冒滴漏，没有漏水，
0: 没拉都不漏。
1: 但是这个水表走了，这个就是水1000多吨，你还是对这个水有疑问嘛？就是到底这个是从哪漏的不清楚？
0: 对，这个应该谁负责？
1: 啊、嗯，现在就是水表，就刚才明确的是说了，就看现在不清楚在哪个地方漏水的情况下，哪一块属于我们公司来负责，哪一块属于我们住户来负责。
2: 对
0: 啊、
2: 哦，
0: 对，
2: 因为你现在不是修好了吗？
0: 啊、
2: 我刚才给你说了、
0: 啊，
2: 我们是江苏省城镇供水服务质量标准上面，刚才说了，就是在表井内，包括水表、表这个表盖这一块，在表井内漏水，属于我们公司来负责。出了表井以后，然后到我们居民家里面，由我们用户来负责这一块。
0: 啊，
2: 好吧，
0: 家里边肯定是用户负责，这肯定的。
2: 从表井子出来以后，
0: 这个、
2: 我刚才
0: 你这个回那陈主任，你这个回
1: 张主任
0: 主要是法律依据是什么？
2: 江苏省城镇供水服务质量标准，这个你可以看一下，到时候
0: 啊，
2: 好吧。而且呢，实际上我们在还有一个呢是江苏省这个居民生活供水合同第4款也写的很清楚，实际上都是以表为界。
0: 啊，
2: 过了表以后呢，
0: 啊、
2: 漏水入我们居民的负责这一块。
0: 表前表后问题是吧？
2: 对。
0: 啊。
2: 因为这两个条例都可以作为我们这个处理这个水费漏水的依据，好吧？
0: 啊，那我查了一下，2021年江苏省有一个《江苏省城乡供水管理条例》第4章第25条规定。供水单位应该按照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的要求，负责最终用户户外供水设施的维护和管理，保证城乡供水设施的安全正常运行。最终用户户内管道等用水设施由最终用户负责管理。这里明确用的户设的户内和户外作为责任划分界限。它不是表现表后，不是这个意思。
2: 这样，我给咱居民解释一下，可能呢，我们读这个时候呢，有点误解这一块。实际上，户不是以我们居民住的房子为户，户的意思就是我们居民到首创水务公司理水表，我们给你户号以后，这就相当于理户了。理户以后，那我们双方的分界点在哪里边呢？就是我们装的表。为什么我们公司一直在强调，包括我们里面？在装表时候，我们只挂好表以后，后期的管道都是居民，就是说咱不说居民了，就是找这些施工单位或什么再给甩这一块，我们后期是不服务这一块的。所以刚才呢，我们户用户都以为是我们进方的这个户，实际上户就在我们公司里户，就把这个表井子建好了以后，刚才我说了，表井内水表，对不对？包括表井盖这一块，从这以后再到居民家里边个。 这都属于居民负责管理这一块。
0: 不一样了。
2: 对，所以这地理解有偏差。这个呢，2024年的这个江苏省城镇供水服务质量标准上面，把这个档次单独列出一块，写得很清楚，就是以标井这一块，破了标井以后漏水属于我们居民来承担。
0: 啊，那这个意思，这个好比说当时从室内换到室外都是你们施工的，这一次换过水表以后，原来我这边一点都是正常的，到四月份都是正常的，到六月份是你们换水表，是因为你们换水表以后才发生这些问题，这个我们应该负责吗？
2: 这样的哈，我跟你说，你现在漏水、
0: 啊、
2: 漏水点，
0: 别
2: 等，你听我跟你说，你这个漏水点目前找到了也修好了不是吗？
0: 对呀、啊。
2: 对吧？
0: 我不修，我怎么用水、啊
2: 我知道，我知道。你咱别急，咱先说一下，你现在这个漏水点是在哪个位置？你先说一下。
0: 哪个位置？
2: 啊，你不修好了吗？这一块就是漏水，哪个地方漏的？
0: 我修的是我从那个水表到我住户进口就这一块。
2: 哦。
0: 家里没修。
2: 啊、我知道，我想咱能具体一点，是从是表井子大约离表井有多远啊？还是从我们表井子出了土以后直接上墙这一块，还是哪个地方？
0: 对啊，整个转管道换了。
2: 对啊，所以我跟你说这个事情啊，就是
0: 啊，
2: 换表这一块和他这个漏水没有必然的关系，你想对吧？他在表井内换个表，如果要是你听我跟你说啊，大姐，如果要是在表井内漏水。我们来承担那一块没问题。我刚刚说了，你出了标井以后，那咱不能你在后边漏水，你说是我们换表造成你漏水，这个我感觉不大合理。
0: 那当然了，肯定是换表，那个不换表不可能出现这个问题吧。
1: 问一下那个刘女士，当时这个没换表、
0: 啊、
1: 为什么要换表？
0: 我都知道是水务公司换的，又不是我换的。
1: 我知道是因为出现了这个就是1154吨水之后才换的，修好以后才换的表、
0: 哦、
1: 是吧？
0: 不是。哦对，换表换表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换的，我不知道。
1: 不是他为什么要给你换表？之前啊如果好好的应该不会。如果之前好好的应该不会换表 对吧？
0: 对呀、啊。这个问题我们真不知道、
1: 啊、那就是说这个你当时可能就是说这个报修了，然后这个出现漏水了，水很多，然后来查一查，查完以后修了，修了以后
0: 是因为那个那是因为这个手机草表的那个女同志呢，她找的我说的你家是纸币怎么躲着躲着她的肯定漏水了，然后我就管上到底哪漏的，家里是一点没漏，家里不漏水、
1: 啊你这样，你家里没漏水，但是可能从水表到你家里那一段墙里边有可能漏水了，对不对？
0: 对，那我不知道具体情况，我也弄不清楚，这个咱不懂，对吧？
1: 你这样吧，咱说一个小时也说不清楚。
0: 啊，啊，你说，
1: 您觉得呢？我们在这说您，你说是你刚才你这样说，一会儿又变了。我就还是到现场去查一下。
0: 我没变，我一点都没变。
2: 这样吧，这样吧。
0: 我没变。
2: 这样，我们下线以后呢，安排人我们再对接，把这块我们把这些问题都给你捋清楚，给你说清楚，好不好？因为我们在这上面呢，毕竟还有后面还有好多用户，我们现在呢先这样，反正也你联系电话，我们也知道这一户。下线以后，我们就安排人和你对接，好不好？
0: 啊，行，行，
1: 行，
0: 陈主任，感谢你。
1: 张主任说了很多遍了，张主任好不好？
0: 啊，张主任，张主任。
1: 哎，先这么说吧，好吧，刘女士。
0: 啊，好的，好的，好的。
1: 我们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5: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6: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7: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
3: 城区向北越变越

0: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1: 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应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教育名镇越来越顺，正极三宝越吃越好。江苏省重点中心镇书香正极欢迎您。
0: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1: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
0: 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您，距离今年年报截止时间6月30日还剩15天，逾期未报和不真实年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您尽快填报。
2: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您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行风热线的力量。我是文丽，这里是徐州行风热线。
3: 好，北京时间8:30，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行风热线直播节目。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和平新村，不知道是我们首创还是康宏的和平新村22号楼。他说这个水表井，水表就是水表，还是这个水表处在这个污水当中，如何解决？其实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就已经聊到这个问题哈，就是可能有些你要先去排污，你先排污是最关键的，然后你再去考虑。他把这个就是该抽了哈，化粪池外溢，像这种情况下第一个先找，其实我觉得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咱们这个居民一起，居民一起呢找一家这个就是给你排污的公司，我可能要出一部分费用，大家一起来出一部分费用啊，然后把这个污水清理掉，这样的话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你说你靠怎么办，你这个井表在这个表井在这个水里面，你说把它给换其他地方有点麻烦啊，不是很容易。这样我们来接部电话看我们这位朋友什么问题。好，哎，冯先生好，请讲。哎，你好。
4: 哎，你好，是我吗？
3: 哎，是的，冯先生，请讲。
4: 哎，你好，你好，你好，王老师。哎，我反映一个问题啊，就是我是原来在这个九里领袖，就是九里那边九里领袖，然后租房子住，然后当中呢，1月份我支付水费在这个支付宝账户，然后绑定那个康宏水务，然后我支付这个水费，但是支付完水费之后，它是不能扣款的，它不能用。还需要去营业厅去缴费。前几天呢，我们去营业厅缴费了，把费用缴完之后，我说这个原来支付宝里的费用怎么退啊？他说不能原路退，他要把那个缴费记录打印出来，打印出来之后，然后找他们的领导，层层签字，签字完之后，然后再用现金的形式给我们退。我觉得这个不太合理，而且让老百姓跑来跑去的，肯定不合理。
3: 嗯，好，
5: 嗯，这位用户你好，你是那个九里领袖的用户是吧？
4: 哎，对。
5: 啊，你是那个小高层，是不是那个卡表那个充值先充值后用水的那个楼，是不是那个？
4: 不知道，是什么九号楼。
5: 9号楼，你说的这个情况有可能是这个，要如果要是电梯房哈，是电梯房吧？如果
4: 电梯房，对，
5: 电梯房是那个卡表呢，是要先从到我们公司来充值以后，然后能用水。你说的是这个情况，缴过这个水费了，那你是在支付宝上缴的是吧？在支付宝上缴，那你这个水费就是缴的这个水费没充值到你的那个

0: 卡，那个卡那有一个IC 卡表有一个卡磁卡。现在要求把这，你想是把这个缴这个水费想退是吧？这样你看这样可以吧？我们把你充值的这个水，就是你缴的这支付宝缴的这个水费，我们想办法就是回去看弄一下，就是
1: 其实它非常
0: 简单，充值在你那个卡表上，
1: 在支付宝
0: 里缴的钱，那个、卡上可以
1: 为什么不能原路返回、原路退？
0: 因为它这个是 IC 卡表，它这个你要想退呢，师傅也可以，你能提供这个充值的这个，就你是在支付宝上缴的这个明细，你要能提供一下，我们是可以退的，我们也可以退，但是要原路退呢？你看这样可以吧？我们把这个水费退在你这个 IC 卡这个卡顶上、卡上面，
2: 不行，
0: 然后你又可以用水了。
2: 不要，我租房子住的，我现在费用已经结清了。你把我的这个，你把我在支付宝绑定的这个费用原路退回就可以。
0: 原路退回就退回在你的那个支付宝上面是吧？
2: 对啊。
0: 哦，那要不然这样吧，等下线以后我和你联系一下，我想办法看怎么能加你的联系方式，我看这样能退给你，你看行吧？就是加你的联系方式。
2: 你不要那么复杂，你不要那么复杂。我去你们营业厅的时候，你们营业厅就是难为人，很难为人。到现场让我提供缴费记录，提供缴费记录之后，我提供给他了，他又让我回去打印，打印再拿回来。
0: 哦，我打断你一下，师傅行吗？
2: 他在找你们公司的什么什么值班的，还有什么公司领导，什么公司总经理。
0: 师傅，你听我说。
2: 之后才能给我们退还费用。
0: 那师傅你听我说，就是你提供给他了，是怎么提供？你提供给他那个明细打印那个票据了吗？打印那个票据了吗？因为我们要
2: 没有，他让我提供票据，但是我觉得这个不合理。
0: 我打断一下哈，师傅你听我说，就是他营业厅呢，他给你说是我们的正常的工作流程，但是可能你要是来我们公司，可能你没有时间，等我下线以后我想办法联系您，看能不让您这么麻烦到公司来，我把这个业务给您处理好，你看行吗？营业大厅呢，他给您解释的是我们正常的工作流程，但是如果你确实不能抽时间到我们公司来，我下线以后我和你联系，把这个困难给你解决掉，不让你到公司来，我想个办法，看着我把这个充值的水费退给你好吗？行吧。
2: 然后我想问一句，我想再问一句，多问一句，就是首创水务人家这个流程就是特别简单，就是在这个网上就能查到你欠费多少，然后直接在支付宝上缴费，然后直接扣款就可以了，这个流程非常简单。但是为什么这个康普水务它你们这个业务就那么复杂？你既然你这个支付宝不能扣款，为什么要需要我？为什么让我们绑定？既然绑定了，而且我支付完了，支付完之后也到你们康丰水务的这个账户了，为什么不能原路退回？
0: 师傅，
2: 我退个款，然后让老百姓跑来跑去，这个不符合要求吧？这个
0: 师傅，我给你解释一下，你在支付宝交的这个户号，只是你这一户在我们康宏建户了、开户了这个户号，但是您用的是 IC 卡表，那个卡上你这个水费充值必须是由这个卡来充值，先充值后缴费。你在支付宝交的那个户号，只是在我们康宏建户的一个户号，不是你交水费的那
2: 个
0: 户号。
2: 因为
1: 其实这个作为用户，他只是觉得你这个流程后续你有多少多少多少转，比如说从这上转那儿出的，跟他没有关系。他只是觉得我从支付宝，然后我支付之后，现在退你就原路返回就可以了，
0: 行，可以啊，好，
1: 是吧？
0: 那个可能你是租房子的，还不太了解这个房子它这个用水的这个情特殊情况。
1: 大家是希望你的手续越来越简化越好，是吧？是吧，这位冯先生？
0: 这样吧，师傅，等下了线以后，我和你联系。和您联系，就是不用您那么麻烦，那个我看想办法把这个水费怎么原路退还给你，你看可以吗？
1: 看怎么简化这个手续，好不好？
2: 可以。
1: 您放心，冯先生，你等一下电话就行，好吗？希望以后我们这个方式也越来越简化。
2: 对，是这个意思，
1: 好嘞，
2: 是这个意思，不仅是我个人的问题。
1: 是的，好的，那先这么说好吗？
2: 好。
1: 好，再见啊，再见，冯先生。好，我们再来接下一步。您好，周先生，您好，请讲。
3: 喂，你好。
1: 请讲。
3: 喂，你好，主持人老师。
1: 请说。
3: 喂。
1: 我们都在听。
3: 都在听是吧？
1: 嗯。
3: 我是那个。

0: 如意家园十号楼三单元五零一的业主。
1: 你这样，咱们徐州有一千多小区。
0: 嗯。
1: 你是哪个区的？
0: 云龙区。
1: 嗯。
0: 如意家园。
1: 嗯。
0: 因为是这个2025年年底的时候换水表，换了个新水表。新水表，换之前我们那个水表就是不用水，是空转的。换了，因为换新水表导致我知道是前一个水表有问题，就是我们前个水表是每个用了几年，可以说每个月都多交水费的。因为我也申请检测那个，就是换下来那个水表是有问题的，咱们首创公司给我的回复水表有问题，就是谈到这个赔付的问题。这个是自从换那个电，就中间那个水表都用了几年，每个月都是多交水费的，现在这个首创公司应该怎么赔付我？喂，
2: 喂，你好，这位听众，这样，目前水表校验了吗？
0: 检测过了，你没给我回复就是水表的问题。
2: 哦，这样的，我们呢是按照这个校验报告，江苏省也有这个校验这个报告这一块，我们按照校验报告给你处理当期的水费不就可以了吗？
0: 不是当期的，就是这。中间换那个水表是好几年了，你不是一个月的水费、啊、
2: 他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校验呢、
0: 嗯、
2: 是有这个时间的，因为我们只处理当期的水费、
0: 当期的不可能，为什么、
2: 嗯、
0: 你们这水表都是你们换的、
2: 嗯、
0: 我中间因为空转我还去检测这个 水线的问题，我多花几百这个都无所谓，但是你们自从中间2025年之前就在中到再往前中间换，我知道换了两次了水表，就是那中间换这一次水表用了好几年，导致我们家的水费以前正常没换表之前正常是大概几十块钱的水费，每次交水费自从换那个水表之后都是100多150左右，只有一个月我有什么说什么，只有一个月是水管漏水交了200块钱水费，这个不用你们那个，但剩下的你们肯定做到那个，你不能说只赔一个一期的呀，对不对？
2: 这样吧，因为呢你这一块呢你当时不是申请校表以后吧，对不对？
0: 嗯，
2: 因为你当期的校表，你就说你在当期的发现你的水表有异常的情况下，对不对？那然后你申请校表。
0: 你没听懂啊、嗯、这个水表有问题是你们2025年换表之前的表有问题，不是换的新表有问题。
2: 我知道你刚才说的就是说以前我们这个水表有问题，然后检测了，通过市质检局检测报告发现水表异常，对不对？然后呢现在你要退以前的水费。
0: 对。
2: 对不对？按照检测报告第43条要求只处理当期的水费。好吧。
0: 当期是多长时间请问一下。
2: 就是你当期你这一次来你说你的水表有异常。有异常的时候呢我们就给你处理你现在这次异常的水费。前期的水费。
0: 那你不可能，我多交每我自从你们表是你们换的，又不是我自己买的表，自从换了表之后，我多交了好几年的水费，那你只赔我一个月的，这个是不说不下去的。
2: 你听我跟你解释哈，水表都是通过市质检局鉴定，鉴定完以后装给我们用户的，因为你这次发现水表有异常，所以我们申请校表，申请完校表以后确实有异常，那么我们按照校验报告给你处理。这都是有规定的这一块，好吧？
0: 我2023年的时候发现表有问题，你们来修的时候，找你们来停水的时候，我问了你们手上，你们说是漏水的问题，知道吗？我还自以为是漏水的问题，结果一直坚持到你们又换表之后，我看我们家不漏，这个水表不空转了，这说明不是漏水的问题，就是你们表的问题，我才申请的这个验上一个表的。
2: 不是的。你刚才不说我们家也漏水了吗？这一块
0: 漏水是那一个月水管漏水，我当时就修了，漏得很大，知道吧？
2: 对，你现在这一块你也申请校表了。
0: 我花了几次钱，一次花500块钱找人来检测漏水点，花了几次都没找到，我以为他们说是地下漏水，地下漏水我也没法修，最后你们换水表，那要如果是地下接着漏水，水表还是空转，结果不空转了。这说明就是前一个表的问题，我才申请检测前一个表，检测前一个表，你们手上给我的回复就是检测那个表有问题，就是要赔钱，但是你要说赔一个月两个月那是肯定不行的。
2: 因为我们按照规定来说只能处理你当期的水费。
0: 规定是你们的规定，但是你让我导致我们你们表的问题导致我损失这么多，那是按你们规定，那你说合理吧？

0: 这不是说我们规定的，这是徐州市供水条例第43条规定的。我们用户对水表有异议的时候可以申请校表，但是我们只处理当期的校表，当期的水量。
1: 你听我说，不是说
0: 这个不是说我规定的，知道吧？
1: 等我们发现问题，你先听我说，等我们发现问题，那我们现在表在你们手里，我们也不知道，不能及时发现问题。还有，你们说你们的表，从装上都是经过检测装上的，你们能100%保定当时给我装这个表是有没有问题的吧？
0: 肯定我保证100%没有问题。因为这些水表如果在市质检局检定有问题，也不可能给我们用户装的这一块。
1: 为什么后面会空转？
0: 为什么后面会空转的这一块，我再给你解释一下。你听我给你解释这一块。
1: 嗯。
0: 因为水表用的时间，对不对？它肯定就像我们一样，对不对？它也有生命的时候，它那么出现有问题很正常。这一块有问题的时候，你用户发现水量异常的时候，这就到我们公司申请校表。我们发现水表异常了。对吧？按照市质检局的校验报告给你退这个水费，应该是没有异议的。而且徐州市城乡供水条例第43条明确的规定，对不对？用户申请校表处理当期水费，这块应该是不是我们首创规定的？这是我们徐州市城乡供水条例规定的。
1: 那你要是这么的话，我可以起诉你们首创，是这样？
0: 这个用户呢，有权利可以，你可以通过这种法律途径，对不对？但是有一点。我们要以规以矩去处理问题，不能说你用户说那我前期的都要处理，那这样情况下，
1: 不是我至少是从我发现的，我告诉你，我是二三年我就发现已经空转了，但是当时我检不是二三，从二几年我当时
2: 你这样，周先生，我问一下，刚才你说二三年就发现空转，当时有没有修理？
1: 当时修理了，然后我发现空转，然后我花钱找人来检测漏水点。找了2次3次，找了换了3批人，然后还找那个问了一下，他们说的应该是漏水点，啊，
2: 就你那个时候一直没发现是什么问题。
1: 意思，而且我问了一下别人，他说表不可能有问题，我问了那个手上，我说表不可能有问题，我就一直在坚持找这个漏水点。
2: 嗯，就是当时就没发现问题症结到底在哪里，到后来的时候发现。
1: 对，发现对。
2: 嗯。你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时候水费就比异常了吗？还是怎么着了？
1: 异常。自从他们换水表之后，我的水费，以前我们家水费也就是几十块钱。
2: 嗯、
1: 自从上一次
2: 是这样的哈，周先生，你比如说作为我们每一个消费者，包括我，我也去用水。
1: 嗯、
2: 那比如说我正常开始的时候，我上房是吧？我用水，比如说平均你用水都差不多的，每个人习惯，包括你说我增加人口了，或者是我减少人口了，那你肯定这个用水都差不多。如果比如说现在为什么每个月抄表一次？你发现之后一看异常了，抓紧时间你就要考虑我去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看看问题出在哪儿，对不对？那刚才这个也说了，就是你这也赔付了，那你现在是想能把以前的都给赔付了，还是什么意思？
1: 现在还没有赔付。
2: 你是觉得这个要赔就得把前几年的都一块赔了，是这个意思吗？
1: 肯定要这样的。我的水表就是水费交水费异常的开始。
0: 我刚才给这位听众也说了，实际上呢，我们这个徐州市供水条例第43有明确的规定。对吧？我们居民对我们的用水有异议，可以申请校表。我们校表呢，而且只处理当期的水费，这也不是我们首创定的，这是徐州市城乡供水条例，你也可以翻开看一看这一块，好吧？其实我们用户当时呢，就是你要感觉到你的前期水量异常这一块呢，你当时就应该到我们公司来申请校表这一块，好吧？我感觉到你如果像这种情况，你现在你当时孩子内部也漏水，你也检查过，也修好了，不
1: 是
0: 吗？
1: 就是你听我说，就是因为这个水表空转，我们才检查有没有漏水点，一直检查不出来这个漏水点。
2: 你检查了多长时间？
1: 检查好几年前我就检查了2次。
2: 好几年前，当时
1: 其实都没想，一直没想到是水表的问题，因为
0: 你刚才不
1: 也
0: 说你内部漏水漏表200多？不，刚才你刚刚说过这句话。
1: 那是你跟我说，那是什么时候漏水？那是25年10月漏水，一次你们抄水表的时候。看到那个水表后，水管裂了漏水。那个月我刚不说了吗？那个月交了200多块钱。
2: 是的，那之前有点大意哈，你就已经发现了就是出问题了，然后拖了很长时间。
1: 不是拖了，我也问那个水务公司，他们说是他们的水表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就没有怀疑到水表的问题。
0: 他是这样的哈，实际上我们的水表确实我们没有问题。 对不对？因为呢，我们当时呢，你没你要申请，其实我跟你说，因为我们水表都是前期经过鉴定的，没有问题。如果我们用户，如果我们用户对他有异议的，可以申请校表哎，这一块。你现在申请校表了，我们按照供水条例第三个给你处理了。
2: 之前你没想起来，
1: 之前我们不，我一直我不是不想起来，以前我也想到这个问题，但是给我的回复是表不可能有问题，我就没去，没，我也认为他们给我们装表都是经过检测的，不会有问题，反正这个表就有，就是这表的问题。
2: 那你也拖了好长时间啊，你自己说的，刚才说
1: 是
2: 23年。
1: 我告诉你，就从他们换水表之前，我们家水费都是国家。
2: 啥时候换的水表？
1: 因为我有消费记录过，啊？
2: 啥时候换的水表？
1: 啥时候换？这个我要翻他们档案，或者我去查。我刚才查，翻
2: 也说不清楚是吧？
1: 对，也说不清楚。就是
2: 这样吧。你既然现在也都说不清楚，那咱这个在这个地方，争来争去也没有任何意义。现在已经是还有十分钟，我节目就要结束了。我还有其他朋友在等待，到时候节目之后我会跟你沟通，好不好？要查一下到底是个怎么回事。行吧，因为现在你也说不清，好吗？
1: 好的，行，谢谢您，
2: 主持人。哎，好，再见。我们关注这个微友的问题，在手机上交水费非常方便，希望在缴费页面能不能显示水表指数，使这个用户明白本月用水的吨数，这个我们能做到吗？
0: 现在已经显示了。
2: 现在已经显示了。是不是这个首创的显示了，我们康宏的显示吗？
3: 有对刷呀。
2: 就是在就是交水费，手机上我们都很方便，可能但是这个上面的这个指数能不能显示？
3: 指数能显示。
2: 说实话，我也交水费，但是好像也是在手机上只看到这个费用，比如说是多少费用多少吨水，但是呢，就是比如说上一期水表是打个比方是25，到下一期你可能用到50了，但这个显示没有。这个我们在后续再了解一下哈，看能不能做到。当然这是希望嘛，因为这样比较方便，比较便利啊。好，这样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4: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派、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6: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4: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衢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
6: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4: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6: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4: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 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6: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4: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6: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2: 好，北京时间8:54啊，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刚刚这个张先生这个电话刚进来就不耐烦了哈，直接就给挂掉了。这样我们来处理其他的朋友的问题。我们这位说是这个国家规定水表的使用年限是8年，我们徐州大部分水表都已经超过使用年限了，为什么对于有意义的水表不能免费的去更换？张主任来解释一下这个。
0: 是这样的，目前呢我们徐州市也在做这个水表的周期更换这一块，而且呢我们对水表的周期更换和有意义的水表更换全部都是免费的，除非是人为破坏的水表，这一块我们是要处罚的这一块。到时候只要是我们正常的周期更换和水表这个有异常的或者表黑表黄的，这些我们都不收费，这一块放心好了。
2: 而且它这个更换肯定要，比如说我们今年是哪一个片区是吧，哪一部分，因为毕竟这个是水表，家家户户我们这户数太多了，也不可能一次性的全部更换到位啊，这点请大家能理解。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叫顺河，刚说的顺河南街是哪一个地方？顺河南街平台上22号楼水表外移的地方一直漏水，打电话也不来修。顺河南街我们属于哪里？
7: 这个顺河这边属于
2: 说楼道里到现在还在漏水。
7: 那个也请用户现在把那个具体的地址还有他那个相关的户号能给我们留个言，然后我们下线就立刻就去现场去查看。
2: 啊，能不能留一个联系方式？我们刚刚这位说顺河南街平台上22号楼水表外移的地方一直漏水啊。
7: 行，
2: 这个这说的是不是已经很清楚了？这个平台上，你这个顺河南街平台上22号楼水表外移。
7: 是那个目前我们接到这方面的工单，然后呢，这个地址我们也会记录下来，然后现在就会安排人员去现场去查看。
2: 好的，我们这位说到这个就是。惠谷阳光也是康宏的是吧，说一个月呢停水5-6次，我们停水是什么情况？
7: 近期的停水的情况呢，第一个是在那个5月初，然后有一次暴雨，然后呢在现场我们进行查看完以后发现，然后应该是这个小区在老小区改造的过程中把我们那个进线的电缆进行了破损，然后呢随后呢我们进行了应急处理，对现场的情况进行勘测，然后呢择日在那个停水之后的第7天还是第8天，然后我们已经进行了那个进线电缆的改造，整体进行了更换。随后呢，然后之前在施工之前我们也进行了停水通知的张贴，然后之后的供水都一切正常了。
2: 那可能是有特殊情况的时候、
7: 哎、
2: 确实也停过哈、
7: 嗯。
2: 我们这个说到是绿地世纪城，是我们不知道属于哪里，北区绿地世纪城北区6期啊，管道老化，每年夏季的用水期呢经常会出现爆管停水，一修呢也是很长时间，他肯定是不是希望这个有没有一个，这属于哪里？属于康宏。
7: 这个绿地世纪城那个小区呢，目前那个公司对那个小区的内部管网来也是逐步进行了整改，然后呢随后我们公司也会花更多精力去对小区的那个管网情况进行勘测，然后呢对确实需要更换的地方，然后我们提示，然后和用户进行交流沟通，然后呢提前张贴通知并进行修复。
2: 好的。好，我们这位就是特别是我们刚刚有几位就提到，你比如说什么打电话打不通啊，最好你能把你的联系方式留下来，因为有些时候可能你说的呢就是不一定哈， 就是能找到这个地方啊，因为说的可能这个也不是特别清楚嘛。好，我们这位呢，就是说到这个建国西路人民家园的这个水压比较低啊，尤其是夏天天热了以后呢，水压就可能就出现更低了哈。五楼六楼的水压呢，就是相对来说可能困难一些，热水器呢经常会打不开。这个地方是水友们首创。嗯，
0: 这个我们现在建国路那个地方的压力呢是能达到0.24兆帕。这个它是个老小区，它没有这个加压设施，然后呢五楼六楼体验感肯定是，如果是用这个燃气热水器的，它需要一个基础的压力啊，不能低于1.2公斤。如果是在这个使用太阳能的话，如果放到六楼以上，那就到七楼了啊，可能这个上水情况不好。所以说呢，这个燃气热水器呢，它是需要一个特殊的压力。在五楼六楼我们不建议使用燃气。
4: 上午九点，现在是4时。
8: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9: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0: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2518151880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16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7年，胡宗南重兵压境，延安危在旦夕，毛泽东为何果断转移？20000兵力如何抗衡24万强敌？袁阔成经典评书转战陕北，解密蘑菇战术背后的生死博弈。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我们一同回顾这场以弱胜强的精彩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栋，每周一到周五啊都会与您准时相约啊，陪您聊天解闷儿。今天我们继续来连线我们的记者张景欣。景欣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哎，景欣你好。静心是一个比较爱玩的哈，上次和我们分享了去这个常州啊，然后这次又有什么想和我们分享的？因为你看高考完了，很多孩子
1: 都可以去旅旅游
0: 啊，去旅旅游或者是家长带着哈，那有没有什么可以推荐的地方？
2: 昨天呢我们介绍的是半城烟火半城仙的泉州。那我们今天还介绍一个离它不远的一个地方嘛，也是县的厦门。
0: 厦门市。我觉得应该是非常漂亮有特色的一个城市。
2: 对，一个海滨城市。厦门呢它简称厦，或者是鹿。因为什么呢，它以前这个厦门岛啊为白鹿栖息的地方。所以呢它又称鹿岛。所以这个地方呢你可以想象的哈，那个地方的自然环境是非常优美的。我当时去的时候呢，去厦门是从泉州，从徐州飞的泉州。然后呢坐从泉州呢坐高铁到了这个厦门。从泉州就是大家选择的话，从徐州去的话哈，你可以这两地如果你都想去的话，可以选择从徐州直接飞泉州，或者是从徐州直接飞厦门，然后呢坐高铁之间来回的这个交通非常方便。从泉州到这个厦门的高铁啊也就是17分钟就很近。大家都可以选择这种方式出行。我当时呢到了坐这个地铁啊，就下了这个高铁之后呢是坐地铁到了他们厦门的非常繁华的一个中山路步行街，在那里居住的。是这个厦门的这个中山路步行街啊，是厦门最繁华的一个商业街，就是在那地方卖的小吃啊，还有就是卖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商品啊，都是本地人最喜欢逛吃的一个地方。我当时呢选择住在这里呢，住了一家民宿，那个老板呢也是特别的热情哈，然后我去的时候他就就是住店的时候我问他，我说这附近哪有什么好吃的啊好玩的。他立马就给我转了，加了我的微信，也给我转了他整理的这个好吃好玩的这些店铺。他因为很有经验，很多人肯定会问他，他直接就整理好了，哪家店怎么去，还有就有什么什么吃的，列的非常的详细。而且就是那家店呢就是住的人也都挺多的，来自于全世界吧，可能就我一个是中国人，其他全都是外国的。你看旁边的隔壁住的是韩国人，然后还有西班牙的、德国的，就还有一家子，可能好几家子吧，七八个人一起是来自于新加坡。这新加坡他们语言还就是和他们会说普通话，和我们就是有所交流，我们还交流一下他们当地一些好吃啊好玩的，然后那个老板也给大家介绍就是厦门的一些好吃好玩的，大家都是非常热情，他们也都是背包客，就背着大包到处旅游的哈。说到这个中山路呢，我就说一说哈，这个因为刚才说了他们为什么是就是当地人都喜欢到这儿来吃。

0: 吃喝喝来玩嘛，它那个地方呢就是非常的繁华，它东起这个新华路，走到西头呢就是轮渡码头，这个地方呢这整条街大概是 1.2 公里这么长，这条商业街是老早就有的，是从1925年就开始就是有形成了，这条街是厦门最早就是系统规划的一个现代的商业街。它这个路的这个整个的风格呢，两侧的是一种清一色的南洋风格的骑楼啊，然后呢这种风格呢是有一种东南亚特色的建筑风格，是从以前的那个南洋回来的闽南人建造的。
1: 嗯，
0: 它这个房子呢一共是两层，下面呢都是一些商铺，就是一楼的店面都是一些商铺，上面呢就是这个他们居住的地方。晴它那个有檐子，你下晴天的时候呢就可以遮阳，雨天的时候可以挡雨，就非常的便利还有实用，是吧？
1: 嗯
0: 嗯，七楼呢可以说是当年归侨的这种带回来的一种南洋的一种记忆，也是闽南人他们下南洋闯世界的一个证明吧，哈。
1: 嗯
0: 嗯，你走到这个最东头的时候，就是进入这条中山路的东头的时候，就是陆江道，你最先看到是这个陆江道的厦门最古老的一个邮局。这个邮局呢是建于清光绪23年，也就是1897年，这个邮局有了10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它呢你就是感觉这个邮局啊就是非常的有历史的感觉，就是非常的厚重，
1: 嗯，
0: 就是就很像一个老人，他这个外表呢就是依然沧桑，但是呢有一种让人平静的感觉。他这个邮局里面呢就是现在还是可以办理这个邮政业务的，就是还仍在运营当中。
1: 嗯，
0: 就是在里面呢会卖一些明信片啊，一些文创的一些各种的一些文创的这种小礼品啊，大家都可以，就是有兴趣的朋友呢你可以到里面去转一转，因为这些明信片嘛上面呢都是会有一些厦门本地的一些美景啊，一些一种寄语，大家可以在上面写一些你自己想给家乡人的一些或者朋友的一些话，你通过他那个邮局啊投进去可以寄回来啊，也是一种体验以前寄信的这种感觉，是吧？
1: 嗯，啊，你可以体验一下。
0: 对对对，
1: 这个厦门真的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城市啊，刚才你也介绍了，其实我觉得它在福建的这个地位可能甚至都要比这个福州还要高，是吧？比它的省会城市还要高。
0: 对，
1: 嗯，
0: 它有一种大都市的感觉。
1: 对对对，
0: 刚才你也提到它的省会城市包福州，包括我们去的这个，
1: 嗯，
0: 昨天说的泉州，
1: 嗯，
0: 它因为也是一种老城市老城嘛，
1: 嗯，
0: 它就是整个的街道也是窄窄的，就是整个的城建也就是因为它是老城嘛，它那个路是固定的，都是一种窄窄的。像这个厦门呢就是楼也特别的高，路也特别的宽，就是一种大都市的一种感觉。
1: 嗯
0: 嗯，哦，
1: 嗯，
0: 对，我们刚才说到这个逛完了这个厦门的第一邮局，你再往西走大概100米左右呢就能看到这个福建省首家的外资酒店，叫陆江宾馆。
1: 嗯，
0: 它也是厦门的一个地标建筑吧，也是见证了陆岛这个百年的风云。你就从这个陆江宾馆开始，才开始说是正式踏入了中山路步行街的范围。
1: 嗯，
0: 啊，这个中山路是厦门现在已经保存比较完整的展现近代历史的一个旧城区。你在这里边会看到很多以前的众多的人文古迹，像这个陈化成的故居啊，中华第一圣堂啊，
1: 嗯，
0: 就是可以说是厦门的文脉之称，你就是在这儿都能看到。
1: 嗯，
0: 就是没事呢我就是因为我当时去的时候是下午3-4点吧，到了那个旅馆，没事儿我就到这个街上去逛一逛。
1: 嗯，
0: 当时也特意看到了有一个老牌坊，就是后来我还查了一下哈，这个老牌坊是非常有历史的，就是在我住的那个民宿没走多远就叫这个老牌坊，它叫泽贝干堂，是厦门具有代表性的一个牌坊，也是建了百年之久。你可以说吧，就这条街你能看到的好多的这个建筑都有上百年的这个历
1: 史了。
0: 都一些很有历史的厚重感。
1: 嗯，
0: 这个牌坊的左边呢就写着是鼓浪巡河公万寿，这个右边写的那是陆江车渡正五元。这个为这个牌坊是干嘛的呢？是以前郑成功曾在这个附近练兵的，
1: 哦，
0: 然后经常路过这里，
1: 嗯，
0: 就是为了纪念这个民族英雄辛苦这个练兵守护民众，所以就立了这个牌坊，是这么一个作用。
1: 嗯。嗯，

0: 那厦门大学你有没有去？我觉得厦门大学被誉为是我们中国最美的校园，有没有去感受一下？
1: 对，然后这个厦门大学我也去转了一转哈。这个厦门大学你要去的话要提前3天
0: 预约
1: 先预约，而且它是分上午和下午段的。
0: 那你这么爱旅游，然后对这个有没有提前预约，还是有遗憾？
1: 我肯定要提前预约的，要不然他就没法进去，因为他限制人流量嘛。你去那个按点去了之后呢，他到这个厦门大学它不是从正门直接进的，它是从外面呢有一个小的偏门，进的时候是有一条商业街，你先穿过这个商业街之后才能进入这个厦门大学，它到时候以身份证的形式你刷了之后才能进去。
0: 就像参观景点一样是吧，你要提前预约。
1: 对对对，因为你想人家是正常上学的一个地方，人太多的话肯定是会影响人家正常的这个对吧，上学的这个校园的人太多也不行。
0: 那进去之后感受是不是确实如此，不愧是我们全中国最美的校园之一。
1: 是的，他就是我印象最深的是宋恩楼，他那个楼就是这么说吧，他这个楼的每一个建筑不像我们的正常的，就不像我们普通的这个校园，很多的这个楼都是方方正正的，是吧？它那个每一个楼都各有特色，因为它好多的这个楼啊，都是它好很多的这个著名的一些名人他们捐赠的，每一个楼呢都有可能他们有他们的想法来建造的，像我见到的那个宋恩楼，它就是从颜色上。从这个建筑的这种风格上都很有特色。当时我去的时候还特意找了一个角度，在他们图书馆的那个角度来拍照是最美的。我当时还特意就是叫了一个这个学生嘛，正好去从图书馆出来的一个学生，我说你帮我拍个照找个角度，他可能经常有这个经验了，因为很多人找他帮拍照嘛，还会找这个角度，因为后面还开了这个花儿可能也是厦门的比较特色。

0: 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就是品尝了一下。那其他的厦门的海鲜啊，厦门的当地的地道的美食有没有去感受？
1: 当时就是因为我住在那个中山路嘛，所以在中山路吃的比较多，从早饭到这个晚上的小吃都是在这个中山路上来吃的。它有很多的老字号的美食。就你可以说在这条街上你逛一天想吃各种的美食它都有。
0: 都可以。
1: 像早上的话呢，我就是到它呢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叫黄泽河花生汤店。它就是靠近这个中山路的起点，我不知道你吃过没有。
0: 我不是，我在小红书上看过，
1: 是吧？
0: 那个花生汤要熬好久是吧？还要加芋头 是不是？
1: 对，它这个花生汤哈，就是以前的时候，就包括就是你现在的话，大清早的话，你早一点的话，它都是有人是挑着那个扁担卖的这个花生汤，我就是当时也了解过，就是这家店的老板，他这个店是1945年开的，好像是，就是他之前也是挑着扁担卖的这种花生汤，后来可能就是有一定的积蓄了嘛，然后他在这儿又是开了这家店，然后呢，就是很多的厦门人，就是本地人也会到这儿来，就是早上的时候喝一碗这个花生汤，你要是一般的那种花生汤，我也喝过别的那个店的花生汤，没有他家的这个花生汤这么的味儿，就是那个汤花生的那个汤那么的浓郁。
0: 就是叫黄泽河是吧？
1: 对。
0: 哦，那是很有名的，对对。
1: 它是一家老字号，已经开了80多年了。然后呢，那个花生汤就是熬的特别软糯，然后你就是喝的时候，你又会觉得非常的清甜，就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就花生那个就是酥而不烂，就是你反正那个香气特别浓郁啊。
0: 弄得我都想吃了。
1: 哎，去品尝一下，真的不错。而且他们家呢，除了这个花生汤之外啊，你还可以尝尝他们家的韭菜盒。他那个韭菜盒不像咱这个韭菜盒，咱这边韭菜盒是那种扁扁的，就是面里面加上那个韭菜扁扁的，然后就是，就是应该是煎一下是吧？它那个里边呢，它那个形状就不一样，它是一个宝塔形的。外边卷成这种宝塔形，然后外边这个皮就非常的酥脆。是这样的。里边呢裹。
0: 我感觉到它这个刚才你说的这个花生汤啊，和我们这个辣汤有差不多，在他们那个流行度是吧？我看还有在用花生的热汤冲这个鸡蛋的，就和咱那个辣汤冲鸡蛋是差不多的。
1: 对，豪华版的是加鸡蛋，你要是就是不想加鸡蛋，就正常的话，基础版呢就是花生汤。
0: 对，就像咱你可以辣汤可以不加鸡蛋，也可以加鸡蛋，是吧？
1: 对对对，一样的感觉，就看你选的是不是豪华版。
0: 还有个。

0: 那你说的这个韭菜盒和我们这儿也不一样，那你吃起来觉得也有它的特色是吧？
1: 那是自然。然后我就说了，从形状上它就和咱有很大的区别，它是那种宝塔形，一圈一圈卷上的。然后呢，就是非常的皮就非常的酥脆。然后呢，它这里边的馅料呢也不一样，咱那就是韭菜对吧？它里边有猪腿肉，还有韭菜，还有冬笋、豆干儿，好几种东西。然后就做成那个馅儿，然后外边扎就是炸的那种比较香脆的那种皮。你就咬到嘴里嘛，既能吃到这个皮的香脆，就能感受到这个馅料的那种鲜美，就是自带的那种韭菜的香，然后再拌着其他的这种小菜的各种味道在一起，就是满口留香的那种感觉。这个韭菜盒也是厦门名小吃的其中之一吧。还有一个我觉得可以在他们家吃，别的地方小吃也有了哈。夜间呢，我那这条街都是小吃。海蛎煎。
0: 海蛎煎哦，好，我觉得特别。刚才想问你呢，海蛎煎还有沙茶面啊，是不是？他那边的
1: 沙茶面是每一家也都是汤底不一样的。海蛎煎呢，就是除了这一家之外，我当时晚上的时候也在一家小店，就是吃到这个海蛎煎也做的不错。因为我当时来这个中山路之前哈，我没有做任何的攻略，我只是就是订了这个民宿之后。我就是下午三点多钟嘛，我就去出去转了转，晚上就去吃小吃。我没做攻略嘛，我就看哪家排队长，我就吃哪家。
0: 对对对。
1: 我想大家都是来玩的嘛，肯定大家做攻略了，既然排队长，这个肯定是好吃，我就去跟着人家排。当时排了这一家，就看这一家海蛎煎就是排的比较长，我就跟着去吃了一份，确实不错那个味道。就是怎么说嘞，它就是那种海蛎这种海鲜嘛，然后和这个蛋液，就是浇的这个蛋液在那个铁板上面，就是给你煎一煎。你一定要趁热吃。那个口味就是海鲜的味道，再加上这个鸡蛋的味道。就融合在一起。
0: 其实它就是生蚝，然后加这个红薯粉。
1: 然后加鸡蛋
0: 、然后一起煎，然后可能会加那个叫什么蒜苗或者是小葱都可以。我以前在家里做过，
1: 我印象当中是蒜苗。
0: 对，他有的加蒜苗，有的加这个小葱，然后可能正宗的应该是加蒜苗，然后煎了之后再弄点那个什么酱，然后就是感觉那个红薯粉它是有点透明的，那个颜色啊，就是煎出来就比较透明，然后感觉到又就是比较鲜嘛，用那个海蛎子会比较鲜。我觉得自己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但是我当时做了之后我觉得也挺好吃的，虽然可能不是那么正宗，确实很鲜，因为菜市场也有卖的一包的那种，就一小包，然后就是可能20多块钱一包那个海蛎子，然后人家就等于那种小的生蚝嘛，小的生蚝，
1: 对
0: 啊，然后吃起来就特别鲜。大家那个想做的话，想吃可以自己尝试。像在那边可能就是特别特别有名的这个海鲜，特别有名的这种地道的小吃。
1: 对，然后可以说你走几步就能看到一个这个海蛎煎的这个店，但是各家肯定口味上都会有变化。反正我是看哪一对长我就排哪对。
0: 是的，我也觉得是的，就是说你看了哪个地方人多你去吃的话，你肯定是不会踩雷，肯定会不错。就是有的呢会特别特别好吃，有的会非常好吃或者不错，但是不至于不好吃，只要是排队的，对不对？
1: 对。你刚才就说到那个沙茶面，我也就吃到了一家比较正宗的。他家呢是这个也是在这个中山路的后段了。然后我当时去排队，第一天去晚了。然后第二天一早人家10点钟开门，我又去早了。然后逛了一圈，然后赶紧找第一位进门的那个食客应该是。他那家店叫1980烧肉粽，也就说明这家店是1980年开的，现在开了也40多年了。他那个就是店址是一直没有变的，口味也没有变，一直延续着就是1980年他这个口味。就是虽然这个地方不太就是比较冷清，因为他已经是在这条路的最后下半段了嘛。但是很多本地人就是来吃的还比较多，因为我到那点完了之后 就是很快，因为10点钟你想也不是饭点是吧，
0: 嗯，
1: 就是来了人还是挺多的。

0: 就是，招牌是这个烧肉粽，就是个头比较大，馅料特别足。它里边呢，就是这个肉粽里面主要是有板栗，还有那个鲜肉，还有香菇，这些配菜。然后你吃的时候呢，可以蘸一些厦门的甜辣酱和那个沙茶酱，你可以自己选。就是那个蘸酱，
1: 你说鲜肉粽子我就喜欢吃。你看咱们徐州好像吃蜜枣粽子比较多，然后这些年可能会有这个鲜肉粽啊，或者是香肠啊。
0: 鲜肉粽。
1: 对，以前呢，咱们徐州吃的好像都是这个蜜枣的，对吧？那我其实我就不太喜欢吃蜜枣，就特别喜欢吃肉粽。然后你刚才说的就特别符合我的口味。
0: 我也比较喜欢肉粽，然后家里就是鲜肉粽啊，还有那个蛋黄肉粽啊，我也都比较喜欢吃。
1: 像比如说家里亲戚给我们送每年送粽子的时候，就是分开，然后这个是你们喜欢吃的这个肉粽，然后那个什么其他的就是少给我们一条，我们还是喜欢吃肉的。
0: 对对对，他那个口味也比较好，但是就是他们家呢，就除了这个肉粽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沙茶面。沙茶面可以说在厦门你就是随处可见的面馆里都有这个沙茶面，是他们当地的就是比较出名的嘛，就是这样的店，这样的面应该说，就是你随便就是到这个门口的这个，它有个上土嘛，都是热火朝天煮的这个面，这个配料呢你可以自由搭配加料，
1: 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是有刚才你说的会有牛肉，或者是就是牛杂，对吧？沙茶的牛杂，还有可以你再拼各种各样的海鲜在里面，是不是？
0: 它主要的其实就是各家不同的是沙茶面的汤底
1: 啊，
0: 是味道不同。它这家的这个沙茶面就是这个沙茶的底是更加的就是浓香醇厚的那种感觉，味儿比较重。然后呢，就是辣味儿低一点。就是你喝的时候就感觉你能掀掉眉毛那种，人家说的就是当时我连汤我都喝了。
1: 我跟你说，这两天就是我们家不是小孩高考嘛，然后晚上给他们做什么呢，后来我就买了两颗那个小的娃娃菜，然后我就想，那家里冰箱里还有肥牛，然后还有正好那个细的那个粉丝，然后我就用先用点那个叫什么蒜，然后加一点洋葱给它煎一下，然后把那个小白菜就是娃娃菜铺在上面，然后再把肥牛烫好了之后放上面，再加一点粉丝，然后呢再多加一点那个沙茶，就是我们家就是厦门啊福州福建那边的沙茶，放下去之后第一天，然后小孩说，哎呀妈妈特别好吃，你看高考嘛，第一天晚上吃的，然后第二天高考第二天就是晚上的时候，我说再给你做这个行不行，他说可以，然后我第二天又做的同样的这个沙茶粉丝煲，应该是这样发茶肥牛
0: 很认可。
1: 对，就可以说这个，我不知道咱们这儿喜欢吃辣的或者什么，但是我觉得小孩应该都会很喜欢这个口味，就沙茶口味，真的就特别好吃。
0: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嘛，你可以再加一点料，像我们徐州的，你要是喜欢吃辣嘛，你可以再加一些辣。
1: 对对对对，是的，我就说啊，这个刚才你说特别好吃，很鲜，然后其实我们在家里也可以做自制这样的，用你比如说你在厦门回来之后，比如说在觉得这个沙茶挺好吃的，那我带一些回来，而且现在在网上也可以买做一些沙茶的，比如说沙茶的牛肉啊，就是或者沙茶的牛杂呀，都是可以的。
0: 可以尝试一下。
1: 对对对。

0: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圣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我们往往羡慕年轻，害怕衰老，就像城市里崭新的楼宇，似乎只有更快更高才能许诺美好未来。然而最能抵抗时代焦虑的，也许是那些像溪流一样的生命力量，安静平实，缓慢悠长。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下面这个好消息真是迫不及待要告诉大家，一年一次的618特大优惠，好视力为了让更多的徐州听众真正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专门拿出百万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只需要打个电话，人人都能领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而且没有人数限制，有多少人打电话，好视力就送多少份眼贴。赶紧拨打4008582820085828282，尤其是眼睛干涩怕光、迎风流泪，甚至模糊的3-5米远都瞅不清人，趁今天机会难得，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558282。它独家采用传统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想试试的赶紧拨打4008558282，凡是10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不仅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能够享受618特大优惠，每人再送豪华收音机，还有一瓶蓝莓叶黄素，618专属的三重超值好礼，一年只送一次，赶紧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那刚才我们和静星聊得也特别开心啊，接下来我们继续请进静星。静星你好。
1: 啊，主持人你好。
0: 哎，
1: 那个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这个中山路，还有厦门大学，还有南普陀哈。厦门还有一个比较著名的景点是鼓浪屿。
0: 鼓浪屿啊，是。
1: 我当时特意选了一天啊，就是逛逛这个鼓浪屿。
0: 嗯。
1: 它是从早上8点就可以坐船到这个鼓浪屿了。它是和这个厦门隔着相望的，隔海相望的，你要坐船过去。早上8点半这样每半小时会有一趟船。
0: 这个鼓浪屿也特别有这个文艺的气息是吧？
1: 是的，而且鼓浪屿它为什么叫这个名呢，就是它在这个岛的西南方有一个礁石，每到涨潮的时候呢，它会拍打这个礁石，声音呢就像擂鼓一样，所以就成了鼓浪石、这块石头叫鼓浪石，因为鼓浪屿就因此而得名的。就是非常有这个海岛的这种感觉哈。然后我当时坐船的时候呢，还看到了两只海豚。它这个其实在这个上就是到从那个厦门到鼓浪屿的这个路上哈，并不常见这个海豚。你要是特定的时间，就是哈，比如说4月份、5月份，我当时去的时候是5月初，在这个季节的话呢，他愿意来到浅海边，就是来游玩。因为我当时，而且它这个海豚都是那种白海豚，我看到那两只呢是有点粉色，就是离得远能看到是两个粉色的小点儿，在这样就是跳跃式的。往那个海里就是跳跃的玩嘛，因为这两只海豚应该是年龄偏大一点了。那白海豚是这样，它就是年龄越大的话，它那个皮越薄，薄了之后呢，它的这个血管呢就是能够显现，所以说它就会成这种粉色。
0: 这是野生的，他们就是喜欢到海边来玩是吧？
1: 对，但是呢，一般的海豚它是在深海的多一点，像这样的就是浅海它并不常来。就是那天比较巧吧，比较幸运看到他们
0: 了。因为我们在看海豚的时候，可能都是在海洋馆去看这个被驯化的这个海豚，海豚也特别聪明是吧？但是你说看到这种野生的在大海边上，然后看到这个，然后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幸运了。对，
2: 非常难得。
1: 是，但是呢它离得比较远，你能看到它跳跃，就是两个小点在那跳跃。但是就是离的距离会远，它因为也怕人嘛，它不会靠近你太近。
0: 我觉得感觉真的很棒，因为你是在大海，一望无际的这个大海边，然后看到这个海豚是野生自然的，然后它虽然离得远，对，智商很高，然后又很聪明，
2: 跟人互动。
0: 对，我觉得这个体验真的是非常好。
1: 是很美好。然后就是没多久嘛，就到了咱那个鼓浪屿上面。它那个地方就是让我一上岛让我比较冲击力比较强的哈，就是它的建筑，就是它这个岛上面每一个建筑都不一样，风格也不一样。就是你看它里面有像那种哥特式的、罗马式的、巴洛克式的，还有那个咱闽南传统的，那天我们也介绍了那种红砖的古厝。就是哥特式有的是那种尖尖顶的，那罗马式还有那个巴洛克式有的是那种
2: 罗马
1: 圆包的那种，
2: 对，
1: 圆墩墩的。
2: 希腊柱、罗马柱。
0: 你说的这个有各种各样的，就是各国的这种建筑，我感觉到就是这个岛上应该是很迷人，让很多建筑设计师都想在这儿留下自己的作品。
2: 它主要是过去不同的人在这儿，
0: 对
2: 吧？
0: 对，
2: 你占领我占领，你居住我居住，它留下了一些遗迹。
1: 对，还有很多的一些在外留洋的，他们回来建造的一些私家园林。
0: 是。
1: 比较有特点的就是一个八卦楼，就是这个八卦楼呢也是风情博物馆，你到里面去看，就大大小小各种风情、各种年代的风情都有。它是我印象当中是3层还是4层，它是这么一个建筑。也是比较有，就是这个外形，就我刚才说的，就是比较有国外的那种特色的这种建筑。但它里面的话呢，就是放的是各种的风情，不同时代的，有小一点的，有大一点的。而且在这个就是风情博物馆里面还有一个管，就是管风情嘛。管风情，然后它是在不同的时间段，它还就是有人来演奏。我当时听了两段， 第一段的时候呢，是就是他们普通的管员嘛，然后就是弹奏的这个管风琴，他这个管风琴的那个声音啊，就是咱看了外国那个电影的时候，
2: 嗯、对，
1: 你能听到那个声音，它是很沉闷的。
2: 对对对，
1: 嗯，
2: 就是吸血鬼那个风格的电影都有这种管风琴的演奏。
0: 嗯，
2: 很多年轻人看那个，就是以前有一个动画片叫《达克拉伯爵》，你看过吗？那个
1: 看过看过
2: 啊，对吧？那个里边大量的出现管风琴，然后在哥德式建筑里，然后背景是咔嚓咔嚓，就闪电打着，然后管风琴弹着，哎，这个就营造一种诡异的气氛。
1: 他俩倒是比较配套，因为那个琴的声音特别的。应该怎么说，
2: 沉
1: 厚的那种声音，
2: 很浑厚，对，很低沉。
1: 对，它是那种大管子，就是特别高，上到那个，因为那个楼嘛，上面是空的嘛，
2: 哦、你能看到管风琴的管子
1: 老大
2: 了。哦，
1: 对，上面就是有人去弹奏它，而且他说的，一个岛上就是会弹这个管风琴的，就是会弹管风琴的，基本都在他这个岛上了，因为你也不好。
2: 哦，
1: 就业别的行业，
2: 对，
1: 你学这个
2: 这
1: 基本上就弹这个琴了。
2: 对，一般家里好像买不起这管风琴，是吧？
1: 对、啊、
2: 只有在这儿演奏。
0: 嗯，
1: 只能在这儿演奏。而且你去就业的话，你学这个，你去就业别的，你可能
2: 专业不对口，太冷
1: 门了。
2: 对，太过于冷门了。
3: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4: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3: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4: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王淑霞。以前说到退休，总觉得有一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凄凉感。可自从加入徐州老干部大学，我的感觉完全变了。在这里朋友多了，眼界开阔了，我学习了书法、太极拳剑、京剧等课程，重新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让我的退休生活充满了幸福和快乐。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7: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8: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16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7年，胡宗南重兵压境，延安危在旦夕，毛泽东为何果断转移？20000兵力如何抗衡24万强敌？袁阔成经典评书《转战陕北》，解密蘑菇战术背后的生死博弈。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我们一同回顾这场以弱胜强的精彩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10: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1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又是新的一周开始了。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周当中，每天都会有快乐的好心情。万物之始，耕耘有序，始于热爱，结于丰盈，是最好的出发，是最好的期待，也是最好的如己所愿。无论起点如何，经历如何，都因为坚持心中热爱，让生命有了不一样的色彩。请相信，每一份耕耘都有结果，每一份守望都会有回声。新的一周，我们一同加油吧。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朋友们，收听节目呢，可以选择传统的收音机，也可以在车上听广播。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无线徐州 APP， 或者下载开吧，都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仍旧永远不会老。因为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最近几天，我是以云系天气变化为主，没有明显的高温天气，特别是早晚天气呢，还是比较舒适的，但是午间会有闷热感。今天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夏日时节，万物繁茂，晨练正当时，顺应自然阳气的发散，人们应该适当的增加活动，来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血液循环，提升自身的免疫力，还能排出冬春两季积压在体内的寒邪之气。但是呢，提醒朋友们，运动量呢不宜过大，并且在运动之后要适当的多喝点温水来补充体液。
2: 我的青春高八度，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幸福主打歌，
3: 有你才幸福，
2: 幸福主打歌，
3: 幸福主打歌。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我们知道六月的第三个星期天是一年一度的父亲节，那今天已经是六月十五号了，距离父亲节越来越近了。在这里向所有的天下的父亲们提前道一声节日快乐。母爱如水，父爱如山，父亲的爱深沉厚重，虽然没有很多关心的话语，但是却总是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给予我们宽厚的臂膀。从我们记事起，父亲就是给我们保护最多的那个人。爸爸的手掌有一点点粗，牵着我们学会了走路，有爸爸在，我们就天不怕地不怕。爸爸是我们的大树，是那个一生陪我们看日出的人。在一年一度的父亲节到来之际，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要把最美的歌唱给最伟大的父亲。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李新荣带来的一首经典老歌《爸爸的草鞋》。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李新荣。有一种温暖叫太阳，有一种明亮叫星光，有一种辽阔叫海洋，有一种伟大叫父亲。父亲节来临之际，祝愿他们福如东海阔，寿比南山高，夕阳无限好，晚霞更辉煌。下面我为大家演唱一首《爸爸的草鞋》，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执念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1: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2: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1: 幸福要自己做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母爱如水，父爱如山，父亲的爱深沉厚重，虽然没有很多关心的话语，却总是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给予我们宽厚的臂膀。从我们记事起，父亲就是给我们保护最多的那个人。爸爸的手掌有一点点粗，牵着我们学会了走路，有爸爸在，我们就天不怕地不怕。爸爸是我们的大树，是那个一生陪我们看日出的人。在一年一度的父亲节到来之际，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要把最美的歌唱给最伟大的父亲。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周公健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老父亲》。
1: 大家好，我是周公健。父亲的爱比山高，父亲的情比海深。在此父亲节的到来，我把一首《老父亲》送给您，祝愿天下所有的父亲平安健康，一生开心。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兰，
1: 我是播音员文兰，今年75岁了，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2: 我是老中医秦云峰，7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3: 我是教师常征，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4: 我是工程师曹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5: 我是纺织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6: 我是司机周长宁，67岁，工作了41年。
7: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8: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7: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8: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9: 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10: 别怕，爸爸在呢。
11: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12: 妈妈，
11: 幸福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13: 自己在外面要按时吃饭，听到没有？
9: 幸福是当我
11: 一天天长大，
9: 一天天的老去，
11: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
9: 有你在就是幸福。
14: 我的青春高八度，
15: 我的幸福我做主，
14: 幸福主打歌，
15: 有你才幸福，
14: 幸福主打歌，
15: 幸福主打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上了年纪，身体健康，眼睛明亮就是最大的福气。可现实中，不少人的眼睛却早早退休，看东西模糊不清，眼前总像隔着一层雾，连打个电话都看不清按键，还有的眼睛干涩发痒，像有小石子在磨，出门迎风就流泪。真心建议您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正赶上好视力618年终大促，只需要拨打一个电话400-855-8282购买，就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618惊喜大礼，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 400-855-8282。中医讲目得血而能视，咱们中老年朋友气血走得慢，眼睛自然容易不舒服，像模糊干涩、发黏流泪都是湿热淤堵的表现。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通过蒸汽热敷，加速人参、黄柏等十几种草本精华的吸收，一贴上去就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眼睛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听好了，现在正赶上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有一次，机会难得，十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最后还有重磅的冰丝凉席，这可是专门给大家争取的，以前从来没送过，今年呢也是只送618，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 400-855-8282。
1: 我的青春高八度，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2: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2: 幸福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我们知道六月的第三个星期天是一年一度的父亲节，那今天是6月15号，距离父亲节越来越近了。在这里呢，我们要提前的向所有的父亲们道一声节日快乐。母爱如水，父爱如山，父亲的爱深沉厚重，虽然没有很多关心的话语，却总是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给予我们宽厚的臂膀。从我们记事起，父亲就是给我们保护最多的那个人。爸爸的手掌有一点点粗，牵着我们学会了走路，有爸爸在，我们就天不怕地不怕。爸爸是我们的大树，是那个一生陪我们看日出的人。在一年一度的父亲节到来之际，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要把最美的歌唱给最伟大的父亲。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刘秀云带来的朗诵《父爱》。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刘秀云。
2: 父亲节就要到了，大家好说，父爱如山，母爱如海，有了山的依靠，有了水的滋润，我们才能健康成长。不管多大，有父母在尚有来路，父母不在就只剩归途了。所以家有父母的孩子们，尽可能的多常回家看看，给爸爸聊聊天，帮妈妈洗洗碗，让老人尽享一下天伦之乐。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一首朗诵《父爱》，希望我们都要爱自己的父母，也为我们自己的孩子做出榜样。谢谢大家。
3: 父爱，背着你把老照片铺满地，旧时的记忆充满了整个屋里，关于你默默念了一年四季，我的思念只偶尔提起。让这一点一滴，一朝一夕的回忆都化成美好的记忆，用这一字一句一段一行的歌曲唤醒那沉睡的过去。你儿时的记忆仍是那么清晰，还记得陪你笑闹在雨季，还有你那刻骨铭心的哭泣。没有你，家似乎缺少一点生气。就这样，一近一远，一去一来的距离，为期盼和遗憾添一抹诗意，用这一古一今、一正一反的词语，在院子里谈笑儿时的你。让这一点一滴、一朝一夕的回忆都化成美好的记忆，用这一字一句、一段一行的歌曲唤醒那沉睡的过去。看着照片，念你归家的日期，关于父爱又由谁说起？对于远

0: 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3: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红尘七里，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6: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7: 好的，欢迎大家。

0: 子越唱越红火，
1: 生活越唱越开心，
0: 快乐生活
1: 想唱就唱。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幸福生活唱着过。
3: 幸福生活想唱就唱，幸福生活唱着过，我的幸福我做主。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宋吉庆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的田野》。
4: 董雪老师好，大家上午好，我是宋吉庆。《我们的田野》这首歌，歌词内容生动形象，景色描写细致入微，旋律优美动人，感情真挚，词曲的结合十分紧密。歌曲表达了少年儿童对祖国和大自然的热爱，以及将来建设祖国的雄心壮志。这首歌不仅能唤起我们对少年时代的美好回忆，同时也能激起我们对下一代青少年的关爱之情。今天我把这首歌献给大家，也希望朋友们喜欢，谢谢。

0: 每个人都会在岁月中老去，就算老到走路你不太稳健，需要拐杖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精彩每一天。
1: 精致的活着，优雅的老去，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条好消息，好时力618大促活动相当火爆，电话打不通的朋友别着急，今天只要十分钟内拨打过的通通都算数，只要拨打电话购买，直接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更有618专属好礼等你来拿，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迎风见光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来回飘动，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眼睛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就趁618年终大促的好机会，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珍贵的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成技术，精华渗透吸收得更好，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远看近都轻松很多，没事出门遛弯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都更好了。听好了，好视力618活动一年仅有一次，机会难得，十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人人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这还没完，每人再加赠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最后再送您一床冰丝凉席，触手生凉但不冰骨，让您整夜享受好睡眠，这可是专门给大家争取的，以前从没送过，一年也只送这一回，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十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
2: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3: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2: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3: 意见不同
2: 可以坦诚相见，
3: 可以不予理会，
2: 只是别冷嘲热讽，
3: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2: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1: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5: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1: 幸福要自己做主，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朱国红带来的一首经典老歌《月光下的凤尾竹》。
6: 雪儿老师好，大家好，我是朱国红，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旋律优美百听不厌的歌曲《月光下的凤尾竹》。当娓娓动听的旋律响起，让人不由地联想起那郁郁葱葱的凤尾竹林，仿佛看到傣族的青年男女在明亮的月光下成对地在竹林中谈情说爱，卿卿我我，情歌呢喃，彼此倾诉着心中的爱慕。下面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希望您能喜欢，谢谢。

好的，在朱国红的好听的歌曲声中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好，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再见喽。

0: 我们俩盼着
1: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2: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1: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2: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1: 有这么一说呢，
2: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1: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2: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1: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2: 哎，干杯。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啊！我想问问您，早上刚醒还没有下床那会儿，您觉得身上是轻快的还是沉的？尤其是这两条腿，像不像灌了铅？要缓个2-3分钟才使得上劲儿。照照镜子，两边的白头发是不是从几根变成了一片，拔都拔不过来？爬个楼膝盖发软，刚放下的东西啊转头就忘。
4: 哎，你这一说还真是啊，

0: 别说咱们听友朋友了，我最近自己都是这个状态。早上起来之后呢，浑身发沉，脸也胀啊，得活动半天人才清爽。你说是不是我上年纪了，人老了？
1: 你千万别这么想哈、这个事儿我真的是有研究过的，跟您多大岁数没有太大关系。跟啥有关系呢？我给你打个比方，您就懂了哈。过去呢，都烧地锅拉风箱，你看那个哈灶堂里面那个火苗子旺不旺？
0: 嗯，
1: 能不能把一大锅水都烧得咕嘟咕嘟的滚？全看两点，一呢是您塞进去的柴火得干得硬，得是好劈柴；二呢是灶堂得严实，不能漏风，柴火好，灶堂严，那火苗子就蹭蹭的，一会儿饭就熟了。可要是啊灶堂啊四处漏气，您就是扔进去再好的柴火，它也啊不会烧得很旺，火苗子呢只会那种扑扑扑的，水半天都烧不开，为啥？全漏了，留不住火。咱人老了，身体就跟那漏风的灶堂一样哈、你吃进去的东西补不进去，顺着缝儿就跑了，该到头发上的没到，该到腰腿上的没到，营养全漏光了。所以您早上起来啊，脸发胀，腿发沉，两鬓的白头发都花白一片，不是别的，是您这灶堂漏了，您得先把它补严实了，火才能够烧得旺起来。
0: 那这漏了怎么办呀？不能让它一直漏啊。
1: 补漏呗，怎么补呢？就看老辈人传下来的一句话了，叫逢黑必补。黑芝麻、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这些黑色的粮食老一辈都说啊，他们能够往里收，能够往里聚，还有核桃、桑葚，这都是宝，您把它们合在一起吃，就是把漏洞一个一个的填上。
0: 方法是不错，但是不太好坚持啊。你看黑豆得泡吧，得煮吧，那芝麻得炒啊，谁有那功夫天天又炒又磨的，弄两天就烦了。
1: 所以今天呢，我给叔叔阿姨们带来一个专门解决这个麻烦的东西，叫五黑粉。它的配料宝我给你念清楚啊，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一共七样。您听好了，纯粮食，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不掺一丁点淀粉和糊精，就是把这七样好东西按古法配比给您磨成了粉。别的呢一概不加，您喝一碗等于一口啊把七样好东西全都吃进去了，又省事又实在，就是用最朴实的方法把您身上漏的地方一点一点的填上。
0: 这可都是好东西啊，把它们配在一起磨成粉，这价格不便宜吧？
1: 这个五黑粉呢一罐是400克，实打实的大罐子，您自己买齐这几种料去磨，原料费、手工费加一起少说也得70-80，咱们今天零售价一罐39.8块，说实话就这个价比您自己磨都划算了。您要是想买一罐尝个鲜，39.8您拿走。
0: 39.8一罐还真不贵。
1: 是不贵啊，但是呢咱们啊讲究叫药食同源，讲的就是把好东西变成每天的习惯，润物无声的养身体。既然要食补，那就得有一个完整的周期，厂家根据中老年人的身体代谢的规律定的是12罐，刚好是小半年。
0: 一罐39.8，这12罐不得400-500？
1: 您算的没错，一罐39.8，买12罐是要477块钱。但是经过我们的争取，今天呢，厂家专门给咱们听友100个团购名额。什么意思？就是厂家把利润让出来，帮助100位有给身体补漏洞需求的叔叔阿姨，大家一块儿按箱拿，直接给团购价，12罐一箱，只要238块钱。只要是前100位打进电话按箱拿的，就可以享受这个价。热线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0: 238块一箱，12罐，那合着一罐才19.8。
1: 238除以12，一罐是9.8，400克一大罐，比您自己买原料磨都便宜。但这个价就100个团购名额，前100箱有这个价。第101位打进来，对不起，恢复原价。所以您要想要，现在就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0: 确实划算啊，电话我也记下了，4007999689。不过我想问一问啊，市面上的五黑粉也不少，这个五黑粉为什么就会适合上岁数的呢？
1: 问到点子上了，叔叔阿姨，不是所有黑色东西凑一块都适合的。您这个岁数啊，肠胃弱了，怕寒怕油怕不消化，给您配一大堆大寒大凉的东西，越吃身子越沉；给您配一堆油性太大的东西啊，肠胃滑溜溜的存不住。咱们这期啊讲究一个温字，黑芝麻和核桃仁是温养的，补您的底子又能够润肠。老人最怕大便干结，它能够帮着顺。黑豆、黑米、黑麦片这三样是撑骨 骨架的补力气，让您啊吃了有劲儿。桑葚呢是往里头添阴的，专门对付口干睡不踏实。最后一味黑花生是提香气的，让您啊不用加糖也可以喝出天然的甜香。这七样配在一起，不燥不寒不油不拉嗓子，就是啊专门给中老年人调出来的温养方。您拿回去天天喝，早上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这就是为什么是这七样，这是老师傅根据咱们这岁数的体质哈，一样一样挑出来，一遍一遍试出来的。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不是随便凑的，而是专门给咱们配的。
1: 对，今天呢厂家拿出100个团购名额，成本体验价12罐，一整个食补周期只要238块钱。238除以12一罐19.8块，400克大罐，一天合下来1块多钱。早上包子喝个豆浆少说也得3-4块钱，但这1块多能让您把七样好东西一口舒舒服服的喝进去。您现在打4007999689 4007999689，全省就100个团购名额。刚才导播跟我说已经订了快一半了，您抓紧订购热线4007999689 4007999689。
0: 说实话啊，敢把这东西拿到咱们这儿来，我还是真的有点佩服他的。咱们江苏是平原，是中国的大粮仓，这辈人呢从小就在庄稼地里跑嘛，什么样的粮食是新的，啥样的是陈的，磨成粉有没有加东西，是不是纯的，其实啊鼻子一闻就知道。敢来咱这儿卖啊，我相信品质质量还是够硬的。
1: 没错，这个五黑粉呢，您打开罐子闻啊，是芝麻的焦香，核桃的油香，桑葚淡淡的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不是往鼻子里冲的。纯粮食的本香，香精对不出来。您要是50岁往上，头发呢是白头发一片一片那种哈，早上脸又发胀啊，身子又比较沉，干点啥容易累，刚说的事儿转头就忘，这就是底子开始亏了。五黑粉是纯粮食粉，跟您蒸馒头的面粉一样安全，天天吃顿顿吃，完全没有负担。
0: 所以您看啊，今天的这个团购活动说到底就一句话，厂家想用实实在在的效果说话。一个完整的食补周期12罐，238块，一罐呢是19.8块，一天1块多，冲着喝，蒸馒头，烙饼，熬粥，怎么顺口怎么来。坚持小半年，您可以摸摸自己的头发，照照镜子，早上起来感受一下身上的轻不轻快，身体会给您答案。电话4007999689 4007999689，咱们热线呢现在全面开通，很多的听友呢都是2箱3箱的订啊。刚刚我还听到一位洛阳的大姐打电话过来，直接订了2箱，导播就问她呢怎么订这么多，她说呢头一箱是闺女买的，她喝了1个多月，蒸了2回五黑馒头，老头也爱吃，那这一次呢自己打电话订，一定就是2箱，说给娘家妈也送去1箱过去啊。您看自己觉得好呢，就惦记着爹娘烧一份，
1: 这就是实在，把身体养得好好的，硬硬朗朗的，能自己买菜遛弯，不给孩子添麻烦，这就是给他们最大的帮忙。您身体好了，底子厚了，存得住营养，孩子在外面工作才能安心。热线4007999689 4007999689。这个团购价格名额就今天有12罐，238块，一罐呢是19.8块，一天1块多钱。您把七样纯粮食一口吃进去，电话4007999689 4007999689。
0: 还有一位郑州的阿姨订了3箱，她说呢家里人多啊，儿子儿媳孙子都住一块儿，早上冲糊糊蒸馒头抢着吃，一箱没多久就见底了。以前呢早上孩子都是路上买个包子对付一下，那现在呢早起10分钟，一人一碗五黑糊糊，又省事儿又有营养。这次直接3箱，省得老打电话。您看这东西就是这样啊，一个人吃得好，全家都跟着吃。
1: 对，常吃才有效果，坚持才出状态，食补是润物无声，细水长流，底子是一天一天厚起来的，漏是一点点补上的。一个完整周期12罐，刚好小半年，坚持下来身体自己会给您答案。今天团购100个名额，成本价238块，一罐19.8，电话4007999689 4007999689。已经走了快一半，您抓紧趁着名额还有，您抓紧时间咯，4007999689 4007999689。

0: 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午11点，现在是午时。
1: 午饭准备了吗？

0: 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1: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16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7年，胡宗南重兵压境，延安危在旦夕，毛泽东为何果断转移？20000兵力如何抗衡24万强敌？袁阔成经典评书《转战陕北》，解密蘑菇战术背后的生死博弈。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我们一同回顾这场以弱胜强的精彩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4: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转战陕北，评书转战陕北，聚焦解放战争关键转折，解放军以巧妙战术牵制敌军，开启战略反攻新篇章。危急时刻，毛泽东为何突然下令停止渡河？接下来，解放军又会有怎样的行动？请听《转战陕北》第7集。
5: 蘑菇战术系胡军，三战三捷定江山。欢迎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转战陕北》第7集。
6: 毛主席率领中央纵队来到了嘉卢河畔，大家看出来了，主席呀，不过黄河。原来他就是这样一个主张，现在一看呢，他连这嘉卢河也不想过。其实这嘉卢河不算是黄河，它就是这么一个黄河的小岔子。哎，现在这个情况太危急，也太紧张了，追兵马上就上来。

任弼时同志组织战士们在这要强渡这个加鲁河。一个小河岔子干嘛还强渡？前文书咱们交代过了，平常素日要不下雨呀、啊、好天气呀、啊、这加鲁河呀、啊、溜达达趟着这河就过去了，那水呀、啊、只能没过脚面，那就那么个深浅。可是一下大雨，这个深洪爆发，这深洪一下来可了了，这加鲁河奔腾咆哮，那个凶狂劲儿啊不亚于那黄河，夹杂着这沙石啊，它不是一般沙石，鹅卵石这够可以的了吧，是那大石头巨石，得拿那撬杠撬，几个大小伙子费好的力气能把它问动一点就不错了，起码呀也得有一吨来重，那样石头就在这河水里头滚，你这谁受了这？所以任弼时同志率领着这些精壮的战士，那可以说是挑了又挑，选了又选，第一是体质，第二是水性，哎，更主要说应该说是水性啊，哎，哪个在水里都像欢龙似的。第一批战士一下去，连那羊皮筏子带这战士全找不着了，紧跟着听到呼救声，哎呦，再一看我们那么多的钢铁战士啊，那二十多小伙子，有的抓这树根子，有的搬着那岩石，快快拉我一把，快点，喊的都差了声了，跟这风雨声都夹杂到一块儿，也听不出喊声、呼声、枪炮声、河水声，简直是混沌都乱套了。任弼时同志急的嘎嘎嘎，恨不得是咬碎钢牙呀。第一批也就算了，一梯队不是失败了吗？二梯队、三梯队、四梯队是吧？那会水的全都调过来，这有的就甩衣服，有的已经跳到河里去。这时候毛主席走过来，他把大手这么一张，喊了一声：“不要渡河了，停一停，停一停。”哎，大家一听这句话，哗的一下，这个情绪啊立刻就稳定下来，无数的目光就盯着主席。只见毛主席就在这加鲁河畔来回走了这么两趟，最后他找了这么一块大青石，老人家坐那儿了。嘿，大伙儿一看主席坐那儿，你说这也怪，随着主席往那块青石上这么一坐呀，慌的也不慌了，乱的也不乱了，喊的也不喊了，嚷的也不嚷了，无形中就围过来。主席坐着干什么呀？他在考虑毛主席呀、啊、要真正用点心思对付对付眼皮子底下敌人这十几万人马，也就是说刘戡中松这七旅之众就在眼前，那子弹揉揉着顺脑袋直飞，这太紧张了，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了。这大雨哗哗就这么下着，主席啊根本没有理会到，说这雨这么大，浑身都浇透，这雨水啊顺着这棉衣往下淌，够可以的了吧。老人家抬头看了看天，说了一句话呀，有些人憋不住都乐了。毛主席说什么呀？哎呀，在陕北这个地方啊，要洗个天然澡啊，这种淋浴还很难去找嘞。啊，警卫员呢也笑了，怎么浇成这样，这儿洗淋浴呢？好，您这比方可是太恰当了。这大伙能不乐吗？主席呀、啊、不想过这加鲁河。其实啊，开始的时候就在那个废窑洞里，周恩来副主席已经提醒主席了，说过这个加鲁河呀不等于过黄河，这仅是一个小河岔子，主席连这小河岔子也不愿意过，什么原因？当时主席这个战略呀、啊、在转

赶陕北的时候撤出延安，他又不离开陕甘宁，理解的不太多，哎，甚至于就在主席身边工作多年比较亲密的同志当时也理解不了主席为什么不过黄河。那么他为什么呢？这里说来这意义可太重大了。一个是啊，主席不离开陕北的是安定民心，现在陕北的老百姓都知道毛主席还在陕北，这心里特别踏实。再一个呢，他要牵扯住蒋介石这个主要的兵力，哎，这蒋介石啊，比方是一盘棋吧，这棋子儿呢是由毛主席来摆布的。哎，那位蒋委员长这个安排啊，毛主席早已洞察清楚。蒋介石想得过这个陕甘宁之后，哎，把这个中央机关迫使的呢过黄河，随后他和解放军决一死战，哎，就不让他这个计划得逞，所以他不想离开这儿。另外，对全国，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安定啊。哎，这所以说，这所有解放区的人，虽然有好多人都替这个主席呀、啊，这个担心，替党中央担心，所以在全国各地解放区军民呐、啊，就都在振臂高呼，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啊，保卫延安。那么，主席在这一阶段，就从这个延安一撤出来，他发出去的指令和电报是不下千封，指挥各个解放战场的这个战争，这下给这个蒋介石打击可真不小啊。这位蒋委员长说什么他也想不到，哎，毛主席不离开这个陕北，所以主席这些话呢他没和这些人讲。今天他坐在这儿想了想，回头啊吩咐了一声，给我拿支烟来。毛主席要抽烟，麻烦了。怎么麻烦了？老人家前些日子啊有点咳嗽，肺子不大好，卫生处的几位同志啊，以及这个主席的保健医生就决定不让主席抽烟了，有这么二多天了也没动一颗烟草，所以这警员呢就没给主席准备烟，现在他要抽烟。周恩来同志一听，赶快吩咐，快拿烟来，拿烟。哦，一传十，十传百，几百人都知道主席要抽烟，大家是一起伸手干嘛呀，往兜里掏烟，会抽烟的掏烟的，不会抽烟的也掏，掏了半天什么没有啊，会抽烟的掏出来了都哭了，哭什么，急的，怎么回事呢，这么大的雨，您想想那烟草在兜里那早就活了泥了，都不成其为烟了。这样大家你瞧着我，我看着你，急得不得了，嘟嘟的掏烟找不着烟呢。主席那等急了，烟呢又催了一句，可了不得。这些大伙心里像着了火一样，哪儿去找烟去，周副主席比谁都着急呀、啊。就在这时啊，从后边传来了一个人的喊声，我这儿有烟。这句话呀，好嘛，就像一场春雨一样，大旱风时雨呀、啊，好多人心里哗的一下开两扇门，这谁在喊，谁在喊有烟呢？顺着这声音，周恩来同志就走过来了，哎，他举目这么一看呢、啊、是主席的马夫老侯。老侯这老同志的烟瘾特大，走到哪儿哪门两顿不吃饭可以，这烟不抽可不行。你别看有些带烟的不是都活了泥了吗，唯独他这烟卷高干干松松，怎么回事，两层油布啊，包六裹，裹六包，哎，两包烟加两盒火柴。他也知道这次陕北转战不是三天两早晨的事儿，
哎，准备的这粮食还挺充足，而且呢还舍不得抽，非得引得差不多的时候，实在受不了了，哎，抽一支。其实抽烟这个也不必过于强调，说你非得抽有好处和你非得不抽，这玩意儿就顺其自然。哎，喜欢抽，那么他爱抽点就可以少抽点，但是不宜多吸。什么也是一样啊，不单是烟呢，你什么玩意儿过了量也不好，是不是都这道理？所以这老胡姐后边过来，周副主席迎着他走过来，烟的，哎呀，周副主席，也忘了叫毕成同志了，现在都顾不得叫什么代号了，跟那烟，这干干松松了，哎呀。周恩来同志接过这烟来，他非常激动，一把拉住老胡的手啊，我谢谢你呀、啊，太感谢你，这烟送的太及时了，赶忙把这烟就拿过来。交给了这个毛主席警卫员严永胜。随后呢，周副主席歘一下扯开一条军毯，干嘛呀？给挡着点啊，也就是说遮遮这风雨呀、啊。哎，让小严呢，到里边去好给主席点着烟。毛主席就等着了，他这手就在这伸着，这左手食指和中指就等着这支烟了。小严赶忙把烟打，他也太激动了，一劲儿直哆嗦。把烟撤出一支来递给主席了，跟着这就划火。主席现在的心思没在这个点烟上，虽然他要了烟了，他是想怎么样渡不渡这个加罗河，怎么对付眼前这股子敌人。他头往前这么一伸，下意识的就等着划火点烟了。小烟呲儿划着一根火，噗灭了，呲儿噗，如是者三次。这什么天儿这是？又在加罗河畔，哎，狂风暴雨，那雨哇哇的。我已经说过了，也不知道是哪位把那天河给竖起来了。天上的河竖着挡吗？地下的河横着流啊。起码说也把那天河捅了几个窟窿，漏了。这水哇哇的，那雨水，你说这风再这么一刮，这火怎么能划得着啊？啊？不是说有一种自来火不怕那个八级台风吗？叭的一下打着之后啊，就在什么样的这个轮渡上都可以点烟吗？那时候还没有呢，就这火柴哗一根一根不着，主席火了，这眼睛一瞪是炯炯放光啊，瞅了瞅小严，你怎么这么蠢呢、啊？啊，老子不要你，你给我滚！喂。谁都知道主席这个毛病，这脾气，什么毛病？什么脾气？就是说他发三分火啊，那就说你蠢了。哎，要说老子，那就六分火了，你滚，那就十二成了。就这一嗓子，愣把那雷声给压过去了。哎，主席这声音还是蛮洪亮的，那当然呢。啊，您看站在天安门上边就这一嗓子，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啊，惊震全世界，那了得吗？那个这下把这小严吓傻了，这手攥着火柴，这手举着这灭了的这火柴杆，他瞅着主席直哆嗦，连紧张带激动，他也不知道走是不走好，滚是不滚好，他傻了。周副主席急了，你出来呀、啊、怎么让你滚，你怎么还不出来，还在那干嘛？这周主席生气，一会儿他发更大的脾气，这就麻烦了，你快给我出来。周副主席啊，一手扯着胆子，一手把小严由他鼻子拽出来了，回头命令自己警卫员李银桥，快进去，你给主席点烟，多拿几根火柴嘛，怎么这么大的风雨，一根一根的，这能点得着吗？李银桥冲的一下端着毯子下边来的，一伸手蹭了一下十六根，把这火柴全打蹭，他一下噗，这不是划火柴，这一大火团扑的一下子嘶喽坏了，怎么一股子了毛的味儿？李银桥明白了，怎么眼毛焦了，眉毛没了，眉毛吗？这算便宜啊，怎么这手没往前伸，这一下你把主席烫着，这怎么得了啊？滋啦的一下，这手起了个泡，这个钻心的疼啊。这要是平常素日点着烟头，那说什么也得把火柴扔了，怎么那谁也受不了，
起码再罚一次咱们没有受这罪的，现在

0: 银桥下定决心了，甭说手烧一下，你胳膊烧一下，浑身起了燎泡，这火柴也不能撒手。
1: 这滋啦滋啦滋啦滋啦，
0: 烧着那皮肉啊，这不火柴就举起来。主席往前一探身，蹭的一下，这颗烟点着，深深吸了一口。主席呀、啊，确实用了心思，看出来这口烟吸的是特别那么香。这个吸烟挺香，哎，怎么个香法呢？这得问这个会吸烟的同志，而且还得根据这烟龄的长短。哎，这种美，一般的恐怕还体会不了。嗯，噌的一下，就这个大伙就瞧着，好多人就这么眼睛盯着这毯子底下的烟，现在就盼把它点着，现在点着，看主席吸这一口，滋喽，半根儿，就瞪眼瞅着那半支烟就变成烟灰了。这一口烟呢喷出来，大伙这才随着这一口烟，哦，心气往下这么一沉，一个个沉下心去啊，都松了这么一口气呀、啊。心气往下这么一沉呢、啊，周副主席啊，松弛了一下，烟点着。一共这支烟抽了三口，主席把这烟又扔掉，随后他用手这么一扬，咵，周副主席赶忙把这毯子撤下来。只见毛主席一挺身，呼的一下才站起来，他那个棉军装上衣啊根本就没扣扣，嗯，这是毛主席的风度。只见老人家用手刷的一下把这个棉军装这么一撕，然后这左手一插腰，他好像是在自言自语的说呀，哼，回过头来非常蔑视的往身后看了一眼，大家明白这是在蔑视敌人，这欺语之众根本没放在主席的眼里，老子不信邪呀、啊、跟我来。他说了一句跟我来，大踏步的顺着山梁就走了。这下大伙可太紧张，怎么就在主席吸烟的这一瞬间，两个战士已经倒卧在血泊之中，中弹了，还有一位挂了彩了。这子弹嗖嗖的顺身边这么飞，主席就这么大踏步的走了，好紧张。这些警员还有好多战士呼啦的这么一下像人墙似的围过来，主席火了，他回头看了一眼，干什么，你们这是干什么，我退下。就这一声退下也如同打了一声雷呀、啊，哗一下人们就站着，下意识站着，大瞪着两个眼睛瞅着主席，看主席迈着坚定的步伐，那是巨人的脚步啊，那真是一步一个脚窝，他就顺着这个山梁这么走。周副主席太紧张，几步走过来，他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主席，周副主席的身体完全就是暴露在敌人这枪弹来的方向。李银桥一看，这时候那顾不得手疼不疼啊，得咬紧牙关几步过去，紧贴身就站在周副主席的身边。这战士一个挨一个，一层一层的人墙挡住了主席，大家都愣了，主席这是要上哪儿啊？走出几步，毛主席回头说了一句，不能过河，不过河呀，他就这么走，真是出了奇迹啊，方才这枪声密集呀、啊，像暴风骤雨一样，现在突然间枪声停止了，大家就看着主席一步一步慢慢慢慢由打山梁上边走下去了，看不见主席的踪影了、啊。这些人呢、啊，哗的一下，当时精神为之一振， 紧随主席背后，这大步向前。
2: 您刚才收听的是原过程播讲的评书《转战陕北》，感谢您的收听。
3: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转战陕北》。评书《转战陕北》聚焦解放战争关键转折，解放军以巧妙战术牵制敌军，开启战略反攻新篇章。危急时刻，毛泽东为何突然下令停止渡河？接下来，解放军又会有怎样的行动？请听《转战陕北》第七集。评书《转战陕北》讲述革命先辈凭借智慧与胆识同敌军巧妙周旋，以一隅之地撬动革命胜利的壮阔历程。稍后请继续收听《转战陕北》。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今年有件事儿特别赶巧，618年终大促、端午节、父亲节扎堆凑到了一起，这么难得的机会，福利肯定也要给大家整到位了。好事里三节同庆，福利翻倍，实打实的帮您省钱。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一定别错过。今天只要打个电话购买人人多的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冰丝凉席等超多福利，还没抢到的赶紧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干涩的，甚至出门见风见光就流泪，看啥都雾蒙蒙的不清楚，趁现在还来得及，趁现在活动力度大，一定要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855-8282 400-855-8282。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草本精华，再加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清新，看远看近都轻松很多。不管您是想趁618大促囤货省钱，还是趁端午节体面送礼，又或是趁父亲节尽份孝心，选好视力蒸汽眼贴都非常合适。十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最后再送您一床夏天必备的冰丝凉席。618专属的三重超值好礼，一年只送一次，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转战陕北。身后的十万追兵近在咫尺，为何又突然停枪不追了？毛泽东接下来又有怎样的谋划？请听转战陕北第八集。
6: 蘑菇战术系胡军，三战三捷定江山。欢迎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转战陕北第八集。
1: 毛主席决心不过黄河呀，加卢河这黄河岔子也不过。哎，他在河边这吸了这么一支烟，然后决定跟我走，我就不听这个邪。哎，这是一句口头禅呐。哎，老子不信邪，湖南人差不多都爱说这句话。哎，你还别说，怎么不是有那么句话吗？楚随三户，亡秦必楚啊。哎，这个在这个古老的时候啊，洞庭湖南边这片土地啊，那就是归这个楚国。哎，后来这个秦始皇灭六国的时候，不是把楚国给灭了吗？哎，最后灭秦的呢还是楚国。那么后来呢，在近代，就是洞庭湖八百里洞庭，洞庭湖以南这片土地就划归为湖南省了。哎，那地方第一特产就是尖辣椒。嘿，这玩意儿吃了之后简直说是这斗志昂扬。这主席说了这么一句之后，他就顺着这河边就走下去了。大家就这么瞅着呀，主席下那山岗，好多人从后边就跟上来，你说怪不怪？主席坐了这么一会儿，吸了这么一支烟，说了那么两句话，哎，然后站起来这一

走，那么雨还在下着，风还在刮着，可是敌人的枪声一落下来，枪声不那么密集，不那么紧张了。这个事儿啊，好多年以后同志们谈论起来都觉得有点神奇。神奇是什么呀？你说奇怪吧，我们这300来人在前面走啊，敌人10万人在后追，也追上了，几乎是看见了，倒不追了。你说这不怪吗？啊，大家怎么也理解不了，那枪声就停止了。但是当时这个场面那可太激动人心了，这周副主席紧挨着毛主席，用自己的身体掩护毛主席，李银桥就站在周副主席的身边。当然周副主席平易近人，好多人呢对副主席都很亲切，感情都很深。但是呢，那么他身边的警卫员林桥那就得说更深一层，他更知道更了解他的首长。今天周副主席就这个举动，毛主席根本没发觉，没发现，他不知道周恩来同志紧随在他的身边。那么李银桥同志看了这个场面，这个不知不觉的这个眼泪啊随着这个雨水由脸上淌下来，使他想起来两件动人的事情。一件呢，是周副主席啊率团到重庆去参加这个重庆谈判，坐在这个飞机上，这个飞机飞到半路上啊出点故障，这飞机开始哆嗦了。您看平常坐在上面哈，起飞也好降落也好啊，那么这个有大扩音器里边这个空中小姐通知您一声，赶快系好安全带，踏踏实实马上要降落了，现在在多少公尺呢，怎么回事，告诉您都挺踏实，都挺美，到时候小推车推过来，您吃点喝点啊，这也挺逍遥。但是这飞机要一哆嗦，这时候这太紧张了，这哆嗦也不要紧，尤其他告诉你说这飞机已经发生点故障，诸位请这个把降落伞都准备好。好，这飞机人不多呀，但是当时那个场面那叫甭提多紧张了。有一位啊我说弄这伞这怎么跨也跨不上去了，也不哪儿卡住了，这背带背上去一个那一个怎么也不行了。周副主席站起来，慢慢不慌不忙，你别着急别着急，你把这右背往这么来一来，伸一伸，谁帮着他把这个伞给他背好。这人回头一看是周恩来同志，有点不太好意思了。周副主席拍了拍他的肩头，让他坐下来，你们不要激动。就在这时候啊，这个后排座位啊有一人哭了，是个小孩儿，十几岁一个小姑娘。这小姑娘是谁呀？那就是叶挺将军的小女儿叶杨梅。她哭什么呢？她这座位底下没伞。周副主席几步走到了小梅的跟前，把孩子赶忙抱到怀里，怎么了孩子，你怎么了？小杨梅这才说，叔叔我没伞。不要紧不要紧，叔叔这伞给你。旁边警卫人员秘书都提醒，这不行啊，怎么您的安全最重要啊。周副主席轻轻摆了摆手，把这个伞接下来给小梅背上，给这个小姑娘背上。这个场面呐，多动人啊。无论什么时候，周副主席都是他把方便让给别人啊，把危险困难留给自己，他一直就是这样。就廖公，这都人所皆知啊，就是廖承志同志啊，那要没有周副主席啊，
撂工早就完了。

怎么回事呢？这不是张国焘那时候还是红军总政委呢吗？这不挂那头衔呢吗？他就瞅这廖公别扭，抓一些茬啊，他想把这廖公给毙了，正好让周副主席干上了。周副主席跟廖公特别熟啊，周廖两家关系相当密切。这个事儿啊，这个张国焘含含糊糊的也有点记忆，但是呢，今天他一看，他又有点怀疑了。怎么，周副主席就当着这个张国焘的面，把这个廖公廖承志啊，狠狠给咳了一顿，那叫暴训呐、啊，简直是拍案大怒，声色俱烈，就指着廖承志的鼻子，哎、啊。你认识没认识你的错误，你的错误性质是十分严重的啊，我问你，你有没有决心改？开始的时候廖公还没太明白，但是他从这个周恩来同志这目光之中啊看出点东西来，他赶忙点了点头，我还在认识，我一定要加深认识。对，你只有加深认识，改正错误啊，这样嘛，哎，总政委才能够宽大你。你看，改了就好嘛，是不是？应该牢记这个教训，绝不能再犯这样的错误了。啊，总政委会给你机会的。张国焘傻了。张国焘一想，你看这事儿，这周恩来这向着我呀。啊，训了廖承志，给予改正的机会，是不是？我呢，允许他改正，那我就不能把他崩了，那留着吧，就这么把廖公给保下来了。这样的故事啊，太多了。今天在嘉芦河边，这个场面是更为激动人心，所以啊，警卫员李银桥哭了。他们跟随主席下了这个山坎之后，就瞪眼看着毛主席走了这么300多米呀、啊，啊！他们从这山坎上下来呀、啊，这时候天也亮了，雨也住了，敌人的枪声也没了，继续往前行军。走着走着，看前面是一座山峰，这山峰长得特，这形状特啊，这么个形。哎，就像一个老人呢，这个稍微有点弓背在那儿站着，这就不叫疯了，这叫什么呀？这叫耸。这个山石啊，这个山呐、啊，山也有名，不是叫陡壁悬崖耸吗？形状各异，陡是陡，壁是壁，直上直下，那当然叫壁呀、啊。他这还有那么点小半楼，哎。主席站在这会儿，拄着这柳木棍子看了看这山峰，回头瞅了一眼任弼时同志。哎，史林同志啊，嗯，那意思是我们上山？任弼时同志举目看了看，嗯，这地方不错，好，我同意，那咱们上山吧，主席。敌人枪声没了，他不追了，是按兵不动还是退了，说不清楚。毛主席微微一笑，我们不去管他啊，这样吧，我们从这儿上山，回头他告诉秘书，就在这儿给我立一块牌子，在牌子上写清楚，毛泽东由此上山啊。大伙儿一听啊，傻了，怎么那不行？这个，咱们从这儿上山是对，上山之后还得留下几个同志，哎，弄点什么这个柳树条子、桑树叶子，乱七八糟的干嘛？把这脚印啊全糊噜糊噜，把这痕迹啊都把它消灭了，别让敌人发现这会儿有人曾经走过，哎，有一支这个部队从这儿过，那麻烦了，怎么还能竖牌子呀？那太危险，主席啊，不能竖。毛主席又不高兴了，把脸色往下这么一沉，

我让你输你就输，我看刘戡和钟嵩怎么追，给我输。说完了之后他走了，这秘书可为难。招副主席过来看了毛主席一眼，德胜同志让你输你就输嘛，啊，好好输输输。这几句话毛主席听见了，主席走远了，周恩来同志低低的声音告诉秘书，哎呀，不能输，怎么那输那不得了，毛主席呀，他的安全那关系到咱们全党全军全国，那怎么得了，怎么能让敌人知道从这儿上山了呢？怎么办呢？你那样子像是竖个牌子，实际呢等我们上去之后啊，你再把这会儿收拾收拾完了啊，这秘书才松了一口气。他们从这儿上来走到了白龙庙，毛主席看看这个环境不错，这小村不大，咱们就在这儿住下来，敌人走我们休息，敌人走完了我们就住下。这时候侦察员来报啊，敌人正在从那个沟底那儿过去，站着都能看见，白天你看不清楚，等晚上要是点起火把点起篝火来的时候呢，看得十分清楚，但是敌人发现不了我们。哎，这倒不错。主席听这微然一笑，那咱们住下来，就在这儿住下来。当时把这个地图啊又全打开了，找了这么个窑洞，就临时当指挥部了。哎，大家在这块收拾。哎呀，这时候啊，参谋长叶子龙过来了，他一点手，把李银桥给叫到外边。这时候有好多战士，有烤衣服的，有晾衣服的，晾鞋子的，是在这收拾收拾啊，整装整装，这是知道还得开拔，还得走啊，这是肯定了。哎，你来你来，林桥不知道怎么回事，跟过来，参谋长有事儿吗？啊，叶子龙啊，是这三支队的参谋长不假，实际呢，他也是毛主席的生活秘书。这个人很干练，特别精神，那身量不太高，但是呢精神特别足壮。您瞧啊啊，我想把你的工作调动一下，你看怎么样？正说着，王东兴同志也过来了。王东兴同志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很严肃的人，这个人呢爱讲原则，好多人对东兴同志呢一般来讲都敬而远之，跟他谈必须严肃一些，嘻哈哈的这不行。银桥一愣，什么事儿啊？这个我们已经啊跟毕成同志打过招呼了，想把你呢调到主席身边啊，做他的警卫员，主席很赏识你，这一路上啊你这个表现得很好啊，啊银桥你看怎么样？这说完之后，一般的这个规律啊，那战士都相当激动，相当高兴啊，这到主席身边那感情好啊，那很了得嘛，这自己的学习上也好啊，进步上深造上各个方面吧，这多好的条件啊。林强没大声，叶子龙一愣，哎，小姐，我跟你讲的话你听见了吗？我听见了。参谋长，这个怎么你有什么想法吗？你说不要紧不要紧，有话就说嘛，怎么想的怎么说。我不想去。这位参谋长啊和副参谋长这二位还第一次遇上这样的场面，不想去给主席当警员你不去，哎，这太尴尬了。一下子这二位愣着了，没词儿了，没词儿怎么？两位对着咳嗽。王东兴看了看叶子龙，叶子龙看看王东兴，这怎么办？这个怎么？这可不能将就啊，随便一普通的一件什么事儿，哥们儿在这商量什么一个小事情，哎，我说

0: 去哪？我们家去。你可你别的，你怎么这样呢？这是跟这儿讲价钱，岂有此理？你也去嘛，好说，别的都好说。我这你去，话又说回来，你这我这真搁着干，你放心，绝对亏不了。这能行吗？这个哪能那么谈话呀？另外，这到主席身边去，你这要别别扭扭，心里不通，思想不通，那不是无趣啊？怎么呢？去了麻烦，那还了得？怎么回事呢？林桥同志话语迟，他没详细说说，一下子就愣这儿了。那好吧，你再考虑考虑。二位一转身要走，你等一下。但是林桥憋不住了，怎么？我说说得了，感情他有一个老乡。俩人呢都是38年参加革命的，那老乡人现在呀都团级干部了，他还当警员呢。俩人见面开了个玩笑，那老乡告诉他，嗨，我说伙计，你这个可职位太低了，但是呢你这地位挺高，在主席身边，在周副主席身边呢，你这地位挺高啊，那别的首长见你那都得客气啊，你在首长身边当秘书啊，当警卫是不是？可话说回来了，你这差点就开了这么句玩笑，他当真了，他愿意下部队，所以急着忙着只说了这么两句。参谋长一下，好了好了，容我们再想想。两个人赶忙到主席这儿来汇报，毛主席正在聚精会神地看着地图呢。这俩人把这情况这么一说，开始没注意，后来主席注意，把笔放下了，抬起头来看了看叶子龙，瞅了瞅汪东兴，什么？林桥不愿意到我身边来，不行，你们去通知他，我呀，就要他。
1: 毛泽东主席率领中央纵队在白龙庙宿营，找了这么一间窑洞，把电台支起来，地图都挂上了，大家看得出来，看主席啊心情特别好，心情特别轻松。毛主席啊这个谈笑风生啊，泰然自若，可给周围身边的那些同志好大的力量，那将帅为军中之胆呢、主席啊这么悠闲自得，这些个同志呢也都放松下来了，大家也顾不得呀，肚子饿了，身上的湿衣服拧一拧，用火烤烤，来不及了。这时啊都在注视着主席，主席问秘书，有电报来吗？呵，电报太多了。怎么回事呢？根据主席的指示，各解放区解放战场，哎呀，那可以。
2: 您刚才收听的是袁阔成播讲的评书《转战陕北》，感谢您的收听。
3: 评书《转战陕北》，回望解放战争峥嵘岁月，解放军巧用奇谋，勇克顽敌，铸就永垂不朽的红色丰碑。接下来12点，105记录中国带您穿越时空，聆听家国故事。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3: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叫夏志敏，年轻时就喜欢语言文学和唱歌，退休后作为合唱团团长，我经常带队全国各地演出，还荣幸参加了全国第四届老年春晚。在学习语言朗诵中，不仅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且对社会和人生有了更深层的理解。无论年龄多大， 只要心中有梦，就能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
1: 105幸福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7年，胡宗南重兵压境，延安危在旦夕，毛泽东为何果断转移？20000兵力如何抗衡24万强敌？袁阔成经典评书《转战陕北》，解密蘑菇战术背后的生死博弈。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我们一同回顾这场以弱胜强的精彩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10: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路遥坦然签下离婚协议，妻子即刻动身远赴北京。他满心牵挂年幼女儿，托付亲友照料家人，不合格的保姆叠加繁杂心事，让他病情再度加重。请听105记录中国《路遥的时间》第52集。
11: 这是路遥生命最后的时光。

0: 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暗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第52集。
1: 琳达这个时候来看路遥，我感到非常惊喜。她是路遥的合法妻子，来医院看路遥天经地义。尽管她去延安时曾告诉过我有关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问题，而这些问题错综复杂，腾腾万万，说不上谁对谁错。现在我是第二次见琳达来医院看望路遥，那么我就不能在病房里当灯泡了，得给他们夫妻留出一定空间。因此我从门里出去，到传染科后边的花园里悠闲地抽烟去了。刚抽完一支烟，准备再抽一支时，传染科实习的两个护士慌慌张张地跑到我跟前，有些愤愤不平地告诉我

0: 诉我。
1: 你还这么潇洒的在这里抽烟，不快去病房看一看？陆瑶的病房里突然来了一个文学女青年，而且还在病床上扶着让她给签名呢。你快去让那人离开，实在太过分了。
0: 我在花园里把烟一扔，就急忙回到陆瑶的病房，看见病房里只有她一个人，哪有什么文学女青年。我问陆瑶，刚才病房里还来谁了？两个护士在花园里给我说，你病房里来了一个文学女青年，而且还扶着你让给她签名呢。什么文学女青年，那是林达让我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
1: 哎呀，这个离婚协议你绝对不能签，你现在病成这样，签离婚协议还有什么意义？
0: 陆瑶却平静地告诉我，事情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去延安时就跟他商量好了，在延安休息十天回来就跟他办离婚手续。我已经从延安回来了。一个人在什么时候都要说到做到，不能不讲诚信。
1: 已经什么时候了，你在病床上还讲什么诚信？
0: 哎，就是这么一回事，你还年轻，有些事情啊你根本不懂。这个事我想了好长时间，对于我和林达来说其实也并不是什么坏事。既然我们已经生活不到一块儿了，那么何必还要这样勉勉强强地在一起生活？我觉得长痛还不如短痛。陆瑶仍然平静地说，这个事儿我也不是没有考虑过，林达跟我这些年也确实不容易，人家可是大城市里的人，跟我绝对不一样，经历的苦难比我经历的少，他有自己的人生追求和奋斗目标。年轻时在延川插队也确实帮我解决了不少困难，那时候我是一个穷光蛋，要什么没什么，家里的光景过得一烂包，人家那时没有嫌弃我，还用他自己省吃俭用的钱供我上的延安大学。从这一点上我还得感谢他为我做出的牺牲。现在的关键是他想回北京，跟他一块插队的北京知青有好多人已经回去了，而且他也非常想回到自己父母的身边。如果是这样，那我就不能太自私，应该成全他。而更重要的是，你看我现在死不死活不活的样子，说不定哪天就见马克思了，某种程度上也是害了人家。再说林达好不容易在北京联系了一个工作单位，我知道他的心已经不在西安了，那就高高兴兴的让他走。陆瑶这一番推心置腹的话感动我的同时也让我始料未及，我以为他会在我面前大发雷霆地痛骂一阵林达，因为只有这样才符合有血性的陆瑶的性格。可他在此时此刻彻底颠覆了我对他的认识，跟以前判若两人，简直就不是我所认识的陆瑶。对于陆瑶在病床上的这种豁达善解人意，是我绝对没有想到的，我也搞不明白内在的深层含义。既然陆瑶是这样的态度，作为一个旁观者，我对这样的事情还能说什么呢？只能沉默。

就在路遥和林达在病床上签订了离婚协议的9月22日，林达离开了他工作和生活了多年的西安，悄然去了北京。虽然路遥有这样的思想准备，也知道林达会很快离开西安，但他没想到他会走得这么突然，一时情感上很难接受，这无疑对他是一个沉重打击。据说林达在离开西安时交给作协办公室主任王根成两封信，一封是写给患病住院的路遥，另一封是写给路遥的弟弟王天乐。那么林达给路遥的信中具体写了什么，我就不得而知了。此时路遥在病床上显得急躁不安，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孩子，想的是孩子，惦记的也是孩子。那时远远才13岁，还是一个未成年的娃娃，没有经历过一点风吹雨打，那么孩子的问题就成了他在病床上唯一牵挂的一件大事。因此路遥对自己的治疗也开始敷衍了事，甚至没有耐心，而且还专门让远村到医院去了一趟，把孩子托付给远村去照顾。那时候你根本感觉不到他是一位在病床上躺了好长时间的病人，简直就是一位尽职尽责的领导，把工作安排得事无巨细，一条一条的井然有序。现在我突然明白，路遥在省委招待所整理他文集的时候，之所以让毕华勇在米芝想办法给他找一个保姆，其实在那时他就有了这样的考虑。此时我看着路遥，心里锥刺般难受。路遥说，现在对我的治疗没那么重要了，关键的问题是给孩子找一个保姆，这是目前最紧迫最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我几乎在医院里一刻也待不下去。我说，这确实是一个难题，现在能上哪儿去给孩子找一个保姆呢？路遥说，你晚上回去告诉远村，就说我让他到人才市场先找一个保姆，不然孩子饭也吃不上一口。我说，你也不要这样着急，也不至于是这样，要不我晚上回去让远村到医院来一趟，你亲自给他交代这件事，我不好意思对他指手画脚。正在我和路遥在病房里焦急地商量这个事情的时候，满头银发的喜剧世界杂志主编金征咳嗽着从传染科楼道里过来了。金征从门外进来还没站稳，路遥就急忙从病床上坐起来，痛苦不堪地对他说，哎呀，你来的实在是太好了，我最当急的事看来只有交给你去帮忙办。金征站在路遥的床跟前，瞪大眼睛看着路遥说，你有什么事这么着急啊？路遥急躁不安地说，你可不知道啊，林达已经去北京了，他把孩子一个人留在家里没人管，我正愁的头往开裂一样，实在想不出解决的办法。金正大大咧咧地说，就这么一点小事儿，你愁什么，交给我办不就行了？路遥一听，脸上顿时露出了笑影，他高兴地对金正说，有你这一句话
我心里的一块石头就落地了。金征对陆瑶说，你在医院的主要任务就是安心养病，孩子的事儿你不要管了，我把孩子的事儿给你安排得稳稳妥妥。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就这个事儿你有什么担心的，不就是照顾一个孩子，太简单了，我最大的优点就是善于跟孩子打交道。陆瑶听金征这样给他表态，勉强点头笑了笑。金征虽说这样在陆瑶的病床跟前拍胸脯做保证，事实上陆瑶也知道这是金征在安慰他，他心里怎能踏实下来呢？他对女儿的重视程度远远要超过重视自己的生命。那么金正一而再再而三的让他不再操心孩子的事，怎可能呢？因此在这些日子里，他的情绪起伏变化很大。有朋友到医院来看他，他什么也不讲，唯一讲的就是孩子怎么办，甚至任性的不愿意在医院住下去了，闹着要从医院回去照顾他的孩子。朋友们看到陆瑶这样，都在想办法安慰他，有些事不要想的那么多，顺其自然，在医院里就要安心治疗，不想或少想别的事情。然而面对这些实际问题，他能安心吗？其实陆瑶的这些朋友心里也明白，陆瑶处在这样一种错综复杂的环境中，这些劝说再有力，对他也是无济于事。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他的病情刚稳定了几天，突然又加重起来。他不想吃饭，连水也不喝，整天愁眉苦脸，精神上基本要崩溃。可是他病重了几天又奇迹般的好起来，这究竟是什么情况？传染科的刘主任也大惑不解，他对陆瑶感到非常头疼，关键是他的情绪变化严重影响到他的治疗，甚至导致他前一段的治疗也前功尽弃了。因此他走进陆瑶的病房，明确地指出他现在的问题，让他认真对待，不能任性，并严肃地警告他，你可不能麻痹大意，要认识到自己病情的严重程度。你看你抽烟，手抖得连烟都拿不住，常常把烟掉在床铺上，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康医生不告诉你，是因为他害怕你有思想负担。我现在把实话告诉你，你自己好好想一想，要正确对待自己的病情。我觉得你是一位了不起的作家，可以创造奇迹，你应该懂得这个道理。陆瑶看着刘主任，一个劲儿地给他点头。事实上，刘主任这番推心置腹的话，根本没有达到他希望的目的和效果，反而使陆瑶更加悲观失望。他甚至在刘主任面前悲观地说，如果是这样一种情况，那我真的有些不想活了。你看你是什么态度，还是什么著名作家，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刘主任批评他说，我之所以告诉你的病情，是让你正确对待，积极配合治疗。你说这样不负责任的话，那你创作的文学作品是怎样体现乐观思想的？陆瑶看见刘主任生气了，不好意思地说，

我也就是在你跟前这样说一说。这样说也不行。刘主任严肃地说，你要鼓起创作文学作品的勇气和信心，振作精神，克服一切困难，这样才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好作家。9月29日中午，陆瑶的午饭还比较丰盛，医院的营养灶给他送来一条小鱼。金征的爱人一路风尘地从北关的家里给他送来了6块带鱼，一小块面饼，还有2两米饭。然而不知什么原因，午饭后2个多小时，他的肚子突然胀疼得很厉害。陆瑶此时的症状跟他在延安地区人民医院那次症状基本上相似，一开始说肚子疼，疼着疼着他就支撑不住了，几乎要命一般。传染科的医生和护士急忙赶到病房，看到他疼成这样也搞不清是什么问题，只好给他进行 B 超检查。而检查的结果恰恰是中型腹水感染而引起的肝区疼。凡是患有肝硬化的病人，最可怕的就是出现腹水，亦或腹而不退。陆瑶的病情就是这样，一会儿看上去像正常人，一会儿就生命垂危。不间断地重复出现腹水，医生也没有更好的治疗办法，只能用药物给他进行治疗。如果腹水仍然消除不了，只能把腹水从体内抽出来，但这样容易引起感染。已经是生命垂危的人，稍微好一点，他就牵挂上了自己的女儿。这不，他刚刚死里逃生，就让我回作协问远村，看他女儿现在是什么情况，是不是他已经给孩子找到了保姆了，孩子和保姆能不能生活到一块儿。我赶快坐公交车回到省作协，找到远村，让他把远远的情况告诉我，我好去医院给陆瑶汇报。然而远村一听陆瑶在病床上这样操心他的女儿，几乎哭笑不得地给我说，哎呀，再别提了，我在人才市场找了一个小保姆，可小保姆比远远还小，光知道玩，基本上什么也做不了。早上起来别说让他给远远做饭，连自己的头都梳不了，还要远远帮着给他梳，远远都快成了他的保姆了。哎呀，能把人急死。我笑着说，那你怎找这么小的一个保姆啊？远远能愿意吗？他虽然是个孩子，可要求不低呀。哎呀，我这不是想办法吗？实在是太难找了。你知道，我也不愿意找一个小保姆。刚开始远远还觉得稀奇，可过了2天就弄不到一块儿了，因此我把小保姆打发走了。我说，你说我去医院怎给陆瑶汇报啊？远村笑着说，怎汇报那是你的事，我不管。我说，你看你这个人怎这么不负责任啊，我这是在跟你商量，陆瑶让你管孩子，你又不是不清楚，不然你去医院给他汇报。远村说，我到医院也是这个情况，不过啊，你不要给他说我没找到保姆，陆瑶的性格你也知道，好像这个世界上就他有一个女儿，亲的要他的命一样，如果让他知道找的保姆不行给打发走了，说不定

0: 就从医院跑回来了。我笑着对远村说，他能像你说的那样跑回来，就把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也不需要你这样愁眉苦脸。问题是他现在跑不回来，那你告诉他家里一切好着呢，让他不要再操心孩子的事，我再去人才市场给找一个。我笑着说，你别再这样敷衍了事了啊，陆遥这个人咱都比较了解，实在不好哄。你去人才市场找一个什么也干不了的小保姆，还去的是人才市场，我就不明白，这样的女娃娃也算是一个人才吗？远村说，要不咱俩换一换，我去陪陆遥，你去人才市场找保姆，你看怎样？不怎样，这个任务落实给你了，我不抢。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陆遥的时间》，见证陆遥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陆遥的时间》还原了陆遥晚年最真实的人生图景，有盛名之下的现实窘迫，有病痛缠身的隐忍坚守，更有笔耕不辍的文学信仰与刻入骨髓的乡土情怀。故事平实动人，让我们读懂光环之下一个作家最朴素也最坚韧的灵魂。稍后我们继续收听陆遥的时间，走进他鲜为人知的生命往事。

0: 瓜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

0: 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路遥与弟弟王天乐爆发争执，兄弟二人赌气断绝往来。路遥情绪崩溃，痛哭不止，悄然交代身后事宜，得知女儿即将探视，灰暗心底，重燃期盼。请听105记录中国《路遥的时间》第53集。
0: 这是路遥生命最后的时光。

0: 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黯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第53集。
1: 我已经好几天没进我屋子了，床上落了厚厚的一层灰。我简单的把床扫了扫，准备在床上睡一觉，然后再去医院。可是我刚刚躺在床上，就听见有人在门上急促地敲起来。我不知谁在敲门，跟路遥以前敲门一模一样，感觉就像是路遥在敲。然而怎么可能是他敲门呢？仿佛是我的一种幻觉。他病得躺在床上，地也下不了，那么是谁在这样急促地敲门呢？因此我急忙溜下地，开门一看，是王天乐来了。他站在门跟前，脸色铁青的难看，愁眉不展，像大病了一场。我看到他这样，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儿，而他也没告诉我，进得门一声不吭地坐在椅子上。过了一会儿，他慢慢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然后摇着头对我说：出了大事，你看远村在不在？我要告诉你俩一件事。天乐说了这几句，眼睛红红的，想哭的样子。我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妙，是路遥在医院怎么了？你看他急成这样，脸色那么难看。因此我也没说什么，就走到远村门跟前，敲门走进去，对远村说：天乐突然到我房间来了，说医院出了什么事，是不是路遥？我不敢说出后面的话，感觉到有些紧张。远村一听，一下从床上爬起来，静静地看着我。就这样，我和远村从我的房间走进去。天乐一下从椅子跟前站起来，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地说：我的那个哥哥绝对是活不长了。我听到天乐说了这样一句没头没脑的话，着急地问他：到底是怎回事？我刚从医院回来，怎么突然……天乐说：你不知道啊，路遥现在一满就不是一个正常人了，像个疯子。刚才我去医院，还没来得及跟他说一句话，他就狗血淋头地把我臭骂了一顿。他把写小说的那些精彩语句全部用来挖苦。

说我背叛了他，他没我这个弟弟，以后再不想看到我，而且跟我断绝了关系。我看着天乐有些惊慌，不知该说什么。好在路遥平安无事，只是兄弟俩闹了一点矛盾，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那也就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了。王天乐仍然在说，本来我想给他解释，我之所以不能去医院陪他，是因为我给他处理一些事，自己还不清楚他在单位威信有多高，得罪了多少人，这样的问题谁给他解决，只能由我出面。可是哪有我解释的机会，他十分绝情啊，就这样把我从医院里撵出来了。我看见他说得很激动，眼睛里不断有泪花闪烁，觉得很委屈，怎么能这样对他？他为路遥牺牲了那么多，可路遥一点也不领情，不把他当一回事。蒙天乐说，其实我心里清楚，他就是让我什么也不要干，24小时守在他身边，那我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一个人。此时此刻，我静静地看着天乐，然后对他说，你俩是亲兄弟，没必要为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儿搞成这样，要互相理解，互相包容。不是我不理解他，关键是他不理解我，我有什么办法？现在路遥跟我断了关系，他是死是活跟我没一点关系，我也不会再到医院让他这么讨厌，我要让他后悔一辈子。你说的这些都是赌气话，他毕竟是你的亲哥哥，而且我觉得兄弟之间没必要这么计较，可能他心里有什么想不开的事情，所以就在你跟前发了一阵脾气，应该不是他的本意。我确实没想到兄弟俩把事情搞得这么复杂，但我觉得无论是路遥还是天乐，两人都不冷静，而且都是性格要强的人，一句话没说对，一下就火冒三丈，这样受伤害的恐怕只有兄弟俩。看来王天乐在医院里确实受了一些委屈，一边咬牙切齿地陈述他和路遥发生的这一切，一边痛哭流涕。我看到这样，感觉浑身凉飕飕的。王天乐慢慢平静了一些，唉声叹气地说，我哥虽然把我从病房里撵出来了，可他心里一定不好受。我这个大哥我清楚，他只考虑自己的感受，根本不考虑别人。我几天没去医院，他就对我有这么深的仇恨。我说，你理解一下他的心情，他是一个争强好胜的人，而且现在又病成这样，琳达也离开了西安，他在病床上一直担心孩子，心里肯定憋屈，想发泄又没发泄的地方。你是他的亲人，在你身上发泄一下没什么了不起，更重要的是兄弟俩没什么调和不了的矛盾。王天乐不再说什么，沉默了一会儿，突然抬起头惊慌地对我说，哎，路遥现在一个人在病房里，他会不会出事啊？你赶紧去医院。王天乐的担心不能说没有道理，接二连三的事如洪水一般向路遥凶猛地扑来，再坚强的人也有脆弱的时候，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因此我立即从房间里出来，在建国路挡了一辆出租车，赶往西京医院。我气喘吁吁地跑进路遥病房，看见他用

被子紧紧地蒙着头，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我急忙拉开蒙在他头上的被子，看见他红肿着双眼，脸上流着没有擦干的泪。陆瑶看见我，双手使劲地拍打着床板，大声嚎哭地对我说：你快把陈泽顺叫来，天乐他要谋害我。我说：你冷静一下，他怎可能会谋害你？陆瑶嚎哇哭叫地说：他要害死我，你还给他帮腔。他哭得什么也不顾，也不害怕医生和护士看见笑话，委屈的就像一个孩子，不停地在床上翻腾，两只手自始至终没有停止使劲拍打，好几次几乎从床上滚下来。我看见陆瑶这个阵势，恐怕再这样下去真的要出事，而我又无法控制这个局面，感到非常惊慌。陆瑶完全失去了理智，看来他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因此我赶紧从病房跑出去，对值班护士说：陆瑶一个人在病房里，情绪非常激动，他让我去叫一个人，你留意一下，不要出什么问题。值班护士抬头看了看我，问：陆瑶老师怎么了？他现在特别烦躁。值班护士说：住院病人没一个不烦躁的。我从护士办公室离开，跑到医院的大门口，赶快坐上开往西郊的公交车，赶到潘家村的陕西人民出版社家属院，走上楼，敲开陈泽顺家的门，焦急地给他说：陈老师，不好了，刚才天乐和陆瑶在病房里每每吵了一架，陆瑶在病房里嚎哭不停，而且口口声声说天乐要谋害他，让我叫你赶紧到医院去。陈泽顺一下就从沙发边站起来，惊慌地问我：兄弟俩怎么会吵了一架呢？他俩为什么要吵？我说：具体我不清楚，陆瑶给我说是天乐要谋害他，是什么原因也不告诉我，我觉得他一时在气头上就说了这些不负责任的话。你想，天乐是他的亲弟弟，也没有所说的那种杀父之仇，他凭什么要害他？两人吵了一架那是真的，因为天乐在作家协会给我和远村说，陆瑶把他每每挖苦了一顿，而且跟他断绝了关系。陈泽顺笑了笑说：兄弟之间哪能断得了。我说：陈老师，天乐也感到有些害怕了，怕他哥想不开在病房里出点什么事，让我赶快去医院。我估计陆瑶现在不要紧，他哭嚎着让我来叫你。陈泽顺急忙穿上外衣，跟我一起下了家属楼，在潘家村坐上公交车，赶往西京医院传染科陆瑶的病房。此时的陆瑶仍然用被子紧紧蒙着头，我走到他跟前，轻轻把被子拉开，对他说：我把陈泽顺给你叫来了。陆瑶睁着哭红的眼睛，扭头看见陈泽顺，一把抓住他的手，再次在病房里放开声嚎哭起来。看来陈泽顺也没经历过陆瑶这么悲伤的事，站在陆瑶跟前一声不吭，脸色很难看。那么现在有陈泽顺在他的病房里，我就不想在病房里待了，感到压抑，想到院子里透透气。正这样想的时候，陆瑶却对我说：你到外面去一下，
我有话要给陈泽顺说。就这样，我从陆瑶的病房里离开，到传染科的后花园里抽烟去了。至于他俩在病房里说些什么，那就是他俩的事情了。

时间过得很快，他俩在病房里差不多有一个小时了。我仍然没看见陈泽顺从病房出来，不知他俩有什么话要说这么长的时间。不就是兄弟俩吵了一架，也没必要针尖对麦芒。我真有些纳闷。然而就在我这样想的时候，陈泽顺从陆瑶的病房里出来了。我看见他愁云满面，眼睛也有些红肿，好像在陆瑶病房里哭过一样。那么他俩在病房里到底说了什么，我不知道。可我看见他这样，心里觉得有些沉重。这时候陈泽顺要离开医院，他到传染科的大门跟前转身问我，你说陆瑶和天乐到底怎么了？我说这个我确实不知道。陈泽顺一只手抓着传染科围墙的铁栏杆，眼睛里含着泪水说，刚才陆瑶给我安排他的后事。什么？我几乎尖叫一声，心里感觉到凉飕飕的。他怎能这样想？自己如此不珍惜自己的生命，难道他让我去叫陈泽顺到医院，就是这个目的？他不是放心不下自己的女儿吗？怎么想要走这一步路？看着一脸忧伤的陈泽顺，我呆呆地站在他跟前，什么话也说不出来，觉得天真的要塌下来了。

在路遥有限的生命中，他最割舍不下的就是对女儿的那份情感。10月10日早上，我正准备去医院，远村却突然告诉我，你去医院给路遥说一声，远远明天去看他，让他提前有个思想准备。是啊，这样的事情必须提前告知他，别让远远来个突然袭击，恐怕就麻烦。因此到了医院，我看见路遥情绪不错，便对躺在床上的他说，我给你带来一个好消息，不知你想不想听啊？你能带给我什么好消息？你知不知道明天是星期天？想让你把这个星期天过得有意义一些，所以我就不瞒你了，远村明天要带远远来看你。你不是一直想见孩子吗？你说这算不算是一个好消息？路遥听我说远远要来医院，眼睛突然一亮，让我赶紧把床给他摇起来，挺了挺自己没有力气的腰板，仰靠在病床上，脸上顿时放射出一种久违了的奇异光芒，急忙地问我，远远真的明天来看我？看你这么激动，我就不敢告诉你了。路遥生气地说，看我病成这样你还耍我？我说，就是害怕你激动才提前告诉你。

我耍你，有这个必要吗？如果你像现在这么激动，真不知道敢不敢让孩子到医院里来。陆瑶说，我不可能像你想的那样，以为我是一个孩子，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我就是想让你告诉我，圆圆，真的明天来看我？我说，远村是一个有心人，他也是害怕你一激动加重了病情，所以他特地这样告诉我的，绝对不会有问题。再说，女儿来医院看自己的父亲，那是人之常情。到时，你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绝对不能像现在这样激动。陆瑶微笑着说，这个你放心，我这么大的一个人，不可能这么没出息。

陆瑶差不多有三个月没见自己的女儿，他对女儿的那种爱一般人体会不到。在这个世界上，女儿不仅是父亲的小棉袄，还是父亲的小情人。在医院这段时间里，陆瑶最想见的人就是他女儿。可他知道女儿刚上初中，不想让女儿看到她在病床上这么苍老消瘦的样子，怕影响到孩子的学习和心情。因此他把自己对女儿的思念深深地埋藏在心里。现在终于有机会可以见到自己的女儿了，他仿佛一下就变成了一个十分健康的人，高兴的嘴都快抿不住了。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1: 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以细腻笔触定格路遥生命最后的征程，从荣誉加身的从容到病痛缠身的坚韧，从对文学的至死不渝到对生活的赤诚热爱，字里行间满是文人的风骨与普通人的温情。感谢您此刻的陪伴与聆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继续与您相约，让我们在书香中共同成长，品味人生的酸甜苦辣。

0: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2: 下午一点，现在是未时。
3: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4: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 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四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

0: 08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7年，胡宗南重兵压境，延安危在旦夕，毛泽东为何果断转移？20000兵力如何抗衡24万强敌？袁阔成经典评书《转战陕北》，解密蘑菇战术背后的生死博弈。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我们一同回顾这场以弱胜强的精彩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南方有佳木》这部小说，借行市茶庄兴衰，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吴声苦心栽培家乔，暗中谋划复仇大计，他又会布下怎样的复仇棋局？请听《南方有佳木》第71集。
5: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6: 第71集，杭天醉一听撮帚在哭，头发都倒竖了起来，赶紧扑了出去。倒是听到了最后那几句话，一颗心哗的松散了开去，说：“这有啥好哭的？”撮帚看看老爷，他不敢说，老爷是越长越像茶青伯了，人也长得像，脾气也像，什么事情都不放在眼里。
7: 他们要涨工资呢，小畜生！
6: 老搓着控诉道。要涨多少？
7: 4成。
6: 4成就4成嘛。
7: 他们还要一天只上8个钟头的班。
6: 老搓着气得直哆嗦。
7: 从古到今，哪里有这种道理？
6: 搓着，你急什么？偌大一个航程，人家都8小时了，我们敢不8小时吗？人家不8小时，我们敢8小时吗？老搓帚也听不明白这些绕来绕去的话，但意思还是懂了。总之便是随他们闹去的意思。他心疼地提醒老爷：“
7: 老爷，这样8个钟头弄起来，新茶统统都要变陈茶了。”
6: 新茶要变陈茶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7: 要少卖多少铜店呀？
6: 少就少吧，这有什么办法呢？杭天醉说。
7: 你
6: 老搓着眼泪也急没了。
7: 你呀，我找夫人去。
6: 杭天醉轻轻笑了起来。搓着，真难为你，跟着行家一辈子了，还这么想不通。转头就往回。

0: 你走。挫折听了这句话呆住了，半晌才对婉罗说：
1: 皇帝不急，击杀太监。
0: 婉罗则说：锅子里不滚，汤罐里乱滚。回头一看，几个小孩一眨眼不见了，连忙追出家墙到家巷里去寻，却见到几个孩子正围着两个穿灰军装戴大盖帽的军官好奇张望呢。那其中一个摸摸这个头摸摸那个头，说：我猜猜看，谁是行汉？行汉就急不可耐了，叫道：
2: 我是行汉，我是行汉。
0: 那军官一把抱住了他，半天不说话。旁边那一个胳膊上缠了白纱布的说：真像，真像，我一看就猜出来了。那军官便把帽子脱了下来，问：你们看我像谁呀？那几个小孩就奇怪，左看右看的，想看个明白。婉罗一看，气都透不过来，转身就对老挫折说：
2: 你快过来看。
0: 老挫折一看，腿骨发软，撑住了，往回便跑：
1: 老爷，老爷！
0: 他边跑边叫，直冲花木深房，结结巴巴地说：
1: 二少爷回来了。
0: 航天嘴一抖，手里那一支王一品的狼毫笔吧嗒一声就落了地，他也顾不得再捡，心急慌忙地往外赶。赶到小门口，他就站住了，他眼前站着两个威武军人，一个年轻一些，手上缠着绷带，另一个年长一些，一脸络腮胡子，手里抱着行汉。行汉见着阿爷就说：
2: 阿爷，阿爷，他说他是我阿爸。
0: 那军官见了航天罪，便有几分不安，把孩子放了下来，半低下头，有些不好意思，然后却对旁边那个军官说：林生，他是我爸爸。那叫林生的军官便上前敬了一个礼，说：伯父你好。家平才叫：爸爸，我回来了。喉咙便有些堵，赶紧抱起行汉来使劲儿的亲。航天罪却呆着不知如何是好，旁边两个老仆人一个只会叫：
1: 老爷，老爷！
0: 一个只会叫：二少爷，二少爷！航天罪终于松了口，他合着掌吐出了几个他近来常念的字：阿弥陀佛。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1927年是金风玉露一相逢的年代，是全中国40000000同胞中最优秀、最有作为的男女青年们的革命加爱情的最辉煌的、最悲壮的、最高潮的、最低谷的年代。杭家坪的副官林生看上去羞怯英俊，一张孩子般的脸，未雨鲜红，皮肤细腻，睫毛细长，鼻梁挺直，还有一张血色红润的嘴唇，如果不是战争给他的身上留下了硝烟气息，如果不是又黑又亮的细密的胡子把他的下巴涂成一片青灰，人们没有理由怀疑他是个女孩子。若是他静坐的时候，他是静如处子的人，甚至当绿爱抱着儿子的肩膀失声痛哭时，他也没有动弹。甚至当后来独臂的国民党元老赵继克前来大讲这次他们汽车公司为支援北伐被军阀破毁了汽车的事件，也没有使他怒形于色。他跟着家平一仗一仗 从广州一直打

0: 到杭州，他自己出生入死，又眼看着一座座城市在战争中被摧毁，他逐渐能够以一种静观的态度来面对他亲手参与的一切了。他甚至有些疲惫，伤口又隐隐发痛，他已有几天几夜没怎么睡觉了。战争嘛，一直就是这样。不这样的是，他现在来到了杭营长的家，真大，真是非同寻常。他在这一进一进的院子中参观时想，杭营长竟然是从这样的人家家中出来，真看不出。他想的很多，说的很少，他对杭家所有的人都微笑，目光坦荡，只有仔细研究他的目光，方能看出里面的动如脱兔来。现在是杭家和妹妹杭家草过来了，家草对着他捧了一杯茶，低垂下眼睛说，这是永家的乌牛枣，前日刚有人从温州带了来的，山里的茶有股子兰花香呢。他一下呆住了，家草看他伸出手来但不去接杯，朝他一看，便看到他的眼睫毛在急促地飞抖了，像蜻蜓的翅膀。家草想，怎么那么眼熟啊，像我认识的人似的，像我认识的什么人呢？林生也吃惊地想，怎么那么眼熟，像我认识的什么人呢？家草的美丽是人所不知的美丽，这倒并不是说它不美，乃是因为美的霸道的绿艾和美的七碗的小茶，无论生死始终盘旋在忘忧茶庄的院里院外，使得人们一时难以承认新的美丽的诞生。那么家草的美丽实在是要依赖于1927年的革命了，革命为忘忧茶庄带来了金童林生，玉女家草便也由此应运而生。他们二人显然是一见钟情了，他们接下去对旁人的应酬和寒暄便有些心不在焉了。杭家草在此之前几乎从未显现过个性，个性是属于沈绿艾和方希龄的，他们实在可以算是20年代的女强人，一个富有激情，而另一个多有心机，他们是忘忧楼府中各具千秋的鲜花。与他们相比，家草和他的名字一样，就属于草木之人了。如果定要把它往花上靠，它倒是有些像初冬开花的山中茶花。茶花虽小，白瓣黄蕊，细看洁净无比，清香万分。人多赏茶，鲜有赏茶花者，故群芳谱中未必有它一款。此刻它被慧眼一赏，感恩戴德之心油然而生，他朝林生的伤口上一看，轻轻地一招手说，你过来。林生便随他走了过去。家草小小心心地用目光盯着他的伤手说，你的伤口要烂了，你看出来了？林生很吃惊。家草又轻轻地说，我在红十字会里当护士呢，来，到我屋里去，我给你换药。家草和季草这两姐妹住在一间里外套间的厢房，这会儿季草正在客厅里热闹着，家草胆子就大一些，说，小林，你叫小林吧，听二哥这样叫你，你坐着啊，我给你洗洗伤口，我都闻出味儿来了。小林也不好意思说，一路打过来，在桐庐负的伤，子弹从这头进去又从那头出来，没伤着骨头， 疼就疼一点吧，没想到捂着就烂了呢。家草找出了一些陈茶，用开水冲进脸盆里，稍微再放一点盐，化了晾着，说医院里有药，明日你到我医院换药去，今日只好将就了。说着就用那凉了的茶水沾湿了棉花，轻轻地在小林胳膊的伤口上擦拭。小林伤口红肿着，被这软软的手摸拭着，痛得舒服，忍不住闭上眼睛轻轻哼了起来。家草就害怕，连忙问自己是不是下手重了。林生就说，没有没有，我看你们行家一屋子的人，就你最轻声轻气，走路说话风飘似的。家草听了心里也高兴，说那还有我大哥呢。他突然想起来了，小林眼睫毛颤抖的神情像大哥，他是男的不算。家草脸就红了，他长那么大还没单独和一个青年男人说那么长时间话，他又好羞，想到小林把他当一个女人看呢，心里很激动，薄薄的胸脯就升浮起来。家草的呼吸一紧张，林生的呼吸也莫名其妙紧张起来，两人都不说话，空气中便有了诡谲和暧昧。林生究竟是男人，找来找去的要找话说，便随便找了个话题，你们家到底是做茶叶生意的，干什么都和茶有关系，连治伤口也用茶水。家草见有了话说，呼吸才正常。茶是最最清爽的东西，从古到今都是药呢，不要说洗伤口，其他治感冒、治眼疾、胃痛、头疼都好用茶来治的。我们在战场上要消毒，没有酒精就用烧酒，可没人用茶的。小林说，打仗吗？那是什么时候？和平时不好比的，用酒消毒快是快，就是痛，用茶呢慢是要慢一点，但是性子温和，就是凉飕飕的还解痛呢，你要快还是慢呢？小林看着家草那一头的软发，低手时挂到面颊，抚着极白的肌肤，心里就说不上的痒了起来，说战场上嘛，自然是越快越好，在这里我就不想再痛了。家草抿嘴一笑，朝林生惊鸿一瞥，在他也是自然的流露，在旁人眼里便是千种的风情了。家草轻轻地走动，轻轻地来去，尽量不动声色，但效果恰恰相反，林生被杭营长的这个大妹妹一下子就迷住了，正就那么痴痴地呆看着由家草在他胳膊上施展着仙力，只觉得一缕幽香若有若无吹过了他的脸，忽听门外一声得，跳进来一个六七岁的小丫头，大叫，
1: 好啊，原来你们两个在这里说悄悄话呢。
0: 家草一下手里棉花团都掉在了地上，白了一眼就说，季草你咋呼什么，我这是给小林换药呢。季草也就白着眼过来说，
1: 怎么就你一个人可以给小林哥哥换药啊，我也要换，小林哥哥我给你换药好不好。
0: 家草脸一红要恼，你这是干什么，瞎闹，人家正经负了伤呢。
1: 小心眼儿，小林哥哥，我的家草姐姐心眼可细了，最会生气了。
0: 气得家草直跺脚，只是没有声音。
2: 季草你出去，讨厌。
0: 季草见家草真的生气了，才说
1: 好好好，算我捣乱，我只跟你说一句话，妈叫你过去呢，那个什么家乔来了。
0: 家草嘴角一抖说

0: 别又来骗我，佳乔恨都恨死我们了还会来？
1: 真的，我不骗你。
0: 季草睁大了眼睛，
1: 就是他嘛，和你长得一模一样。
0: 佳草一听，扔下手里的东西，说了一声我看看去，便跑了。小玲很奇怪，问佳乔是谁，没听杭营长说起过吗？
1: 和佳草姐姐是一对双胞胎，住在我们仇人家里，很坏很坏的。
0: 季草直言不讳地说。那不就是你小哥了吗？小玲更奇怪了。
1: 我才不叫他小哥呢，生出来到现在我还没见到他几回呢。
0: 季草这样回答了林生。昌生茶行的老板吴生，在北伐军即将入城的前夕，便安排了他的养子佳乔加入国民党。佳乔说，
2: 干爹，我不入那党，我听说杭老二入了呢，我不和他在一个党里。
3: 杭老二入的，杭老三就入不得？
0: 吴生说，你们毕竟是一个爹生的嘛。
3: 那也不入，倒不如入共产党和杭老二的国民党争个高下。
0: 吴生轻轻地啜了一口从家乡送来的陆安瓜片，欣喜地望着他的这个养子，多年来的调养，佳乔已经成为他的一只最凶猛的鹰枭，一条最忠实的走狗，他对他也可谓处心积虑，煞费苦心。家里几个子女中唯独捧着他，大儿子吴友二十多了，已染得一身的铜钱味，心里不服，对爹说，
3: 爹，你偏心眼儿，娘要活着可不会让你那么抬举她。
0: 爹便动用眼睛剜他一刀，说，
3: 你这乡巴佬笨熊，眼光一尺远，你记恨他什么？他要你一根茶叶梗了吗？
0: 吴友说，
3: 谁知你以后还会不会给他。
0: 吴声冷笑着说，我给过谁什么了？我谁也不给，我死了扔下这份家产，那也是你有福气捡的，不是我吴老板给的。要想发财，统统自己挣去。
2: 吴友听了便松了口气，晓得了两点，一是遗产迟早还得归他，二是不会给佳乔一根针。
0: 但他还是不明白父亲为什么会对佳乔那么好。
2: 吴生摇摇头，对着那几个乡下黄脸婆生的儿女叹口气说，
3: 你们自己说说，你们几个中有哪一个比佳乔更孝顺我？
1: 那是，他杭佳乔连姓都不要，要改了姓吴呢。
0: 女儿吴珠哼着鼻孔说。
3: 吴有搭话，幸亏爹明白不让他改。
0: 吴生说，
3: 那是怕别人说闲话，不是怕吴家这点产业。
0: 你们呀怎么那么笨，那么算不过来呢？不都是生意人吗？仔细算一算，他在我们吴家不就多吃一口饭，多穿一件衣吗？将来成大事，继承杭家那个名分，那份产业，你说那是谁的？是我们吴家的，还是他杭家的？
3: 吴生接着说，他又小，杭家的庶出，家里人又不好好待他，你们对他好一分，将来他就对你们报十分，这点道理怎么样算也是算得过来的嘛。再说了，我们现在住的是谁的房子？还不是靠着佳乔吗？
0: 吴友吴珠两个从此恍然大悟，便把佳乔当了未来的财神供养爱护。
4: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

0: 加密，感谢您的收听。
1: 南方有佳木，以茶为引，借行家人的命运浮沉，会救出民族精神的坚韧与茶文化的厚重。稍后请继续收听南方有佳木。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0: 物。嘉禾面对叶子心绪难平，他能否守住分寸，放下执念？精彩内容让我们一探究竟，请听《南方有佳木》第72集。
1: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2: 第72集。嘉乔从前在小茶面前就养成了刁钻古怪、任性阴毒的性子，到了吴家反而没有了这份可能性。他几乎是要干什么吴家人就让他干什么，又没有大哥二哥来打他骂他，只有吴生的悉心调教。吴生对他越好，他就越听吴生的。吴生开导他说，
3: 好儿子，共产党入不得，我打听过了，共产党是穷光蛋入的，别看现在国民党和共产党联手，迟早有一天得对打，要入还得入国民党，和你二哥一个党怕什么，一个党里照样作对。国民党里现在不是有着左派还有着右派吗？
2: 嘉乔说，那我就入国民党了，行老二当左派我就当右派，行老二当右派我就当左派。
3: 我都给你打听过了，他可是左派的铁杆分子。
2: 嗯，那我就当右派了，嘉乔豪迈地宣布。听说嘉平随着北伐军回了杭州，吴生乱了方寸。他原来以为杭家这个不孝子孙不会再回来了，谁知上天竟让他带了兵打回来，况且以后还会不会走也说不好。吴生以往对航天罪的态度是以仇视为主，此刻却感到需要调整，需要通融了。杭嘉乔便是带着这样的使命，硬着头皮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忘忧楼府的。一家人见了突然闯进来的嘉乔都吃了一惊，可以说惊奇是大大的超过了欢喜。嘉乔长得又瘦又高，眉目传情，又像天醉又像小茶，也是风流倜傥的坯子，谁见了都说是杭家的血脉。然而毕竟在吴家这种暴发户人家熏陶久了，衣着打扮脱不了商贾之气。进得门去，嘉乔原来也是想得体寒暄一番的，不料越往里走，那眼泪就越往外流，往事历历不堪回首。等到见了年过半百的杭天醉，早就涕泪横流，说，
4: 爹，我妈灵堂还在吗？
2: 杭天醉只看了一眼嘉乔就别过脸去，不愿再说一句话。嘉乔就跺起脚来，
4: 爹，爹，我妈灵堂还在吗？
3: 出去。
2: 杭天醉低声说，他不愿见到这个儿子。还是绿爱过来拉拉嘉乔说，
5: 嘉乔，你跟我来。
2: 绿爱把他引到了杭天醉的花木身房说，
5: 你爹每日对着你妈的相片念经呢。
2: 嘉乔跪下来就哭，头撞着青砖撞出了血，哭声隔着一进院子隐隐约约还是传到了客厅，大家面面相觑。偏这时候嘉草进来了，问，
5: 嘉乔呢？我三哥呢？
2: 大家都一起看着嘉草， 仿佛这时候才想起家乔和行家真的是有血缘关系的，家乔和家草

0: 是孪生兄妹呀。家草被大家看得奇怪，说：“二哥三哥都回来了呀，你们怎么不高兴？”方西陵女士这才插得进一句话：“这么多年也不回来，我和你大哥成亲那年发了帖子都没来，怎么今日连个招呼都不打就回来了？”“
1: 你们算什么？二哥是北伐军呀。”
0: 季草说。季草童言无忌，又是最小的，也是家中宠女，什么都敢说。杭家平说：“我看他是善者不来，来者不善。还是大哥打了圆场，不管怎么说，是姓杭的兄弟回来了，回来就好，杭家也算是大团圆了。”那一夜，杭家吃上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晚宴。绿艾使出了浑身的解数，上了龙井虾仁、茶鸡、茶叶蛋，家草也端出了从德清传来的羊粉咸茶，那还是向沈绿艾学来的。茶里有橙子皮、野芝麻、烘青豆、豆腐干、蚕豆瓣、黄豆芽、笋干、胡萝卜、番薯干、橄榄、酱瓜、花生米、鲁桂花，花花绿绿的放了一大茶盘，众人见了不由惊呼起来，一时间茶香氤氲，酒香扑鼻，笑语欢声。座上宾赵继克举茶杯说：“茶庄人相聚，先以茶代酒吧，来，家平，为北伐胜利干杯。”家乔也举起杯子说：“二哥，为我们在同一个党内的奋斗干杯。”绿艾也举起杯子说：“别这党那党的，还是为全家团圆干杯吧。”林生坐在家草旁边悄悄问：“你为什么而干杯呢？”“
2: 都让你们说了，我没什么可说的了。”“
0: 那我要为认识你干杯，你愿意吗？”林生问。家草苍白的耳廓通红了，他点点头，悄悄地和他碰了一下杯。
3: 季草叫起来了：“
1: 你看小林哥哥怎么吃的茶。”
0: 原来林生喝光了茶汤，见了半杯的佐料，一时心急，便用手指夹着去吃。众人见了又笑，却都不告诉他怎么个吃法。还是家草举起那只杯子说：“小林，你看，简单的很，杯口对着嘴巴，一只手敲着杯底，东西就到嘴巴里去了。”
4: 林生恍然大悟，说：“简单的很嘛。”
0: 他把杯子底朝天翘着，头朝上接着杯口，一只手悬着杯子，一只手敲着杯底，他的白白的喉颈露出来，拉长了，密密的黑胡须从下巴上布散开去，喉结一升一降。家草不知不觉盯着那喉结愣住了。
3: 季草却叫了起来：“
1: 阿姐，你多嘴。”
0: 家草一个机灵醒了过来，面孔就红到了脖子，说：“
3: 你才多嘴，没见你停了磨牙。”
0: 季草指着对面说：“
1: 我们都多说，大嫂二嫂还没说过呢。”
0: 方西陵说：“我有啥好说的，又不是我夫妻团圆，让叶子说吧。”叶子一听也不多说话，似顾着要找茶盏，嘉禾递过去一个立帽形的黑盏。叶子吃惊地把头抬了起来，那不是摔成两半的兔毫盏吗？竟然被撅好了。嘉禾见叶子吃惊，淡淡一笑，把碗翻了过来，共浴两字现在又拼在一起了。嘉禾瘦瘦长长的手指敏感地跳动着，弹跃着，精致有力，像哑语，像暗号，把两兄弟和叶子的青梅竹马翻译出来了。

0: 方希龄看在眼里，酸在心中，却笑在脸上，说：叶子，你看嘉禾真是个有心人呢，还知道把这个古董茶盏居好了，一声不响的给你送上来。等我什么时候也砸个东西，让你家嘉平给我制修好了送上。嘉平，你肯不肯？杭嘉平大声笑了起来，指着方希龄说：都做了我嫂子了，还敢向我挑战？你以为还是当年北平开茶馆的时候？叶子也不搭腔，用那绍兴花雕酒瓶满满倒一碗酒，细细碎步跑到嘉平跟前，齐眉举案，叽里咕噜一串日语。纪草急了，说：
1: 讲中国话，讲中国话。
0: 这有什么可保密的？嘉平一口气喝光了碗中的酒，拍拍叶子的脸：我老婆说夜夜盼郎归，郎君终于归来了。话音刚落，叶子就激动得掩面哭泣起来，不知怎么的，方希龄也跟着哭了起来。纪草却说：
1: 别哭别哭，还有我呢。
0: 他高高举起酒杯：
1: 你们怎么都不为革命成功干杯呀？
0: 嘉平拍拍他的肩说：哈，纪草年纪最小，革命觉悟最高，将来也是个女革命家。一圈子的人都喝过来了，才发现杭天醉悄无一言。嘉禾站了起来说：爹，你也说几句吧，你又不喝酒，说几句吧。杭天醉坐着想了想，问绿爱：还有龙井吗？绿爱赶紧取了来说：今年的新茶还没下，啥事下了再来喝茶宴。他专门替天醉泡了一杯茶。杭天醉举了杯子说：喝茶喝茶。纪草小嘴快，问赵继克：
1: 干爹，我爹啥话也没说呀，怎么就叫我们喝茶？
0: 赵继克拍拍纪草的小脑袋：
2: 怎么没说？不是让我们喝茶了吗？你以为只有像你那么穷啰嗦才是说话，叫你喝你就喝吧，喝呀。
0: 那一天深夜，嘉桥打道回府，半醉半醒，坐在车里一路流泪，一直流到吴山脚下。他在刚才的家宴上时而坦荡，时而悲伤，时而尴尬，坐立不安了很久。也许是酒的缘故，他后来的感觉却开始妥帖平静下去了。他比平时的任何时候都深刻地感受到，他和杨霸头这个茶叶家族的隔膜竟这么坚硬，几乎没有话可说。同时，他却又比平时的任何时候感到，他是一个姓杭的人，他是这个家族出来的。他们说话的口气、手势、眉眼和他自己是这样的相像。现在连他自己也说不清，他还恨不恨忘忧茶庄的这些姓杭的父老兄妹了。多年来杭氏家族的唯一的一次大团圆，在经历了一番轰轰烈烈的茶宴，现在是昏黄灯光之下的热烈宣泄之后的沉默了。这是一种妥帖惬意的、有点伤感但又不乏心满意足的大团圆。大家的目光都因为经历了生离死别的洗礼而显得纯洁温柔，有几个人还在这纯洁温柔之中暗藏着潜伏的激情，这激情又因为按捺不住而在目光中若隐若现。女人们因此秋波更为盈盈，而男人们 便也因此显得天真激活了起来。因为一时的无话，大家的目光就都对着纪草正握在手里把玩的那只重新定居的兔毫茶盏。它厚厚墩墩地在灯光下显现着藏在深处的兔毫，一会儿亮出了一丝，一会儿又亮出另一丝，看上去那碗盏竟也如通了性灵，满腹心事似的了。方希灵和叶子看着这只碗盏，便想到了同一个男人。嘉禾与嘉平兄弟久别重逢，亲热中又有了一份岁月的隔膜，两人目光惊喜中还在不时的冲撞。嘉草和林生也在暗处不时地交换着他们的会心的微笑。赵继克因为高兴而突生孤独之感，竟然喝醉了，被航天醉和沈绿爱架到了客房里。那么此刻这一屋子的人便只有纪草如一只快乐的小鸟而无忧无虑了。这个杭氏忘忧茶庄的小女儿有着一双格外天真纯洁的眼睛，她继承了母亲爽朗明快的个性，且又因为充满着童心而特别饶舌。她翻来覆去地对着兔毫盏下面那两个字念着：
1: 共玉，共玉，共玉。
0: 嘉草有些心猿意马，这个女子是个有着绕指柔肠的姑娘，胆小而聪慧。她乘机说：纪草，别吵了，跟姐回屋去。
1: 回去干什么？
0: 你不是要给小林哥哥洗伤口吗？纪草一听很对，扔下那宝贝茶盏，就拉着林生哥哥的手说：
1: 走，该换药去了。
0: 林生有些不好意思，他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就这样走掉。嘉平说：
2: 去吧去吧，多换几次。
0: 方希灵也笑着说：
1: 纪草，你别瞎凑热闹，这可是你嘉草姐姐的事儿。
0: 说着就一把拉住了纪草。嘉草脸红了，拔腿就跑。林生安静地站在那里说：
2: 我一会儿就回营里去了。
0: 嘉平站了起来，叶子也紧张地站了起来，嘉禾看见了也站了起来说：
2: 小林，营长今天能留在家里吗？
3: 啊，怎么不能？
0: 小林的脸红了，
2: 我回去会说的。
0: 他转身就走了。受过训练的步伐在这温文尔雅的茶人家族中走得格外与众不同。方希灵不由赞叹了一声：
2: 好一个英武的小伙子。
0: 嘉平凑近了嘉禾的耳边轻声地说：
2: 看不出来吧，他可是个地地道道的共产党员。
0: 这是纪草一生中第一次接触到这个字眼，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一种奇怪的称呼，而在此后只要出现了这个词，他的眼前就出现了小林哥哥。此刻他对这个字眼却充满了好奇，他不由得向大人们连续发问：
1: 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是什么？
2: 然后他的嘴就被大哥一把蒙住了。就知道乱叫，不能少说几句。
0: 嘉平摸摸这个他从未见过面的妹妹的头说：
2: 我可真没想到我还有一个这么小小的可爱的小妹妹啊。
0: 嘉平似乎没有发现嘉禾的眼神有些发直，整个夜晚这样的神情出现过好几次，这是叶子作为行家的媳妇刚来行家时所没有过的。那时嘉禾要心平气和得多，那时他知道叶子是他的弟媳妇了，而现在他是感觉到或者说是体验到叶子是他的弟媳妇。 这种体验使他浑身发烧，满嘴发苦，使他在重逢的欢乐之中时不时被某种东西猛烈地撞击一下，心便痉挛地一弹。他没想到他会那么难受，但他依然认为有能力克制。如果叶子这时不是在灯光下朝他们走来，叶子双手端了两个盘子，一只盘子是一段藕断丝连的生藕，旁边放着一勺白糖，另一盘是冒着热气在灯光下发着荧光和殷红之色的藕蒸糯米，也是一片片切得薄薄，上面浇着金黄色的蜂蜜。嘉禾的喉口一下子噎住了，直到他看见叶子低眉顺眼地把生藕放在他眼前，把熟藕放在丈夫面前。然而这并不是嘉禾松弛，他痛苦地盘桓着一个念头，那不过是偶然的，是偶然的，是偶然的。就在他这样顽固地敲钉子一样往自己的心系里敲入这些乱七八糟的杂念时，他的那个小妹妹季草一把拖过了他眼前那只盘子，抓起几块就大嚼。叶子悄悄地拉开了他的手说，季草乖，我们找汉儿吃去，这是给你大哥做的，我那儿还有呢。说着便把那只盘子推了回来，拉着季草就走了。嘉禾一下子通顺了，胸腔和头脑热烘烘的，暖意使他目光迷离。嘉平用筷子头敲了敲盘子，说了一句什么，嘉禾没听见，问道，你说什么？
2: 我说我这个媳妇怎么样？
0: 嘉禾一笑说，
2: 是行家的媳妇啊。
0: 方希龄沉默一下便不告而辞了。嘉平看着大嫂的背影解嘲说，
2: 她还是老脾气啊。
0: 嘉禾推开了茶杯说，
2: 我们再喝点酒吧。
4: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5: 《南方有佳木》讲述忘忧茶庄的百年沉浮，书写茶人风骨与中华茶脉的坚守。稍后14点即将为您播出105听见乡村，欢迎继续收听。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2: Come on，
0: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你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3: 妈妈，我爱你。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叫刘苏平，退休后参加了模特班，系统地学习了专业知识和技能，提升了自己的境界和气质，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6: 105幸福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 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7年，胡宗南重兵压境，延安危在旦夕，毛泽东为何果断转移？20000兵力如何抗衡24万强敌？袁阔成经典评书转战陕北，解密蘑菇战术背后的生死博弈。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我们一同回顾这场以弱胜强的精彩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春雨惊春清谷天，
1: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今天的一脉乡愁九曲长系列报道，继续走进黄河的故事，感受这条大河的深厚底蕴与时代魅力。从古至今，多少历史故事，多少文明遗迹，都和这条大河分不开。正因为黄河一直贯穿于我们的文化生活当中，凝结出了一个个耳熟能详的诗词经典、成语典故。昨天的节目里，中国乡村之声主持人王晨宇邀请到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古青，聊到了黄河之水天上来，讲述了古人对于黄河源头的思索和感悟。今天咱们要聊的另一句俗语泥沙俱下，这句话特别形象。黄河水不仅带来了生命和文明，也带来了泥沙，塑造了广袤的平原和肥沃的土地。很多农田不就是黄河泥沙堆积出来的吗？这句泥沙俱下既是黄河的真实写照，也是它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深刻影响。
9: 黄河为什么那么黄？
10: 就
9: 是因为它从青藏高原流向这个黄土高原，最后携带了这个大量的这种疏松的黄土，大量的泥沙，那么到了中游之后就突然变得很黄。我们看上游和中游这个黄河，它的这个外观差异是非常大的。上游非常清澈也很安静，那么中游呢气势磅礴，但是呢浊流万里。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想到这个黄河是一条沙河，一条泥河。所以我们平常日常生活当中也会讲到一个词语或者叫做成语，叫泥沙俱下。泥沙俱下其实最早呢也是用来形容黄河的。
10: 泥沙俱下这个词儿是说黄河的一个词儿。
9: 对对对，它本身是一个很客观的形容。那么到后来呢它就有了自己的隐身意。有了一种隐身意。什么隐身意呢？就是说比如形容一个人总体不错但是呢也有一些小毛病就是泥沙俱下，
10: 就是跟着水一块都来了。
9: 对，跟着水一块都来。
10: 那这个历史上像黄河它一直是这么一条沙河吗？还是或者大家有没有对它这种沙河啊，或者是含沙量比较大的一些记录？
9: 对，这个古人通过观察就发现了这个它流经黄土高原的时候叫这个西北土性松浮。这个西北这个区域它土很松很疏松，所以这个一旦有这个
10: 大的河流流过就会把它裹挟下来啊，这样湍急之水即随波而行，于是河水遂黄。这古人非常这个客观科学的一个观察。我们今天呢也会有这样的这种体会啊，尤其是我们在陕西山西这两省啊，去走到黄河岸边去观察的时候，感觉就是泥汤一样的那种感觉。
11: 哎，对，而且那个黄河滩上的那个泥水就更是让大家感觉到那个淤泥的状态比较明显。
10: 这个也跟

0: 当地的这个植树造林不利啊，也有关系。所以呢，随着这个黄河中游的这个不断的这种植被的这种覆盖率的提高啊，那么这种情况也有很大的改善。近些年来，实际上也有很大的改善了。不过我们说，凡是事物啊，它都有两面性。那么黄河呢，它一方面它裹挟了大量的泥沙。这个把水都弄浑了啊，然后也造成了大量的这种水土流失啊，这种造成了很多危害。我们说黄河有三害嘛，一个是吧，说它这个善淤啊，是第二是善洗，就是它的尾闾啊不断摆动会改道，还有就是善决就决口，这些都跟它的中游这个水土流失严重有关。那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它也。具备了一种这种陆地塑造能力，啊，他把这个中游的黄土啊，他裹挟了之后，他带到下游去了，所以这个华北平原啊，实际上有很大一部分呢，都是这个黄河塑造出来的，他把中游的这个泥土都裹挟到下游去了，
1: 是，现
0: 所
1: 在
0: 以。
1: 有些时候，我们现在在农产品上会发现，像梨啊、苹果，他们的这个宣传语是，或者他们的产地是"黄河故道"。
0: 对
1: 对
0: 的，
1: 吧？就
0: 是
1: 是
0: 的，
1: 曾经黄河这
0: 没
1: 个
0: 错，
1: 非常肥沃的地方，
0: 对，
1: 然后现在利用这个曾经淤泥的部分，我们长出来的新的这些果实还是品质不错，
0: 是，它不光也塑造了这个陆地，而且带来了这个很肥沃的土地，对农业还是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
1: 说到这儿，其实让我想起来说，这个跟泥沙比较大的河相关，有一个神话故事，或者叫《西游记》里面也是，对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
1: 流沙河里面有一位
0: 流沙河，
1: 重要的团队成员，
0: 沙和尚，对对对，沙和尚他住在这个流沙河，这本身就是，非常具有一个浪漫想象的这么一个设置啊，但是其实你细想啊，玄奘啊，就是唐三藏啊，他一路西行啊，怎么会遇到宽阔的河水啊？其实他可能是这个流沙啊的这样的一种曲折的表现。啊，因为在这个《大唐西域记》里面，玄奘也记述了啊，他在经过西域、经过沙漠的时候啊，他多次遇到危险。那么这种危险呢，可能是南方的小说创作者他很难切身体会的。于是南方的小说创作者就根据自己的这种生活经验、生活体验，就创作了出了这样的一条流沙河。我觉得可能它本身就是对于这种。沙漠的这样的一种危险的这种情境的一种表现啊，一种呈现。因为在《西游记》成书过程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神啊，叫做深沙大神啊，或者叫做深沙童子啊。那么在唐人的一些笔记也好，一些文献当中都会提到这样的一个神啊，不是人物了啊，传说他是这个观音菩萨的化身啊。那么他呢？在玄奘西行取经的过程当中啊，多次去保护他，对，其实最早呢没有什么猪八戒呀、孙悟空什么的，倒是有这个深沙大神，或者是叫做深沙大将，因为他名字里边带有一个沙字啊，所以又跟这个流沙进行了一个联系，创造出这样的一个流沙河沙和尚，就非常有趣的这样的一个，我们把它叫做这种历史的层垒的造成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就在神话故事里，其实人家沙和尚才是初创团队的成员，
0: 对对
1: 是
0: 对，
1: 吧？
0: 是
1: 后续才有了其他人物的出
0: 的，
1: 现。
0: 是后续还有了动物，
1: 对对对，
0: 是，
1: 这个能够感觉得到，这些故事里面能够表现出来，古人他们慢慢的开始认识一条河流当中，它可能有不同的情况，不光有水，还会有其他的物质，然后这些物质有它的特性，然后就会写在我们的这些文字当中变成了一些故事出现。其实刚才谷老师也讲到，说黄河有一些它本身的危害的地方，然后也会有它比较能够带来好处的地方。那像我们现在的很多，比如说这个华北平原的部分哈，那我们现在所在的北京、天津、河北这些，可能都是跟这个相关的，它都是黄河冲击产生的。
0: 没错。
1: 那是不是说其他的地方也会有？你像比如说，长江它也会有一些冲击形成的平原啊，或
0: 对
1: 者
0: 对
1: 冲
0: 对，
1: 击形成的这个岛啊什么的，也
0: 是
1: 是
0: 的，
1: 大家去生活的地方。

0: 我们现在这个南方的这个经济的一个经济中心啊，这个长三角地区，它其实也是一个由长江冲出来的这个冲击扇的这个在这个基础上所形成的啊。我们现在经常说这个长三角地带、长三角经济带，确实是我们这样看一看，我们真的是大河塑造的文明啊，不管是北方的黄河也好，南方的长江也好啊，它给我们人类带来了。首先是基本的生活的环境、生产的这个资源，
1: 水源一部分，
0: 水源一部分，而且陆地甚至也是由他们参与塑造而成的。
1: 那这是不是可能，比如说像有些像尼罗河啊这些的方，都有这种跟河流而伴生的这些古文明，也跟这个相关。
0: 对，我们现在如果把目光投射到整个世界去看，基本上所有的文明都是大河文明，一般都是伴随着某一条非常重要的河流啊，人类在此生息繁衍。那么我们看大河，首先它提供了这个生活生产的这个用水，第二呢，它能够让我们的交通更为便利，能够让我们步伐呀走得更远啊。那么古代这个坐船，它比路上行车是要方便得多啊，这叫江河之利啊，它对于我们这个。空间的移动，空间上的移动啊，提供了巨大的便利。另外呢，就是它还一旦发生战争，那么江河它都是叫做天险，
1: 哎，对，
0: 它给我们提供了这种防御的这样的一个屏障。
1: 这有自然河最好，没有自然河还得自己挖个护城河。
0: 对，就是我们说护城河，这就是非常典型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制造屏障啊，这样的一种做法。
1: 所以说，其实像刚才我们讲到黄河，它本身有的一点特性，这是它的自然或者是它的物理特性，加上它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文化或者是文明传承方面的特性，大家才会慢慢衍生出来"泥沙俱下"这个词儿。
0: 对，
1: 不单有它本身的含义，然后也慢慢的有了它一些引申含义。到现在，我们开始经常会使用到"泥沙俱下"这样的词
0: 对，
1: 汇。
0: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思维当中一种辩证的一个体现啊，就是既看到它总体上的这个好的正面的，也看到它的一些不足，而且呢，就是我们也实际上是一种认识论的一种方法啊，就是我们怎样去认识这个大河，它的利，它的害啊，其实是非常充满智慧的。这就是黄河长江带给我们人类的这种智慧吧。
1: 但是现在我们慢慢的也开始有了更多的要求，就是我们不仅说以前我们能够看到它的利害相生的这种特性，现在我们更多的还是要把它的害变得越来越少，把它的利变得越来越多。
0: 对，趋利避害。哎，一方面把它的这个利啊，要给它放大，那么把它的害呢，要给它尽量缩小在最小的范围当中。所以说，这个共和国成立之后啊，国家也一直把这个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工作作为治黄的重中之重。我们说这个历代的这个政府啊，怎么治黄，那都是非常考验这个整个国家的实力，整个国家的这个智力的一项事业。
1: 对，
0: 有时候一个王朝的这个兴衰，它直接就跟治黄成败相关。治好了，哎，政权稳固了；治得不好，老巢都没了。所以说，这个我们的这个中国史，如果要是从治理黄河的历史来看，又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视角。
1: 治黄史哈，
0: 治黄史，对。
2: 年轻人会唱，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其实，我们心中也许还藏着一个他。然而，亲情给了家人，友情给了朋友，爱情只剩下自嘲，已经到了那个接吻都会惊掉假牙的年龄了。其实，我们是最需要关心的人。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这样的声音，
5: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

0: 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所以现在其实国家不断在下大力气去治理黄河，而且比如说一方面是减少泥沙的水土流失，就是我们说要有一个事儿要好吧，它是开源节流。
3: 对，
2: 现在我们可能要治理它呢，就首先把它的这个泥沙的来源要先治理好。
3: 是，
2: 我们会建三北防护林，对吧？
3: 对，
2: 会有一系列的这些东西，使得泥沙的流入变少。另一方面，可能我们也要把泥沙再排出去。
3: 对对，它应该是不是一项措施，而是一个综合治理的模式。你比如说这个还林还草，封山绿化，这个要还要清淤。那么这些清出来的淤怎么使用啊？怎么利用啊？都是需要综合考虑的一个问题。所以说这个，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大禹治水那个年代了。
2: 哎，
3: 但是应该需要这个有这种现代化的这种水利的这种思维在进行指导引导。
2: 所以我们也能看到，现在黄河治理应该是成效越来越显著。
3: 对，
2: 对吧？以前说这个泥沙俱下，真是。一说就是黄河，
3: 世界第一，这个世界，年熟沙量最大
2: 啊、哦。
3: 但是现在我们已经不是最大了，已经退居其后了。这可见这个治理还是非常有效果。
2: 对于黄河的保护，有时候就像我们每天聊到的暑雨一样，因为我们每天都在说，所以我们不太把它当回事了。因为黄河就在我们身边，可能天天都见，或者你的生活中都跟它有关，也好像就。没有把它每天都挂在嘴边上，或者能够每天的想到它。但事实上，对于大家来说，保护黄河或者对于黄河的关注，应该是融入到大家的日常和生活当中。
3: 对，从我做起。
4: 大家好，我是90后农技手民女曹子瑜。每到三夏大忙时节，就是我们农技手大展身手的好时候。今天带大家认识一下我的三个钢铁搭档。这是我最熟悉的小麦收割机了，现在正好是小麦收割的时候。现在的收割机全都是液压行走的，而且往前推就是往前走，往后推就是往后走。所以呢，现在一天能够收300亩到400亩，看地块里的。这个声音就是秸秆还田机了，是专门处理小麦收割后的麦茬的。一般像我们在播种的时候，麦茬如果留得太高的话，会影响玉米的发芽，所以呢，我们一般的时候会把它给打碎。这样打碎了之后，在土壤里还可以做肥料，到时候我们可以直接进行土地翻耕。以前可能是秸秆焚烧，现在为了安全，我们都是用还田机把它当成肥料打在土里了。现在这个声音呢，就是玉米播种机了。在农机里边，因为播种的时候要保证它的出苗率，所以它的精准度和技术是最高的。以前我们是手动的去播种，可能会不直啊，有的时候还会不出苗。现在呢，用智能化管控了之后，既精准了，而且走出来的路线呀特别直，误差特别小。小麦收割机、秸秆还田机、玉米播种机，这就是咱农机手的三下三大件。以前老人们总说粒粒皆辛苦，现在我想说粒粒皆科技。当新麦的香气扑鼻，你会懂得为什么我们深爱这片土地。
0: 中国乡村之声，相聚麦田，共话丰年。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0: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说到黄河，不得不提一个重要的地方，龙门。龙门听名字就很有气势，它可是黄河的咽喉，地理上的紧要之处，也是传说 和历史交汇的地方。传说中，龙门那狭窄的山口是大禹治水时开凿的，所以这里也叫禹门口。大禹因为治水的功绩，成为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的开国君主，而中国传统的历史叙事也是从大禹时代开始的。更有意思的是，把大禹治水的故事记录下来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人，正是出生在龙门的司马迁。您看，黄河不仅滋养了农耕文明，塑造了乡土文化，还孕育了无数历史与传说。接下来咱们就从龙门说起，聊聊黄河如何塑造了中华文明的历史与文化，又如何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
5: 天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这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对于自己成长环境的自述。龙门所在的陕西韩城正是司马迁的家乡。从38岁起，历时10余年，司马迁撰写了52万多字，记录了中国从传说中的皇帝到汉武帝太初4年前后3000多年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司马迁对于历史的梳理和记录，奠定了后世中国人持续数千年的文化记忆。在司马迁笔下，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的开创者大禹的故事，是从黄河泛滥开始的。
6: 当帝尧之时，洪水滔天。
5: 这是《史记·夏本纪》中大禹正式出场前所面对的问题。这位传说中的英雄奉命治水，据记载，为了治水，大禹劳身焦思，居外13年，过家门不敢入，最终使得大河安澜。大禹治水的成功，意味着先民们从滔天的混乱中重新获得秩序。在这个中国式的创世神话中，中华文明开始了持续数千年的历史叙事。没有哪条河流对文化的影响像黄河对中华文明的影响那样大。从历史被书写的那一刻起，黄河就无可争辩地具备了在中国历史记忆中的核心地位。在《史记·封禅书》中，司马迁以近乎确凿的口吻，将奠定华夏文明基础的夏商周三代所在的位置聚焦在黄河与洛河一带，其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在潼关附近，黄河折向东流，在这一区域，发源于陕西的洛河也一路向东，洛河接纳了伊河，以伊洛河之名汇入黄河。所谓河洛之间，就是指以洛阳盆地为中心，涵盖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的一片不大的区域。
7: 夏商周三代早期视作为中国的地带，也应该是最初大家对中原的理解，就是今天河南省的西部，包括洛阳到嵩山这样一个地区。
5: 嵩山是中国南北气候分界线秦岭向东伸展的余脉，这座山恰好位于洛阳盆地与华北大平原相接的地方。山的东面是华北平原，山的西面是洛阳盆地。多年以来，在司马迁所写的河洛之间的地带，考古工作者通过细致的发掘，让一个又一个逝去的时代呈现在世人面前。人们发现，从中华文明诞生的时刻一直到北宋时期，这片区域几乎一直都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地带。
8: 洛阳盆地并不大，但是在2000年的时间里边，有1500年以上的建都史，13个王朝在这儿建都，这在世界文明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
5: 距今4000多年前，以黄河、长江两条大河为代表， 中国大小河谷附近分布着众多的文化，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发展着生产，
9: 在文明化的道路上发展，有的快一点，有的慢一点，有的早一点，有的晚一点，诸如此类。它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此起彼伏的这么一个形式。
5: 在不同区域文化争相进入文明大门的角逐中，黄河中下游地区逐渐显露出得天独厚的优势。在这片区域，黄河裹挟着黄土高原的泥沙，在所有能停留的地方淤积，使得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成为一个具有高度相似水土环境的农耕大舞台。
9: 早期的农业呢，主要还不在于产量，在于面积，农田，对吧？因为我们今天讲它可以广种薄收，所以土地是最重要的。我们测算一下，黄土高原加上华北平原的总面积要超过北半球其他文明的土地，所以这个有利条件是人家其他地方所没有的。
5: 4000多年前，黄河流域一个个族群依靠着简单的工具播撒下种子，人们用黄土塑造神圣的礼器，在大河之畔礼敬天地。相似的条件，相同的方式，一代代人的耕作滋养并塑造着文明的样子。
9: 早期的话，一个部落人不是很多，所以他们选的一块土地呢就够了。等到后来人口增加了，他们就不得不用迁移，那么去寻找新的土地、新的生存空间。
5: 距今3900年前，一个部族进入洛阳盆地，在古伊洛河北岸营建起新的家园。
10: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1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1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春雨惊春清谷天，
12: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 这样的声音，
13: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5: 这就是著名的二里头。1959年，在寻找下墟的过程中，考古人员在黄河与伊洛河的交汇地带发现了二里头遗址。虽然没有发现确定性的说明这里是夏都的文字，但出土文物的断代与文献中记载的夏的时代极为接近。
14: 二代文化出现之前，至少是有一段时间是没有人在这居住的，等于说是一群人突然出现在二头遗址这个范围，营建了都城。这些居民可能是来自于各个方向，有可能是不同来源的人共同参与了二头遗址的营建。

0: 当时中国各文化区系的中间地带，优越的地理位置为二里头的融合与创新提供了更多可能。东亚地区最早的核心都邑聚落，坐北朝南最早的中轴线布局，井字形大道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距今3800年前，二里头所在地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广域王权国家的都城。二里头出土的文物为人们想象华夏文明诞生时刻的样子提供了依据。在众多文物中，青铜器的发现对于华夏文明来说意义重大。
1: 铜的生产要比石器的生产要复杂，它需要一个工业体系，这个体系可能就某种程度上就和农业生产就分开了。
2: 简单说，它是需要一群人不同的工序，然后呢完成了这样的一个铸铜的过程。怎么样采矿，对吧？怎么样运输，怎么样拿过来，对吧？这个非常复杂的一个链条，任何一个环节中断了啊，这个事儿就完不成了。在当时啊，是非常高精尖的技术，所以只有王家国家才能够控制这样的一个手工业。
0: 汝丁文青铜爵，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使用青铜制作的酒器，夸张的流口，炫耀着器物的尊贵。与世界其他地区的青铜文明不同，二里头人并没有把青铜制造方向的重点放在生产工具，而是选择用这种昂贵的材料制作超越实用功能的礼器，这让中国的青铜文明在世界上独具一格。
3: 以中原为中心的华夏族群，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处理自己和祖先之间的关系，所以他把外来的这个青铜冶铸技术啊，然后呢这个加以改造。我们得用礼器这个概念来界定中国青铜时代的造势。
0: 龙也以极具震撼的形象出现在二里头，2000多片最大直径不超过1厘米的绿松石拼接出龙的形状，这是不同区域文化的龙形在中原的一次汇聚和整合，这也仿佛是汇聚各方力量的华夏巨龙即将在中原崛起的隐喻。几乎在二里头人在河洛之间定居的同时，一个叫做商的部落驱赶着牛群在黄河下游的华北平原不断迁徙，黄河为这个部落准备了更多挑战。
4: 那个时候的黄河进入华北平原没有一条固定的河道，我们地理学界把这种情况叫做漫流，像扇子一样多条河道，尤其是在洪水季节，在整个平原上可以说都是由黄河占主导地位了。那这突如其来的末顶之灾，任何一个时代人类都不可以在这里居住。
0: 在蛮荒的自然面前，所有像商族一样在大河之畔迁徙奔波的部族，对于浩荡奔流的黄河无法不产生超越自然的敬畏之心。好在黄河还有泥沙，大河及其支流从黄土高原带来的黄土淤积在广大的平原，为农耕提供了肥沃的土地。先民们选择平原上大大小小的高地躲避洪水，一步步向平原挺进。这应该是年复一年代复一代的坚守与尝试。先民们无数次因为水患等问题告别故土，他们在似乎没有尽头的大河之畔长久颠沛，不断寻找。
5: 我们现在惊叹古人怎么会选得那么准，其他不选准的地方多了，不选准的那么走走走不通啦，那怎么办呢？甚至出了危险，那么他回来另外选。那些今天还能可以进行发掘看那些遗址，其实是先民无数次试错的结果。
0: 在《史记·殷本纪》中， 司马迁将商代始祖

0: 裂到十四代首领汤的迁徙经历，浓缩成简单的六个字：自谢至汤，八贤。在司马迁的记录中，商汤灭掉了夏，在领略了河洛之地的风貌之后，商人带着青铜铸造技术又进行了多次迁徙，直至盘庚时代的到来。这一次商王盘庚将为子民选择一块可以长久居住的土地，大邑商。殷墟遗址，曾经的大邑商所在地，我们可以用一些数字去了解殷墟的规模。遗址面积约36平方千米，整个宫殿区由53处大规模的建筑基址组成，总共发现13座大墓，2500多个祭祀坑。在殷墟遗址核心区域，一座展陈文物近4000件套的博物馆，向人们展示着3000多年前大邑商的辉煌。
1: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车马坑的遗迹厅。这个厅呢，是国内目前展示商代出土车马最多的一个厅。
0: 战车、辎重车、仪仗车，23架商代马车，外形看似相近，但依据设计与制作细节，功能却涵盖了军事、政治等方方面面。
1: 车马的这个制造，也体现出了我们商代手工业一个最高水平。
2: 它基本上像这个流水线一样，有的人专门做轮子，有的人专门做鱼，有的人专门做车辕，有的人呢是专门做铜铸造的车马器，最后呢还要组装，组装完了以后呢还要修漆，最后一旦新车拉出来，这个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汽车工业特别像，可以说是其实很宏大的一种文明形态。
0: 更令人惊叹的是殷墟所呈现出来的文明高度，青铜。殷墟时期，所有的青铜制造技术都被突破，酒器占商人礼器的一半以上。后母戊方鼎，迄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制造这样一个鼎，需要几百名工匠完成各自的工作。这头憨态可掬的青铜牛尊，创作灵感来自商人对生活的感悟。
1: 它的原型呢，应该是当时生活在商朝一个水牛。这种水牛呢，到现在已经灭绝了，在动物学上命名是圣水牛。就是那个时候也是作为这个贵族们来狩猎的一个对象，经常有甲骨卜辞里面记载怎么样追逐和猎杀这个兕，当时叫兕。但是它呢，因为不能被驯化，所以说呢，商人呢就把它的形象做成了一个青铜的礼器。
0: 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也在殷墟被发现，人们在15万余片甲骨中发现了4500多个单字，其中1500多个字已经被识别。在甲骨上，商人对于黄河的称呼被记录下来，河这一后世对于所有河流的称谓，在当时仅仅属于黄河。
3: 为什么甲骨文中的河就是黄河呢？不会是其他河呢？甲骨文中的河涉及到了什么呢？它是讲到了去河的方位是在殷墟的东边，河东。
0: 从地图上看，今天的黄河位于殷墟所在地安阳的东南，距离很远。但据《尚书禹贡》记载，在3000多年前，古黄河在郑州附近向东北流淌，在不远处流过现在的安阳，从天津附近入海。殷墟就在黄河与太行山形成的夹角内。
4: 自古太行山都很难翻越，南边是黄河，东边也是黄河，这样的话它形成了一个天然的一个屏障，就是它对于固守大本营是起到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
0: 涉于河东，东至河，降于河东。甲骨文中各式各样含有河字的卜辞有500条之多，一代代商王以极大的虔诚质朴的铭刻，祈求黄河的护佑和恩赐。
5: 商代呢有一个说法，就是

0: 和解而伤亡，所以伤和和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有很多是伤亡需要到河边去祭祀，所以这个呢也能从一方面来证明，就是河它起码是一个自然神。
1: 如果黄河有记忆，在商王盘庚迁都之后，他会记住这片土地先后12位商王持续了273年日升月落的繁华时光，直至另一个部族登上历史舞台。

0: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1: 听着电视，刷着手机，网络时代的银发族赶上了又一个黄金年代，我们是最不想落伍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这样的声音，
1: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0: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这个极为普通的村落，位于黄河进入华北大平原之前最后一个峡谷的出口处，斑驳的石碑铭记着3000多年前一段惊心动魄的往事。公元前1046年1月，

0: 刚刚继位的周武王带领西土部众在孟津渡过黄河，准备灭商。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记载，武王率戎车300乘，虎贲3000人，甲士45000人，以东伐纣。商纣王帝辛派出70万人马在牧野迎战，周武王一身戎装在阵前宣誓：
1: 西土之人远来辛苦了，拿起你们的戈，连接好你们的盾牌，立起你们的长矛，现在我要立誓。
0: 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对决，但胜利的天平却倾向了实力弱小的周。在甲子日的清晨，牧野血流飘出，商军覆灭。当又一个清晨来临，阳光穿越晨雾，历时554年的商王朝终结。一天之内，中原天翻地覆。陕西、山西、河南三省交界的关口，黄河的第一大支流渭河在潼关汇入黄河。大河在潼关转了90度的弯，折向东方，进入中原。河流的汇聚与转折是自然的造化，但也仿佛是黄河特意给中国历史留下的隐喻。周人崛起于西部的渭河流域，周武王也是沿渭河东进，从今天的潼关进入到孟津，开始逐鹿中原。渭河汇入黄河，支流汇入主流，大河历经中原的激荡，奔赴大海。这像极了周商一代给华夏文明的发展带来的生动变化。西安，周的都城，镐京所在地。武王灭商返回镐京之后，如何统治东部黄河中下游地区原殷商的广大土地，成为他最忧心的问题。实在，武王返回关中平原后夜不能寐，他找来了自己的弟弟周公旦，说出了自己的担忧。
1: 因为上天不再享受殷朝的享祭，我才获得了成功，还没有真正受到上天的保佑，哪里有空闲睡觉啊。
0: 接着武王告诉周公，在伊河、洛河与黄河之间曾是夏人活动的场所，那里靠近天地的局势，可以建都，向四方彰显我们的德政。
1: 自洛瑞言于伊瑞，居亦无故，岂有夏之居。
0: 洛阳古称洛邑，这里就是周武王筹谋建立的东部都城所在地。3000多年前，周公旦受命在洛阳地区选址，修建东都洛邑。实在，此地为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理君。何尊为我们留下了成王营建东都洛邑的史实。公元前1038年，洛邑正在营建之时，周成王在洛邑对宗族小子何进行训告。何用122个文字将此事铭刻何尊之内。铭文中宅兹中国，就是指在天下之中营建都城。这是中国二字第一次以此祖的方式被铭刻于历史之中。河水流过夏，流过商，流过周，流过所有的岁月，每一滴水都曾聆听过生命的嘶喊，正是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汇聚成今天的中国。
2: 宝鸡是著名的青铜器乐乡， 在宝鸡这块绝田向上的土地，
0: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保存着大量周代青铜器，大量晚商青铜器在西周早期仍继续存在，但从周代开始，钴、爵、甲等酒器似乎丧失了中心地位，包括鼎簋在内，一种新的对石器的强调渐渐成为礼器的核心。
3: 礼器的变化，那就是周人把自己的文化也融入到这个中原的礼乐化体系里，也带动了中原的礼乐化体系的变化。中原化变化也不是它不是排斥的，它在影响周围的同时，周围的很多的区域文化也在把自己的文化因素带入到中原文化啊，来不断的丰富发展中原的这样一个文化传统或者文化主流。
0: 周人继承并发展了自二里头以来的青铜礼器所蕴含的意义，按照身份等级、尊法关系，制定了一系列复杂的礼乐制度。青铜器成为标识身份、维持秩序的重要元素之一。
4: 周之所以重视这个秩序，是和周的国家制度有关的。周人从一个很小的国家一下子灭了商以后，控制了那么大的地方，它主要是靠。
5: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6: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7: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8: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5: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9: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 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0: 下午3点，现在是申时。
10: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2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1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7年，胡宗南重兵压境，延安危在旦夕，毛泽东为何果断转移？20000兵力如何抗衡24万强敌？袁阔成经典评书《转战陕北》，解密蘑菇战术背后的生死博弈。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 我们一同回顾这场以弱胜强的精彩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13: 105幸福健康会，我们与您一起追寻健康与幸福的秘诀。我是小雅。为何说夏天是告别阳虚的最佳时间？如何养好我们的阳气呢？
9: 欢迎收听四季养生。什么是阳虚？冬天怕冷可以理解，但夏天也怕冷。在空调房里，别人只觉得凉快时，他却觉得冷，时间稍长就手脚冰凉。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要注意了，你的体质已经变差，用中医的话来说就是阳虚。夏季易伤阳气，夏季在五行属心，心属火，内经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夏季养生主要是养阳。夏季气候炎热，万物生长，阳气在外，阴气在内，人体阳气浮盛于肌肤，而内脏相对空虚，这使我们体表是热的，身体内部是凉的。由于天气原因，人们多偏嗜冰镇寒凉之品，衣不蔽体，长期劳作过度或者熬夜，长期生活在寒湿的空调环境中等，伤及阳气。因此夏季反而比其他季节更容易耗伤人体的阳气。阳虚的影响，在《素问·生气通天论》中有对阳气的精确阐述。阳气者，精则养神，柔则养筋，意思是说阳气的鼓舞使人精神焕发，阳气的温煦使人关节筋脉柔韧。中医认为寒为阴邪，易伤阳气，阴盛则阳病，寒性凝滞易损伤人体的阳气。人体气血津液的运行赖阳气的温煦推动，才能气血通达。如果长期生活在室温低的环境中，寒邪侵入人体，经脉气血失于温煦，亦使气血凝结阻滞，色滞不通，阳气的温煦推动兴奋、防御、固摄等生理功能下降，则产生各种不同的病理变化。因此阳气不足容易使人精神不振、消沉，容易筋骨关节疼痛僵硬、痛经、月经延后、不育不孕、水肿、畏寒怕冷以及得各种痛症等，也会使生命的河流壅滞、浑浊，新陈代谢不畅通，出现肥胖、多囊卵巢、糖脂代谢紊乱等一系列代谢性疾病。阳虚的症状：一、畏寒怕冷、四肢不温，这是阳虚最主要的症状。很多阳虚的女性月经前后不能受凉，稍微受凉就会比别人敏感，出现月经延后或者痛经。阳气犹如自然界的太阳，阳气不足则内环境就会处于一种寒冷的状态。二、顽固不化，指的是大便中夹杂未消化食物。古人对此现象的产生有一个形象的比喻，食物的消化就好比把生米煮成熟饭，胃就好似煮饭的锅具，而阳气就好比是煮饭的火，没有火米就无法煮成饭，所以当阳气不足时，进入胃中的食物也就无法很好的腐熟消化，而直接从肠道排出。三、精神不振，阳气不足表现为萎靡懒动。四、舌淡而胖，会有齿痕。体内水分的消耗与代谢取决于阳气的蒸腾作用，如果阳气衰微，对水液蒸腾消耗不足，则多余水分蓄积体内，导致舌体胖大，舌体胖大受牙齿挤压而出现齿痕。五、脉象沉细，阳气不足不能鼓动脉管，所以脉象沉细无力。
13: 不能吃凉东西，阳虚的人不能吃凉东西，一吃凉东西就会拉肚子，一得病就是寒症。阳虚者一得病往往就是寒症，比如说同样是感冒，别人感冒时是喉咙痛、流黄鼻涕、吐黄痰、扁桃腺发炎、化脓，阳虚体质的人感冒就会流清水鼻涕、打喷嚏、喉咙发痒、吐痰，吐的是清晰白痰，反映出寒象。阳气分为两部分，一是先天之阳，也就是元阳，二是后天之阳。先天之阳来自于父母的遗传，它相当于一个火种，一个能量棒。后天之阳来自于我们吃的食物，就像一堆篝火，仅有火种是不够的，还需要木材，这堆火才能持续的燃烧。肾就是我们的先天火种，脾胃是我们的后天木材。从这个意义上说，阳虚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火力不足了。从我们人体的感觉上就是一个字，冷。因此，人体之阳主要来自于先天之本肾，以及后天之本脾胃。当我们说到阳虚之时，通常主要指的是脾和肾之阳虚。夏日以养阳，阳上善，内经太素顺养篇中说，圣人与万物俱服，即春夏养阳也。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云，阴阳四时者，万物之始终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科及不起，是谓得道。人生活在天地之中，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受阴阳法则的制约，一年四时的阴阳消长变化影响着人体内的阴阳变化。人要防病延年，就必须使人体阴阳的消长运动与自然阴阳的消长变化相适应，违背自然界阴阳变化规律会发生疾病。夏季天气下降，地气上腾，自然界中天地之气相交，阳气旺盛，万物繁荣茂盛。养生应以养长阳气为主，切勿遏制损伤阳气。养阳就是保养阳气，比如说夏季养阳，起码要做到不要无谓的耗伤阳气，比如长时间待在温度很低的空调房，晚上在风口睡觉，大量喝冰镇啤酒冷饮。进一步的养阳就可以叫做温阳了，比如说针灸中的针法、灸法，或者是温阳药。夏季人体阳气隆盛在外，浮阴在内，且暑多邪湿，脾喜燥恶湿，与胃相表里，则中焦温化寒湿之力不够，抑制寒湿中阻，故应用辛温阳性之品，宣发阳气，温化寒湿。夏季养阳是为秋冬养阴做准备。如果是阳虚体质的人，在每年春夏症状减轻而到秋冬就会加重，这样的人适合养阳的药物。药物的阳气借助集体的生长的阳气，从而起到培补阳气的作用，到了秋冬灸可以减轻症状。夏季如何养护阳气？忌食寒凉，食温补阳，要饮食有度，饮食既不要过多，还要注意慎吃冷饮，以免出现损伤脾胃阳气，可适当吃一些温性的食物来温补体内耗损的脾胃阳气。尤其是阳虚体质的人，可以多吃益气温阳的食物，如大枣、胡桃仁等。夏季出汗多，盐分损失较多，此时宜多食酸味以固表，多食咸味来补心。此外，绿豆汤、西瓜、金银花茶、菊花茶、酸梅汤等这些解渴消暑佳品性质多寒凉，阳虚者少吃。体健之人最好不要冰镇过食，阳虚的人最忌寒凉食物。夏季气候炎热，冷饮成为人们最爱的饮品，过度的饮用凉茶容易损伤脾胃之气，引起食欲减少、胃痛、腹泻等症状，时间长了还会损伤肾的阳气，导致脾肾阳虚。 多动补阳，不厌于日。夏季外界阳气最旺，阳虚体质的人应多到户外活动，以激励自身阳气运行，可调畅气血，养护阳气，但不宜运动过度，出门应做到防晒。夏天上午七八点钟的阳光最好，此时阳光不强也不弱，空气质量也是此时最清新，因为植物经过光合作用开始散发出氧气，此时是最佳的锻炼时间。早上阳气开始由体内传于体外，在这段时间走路做有氧呼吸都可固护阳气，使人体保持充足的阳气，使人在白天的一整天里精神充足。要适当活动，夏天不要厌恶日常天热，仍要坚持参加劳动和体育锻炼，以适应夏日阳长之气。应多到户外活动，尤其是日照充分的山林，对健康是大有好处。按摩涌泉穴，中医养生认为精从足底生，精即指人体能量，足底有一个重要穴位即涌泉穴。黄帝内经中说，肾出于涌泉，涌泉者足心也，意思是说肾精之气犹如涌泉之水，来源于足下，涌出灌溉全身四肢各处，所以在空闲时应经常按摩涌泉穴。

0: 别加班太晚，别喝太多，别老训孩子。电话里一句句似曾相识的嘱咐，还真是天天见。我们是最爱唠叨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为何中医说护肾先护腰呢？具体来了解一下。
3: 护肾先护腰，有效治腰痛。腰痛啊，是指以腰部一侧或两侧疼痛为主要症状的一种病症，会表现为腰膝酸软无力，奇痛绵绵，愈劳更甚，易则减轻，喜按揉，拒暴力等。症状的表现：慢性肾炎、肾下垂、腰肌劳损、脊椎结核等。运动调养：蹬足运动，取仰卧位，尽量的屈髋屈膝，足背勾紧，足跟快速向斜上方蹬出，同时呢将腿部的肌肉啊紧张收缩一下，还原，重复10到20次。伸腰运动：两脚开立，与肩同宽，腰向后伸，逐渐增大幅度，重复6到8次。桥式运动：取仰卧位，屈髋屈膝，双脚平放，吸气收腹提肛，伸展膝关节，屏气保持5秒，呼气还原，反复6到8次。生活调养：一，不适宜穿带跟的鞋，有条件的呢可以选择复跟鞋。二，站姿坐姿要正确，应该站如松，坐如钟。三，防止腰腿受凉。四，避免房事以及劳累过度。饮食调养：一，鸽肉、枸杞子皆属温补的食物，那身体虚弱、腰膝酸软的人呢，最适宜食用了。二，多吃一些羊腰、猪腰、羊肉、韭菜、狗肉、山药、坚果等强肾健腰的食物。再来说一下特效穴位保健方：艾灸腰阳关穴。取穴原理：腰阳关为督脉要穴，可以通调督脉气血，主理腰部的关节。简易的取穴：在腰部后正中线上，第四腰椎棘下凹陷中。艾灸的方法：旋灸或艾柱直接灸，每次呢10到20分钟，每日一次，5到7天呢为一个疗程，间隔2日可行下一个疗程。食谱推荐：鸽肉萝卜汤，功效是适合腰膝酸软的人食用。韭菜炒鱿鱼，功效是防治肾虚腰痛。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于上网，文明在线。
4: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7: 樱桃为什么被称为夏季的养生水果呢？有怎样的功效呢？
8: 樱桃自古以来就被称作是美容果，中医古籍里称它能够滋润皮肤，令人好颜色美态，常吃能够让皮肤更加的光滑润泽。不仅如此，它还有很多值得期待的功效，错过呢又要再等一年。

调节睡眠和叫醒的周期，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而且褪黑素还可以抵抗自由基，提升人体的免疫功能。那么这里呢，有研究表明啊，就是吃新鲜的樱桃，它的褪黑素的利用效率要比榨成汁儿高得多。还有它可以缓解贫血，摄入充足的铁元素能够保障血红蛋白的合成，缓解缺铁性的贫血。从含铁量上来看呢，每百克樱桃约含50到60毫克，属于呢众多水果之首。在水果中，樱桃的确是缺铁性贫血患者非常好的一个食疗的食品，还能够预防痛风。痛风是由高尿酸血症引起的一种炎症性的疾病，而樱桃中的花青素等有效成分呢，可以提高肾小球对于尿酸的过滤作用，促进尿酸排泄，同时降低肾小管对于尿酸的再吸收，有效地缓解痛风症状。可以说呀，樱桃是痛风患者的天然良药。不过食物总归还是达不到替代药物的作用，而花青素正是樱桃里非常珍贵的物质之一，也是现在广受认可的一种利于身体健康的神秘元素。我们来说一下花青素的功效。花青素是目前自然界有效的抗氧化物质，花青素能够改善眼部环境，增强视力。花青素是非常强效的抑菌剂，它可以防止细菌粘附在胃壁上，帮助抑制幽门螺旋杆菌的生长，降低胃溃疡的风险。哪些食物里面含有花青素呢？常见的新鲜果蔬当中就有很多含有花青素。一般来说，颜色越深，花青素的含量越高。比如说黑枸杞、蓝莓、黑桑葚、紫葡萄、洋葱、车厘子、紫薯等等。但是花青素不耐热，当温度超过70度的时候呢，它的结构就会被破坏。那么我们来说一说樱桃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樱桃和车厘子有什么关系。车厘子原产于欧洲，现在呢主要种植在美洲，据说呢是近代美国的一个传教士传进来的。车厘子实际上呢，它的中文翻译就是樱桃，也就是说呢，车厘子其实就是樱桃的一个品种。在传统的印象中，人们可能认为国内的樱桃颜色偏橙红，个头小小的，味道酸酸的。但是经过品种改良，如今国内种植的大樱桃不仅个头大，口感同样甜脆，并不逊色于进口的车厘子。而且我们从营养价值来说呢，进口车厘子和国内的樱桃营养成分几乎一样，没有什么区别。那么我们在购买樱桃的时候怎么来选择呢？首先光泽要润，越是成熟健康的樱桃，它的表皮就越会呈现出圆润透亮的光泽，反之不新鲜的樱桃则表皮暗淡无光，甚至还坑坑洼洼。颜色深，樱桃有黄色品种的和红色品种的两种。那么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呢，颜色越深，花青素的含量越高，营养价值就高。而且颜色深的樱桃口感上也会甜，颜色浅的大多偏酸，根蒂会有凹陷的感觉。通常樱桃根蒂的凹陷处越深，樱桃就会越甜。果梗呈现绿色，果梗是判断水果新鲜程度的重要标志。果梗绿色，摸上去比较有韧性，那樱桃一般比较新鲜。果梗发黑干枯容易折断，这样的樱桃呢就

0: 建议买。
1: 樱桃如何来保存呢？樱桃啊，它是比较难保存的水果之一，因为樱桃非常怕热，它最适合的温度呢在2到5度之间，即使在冰箱里冷藏也只能保存3到7天。存放樱桃的时候呢，最好用纸箱。纸箱相较于塑料袋，它的透气性会较好，而且呢在摆放樱桃的时候呢，平铺，尽量这样平铺，不要堆砌，这样的樱桃就不容易老化。还有泡泡柠檬水，先将樱桃置于柠檬水中浸泡个5分钟，沥干水分后呢再进行存放。因为柠檬里面含有的维生素 C 可以很好的抑制樱桃表面的细菌，继而呢减缓腐烂的程度。那食用樱桃啊，还有一些禁忌告诉大家。樱桃中的钾元素含量比较高，患有高钾血症或者肾功能不全的人呢，建议浅尝辄止。樱桃中除了含铁较多以外呢，还含有一定量的氢氮，如果食用过多呢，可能会引起铁中毒或者氰化物中毒。樱桃性大热，口腔溃疡的人、上火的人、咳嗽的人都不宜多吃。樱桃养生的一些吃法呢，我们首先可以做樱桃酱，用樱桃1公斤，冰糖100克，水适量，将樱桃洗干净，摘去蒂后盛入碗中备用。倒入锅中，加入冰糖，再加入樱桃1半高的这个清水，用大火煮开樱桃，再转小火煮30分钟左右，樱桃已经软烂，就准备去核。我们准备一个大缝的漏勺，捞起一大勺樱桃，用蛋抽转圈碾压过滤出樱桃核。过滤掉樱桃核之后呢，再撇去浮沫，大火边搅边煮10分钟左右。看到酱很浓稠了，趁热呢装入干净的果酱瓶中，盖好盖子，立即倒扣，完全冷却后放入冰箱冷藏，今后就可以保存食用了。樱桃呢具有调中益气、生津止渴的作用，非常适合风湿、腰膝疼痛、四肢麻木、烦热等人群吃。我们还可以用樱桃来泡酒，新鲜的樱桃低度酒，樱桃和酒的比例呢是1:10，玻璃瓶洗干净晾干，大樱桃洗干净控水，沿樱桃中间凹槽两侧划上一刀，冰糖、划口的樱桃、酒先后放进玻璃瓶里，加盖密封，通风阴凉处密封1到2周左右就可以吃了。樱桃酒中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特别是蛋白质、糖分、胡萝卜素以及维生素 C 等，浸泡出来的果酒颜色呈现出浅粉红色，还含有淡淡的樱桃香味，具有美容养颜的功效，受到很多女性朋友的喜爱。再来说说樱桃炖肉，带皮五花肉500克，樱桃150克，葱姜各10克，猪肉切成小块，用料酒、食盐等稍加腌制，起油锅将五花肉放进去炒一炒，加葱段、姜片去味，放老抽上色，翻炒一会儿后呢，加适量的生抽、白糖和足量的水，小火慢炖，最后加入去核的樱桃，稍微再炖一会儿，转大火收汁，即可出锅。樱桃能够缓解五花肉的油腻，其中的维生素、纤维素等成分可以抑制人体对猪肉中脂肪和胆固醇的吸收，而且樱桃和肉中含有的营养素差异较大，彼此互为补充，是非常营养健康的一种搭配。常吃这道菜，对于四肢乏力、腰腿疼痛、风湿等

0: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1: 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补充精力的养生法则，不为别的，只为身体健康，不添麻烦。我们是最珍惜生命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前列腺炎是怎样引起的？如何进行调养呢？
4: 前列腺炎重在滋阴补肾。前列腺炎是指由泌尿系统感染、血型感染或淋巴系统感染引起的前列腺炎症，是中青年男性常见的疾病之一。前列腺炎一般分为急性和慢性。急性前列腺炎呢，往往是由细菌或细菌毒素引起的。而慢性前列腺炎呢，可能是饮酒过度、会阴部损伤、前列腺体增生、房事过度等因素引起的。症状表现，急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痛、会阴部坠胀疼痛、前列腺肿胀疼痛，伴随有头痛、高热、寒战、食欲不振、精神萎靡等症。慢性前列腺炎，尿急尿频，排尿呢有灼热感，便后排出白色分泌物，前列腺饱满增大，患者会出现性功能障碍。运动调养，慢跑，慢跑很适合保养前列腺，每天半个小时，可使盆底肌肉规律而有节奏的张弛，促进前列腺及其周围器官和组织的血液循环。游泳，慢性前列腺炎患者在游泳的时候啊，可以促进前列腺局部血液和淋巴的循环，且运动力度呢也相对宽松。游泳池的水温最好是在25到30度左右，游泳的速度呢以每分钟30米左右为宜，时间为15到20分钟。生活调养，一，生活起居啊要有规律，要保证充足的睡眠。二，性生活呢要有节制，房事啊不可过度。饮食调养，一，饮食尽量清淡，多吃一些蔬菜和水果。二，不要吃油腻、辛辣、刺激的食物。特效穴位保健方，摩动关元穴。取穴原理，补肾壮阳，改善肾虚引起的小便滴沥不尽、尿痛。

0: 等症状。这个关元穴啊，可以从肚脐正中央向下量三寸就是它了。拔罐的方法，以关元为圆心，左或右手掌做逆时针及顺时针方向挪动3到5分钟，然后随呼吸按压关元穴3分钟。食谱推荐南瓜木耳白菜卷，功效是健脾止渴，滋阴补肾。韭菜豆渣饼，功效是补肾益阳，对前列腺炎有滋补的作用。
1: 守护生命之源，探寻幸福之道，是105幸福健康会的宗旨。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的16点，请锁定我们的评书节目105田野听书，在评书大师的声音中穿越历史长河，体验不一样的故事世界。欢迎您的继续收听。远方飘来的山歌，那就是我。

0: 把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

0: 0888-5578-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7年，胡宗南重兵压境，延安危在旦夕，毛泽东为何果断转移？20000兵力如何抗衡24万强敌？袁阔成经典评书《转战陕北》，解密蘑菇战术背后的生死博弈。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我们一同回顾这场以弱胜强的精彩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是蒋雪梅，有幸来到了老年大学学习书法、舞蹈和才艺，感受着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从一个舞蹈小白，逐渐找到了音乐的节拍，在品茶中学习，把茶学知识与诗意交融，让人回味无穷。当你拒绝向岁月低头，时光也会为你让路。爱自己，永远是现在进行时。
4: 105幸福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这部小说刻画了一众草莽英雄群像，揭露北宋社会的黑暗与官逼民反的残酷现实。林冲能否在牢城营中立足？往后又会遭遇怎样的风波变故？悬念迭起，请听《水浒传》第38集。
4: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第38集。
6: 这功夫，洪教头站起身来，打扑了打扑身上的土，一报完：哎，柴大官人，你们众位在这先忙着啊，我走了走了走了，告辞了。没脸在这儿待着了，站起身来迈步就走了。他这一走，小旋风柴进在旁边看着，暗伸大指，心想这豹子头林冲名不虚传呐。于是当天晚上，林冲就住在了柴进的家下。到了第二天呢，柴进告诉这两个借差不要马上走，在我这儿多住几日。这柴进好交朋友，今天见了林冲真是相见恨晚呐，两人可以说是一见如故，三生有幸。柴进每天把林冲留在家里边，一日三餐好好款待，有的时候和林冲又研究研究武艺，在这又住了那么5-6天。最后林冲主动就提出来了：柴大官人，你待我好，我心里知道，

但是这个时候我不能在府上久住啊，这两位差人人家等着回东京汴梁去交差呢。柴进说，好吧，既然如此，那么明天你们就够奔沧州去见沧州大尹。柴进说了，这沧州大尹跟我是好朋友，别说这沧州大尹，包括那牢城营里的管营，那里边的差拨，甚至那里边的每个排头都和我有交情。这柴进可真是在沧州这一带吃得开的人物。柴进当天晚上给林冲写了两封信，一封信交给沧州的大尹，另一封信交给牢城营的管营。两封信交给林冲了。第二天早晨起来，柴进让他两个庄丁帮着林冲和两个借差挑着东西够奔沧州。临走之前呢，柴进拿出来25两银子交给林冲，让他到监狱里边打点那些个差人用。另外呢，又拿出10两银子来交给董超、薛霸。董超、薛霸这两个借差这阵心里边挺高兴，心想这回没白来，赚了不少钱。虽然说在野猪林受了一惊吓，但是呢，后来这点钱这一赚也算找不回来了。他们临走之时，柴进对林冲又再三嘱咐，说过些日子啊，天凉了之后，我给你去送寒衣。小旋风柴进对林冲这一番盛情，林冲心里边感觉到热乎乎的。弟兄两个人抱腕拱手分手之后，林冲和董超、薛霸就来到了沧州大尹的堂上。到在堂上，董超、薛霸两个人把这公文一交，沧州大尹给他批了回文，另一方面批了文帖，让把林冲押放到牢城管营。这个牢城管营是个什么地方呢？宋史年间有些个充军发配的军犯倒在这个地方，在这儿服苦役，就是管理发配流放军犯的那么一个地方。董超、薛霸两个人得到回文之后，这才算是一块石头落了地呀。这俩人跟林冲说好了，说我们俩要回去了。临别之时再三又向林冲道歉。这哥两个在路上就商量好了，说咱们回去啊，见了高俅咱就跟他说我们是想害林冲，可是碰一个和尚我们害不了了，咱把那10两金子给人家退回去也就得了。这么样两个公差回去了，林冲呢就被押到了牢城管营之内。有差人把林冲送进了牢城管营，先到单身房。这个单身房是什么地方？就是等候听点的地方。林冲一到这单身房里边，这牢城营里边有很多早来的罪犯呢，一看又新来的难友，就进来那么3-4位，打听您从哪儿来。林冲说我从东京来。你是什么案子？林冲一说我是什么什么案子，这几位就说了，我告诉您啊，朋友，到这里边可放明白点啊，身上带着钱没有？得好好打点打点。林冲不太懂得这些事儿啊。哦，打点谁？打点谁？告诉你，主要有两关。第一关是听点，第二关是传点。这听点一会儿就来了，差拨一来要点你的名字，你马上给他递上钱去。第二关呢，明天管营老爷要传点你，这个传点的时候还有100杀威棒，据说这是宋太祖规定的，要是没有钱打点不到，这100杀威棒就得把你打废了，然后还得把你安排到土牢里边干累活去，知道吗？哦，那得给他多少钱呢？给多少钱？这么说吧，看你腰里富裕不富裕吧。你要富裕的话呀，差拨管营每人得5两，有10两银子就把他们打点乐呵了。哦，是这样，那可不，话言未了就听外边有人说话，东京汴梁来的配军到了吗？来了来了来了。这几人往两旁边一闪，一看由打外边走进一个人来。林冲一看那个穿长打扮，甭问，这就是那差拨。这个差拨长得有个最大的特点，是一张冷冰冰的死脸，

0: 那鼻子眉毛眼睛嘴好像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笑，这脸上你找不出一条笑的纹理来。这人进来之后往四周一瞧，谁是东京来的配音？林冲赶忙过来报完拱手，啊，我就是东京来的配音，我叫林冲。你叫林冲？刚到啊？
1: 正是。
0: 知道这儿的规矩吗？
1: 啊，小人不知道。
0: 哼，看你也不知道。你小子一见我的面先那么一拱手，这干嘛呢？啊，你不就是个配军吗？你这是家巧落到房梁上啊，鸟不大架不小啊。啊，跟我拱什么爪？应该跪下磕头识大礼啊。你觉得你是在东京汴梁来的大邦之地呀、啊、我告诉你，倒在我这个地方，是龙你得盘起来，是虎你得卧下，别上我这儿耍硬啊。我这儿什么样的都见过。我听说你是什么什么禁军教头，甭说教头，你就是天王老子到这儿也得听我管。有句俗话说，县官不如县管，知道吗？你到我手下了，瞅这意思你还不明白，过两天就让你明白明白，不过三天我就让你出教。你什么神马东西，嗯，大大咧咧的在我跟前敢来这套混账。好家伙，这位一见面就给林冲骂了一个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呐。他这一吵吵，那几个犯人吓得溜溜的都出去了。那几个犯人出去之后，林冲这才倒出空来想起得给钱呢。林冲一伸手又打怀里边掏出五两银子来。差拨大哥，这有五两银子您收下吧，买酒不醉，留着买茶水喝吧，这是小人的一点敬意。嗯，这个差拨一看见银子马上眼睛一闪光，出乎林冲意料之外的是在他那个脸上出现了笑容了。原来他不是不会笑，他会笑，分在什么时候，见了银子的时候他才笑呢。那脸上原来也有笑的纹溜，只是在平时不露出来，只有在这个时候才露出来。他伸手把这五两银子接过来了，掂了掂了。 林冲，知道我刚才为什么跟你发脾气吗？
1: 啊，小人不知。
0: 刚才我给你发脾气，这是给他们那伙人看，懂吗？这叫拍的桌子吓唬猫。说实在的，林冲，在东京汴梁，你也是有名的人物，我早就听说了。到在这儿了，别往心里去，这人是三穷三富过到老，几顺几逆才是一辈子。你现在就是这么几步逆运，啊，别往心里去。到在我这儿了，你放心，我这个人最崇尚英雄豪杰，进我这牢城营的，那都是咬钉嚼铁的汉子，出去的那都是顶天立地的豪杰，我不能错看了你。刚才呀，我给他们来个下马威，以后你就知道了，我这个人是刀子嘴豆腐心。
1: 林冲一听说，差拨大哥，以后得要承蒙您关照啊。
0: 说着话，他从怀里边就把小旋风柴进给他那信掏出来了。
1: 差拨大哥，我有个朋友让我带来两封信，请您给我转交一下吧。
0: 哦，拿来吧看看。他把这信拿过来打开一瞧，
1: 哎呦，这是柴大官人的信呐。啊，正是，柴大官人是您的朋友。
0: 对对
1: 啊，我说嘛，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啊。您这是英雄爱豪杰，好汉爱好汉呐、啊！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就凭您这英雄，就得认识柴大官人。这柴大官人可了不得呀，那在咱们这个地方，那是喊一声八方响应，跺一脚四面烂颤呐、啊！您怎么不早拿出来呀？早拿出来那就更好了。您放心，这一封信价值千金。好好，您给我转交一下，我一定给你转交。
0: 我告诉你，林教头，这封信我交给

0: 我们管营，我交给我们老爷，您没事了。明天那杀威棒，我帮着你想办法给您拖过去。哎，你看这怎么说的？哎呀，感觉是柴大官人的朋友。他这一乐，林冲瞅着他，心中想：这个人跟刚才那是判若二人呐。这钱就有这么大的作用吗？何止林冲发出对钱的慨叹，古今中外很多名人都对钱发出议论。大戏剧家莎士比亚说过：“金子，发光的金子，宝贵的金子，黄黄的，值这么一点儿，可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莎士比亚这么说。中国古代也有句名言呢，叫钱能通神。老百姓有句俗话叫有钱能使鬼推磨，但这些都不如钱本身说的明白。这个钱字繁体字是一个金字旁两个干戈的戈，那就说明很多干戈矛盾都起在这个钱字上。这沙威棒一般的硬汉子打完了之后都得趴三天呢，要是身体略微软弱一点的，打完了沙威棒就得趴半月。林教头，您这个呢那就好说了，有柴大官人的信，这是挺大的一个人情，再加上您这个人我看出来了，也透明白，什么事儿看得透，这个事儿就没有关系了。林冲听到这儿，往怀里边一伸手，又掏出来十两银子。柴伯大哥，这十两银子就烦请您奉献给管营大人吧。哎，好好好好好，这个我就得收着了。有这十两银子呢，我到那跟他呢还好说话啊。同时呢，我得跟这管营大人，我们得商量商量啊。您到在这儿了，安排您干什么活啊？说实在的，这牢城营里边活多着呢，得找一个适于您干的活啊，啊，对不对？都烦您在身上了。哎，那不客气不客气。您先在这歇着啊，我走了。说话间，这柴伯拿着钱就到了管营这儿来了。这管营当然是牢城营里边的最高领导了。柴伯见了管营，先跟管营说，东京汴梁城新来了一个罪犯，此人是80万禁军教头豹子头林冲。说完了之后，他就把小旋风柴进这个信递上来了，同时把柴进写给沧州府尹的那封信也交给管营了，让管营代交给府尹大人。这信拿上来之后，这管营打开信一瞧，哎呦，这是大面子，柴的官人的谁不知道啊。哦，这个林冲已经到了。
1: 哎，已经到了。这个人呐很精明，
0: 我一看果然是从东京汴梁来的。啊，那是经得多见得广啊。啊，不怪称禁军教头，瞅着那个眼睛里边一点就透。
1: 嗯，您瞧这个一伸手，他从怀里边把那银子掏出来了，可不是十两，他拿出来五两。怎么回事？他在道上给扣下五两。这差拨心想，这个事儿林冲绝不会找管营来对质来，我给了您十两银子，您收到没有？绝没这事儿，受贿赂的事儿都是偷着干，我当中再扒一层皮儿，这就是我赚的。所以说，往往人们都说嘛，创造财富的人未必得多少，都是这些当中巧取豪夺者倒是会发财。他把这钱就递上来了，
2: 这个呀，是这林冲奉敬给您呢。
0: 管营把这五两银子接过来一瞧，管营高兴了。
3: 好吧，这么说明天传点他的时候，咱们还真得关照关照他。
1: 就是啊，但是咱们怎么关照他呢？
3: 你看呢？
1: 我看呢，无论从哪个方面吧，从他本人也好，从柴大官人也好，这个杀威棒啊不能打了。 还有一个呢，就是得给他安排个活儿。
3: 让他干什么好呢？
1: 干什么好？哎呀，我琢磨了琢磨，咱们这个牢长营里边也没有适应他干的，我看有一个活他干合适。
3: 什么活？
1: 我看呢，让他呀看管天王堂。天王堂不是那王四看吗？这小子已经到日子了，干脆明儿就把他换起来，换林冲。
3: 这倒也可以，不过这个事儿明天在堂上你得帮着做做手脚。
1: 这我明白。两个人又嘀咕了一阵，这差拨回来了，见到林冲，跟林冲说，明天到堂上你得这么这么这么地。嘱托完了之后，到了第二天，
3: 果然管营大人升堂，传点新到的罪犯林冲到堂上见面。
1: 传点就是第二关了，第一关是听点。所谓点叫点事，就是说把你这名字点一下，看看你这人验明正身，果然是本人到此，好压在这个牢城营里。传点那是传到堂上再点事一番。林冲就来了，来到大堂上之后，双膝跪倒，跪见管营老爷。
3: 林冲一报自己是东京汴梁发配到此的罪犯林冲。管营在上面往下一瞧，大胆的罪犯林冲，你在东京汴梁为非作歹，如今押解到沧州，要听本管营的管教，不可妄为，要俯首听命，好生在此服教，听见没有？林冲在那连连点头。既然已经到此，按照本管营以往的惯例，对新来的罪犯要重打100杀威吗？来啊，两旁准备。
1: 话音说到这里，两旁边有执行的马上把这杀威棒一举，这就要打。这功夫林冲说，老爷且慢，
3: 有何话说？
1: 管营老爷，我林冲一路上千里迢迢，水土不服，身染重疾，现在病还没好，求老爷能否改日补打？
3: 什么？你有病了吗？
1: 这功夫，这差拨在旁边就搭茬了。哎，管营大人，真的，这林冲啊，昨儿我见着他的时候，跟我说话冒虚汗，走道那俩腿都打颤。我瞅这个意思，病得不轻。我问他了，这一道上他一直是病着，3天都没吃饭了。您看见没有？见瘦，别打了，要是打他就得死在这儿。
3: 好吧，既然是这个样子，这杀威棒暂且免去。林冲，你在这牢城营里边要好生听候管束，单等刑满之后再放你出去。
1: 多谢管营大人。
3: 这个林冲让他干什么呢？说到这儿，这管营看着差拨，差拨在旁边就说了，
1: 大人，我看呐，这个林冲身体太虚弱了，让他干什么活也不合适，干脆吧，咱们那个天王堂还缺人去看管，那王四不是到日子了吗？让他去得了，您看如何？
3: 好吧，既然如此，那就让他去看管天王堂，你领他去。
1: 好嘞。
3: 林冲马上叩头谢老爷，这个传点就算过去了。由打堂上下来，差拨领着林冲就够奔天王堂。在路上走着，这差拨还向林冲买好。
4: 林教头，跟您说吧，您这个差事啊，我可费了不少口舌呀。昨儿个我到了管营老爷那儿，那简直是前说后说，左说右说呀。不管怎么说吧，这管营老爷跟我那莫逆。
1: 这个天王堂是咱们这个牢城营里边最好的活，没有再比他轻省的了。早晨起来烧一炷香，接着就是扫扫地扫扫门，没事你就坐那儿看那神像就行了。牢城营里所有的活再没比他轻快的了。
4: 说实在的，这是瞅着您这个人精明，
0: 还有柴大官人对您情面子，

0: 多方面的原因，这才给您找这活。我为您这个活可是真费了不少劲。林冲说，是啊，多谢差拨大哥。说着话从怀里边一伸手，又掏出三两银子来。林冲知道感情这钱好使，这三两银子给您吧。哎，这怎么说的，好，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就尽管找我，这个牢城营里边我说了算啊。您这个家也别带着了，干脆我给您取下来。说着话把林冲身上这家也给取下来了，把林冲领到了天王堂。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水浒传》生动刻画了英雄好汉的忠义与血性，尽显江湖豪情与不屈抗争。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今年有件事儿特别赶巧，618年终大促、端午节、父亲节扎堆凑到了一起，这么难得的机会，福利肯定也要给大家整到位了。好事里三节同庆，福利翻倍，实打实的帮您省钱。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一定别错过。今天只要打个电话购买人人多的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冰丝凉席等超多福利，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干涩的，甚至出门见风见光就流泪，看啥都雾蒙蒙的不清楚，趁现在还来得及，趁现在活动力度大，一定要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855-8282 400-855-8282。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草本精华，再加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清新，看远看近都轻松很多。不管您是想趁618大促囤货省钱，还是趁端午节体面送礼，又或是趁父亲节尽份孝心，选好视力蒸汽眼贴都非常合适。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最后再送您一床夏天必备的冰丝凉席。618专属的三重超值好礼，一年只送一次，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从东京来的神秘访客究竟是谁？寻仇无果的林冲能否逃过这场潜藏的夺命危机？请听《水浒传》第39集。
1: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第39集。
0: 这个牢城营里边怎么还有天王堂呢？天王堂是四大天王的塑像。这四大天王究竟是什么神仙呢？中国古代对他诉说不一。佛家呢，说佛爷讲佛法的时候，这四大天王在两旁边站着，是护法尊神。他呀负责维持讲法的这个圣堂，所以人们称他为护法神。把他挪到了这个牢城营里边，就是因为他是护 法之神，他保护着法律。林冲走进了天王堂之后，一看迎面塑着四尊神像，一个个都是金盔金甲，手执武器，怒目横眉，俯瞰着人世。前面是大供桌，供桌上摆着有香炉，香炉里边插着有香。这差伯把林冲安排在这儿了，告诉他旁边那有间房子由他居住，那里边锅碗瓢盆什么都有，你就在这算住下了。安排完了林冲，差伯走了，林冲自打这天开始就在天王堂这儿住下安身了。光阴荏苒，一转眼的功夫，在这个地方又过了两个来月了，天气渐渐的凉了。林冲呢，每天就在这天王堂里早晚烧香，再加上就是扫天挂地儿，用现在的话说，负责天王堂的卫生。这天早晨起来，林冲把这香烧完了，自个儿搬了把椅子坐在天王堂的门口这儿，他看了看院子里头，树叶都已经凋零了，阵阵秋风刮过来，把这树叶又打地皮上周起来，刮向远方。秋风瑟瑟，天气寒凉，抬头一看，有一对鸿雁正在鸣叫着向南方飞去。他转脸往屋子里边一瞧，天王堂的供桌上刚烧完的香，香烟袅袅在慢慢的往上升。林冲俩眼直瞪瞪的瞅着那香烟，看着他升到了棚顶上去了，又打那香烟上好像幻化出了真娘的模样。在这个时候，林冲想起家来了，可能是由于环境的影响吧，深秋季节，周围给人一种萧瑟的感觉，林冲油然而生一种思乡情绪。林冲想，真娘这个时候干什么呢？锦儿他妈干什么呢？我的岳父张教头又在干什么？自从我又打东京汴梁出来之后，几个月的时间了，一封书信也没有烧过，也没有人去，可以说是鱼翅燕鸟啊。什么时候能带封信去呢？他们会牵挂我的。唉，想到这里，林冲不免长叹了一声。此时此刻，林冲的心情非常的不好，他感到很烦躁，很沉闷。又一转念，别在这儿老坐着，干脆我上外边溜达溜达。这林冲在这儿待的这么段时间呢，人们对他在管束上非常宽松。一呢，是因为林冲到牢城营里之后拿出银子来各方面的打点了；二者这小旋风柴进这一段时间里没少到这儿来，有的时候他自己来，有的时候差人来，给林冲送过寒衣，同时给林冲还送过不少银子。给他送这个银子，就是让林冲打点着监狱里边方方面面的人用的。所以上上下下，包括在这牢城营里边服役的犯人，对林冲印象都不错。林冲在这个天王庙里边当那个看管，别人都忘了他是犯人了，简直说就把他当成牢城营里边的差人了。所以今天林冲想要出牢城营溜达溜达散散心。林冲离开了天王殿，就走出了牢城营。说实在的，到这几个月，林冲还是头一回出牢城营，因为以往这段时间里边，林冲始终把自己当做一个犯人看管，尽管周围的人不管他，他自己管自己。今儿个实在心情不好，他出了牢城营了。出来以后发现离牢城营不远，也就是那么百十多步，那儿有个酒馆。林冲心想，那么我到酒馆里边喝点酒，解解胸中的烦闷，信步就走进这酒馆了。这酒馆不算大，但是里边收拾得很格局，

0: 林冲这个酒啊都已经喝完了，自己打了个嗨声，哎，酒家，算账，酒家过来了，
1: 客爷，您喝好了，
0: 喝好了，多少钱？
1: 客爷，
0: 您喝酒不要钱，嗯？林冲听到这儿，抬起头来看了看这酒家，怎么喝酒不要钱呢？这酒家瞅着林冲笑了，您是不是姓林呢？
1: 哦，是啊。
0: 嘿嘿，我说没认错吗？您是林冲林教头。
1: 正是，
0: 你不认识我了。
1: 林教头，您是我的恩公啊，小人我是李小二啊。
0: 哦，李小二，林冲想起来了。这个李小二当年在东京汴梁在一个饭馆里边当过学徒，这个饭馆的掌柜的有一坛陈年老酒，据说他这坛陈年老酒可值了钱了。忽然这天掌柜的这坛子酒丢了，这饭馆掌柜的就说，李小二，你偷了我的酒了。李小二说，我没偷。掌柜的说，有人证着你偷了。说这个事儿说不清楚了，掌柜的就命人把这个李小二捆绑起来了，捆绑起来让他在这个饭馆的门口这站着，身上给他贴个条，偷酒之徒李小二。干什么呢？这就是侮辱他。李小二站在那儿一劲儿直哭。偏赶上在这个时候，林冲到这个酒馆里边去喝酒，就看见站在旁边的李小二了。林冲就问掌柜的，林冲跟这个掌柜的很熟，说为什么让他在这站着？掌柜的就说，他偷了我的酒了。林冲问这李小二，李小二就说没偷。林冲一看这个事儿一半会儿弄不明白，跟掌柜的说，没有这种必要，让他在这站着有什么用呢？你这酒也回不来，你这酒值多少钱呢？掌柜的就说，我这酒那可值得钱多了，能值二三两银子。林冲当时就拿出三两银子给了掌柜的，说这么的吧，不就值三两银子吗？我给你三两银子，你让这李小二就别在这站着，让大伙看着他，他脸上挂不住了。掌柜的一看，看着林教头的面子，好吧，这脸给教头了，把这李小二就放了。放了之后，这个李小二感觉到自己没有脸面再在这个酒馆里边待了，这个徒也不打算学了。李小二跟掌柜的说明白，自个儿要走，要回家。其实这李小二无父无母，身世比较凄惨。掌柜的同意他走了。李小二在临走之前特意到林冲的家下找到门上，感谢林冲之恩。林冲问他上哪儿去，李小二就说投奔亲戚。林冲呢又给了他几两银子做盘缠。这个李小二呢由打东京汴梁走出来之后，一路之上碰着饭馆就跟人当伙计，有时给人干点杂活，就赶着走赶着问，找到他那亲戚那个地方投亲不遇，没办法又往前赶路，盲目的往前走，三撞两撞就撞到沧州来了。偏巧沧州牢城营附近有这么一个酒馆，掌柜的姓王，这个李小二到在王掌柜的之后就给王掌柜的当帮工。这一当帮工啊，李小二在东京汴梁酒馆里边学的这个手艺可就都用上了，不管是面案上菜案上他全行。王掌柜一看这个小伙子不错，就把他留到这儿了。留到这儿之后，这王掌柜有一个女儿，日子长了一品这李小二人品也行，就把他这闺女就许配给他了。李小二在这儿结了婚之后呢，没用多久这王掌柜就病逝了。他这一病逝，李小二跟他的婚家，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他爱人，两人就把这个酒馆给继承下来了。于是他就在沧州牢城营旁开了这个酒店了。今天没想到跟林冲在这见了面了。李小二说，恩人呐，我可万没有想到在这儿能碰见您呐，我早就想什么办法到东京汴梁去看看您，得感谢您，可万没有想到您到这儿来了。这可真是俩山到不了一块，俩人能到一块。恩公，您是怎么来的？林冲听他这一问，一转脸，用手指了指面颊上的金。

0: 音，看见没有，我是发配到这里来的配军，如今我是阶下之囚了。啊，您怎么的了？您是80万禁军教头，您犯了什么罪了？
1: 一言难尽，我跟你说，我得罪了太尉高俅了。林冲简单的把事情经过跟李小二一说，李小二把牙一咬，把脚一跺，嘿，
0: 我跟您说呀，您跟我犯的是一样的罪，我怎么跟你犯的是一样的罪呢？
1: 您看，
0: 高太尉说您进了白虎堂有罪了，我呢是掌柜的说我偷了酒有罪了，其实都没这事儿，这不是一样吗？
1: 哎，也是啊。哎呦，我原来以为就我们这小人物被去喊冤的，感情您这大人物也被去喊冤呐。哎，就是都一样啊。
0: 没别的，林教头，您到在这儿了，有时间到小人家下常来，有什么换洗的衣服啊，由我的婚家给您来洗。说着话，这李小二赶紧到里屋把他老婆叫出来了，宋至年间管老婆叫婚家。
1: 把他老婆叫出来之后，和林冲之饮。林冲一看李小二的老婆也是一个淳朴的妇女，林冲就说了，说我不能常往这里来呀，我毕竟是个囚犯，到这儿来对你们夫妻两个是一种玷污。
0: 李小二说，哎呦，林教头，您这把话说到哪去了，您尽管来，拿我这儿就当您的家，好不好？林冲一听，好吧。
1: 要打这天开始，林冲闲下功夫就到李小二这儿来坐一坐，这也算是他乡遇故知啊，两个人谈一谈，唠一唠，可以解解心烦。林冲真有些换洗的衣服就拿到这儿来了，李小二的婚家负责给林冲浆洗衣服。又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天气可就冷了。这天林冲来到李小二的酒馆，刚坐下，李小二把林冲叫到里间屋去了。
0: 林教头，有点事儿我跟您说。
1: 什么事儿？
0: 跟您说呀，昨天呢，东京汴梁可来了人了。
1: 哦，
0: 什么人？两个人，其中一个人进来之后啊，就要酒要菜，然后呢，他把我叫到跟前，问我认不认识牢城营里边的管营和差拨。我说认识，他给了我一两银子，让我到里边把管营和差拨找出来，他说有事儿跟他们商量。我问他是哪儿的，他说他是从东京来的。我到里边呢，就把管营和差拨找出来了。这两个人到这之后，跟那两个人就见了面了。我把酒菜上齐了，东京来的那个人就跟我说了，说你呀，在外边，我不叫你，你别进来。我一看他们这里边弄得挺诡秘，我就琢磨着这里边有点事儿。我就把我老婆叫过来了，我让她偷偷的在外边注意听，听他们说什么。我老婆呢，就在门缝旁边仔细听他们讲话，但是他们在里边说话那个声音非常低，断断续续的。我老婆听着点东西，听他们说呀，说什么太尉的命令，又说这事儿办成了，还会有更多的赏赐，啊，完了，我老婆在那门缝里边看见了。他们有一个包交给那管营和差拨了，那管营和差拨把那包收起来了，估计那包里边可能是钱银子，然后呢还有一封信交给他们了。他们看完了信，跟那两个人就说了，说这个您放心吧，我们一定找机会结过了他。这结过了他，那就是杀人吧，他们要结过谁呢？没听清楚。林教头，我们很为您担心呐，这东京来的人是不是为您来的？
1: 林冲说，他们长得什么样子？
0: 这俩人呐，一个长得中溜个，白净脸儿，细眉毛细眼睛，挺清秀的，穿的是官衣。另外一个呢赤红脸儿，个头跟他差不多，那个小子长得颧骨有点高，眼睛也不大。
1: 哦，林冲听到这里仔细一琢磨，这个白净脸，这个个头，这个特征，这不是陆谦吗？
0: 陆羽侯。
1: 林冲心想，陆谦，
0: 你把我林冲害的刺配沧州妻离子散，人不人鬼不鬼，到了这种地步了，你还跟到这里来想置我于死地，其心可谓毒矣。
1: 林冲啊，他恨高俅，也恨高衙内，但是他更恨陆谦，因为陆谦当初在不得地的时候是林冲一手把他给推荐起来的，林冲让他跻身于军旅之中，由此他才升为羽侯，由此他才进入太尉府。没有林冲当初对他的推荐，就没有陆谦的今天。但是林冲万万没有想到，他得势之后反把朋友当作仇人，这就是仔细中山狼，得志更猖狂啊。林冲他心里想到陆谦，越想这火越大，越想这仇越深。林冲他愤怒了，感情啊，不管什么脾气的人都会愤怒的，只是看激起他愤怒的这条件到没到火候。林冲心里边想着陆谦，这个脸上的表情可就带出来了，他两只眼睛里边往外边喷发着怒火，他想我杀了他。他这么想着，李小二瞅着林冲心里直发毛，哎我说林教头，您干嘛呢？怎么直目瞪眼不说话呀？
0: 没什么，我在想陆谦，他太狠毒了。
1: 李小二，我告辞了。林冲离开了李小二的酒馆之后，他上街了，到街上就买了一把几万尖刀，就是匕首。看了看这把匕首特别的快，他把这把匕首暗藏在自己的腰间，干嘛呀？他要找陆谦。林冲心想，陆谦，你从东京汴梁到在沧州，肯定闲暇的时候要到街上走一走看一看，我就在街上找寻你，说不定冤家路窄，狭路相逢，咱们两个人要是见了面，我薅住你脖领子，把你拽到没人之处，问你个清清白白，然后一刀结果你的狗命。林冲现在有点丧失理智了，俗话说呀，怨废亲，怒废理呀，就说怨恨可以不顾亲戚朋友，愤怒可以丧失理智，丧失礼节。林冲这阵是真愤怒了，他别了这把刀，第一天先到沧州城的这个街市上找陆谦，观察过往行人，注意和陆谦那个身况长得差不多的那个人，瞅完了背面，瞅正面，探完了侧面，看内侧面。第二天他上了牲口集了，第三天上了粮食市了，三天转完了没找着陆谦，回来到李小二的酒馆里来了，跟李小二说，
0: 你认准了他是不是陆谦？
1: 李小二说，我也不知道那陆谦什么样啊，我是跟您说的那相貌特征啊，您这两天干嘛呢？
0: 我上街上找他去了。
1: 您找着了吗？
0: 没找着。
1: 您找他要干嘛呀？
0: 我想杀了他。
1: 啊？哎呦，我说林教头，
0: 您可别去，您别杀他呀，您要杀了他，您这叫罪上加罪呀。
1: 我杀了他有罪，他杀我就没罪吗？
0: 他杀您啊，是啊，他杀您他就没罪呀、啊、您杀他可也是，这事儿也不合理呀、啊、你看他杀您就没罪，您杀他就有罪，你这事我也说不明白了。
1: 就是，所以我要找到他，我杀掉他。
0: 嗨，林教头，您呐别怄这个气，您要听我的话呀，您就干脆多加点小心，别让他杀了您就得了。俗话说，吃饭怕噎，走道怕跌，您别跌倒了这就成，躲着他怄这气干嘛呀？
1: 我再找找看。
0: 您还找？

0: 着他，我怎么觉得心里边是个事儿？这事情过了三天了，但是林冲的心里边对陆谦的仇恨还没有减弱。但是找到第四天的时候还没找到，回来跟李小二一说，李小二跟林冲说了一句话，说林教头啊，您别找了，这天底下长得相貌相似的人有的是，说不定这个人呢不是陆谦，我跟您一说，您把他误当成陆谦了，费您找了好几天，人家是为别的事儿，我听还没听清楚，您误会了，别费这劲了。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水浒传》再现梁山好汉的热血征程，演绎荡气回肠的江湖故事。稍后105开心茶馆为您奉上经典的相声小品，名家云集，笑声不断。
3: 早上刚醒还没有下床那会儿，您觉得身上是轻快的还是沉的？尤其是这两条腿像不像灌了铅，要缓个两三分钟才使得上劲儿。照照镜子，两边的白头发是不是从几根变成了一片，拔都拔不过来。爬个楼膝盖发软，刚放下的东西啊转头就忘。
4: 哎，你这一说还真是啊，别说咱们听友朋友了，我最近自己都是这个状态。早上起来之后呢，浑身发沉，脸也胀啊，得活动半天人才清爽。你说是不是我上年纪了，人老了？
3: 你千万别这么想哈，这个事儿我真的是有研究过的，跟您多大岁数没有太大关系。跟啥有关系呢？我给你打个比方您就懂了哈。过去呢都烧地锅拉风箱，你看那个哈灶堂里面那个火苗子旺不旺，能不能把一大锅水都烧得咕嘟咕嘟的滚，全看两点。一呢是您塞进去的柴火得干得硬，得是好劈柴；二呢是灶堂得严实，不能漏风，柴火好，灶堂严，那火苗子就蹭蹭的，一会儿饭就熟了。可要是啊灶堂啊四处漏气，您就是扔进去再好的柴火，它也啊不会烧得很旺，火苗子呢只会那种扑扑扑的，水半天都烧不开，为啥？全漏了，留不住火。咱人老了，身体就跟那漏风的灶堂一样啊，你吃进去的东西补不进去，顺着缝儿就跑了，该到头发上的没到，该到腰腿上的没到，营养全漏光了。所以您早上起来啊，脸发胀，腿发沉，两鬓的白头发都花白一片，不是别的，是您这灶堂漏了，您得先把它补严实了，火才能够烧得旺起来。
4: 那这漏了怎么办呀？不能让它一直漏啊。
3: 补漏呗，怎么补呢？就看老辈人传下来的一句话了，叫逢黑必补。黑芝麻、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这些黑色的粮食老一辈都说啊，他们能够往里收，能够往里聚。还有核桃、桑葚，这都是宝，您把它们合在一起吃，就是把漏洞一个一个的填上。
4: 方法是不错，但是不太好坚持啊。你看黑豆得泡吧，得煮吧，那芝麻得炒啊，谁有那功夫天天又炒又磨的，弄两天就烦了。
3: 所以今天呢，我给叔叔阿姨们带来一个专门解决这个麻烦的东西，叫五黑粉。它的配料宝我给你念清楚啊，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一共七样。您听好了，纯粮食，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不掺一丁点淀粉和糊精，就是把这七样好东西啊按古法配比给您磨成了粉。别的呢一概不加，您喝一碗等于一口啊把七样好东西全都吃进去了，又省事又实在，就是用最朴实的方法把您身上漏的地方一点一点的填上。
4: 这可都是好东西啊，把它们配在一起磨成粉，这价格不便宜吧。
3: 这个五黑粉呢一罐是400克，实打实的大罐子，您自己买齐这几种料去磨，原料费、手工费加一起少说也得70-80，咱们今天零售价一罐39.8块，说实话就这个价比您自己磨都划算了。您要是想买一罐尝个鲜，39.8您拿走。
4: 39.8一罐，还真不贵。
3: 是不贵啊，但是呢咱们啊讲究叫药食同源，讲的就是把好东西变成每天的习惯，润物无声的养身体。既然要食补，那就得有一个完整的周期，厂家根据中老年人的身体代谢的规律定的是12罐，刚好是小半年。
4: 一罐39.8，这12罐不得400-500。
3: 您算的没错，一罐39.8，买12罐是要477块钱。但是经过我们的争取，今天呢，厂家专门给咱们听友100个团购名额。什么意思？就是厂家把利润让出来，帮助100位有给身体补漏洞需求的叔叔阿姨，大家一块儿按箱拿，直接给团购价，12罐一箱，只要238块钱。只要是前100位打进电话按箱拿的，就可以享受这个价。热线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4: 238块一箱12。

0: 罐，那合着一罐才19.8块。
1: 嗯，238除以12，一罐是9.8块，4百克一大罐，比您自己买原料膜都便宜。但这个价就100个团购名额，前100箱有这个价。第101位打进来，对不起，恢复原价。所以您要想要，现在就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0: 确实划算啊！电话我也记下了，4007999689。不过我想问一问啊，市面上的五黑粉也不少，这个五黑粉为什么就会适合上岁数的呢？
1: 问到点子上了，叔叔阿姨，不是所有黑色东西凑一块都适合的。您这个岁数啊，肠胃弱了，怕寒怕油怕不消化，给您配一大堆大寒大凉的东西，越吃身子越沉；给您配一堆油性太大的东西啊，肠胃滑溜溜的存不住。咱们这期样讲究一个温字，黑芝麻和核桃仁是温养的，补您的底子，又能够润肠。老人最怕大便干结，它能够帮着顺。黑豆、黑米、黑麦片这三样是撑骨架的，补力气，让您啊吃了有劲儿。桑葚呢是往里头添阴的，专门对付口干睡不踏实。最后一位黑花生是提香气的，让您啊不用加糖也可以喝出天然的甜香。这七样配在一起，不燥不寒不油不拉嗓子，就是啊专门给中老年人调出来的温养方。您拿回去天天喝，早上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这就是为什么是这七样，这是老师傅根据咱们这岁数的体质哈，一样一样挑出来，一遍一遍试出来的。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不是随便凑的，而是专门给咱们配的。
1: 对，今天呢厂家拿出100个团购名额，成本体验价12罐，一整个食补周期只要238块钱，238除以12，一罐19.8块，400克大罐，一天合下来1块多钱。早上包子喝个豆浆少说也得3-4块钱，但这1块多能让您把七样好东西一口舒舒服服的喝进去。您现在打4007999689，4007999689，全省就100个团购名额。刚才导播跟我说已经订了快一半了，您抓紧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0: 说实话啊，敢把这东西拿到咱们这儿来，我还是真的有点佩服他的。咱们江苏是平原，是中国的大粮仓，这辈人呢从小就在庄稼地里跑嘛，什么样的粮食是新的，啥样的是陈的，磨成粉有没有加东西，是不是纯的，其实啊鼻子一闻就知道。敢来咱这儿卖啊，我相信品质质量还是够硬的。
1: 没错，这个五黑粉呢，您打开罐子闻啊，是芝麻的焦香，核桃的油香，桑葚淡淡的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不是往鼻子里冲的。纯粮食的本香，香精对不出来。您要是50岁往上，头发呢是白头发一片一片那种哈，早上脸又发胀啊，身子又比较沉，干点啥容易累，刚说的事儿转头就忘，这就是底子开始亏了。五黑粉是纯粮食粉，跟您蒸馒头的面粉一样安全，天天吃，顿顿吃，完全没有负担。
0: 所以您看啊，今天的这个团购活动说到底就一句话，厂家想用实实在在的效果说话。一个完整的食补周期，12罐，238块，一罐呢是19.8块，一天1块多，冲着喝，蒸馒头，烙饼，熬粥，怎么顺口怎么来。坚持小半年，您可以摸摸自己的头发，照照镜子，早上起来感受一下身上的轻不轻快，身体会给您答案。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咱们热线呢现在全面开通，很多的听友呢都是2箱3箱的订啊。刚刚我还听到一位洛阳的大姐打电话过来，直接订了2箱，导播就问她呢怎么订这么多，她说呢头一箱是闺女买的，她喝了1个多月，蒸了2回五黑馒头，老头也爱吃。那这一次呢自己打电话订，一定就是2箱，说给娘家妈也送去1箱过去啊。您看自己觉得好呢，就惦记着爹娘烧一份，
1: 这就是实在，把身体养得好好的，硬硬朗朗的，能自己买菜遛弯，不给孩子添麻烦，这就是给他们最大的帮忙。您身体好了，底子厚了，存得住营养，孩子在外面工作才能安心。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这个团购价格名额就今天有，12罐238块，一罐呢是19.8，一天1块多钱。您把七样纯粮食一口吃进去，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0: 还有一位郑州的阿姨订了3箱，她说呢家里人多啊，儿子儿媳孙子都住一块儿，早上冲糊糊蒸馒头抢着吃，一箱没多久就见底了。以前呢早上孩子都是路上买个包子对付一下，那现在呢早起10分钟，一人一碗五黑糊糊，又省事儿又有营养。这次直接3箱，省得老打电话。您看这东西就是这样啊，一个人吃得好，全家都跟着吃。
1: 对，常吃才有效果，坚持才出状态。

状态食补是润物无声，细水长流，底子是一天一天厚起来的，漏是一点点补上的，一个完整周期12罐刚好小半年，坚持下来身体自己会给您答案。今天团购100个名额，成本价238块，一罐19.8块，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已经走了快一半，您抓紧，趁着名额还有，您抓紧时间喽，4007-999-689，4007-999-689。

0: 傍晚五点，现在是酉时。
1: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6月1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7年，胡宗南重兵压境，延安危在旦夕，毛泽东为何果断转移？20000兵力如何抗衡24万强敌？袁阔成经典评书《转战陕北》，解密蘑菇战术背后的生死博弈。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我们一同回顾这场以弱胜强的精彩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7: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陈明，有事儿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姜昆、戴志成全新奉献相声《踩脚》。与人相处，沟通是门大学问，一句话说得好，就能化干戈为玉帛，说得不当，小事儿也能闹僵。就像踩脚这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要是说话带刺儿，眼神不好，怎么不踩自己脚，三两句话就能吵翻天。可要是过分客气，一句道歉能扯出滔滔不绝的絮叨，芝麻大的事儿能聊成长篇大论，照样让人头疼。沟通的尺度到底应该怎么拿捏？接下来姜昆和戴志成就用一段踩脚的故事道破人际交往里的分寸之道。
8: 有一天在大街上没留神
9: 啊，
8: 我踩着小戴脚一下，
9: 哎哎
8: 呦嚯，怎么这么硬啊，铁鞋大理石脚丫啊。
9: 哎，你这说话怎么这么不客气啊？
8: 得客气。
9: 不客气可不行，还甭说你了，我这挨踩的要不客气你都受不了。
8: 这挨踩的怎么能不客气呢？
9: 怎么能不客气
8: 啊？
9: 刚才你踩我这下，
8: 嗯，
9: 我给你来两句。哎哎哎哎哎哎，往哪儿踩啊？长眼睛了吗？
8: 我客气客气，嘿，您看我都50了，
9: 50你就踩人脚，你要活100不得上房啊？
8: 我这 眼神不好。
9: 眼神不好怎么不踩自己脚啊？
8: 我腿脚不利索。
9: 刚才踩我那件挺利索的，成龙的腿脚比您可差远了。
8: 对不起，
9: 光对不起就完了？
8: 请原谅。
9: 我原谅你，谁原谅我？
8: 我下回注意。
9: 一回不行，还想踩下回？
8: 嚯，哪儿那么多话呀你？
9: 你看要说话这么不客气，俩人能打起来。
10: 看来干什么事情都有个度。
9: 说话太不客气，别人受不了。
10: 太客气了，您也受不了。
9: 太客气了，能接受。礼多人不怪。
10: 我们院里有一个侃哥哥。
9: 侃哥哥
10: 特别能侃，
9: 是吗？
10: 有一天大街上也是没留神踩了一个老大爷脚一下，嚯，客气起来是没完没了的侃，差点啊把那老大爷给砍晕了。
9: 能有这事儿吗？
10: 咱俩学学。
9: 来一来啊，
10: 你来那老大爷。
9: 可以可以，
10: 我来那侃哥哥。
9: 咱们听听这位侃哥哥怎么把我这老大爷砍晕了。
10: 也是没留神踩脚一下，
9: 不是，等等，咱俩谁踩着谁了？怎么踩着我你那儿叫唤呢？
10: 您瞧这是怎么话说的？就哭看您这上边了，没见过长这么富态的人，一亩金子就他，您的长相太有福气了，我忘了脚底下了，上来打听一句，刚才您是不是把脚搁在我脚底下了？
9: 什么叫搁在你脚底下了？你踩我脚了。
10: 我说什么来着？就觉得脚底下软乎来着，没敢琢磨是什么东西。我平常有个毛病，踩着什么东西都好拿脚前后搓一搓，我怕是有用的。今儿幸亏没搓。您想我180斤的分量往您的小嫩脚上前后使劲一搓，不说了不说了，您真有福气
9: 啊。我这还有福气呢。行了行了，小伙子没事了，走吧。
10: 走，踩完人脚我走，损那是人干的事儿吗？
9: 那我走。
10: 谁走谁缺德。
9: 我还走不了了。
10: 我带您看病去。
9: 不用了不用、
10: 咱就照个 X 光。
9: 一个踩脚至于拍片子吗？
10: 哟，您可不能小看这脚
9: 啊！
10: 没进行过足底按摩，
9: 没有。
10: 这脚有全身的器官，
9: 是吗？
10: 俩脚并在一块儿，这就是个坐着的小人
9: 儿。
10: 肝在左边，肺在右边，脚心是心脏，脚趾头是脑袋。刚才踩您脚趾头了，那就是踩您脑袋了。
9: 你多次踩我脑袋了，
10: 我一定要给您看去。
9: 不用了，不用了，
10: 您怕麻烦。咱打个电话就行，就打110，110多好啊！什么事儿都管，钥匙落家，人都给你给取回来。我们院里有一老姑娘得了一种病，看谁长得都像和尚，死活也不愿意嫁人。结果打电话，心理医生在电话里愣把病给说好了，现在正找对象呢。
9: 好，
10: 大爷您怎么样？您要是单身，您就说话，我给你介绍介绍。您还别以为您老了，其实是正当年，岁数现在谁管谁呀？给你们说和成功了，我给您写一个对联，上联给您写上老姑娘嫁给老单身，
9: 下联
10: 老单身获得第二春，
9: 横批
10: 幸福小老头。
9: 行了，哎呦，您听着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10: 不是我踩您脑袋了，我心里过瘾。
9: 你没踩我脑袋，就踩我脚一下，小事儿
10: 又不能说是小事儿。小事儿捅大娄子。您知道有个法国吧，协和号飞机那轱辘就踩着这么点一小零件，瞎了，整个飞机报销了100多条人命，30年业绩毁于一旦，整个飞机都不让飞了，多少钱呢？把那老板急的哟，只喝凉水败火。其实喝凉水哪能败火呀，大爷您有经验，拉才败火呢。
9: 怎么又砍到这上
10: 了？哎呦，火拉不下去，全走上边老流哈喇子。我是说，万一您老流哈喇子，前胸湿乎乎的，您多难看呐！
9: 谁前胸老湿乎乎的了？
10: 这个形象一不好，就影响我们北京申奥。因为这个事儿，您说街道要给您处分，您冤不冤呐？
9: 我说您砍的这都哪挨哪儿啊？
10: 我一定给您看病去。
9: 我不用看了，
10: 咱也不照 X 光了，不搞 CT 了，咱们看新的科学仪器。
9: 什么呀？
10: 电脑深层扫描。
9: 扫描，
10: 哎呦，太好了。
9: 是吗？
10: 让您大冬进天的穿一个小裤衩平躺的那块，从脑袋瓜到脚背上唰唰唰唰唰唰唰，跟切羊肉片似的。
9: 这什么形容词啊？
10: 这机器太好了。甭说您有病没病，都给你扫出点病来。
9: 你这叫什么机器呀？
10: 我说不清楚，高科技的东西不明白。
9: 哦哦，
10: 你说这个电脑现在发展多快啊？什么286386486 六五八六，现在一转眼都改成折腾了，
9: 折腾啊，
10: 折腾一，折腾二，折腾三，都折腾四了，现在。哎
9: 您不懂，那叫奔腾。
10: 我弄不明白，什么英特网、网上还聊天
9: 啊，有聊天室，
10: 没有用真名的、谁都不信谁、前些日子有个相声演员姜昆跑上边挺热情跟人聊天、诸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姜昆，一百个多人一起回答，呸，我还是马季呢。
9: 嘿，人家不相信你啊，
10: 您看人在家里都上网聊天了、我还在街上踩您脑袋玩呢，真是有差距啊。
9: 你没踩我脑袋，就踩一下脚，确实是小事儿。
10: 这个时代没有小事儿、您说那个石油的事儿小不小、中东一闹腾，全世界的石油都涨价、哎呦，巴以和谈受挫、这边扔石头那边就开枪、学学人家韩国跟朝鲜、两国首脑会谈，家属会面，100岁的姐姐看97岁的弟弟、多大造化呀，
9: 是是是是、
10: 统一大业呀、提起统一来我就烦这陈水扁，长个中国人样就不敢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早知让他爸爸娶外国媳妇儿多好。提起这外国，美国大选半年多了，不知谁是总统，万事来张选票，一张一张，一个窟窿眼一个窟窿眼瞅。现在美国大街上那对眼特别多，听说都是手工点票落下的毛病，多让人着急呀、啊！
9: 哎呦，您听听。这都有他什么事儿？行了，小伙子，你慢慢砍吧，我得先走了。
10: 不，但是
9: 你砍的有点没边儿。
10: 咱不说外边，咱就说给您看病。咱们到医院里，医院里科学家正在研究什么？研究克隆，克隆，您知道吗？
9: 我听说过点儿。
10: 有点儿可不行，时代在发展，咱得弄明白。
9: 好，
10: 什么叫克隆啊？
9: 你说说。
10: 咱们唱歌叫夫妻双双把家还。哎呦，人家克隆的不用。人家说夫妻双双那不叫本事，人家科学家一个人解决。这问题自个儿在家里头生孩子玩
9: 有自个儿生孩子玩的吗？
10: 世界这个舆论就不许克隆人，
9: 不许。
10: 您说也是，这外国这科学家没事在家里老克隆国家领导人玩，你说那还了得、一出门就碰见总统，一进厕所那蹲着两个首相，多乱呐！甭说克隆国家领导人，就克隆出三个您也麻烦呢。
9: 那怎么了？
10: 本来您是跟老伴儿一块儿睡、现在晚上这炕上一躺就四个老头，多挤呀、啊！
9: 嗨。我把那仨老头啊都送你们家去，怎么就踩一下勾出这么多乱事儿、啊？
10: 我踩着谁了？
9: 你踩着我了？
10: 我踩您哪儿了？
9: 踩我脑袋了？
10: 您看
9: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真把我砍晕了，就踩我脚了。
10: 咱就说这脚，脚是个器官。克隆发展到最后，就是克隆人的器官。平常克隆点心呐、肝啊、肺呀、眼睛、鼻子、耳朵什么的。
9: 你等一等，克隆这么多东西，我放哪儿啊？
10: 就存你们家冰箱里边。
9: 我们家冰箱一开门全是鼻子耳朵，吓人不吓人？
10: 不怕，都是自个儿的，看着挺眼熟的。
9: 眼熟那有什么用啊？
10: 哪坏了换哪儿啊？
9: 能换。
10: 您的心坏了就把这心拿出来给扔了、这边拿着心奔给您搁上了。
9: 来一个，
10: 要把它一拽，然后坏了以后拿这个新的，也给您搁上了。要是肠子就这儿一脚，这边倒出20米来走。
9: 你这装电线
10: 多好啊。
9: 好什么呀，就跟我这脚没关系。
10: 太有关系了，脚踩坏了拿锯一锯就完了吧。
9: 你完了没脚了我怎么走路啊？
10: 那儿有克隆好的，一边给您安上四个，您轮流使唤啊。
9: 螃蟹呀。
2: 幸福105

0: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侯耀文、石富宽为您呈现相声《风俗与爱情》。俗话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咱们中国地大物博，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独特习俗。这两位演员就向我们展示了不同民族的恋爱方式。比如汉族人习惯通过说媒来促成姻缘，而苗族则用唱歌来表达爱意。听他们模仿苗族小伙子对着姑娘家的窗户引吭高歌，真是既生动又逗趣。一起欣赏这段相声，感受不同民族的传统习俗吧。
2: 咱们中国呀，地大物博，
3: 哎
2: 啊，民族众多，
3: 幅员辽阔。
2: 我们国家有55个少数民族，
3: 嗯，
2: 加上汉族，一共是56个民族所组成的这么一个大家庭。
3: 对
2: 啊，每个民族呢都有自己的风俗习惯。
3: 哦，风俗习惯不一样。
2: 我们两个人呢，全中国几乎就是跑遍了。
3: 是的呀，
2: 啊，看了很多这个民族的风俗啊，
3: 嗯，
2: 谁跟谁都不一样，
3: 哦，都不雷同。
2: 哎呀，好玩极了。
3: 您能不能具体介绍一下啊？
2: 今天要都介绍可能是来不及了
3: 啊。
2: 咱们就介绍一种吧。
3: 哎，
2: 就说这个搞对象谈恋爱。
3: 哦，
2: 啊，各个民族跟民族之间呢都是不一样的。
3: 您先说说咱们汉族。
2: 首先说跟汉族就不一样。
3: 嗯，
2: 我们汉族习惯的是这样
3: 啊，
2: 如果说你到了年纪了，你没有结婚，
3: 哎，
2: 没有女朋友，有人会来关心你，
3: 有介绍人
2: 啊。过去呢叫红娘，
3: 是，
2: 再早叫媒婆
3: 啊，
2: 现在叫婚姻介绍所。哎，
3: 公卿妇各级组织也管这事儿。
2: 哎，有很多热心人也来管这事儿。
3: 是这样
2: 啊，有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窜出一人来
3: 啊。
4: 哟，小石，哎，
3: 哎，
4: 今年多大了？
3: 今年30多了。
4: 结婚了吗？
3: 没呢。
4: 有女朋友吗？
3: 也没有呢。
4: 那我给你介绍一个好不好？
3: 谢谢您。
4: 就这么说好了，
3: 定了，
4: 下礼拜9公园门口见面。
3: 哎，
4: 好，再见。
3: 回来，什么时间见面？
4: 下礼拜九。
3: 有这日子吗？
4: 下礼拜日早晨9点。
3: 这叫下礼拜九
2: 啊。我这人说话节约，
3: 我听着可浪费了呢。
2: 啊，
3: 哦，这就是
2: 咱们汉族。
3: 哦，
2: 你要到了少数民族地区就不是这样了。
3: 到了少数民族地区
2: 不用别人介绍，全凭自个儿干。
3: 是吗？
2: 哎，
3: 您具体讲的是哪个民族啊？
2: 我给你介绍一个苗族，知道吗？
3: 哦，他们生活在贵州一带。
2: 哎，那个地区呢，苗族比较集中。
3: 是，
2: 人家搞对象谈恋爱都是用唱歌的形式来表达的。
3: 哦，唱歌嘛，还能够谈恋爱？
2: 哎呦，好玩极了。
3: 哦，
2: 你比如说哪个小伙子看上哪个姑娘了，
3: 哎，
2: 你就不要管了。
3: 哦，
2: 到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
3: 嗯，
2: 他站在人家姑娘那个竹楼底下，冲着窗户给姑娘唱歌去。
3: 哦，怎么唱啊？
2: 没听过，
3: 您给学学。
2: 好听极了
3: 啊。
2: 先是小伙子唱。
3: 小伙子，
2: 我给你学一学啊。
3: 你学学。
2: 一捂耳朵一插腰这样。嗯，是这姑娘不是啊？
3: 哦，别认错了门
2: 啊。这上回就是对着他妈唱了有半功了。
3: 那不瞎耽误功夫吗？
2: 是是是。
3: 哎，看准了，
2: 姑娘在家呢。
3: 哎，

0: 姑娘哎，我爱你了呗。
1: 这就完了。
0: 哎，少数民族弟兄心地坦诚，有什么说什么，曲里拐弯的不会。
1: 哦，直截了当。
2: 直截了当。
3: 那么姑娘呢，
0: 跟她一样。
3: 哦，
0: 站在楼上往窗户下头唱。
3: 怎么唱？
0: 一唱出这味儿，
3: 你来了。
0: 缺德又来了。
4: 嗯，我也爱你了呗。
0: 你爱我，我爱你，这事儿就算成了，
3: 一唱谈成了
0: 啊，这就是苗族。
3: 苗族。
0: 可是你要到了新疆塔吉克族，可就不是唱歌了。
3: 到了新疆什么规矩？
0: 他们是用嘴啊亲这个地方，
3: 哪儿？
0: 手背。
3: 哦，手背还能够吻？
0: 干嘛手背啊？手心也可以吻。
3: 什么情况下吻手心？
0: 那就不一样了。
3: 嗯，
0: 你比方说晚辈，见到长辈就要吻手心。
3: 怎么吻？
0: 见面以后先打招呼。
3: 嗯，
0: 啊，老婆你好吗？啊，你好，拿过来吧。
3: 嗯。

0: 然后给人送回去。哦，
1: 表示尊重。
0: 哎，拿走不行啊。两个小伙子，好朋友，见面知道纹哪儿吗？
2: 不清楚。
0: 纹拳头。
2: 拳头怎么纹呢？
0: 纹这儿。
2: 纹出什么样？
0: 俩人一见面这样啊。
3: 二位问题。哦，你好吗？
4: 你好。
3: 哎，你好吗？哦，
1: 这礼节很有意思。
0: 搞对象谈恋爱就得纹手背。
1: 明白了啊，一纹就算谈成了。哎啊，
2: 一吻谈成了。
0: 不行不行、啊、一吻不行啊，人家姑娘第一次让你吻只是让你表示一下敬慕。哦，第二次要是让你吻那就是让你表示求爱了。
1: 姑娘要是不同意呢？
0: 比如说人家姑娘不愿意跟你谈恋爱，
1: 是
0: 让你吻完了第一次第二次就不让吻了。哦，把手往兜里一搁，一点也讨厌。
1: No。 这礼节挺有意思，
0: 好极了，这个又文明又大方。哎，好，
1: 这个礼节我不会，能不能传授给我呀？
0: 你学这干什么？
1: 今后表演用得着啊。
0: 哦，你说把它能够写在什么节目里头？
1: 跟节目里啊。
0: 我教给你，哎，好不好？哎，
2: 我教给你啊。哎，
0: 这个从现在开始吧。啊，比如说你就是一个塔吉克的姑娘，
1: 我是姑娘，
0: 我是塔吉克小伙子。
1: 好，
0: 我向你求爱的时候，我用武艺吻你手背，
1: 咱就行了。我学会这礼节了，
0: 好不好？
1: 好，
0: 那咱现在开始。
1: 开始。
0: 比如说，这就是一个大公园。哦，
1: 在公园里
0: 啊，前面是湖水，后边是高山，
1: 真美。
0: 这有一个长椅子，
1: 还有休息地方。
0: 后边有一棵歪脖树，
2: 还有歪脖树
0: 啊，对。然后半夜三点多钟呢，我就来了。
2: 不成，
0: 我呢一看你呢，
2: 不行不行不行
1: 啊！半夜三点，姑娘害怕，
0: 太晚了是吧？下午三点
1: 差不多，
0: 下午三点你坐这等着我。哎，我一会儿过来一吻你，咱们就算成。
1: 好，我
0: 好不好？
1: 对了，
0: 等着我啊。
3: 哎，等一会儿，这
0: 我问您件事吧。啊，您叫什么名字？
2: 大伙儿都知道，我叫石富宽。
0: 完完，
2: 怎么了？
0: 你让同志们听听，石富宽啊，这名多难听啊！
2: 不难听，
0: 冲你这名儿你也嫁不出去啊？
2: 怎么了？
0: 您想，人家来求婚来了。
5: 老婆，我要娶你的女儿。你的女儿吗？什么名字？
0: 我的女儿吗？石富宽的干货。没听。哎呀，太难听了，不要了，您走了。
1: 是啊，
0: 哎，不行，
1: 耽误事这名。
0: 没有，再说你这石富宽这名儿，你连那个新疆风味都没有啊，
2: 没特点。
0: 哎，对，我给你起一个吧。哎，我给你起个有点新疆风味的。
1: 这主意太好，
0: 好不好？你叫这个，你呀、啊，你叫这个烤羊肉啊？啊，
2: 不行吧？
1: 姑娘有叫这名字的吗？
2: 这名字不好听是吧？
0: 你叫这个，你叫我
2: 葡萄干怎么样？
0: 嘿，葡萄干小姐，这名多好听啊！
2: 太小了，
0: 小不行，它甜呢。哦，甜极了，
2: 葡萄干小姐，
0: 好不好？
2: 葡萄干小姐，
0: 你等等我，我一会儿过来找你，
1: 好，
0: 好吗？
1: 哎哎哎，我。回来、你看，净问我了，忘了问了。您叫什么名字啊？
0: 侯耀文呢？大家都知道就完了，
1: 这也没有新疆特点。
0: 哦，那我起一个啊。
1: 我送您一个。我根据您这个体型，您就叫哈密瓜。
0: 我就知道好不了，反正。
1: 哈密瓜取葡萄干，这叫甜上加甜呢。
0: 你等着我，哎，我过来，到时候一闻你，咱们就算完。
1: 好，
0: 好不好？
1: 开始，开始。
0: 注意啊，哎，葡萄干小姐，你含情脉脉，落落大方。见到你非常的高兴。

0: 到你非常的高兴。
1: 这东西不咬人吗？这个，
0: 我见到你非常的高兴。
2: 像您这么谈恋爱，这是不是粗鲁了一些？这个
1: 啊，粗鲁了一些是吧？我打死你那心都有，
2: 那还谈什么呀？
1: 不是你让大伙儿看看，我说我见到你非常的高兴。
2: 是啊，
1: 你把手伸出来，我一闻你就完了。你不伸手，你来回这扭什么呢？你，
2: 姑娘，我们不是不好意思吗？
1: 哎呦，都谈恋爱了，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2: 啊，
1: 一谈恋爱就不知道什么叫不好意思了，
2: 我就豁得出去。
1: 哎，
2: 行，
1: 赶快伸手，
2: 伸手，
1: 越快越好，
2: 快点伸手，
1: 记住没有？
2: 记住了，
1: 这就好吧。
2: 哎，
1: 我自个儿拿过去，
2: 不慢这回，
1: 我还一句话没说呢，你就伸呢。
2: 又早了，
1: 等我说完话再伸手，记住没有？
2: 记住了，
1: 记住了，
2: 掌握这节奏。
1: 哎，对了，
2: 明白了，
1: 再来一遍。
2: 哎呀，这个礼节还是挺麻烦的。
1: 涂德干小姐，你含情脉脉，落落大方，见到你非常的高兴。
3: 我也是。
2: 你这擦皮鞋来了？
1: 不是，你让大伙儿看看，你几天没洗手了？你这是
2: 每天都洗手，
1: 你每天都洗，这里都馊了，你闻不见吗？这个，
2: 别开玩笑啊！就这玩意儿，爱闻不闻？来吧啊！
1: 我得干小，有件事情我想。真没想到，
3: 再闻一次，
1: 原来你
3: 再闻，
1: 其实是
2: 怎么打上了你？
1: 我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这个
2: 怎么了？这叫什么话啊？这个，
1: 我刚才不是告诉你了吗？第一次表示敬慕，第二次表示求爱，两次就可以了。你这没完没完的，你是怎么意思？你这是
2: 让你多闻几次，显得咱们两个人感情深厚啊？
1: 那不行，只能闻两次，多了看着就不舒服了。
2: 不对，多闻几次多好看，
1: 就好看吗？
2: 当然好看了。
1: 你这意思我明白了
2: 啊，
1: 你就是说闻的次数越多，
2: 哎，
1: 证明这两个人呢感情越好，
2: 对，
1: 他们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了，
2: 也好看，
1: 那就是好看。
2: 哎，
1: 咱们多闻几次，
2: 多闻几次，
1: 试一试啊。
2: 哎，
1: 这语音差不多，
2: 就是太好了。
1: 小姐，
2: 嗯，
1: 见到你我非常的高兴。
3: 我也
1: 拿过来呗。
2: 哎，
1: 说话了，
2: 这多好。
3: 对，
2: 大方点。
3: 对，
2: 再闻我。
3: 对，多闻几次。
2: 对，
3: 对。
2: 嗯，
3: 哎，哎呦，哎呦，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这是向我求爱呢吗？
1: 这不是求爱的呀，
2: 你这是
1: 啃鸡爪子的。
4: 欢迎继续锁定开心茶馆，我是程明，又到给大家送上暖心福利的时间了。今年有件事特别赶巧，618年终大促、端午节、父亲节扎堆凑到了一起，这么难得的机会，福利肯定也要给大家整到位了。好视力三节同庆，福利翻倍，实打实的帮您省钱。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一定别错过。今天只要打个电话购买，人人多得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冰丝凉席等超多福利。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干涩的，甚至出门见风见光就流泪，看啥都雾蒙蒙的不清楚，趁现在还来得及，趁现在活动力度大，一定要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855-8282 400-855-8282，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草本精华，再加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清新，看远看近都轻松很多。不管您是想趁618大促囤货省钱，还是趁端午节体面送礼，又或是趁父亲节尽份孝心，选好视力蒸汽眼贴都非常合适。10分钟内打400-855-8282， 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最后再送您一床夏天必备的冰丝凉席。618专属的三重超值好礼，一年只送一次，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5: 哎，你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6: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7: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6: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8: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徐州广播电视台。

0: 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幺零五开心茶馆，
2: 幺零五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侯宝林、郭全宝带来相声《武松打虎》。武松打虎那可是家喻户晓的经典桥段。戏里的武松勇猛过人，老虎凶狠威猛。过去演这出戏，老虎得站立开打，演员要钻虎形、熬吊场，一招一式都是真功夫，热得满头大汗也要撑住。后来演得更重情理，老虎不再直挺挺站着，动作贴合真虎习性，既逼真又有看头。可今天这只老虎邪乎得很，三拳两脚打不着它，还会灵巧闪躲，完全不按常理出牌。面对这只叛逆的老虎，武松还能顺利降服它，渡过难关吗？
3: 唱戏啊，不管是文戏是武戏
4: 啊，
3: 哪样也得有功夫，
4: 没有功夫可唱不了。
3: 哎，
4: 嗯，
3: 现在你看戏
4: 啊，
3: 台上很少出事故，
4: 哎，演员对这个艺术负责呀，
3: 是吧？谁也不敢说一生任何事故没出过，
4: 那谁也不敢那么说，
3: 是吧？这是很难讲的。
4: 对
3: 啊，有的时候演员一个精神不集中，
4: 嗯，
3: 那就坏了，
4: 或者有一什么事情岔乎。
3: 还有的时候演员的精神高度集中，
4: 这怎么样？
3: 也能把词儿忘了。
4: 哦，太集中了也容易忘词儿，
3: 也能出事故啊。他把自己忘了，
4: 他紧张了，
3: 自己是演员他忘了，完全钻进人物去他钻不出来了，
4: 钻进去退不出来了。
3: 是啊，
4: 对，
3: 嗯，你看这个演员呢，你还得钻进去当时的时代背景，
4: 嗯，
3: 具体的环境，具体的人物，在这个戏里头这个人物都有什么活动，应该怎么样活动，应该在艺术上怎么样夸张。
4: 你看
3: 啊，
4: 这个艺术方面还是很复杂的。
3: 就是啊，
4: 嗯，
3: 精神高度集中
4: 啊。
3: 武松打虎
4: 这是武戏，
3: 精神高度集中了
4: 啊，
3: 真把老虎给打死了。
4: 是啊，
3: 那老虎它不是老虎啊，也是后台演员扮的。
4: 对呀，那是一个演员他钻虎形嘛，
3: 是吧？
4: 钻形。
3: 您就拿这出戏来说吧，
4: 怎么样？
3: 过去唱法跟现在唱法不一样。
4: 哦，过去的唱法跟现在怎么不一样？
3: 过去这武松打虎啊，
4: 啊，
3: 武松这个活不多。
4: 哦，
3: 这老虎可够累的。
4: 那当然了，钻虎形热呀。
3: 哎，你像这月份
4: 就够呛，
3: 都钻里头去
4: 啊，
3: 满头大汗，
4: 真是
3: 啊，还没上去呢，就喝两包人丹了。
4: 喂，都热晕了。
3: 就是啊，
4: 瞧瞧，
3: 还这老虎还得来个吊场呢。
4: 哦，还要吊场。
3: 哎，单有这么一场戏。
4: 是啊，
3: 上阴轮。
4: 哎，
3: 锵锵锵锵锵锵锵，这老虎就溜达出来了。
4: 他得露一面啊。
3: 溜达出来了，
4: 在景阳岗那露面吗？
3: 还这老虎老是用一个人钻，我瞧着他别扭。如果要用狮子舞那个方法就好了。
4: 狮子舞那是两个人演的。
3: 哎，一个人耍头，一个人耍狮。
4: 哎，一人去头，一人去尾，
3: 两个人来。
4: 是吗？
3: 就比这个好多了。
4: 哦，合理一些。
3: 哎，不过戏里头从来没有用两个人的，都用一个人。
4: 他因为这里边有开打。
3: 哎，
4: 嗯，
3: 这老虎这个吊场啊
4: 啊，
3: 出来晃悠晃悠，这边瞧瞧，那边瞧瞧。
4: 嗯，
3: 这回什么挠挠痒痒啊，喝点水啊，打个滚啊，完了以后一瞧那边有人了，下去了。
4: 哎，这是过场式。
3: 哎，等武松这场戏走上来，想坐在那儿休息一会儿，老虎上来，
4: 景阳岗碰见老虎。
3: 哎，这老虎上来一瞧见这武松呢，
4: 嗯，
3: 里边怎么这老虎就站起来了？
4: 他要吃他们。
3: 哎，过去演戏就这点站起来。
4: 哦，站起来。
3: 两个人开打。
4: 哎，
3: 过来过去，查幺二三，打
4: 是
3: 一腿踢翻了，
4: 嗯，
3: 摁住了。有的还揪着老虎尾巴转俩圈、
4: 哦、
3: 有的就是摁下就打，三拳两脚将虎打死。打完了以后，武松感觉累了，
4: 这儿有这么一场亮相。
3: 哎，
4: 这个打虎就算结束。
3: 猎户们上来、
4: 嗯、
3: 把这老虎捆好了抬走，
4: 这戏就算完了，
3: 这场戏就完了，
4: 老虎的也就完了。
3: 现在演呢、
4: 啊、
3: 比那阵简单了。
4: 现在怎么演？
3: 老虎。

0: 那很好。
1: 演虎形的这个呀，
0: 怎么样了？
1: 那天喝醉了。
0: 这可不应该，你要有戏你就不能喝酒啊。
2: 自己知道，哟，今儿我喝了酒了。
0: 你喝多了，
2: 今儿还够劲儿。
0: 好嘛，
2: 今儿这酒的真好啊。
0: 是啊，
2: 嗯，
0: 这人也够馋的。
2: 我呀得早点下后台。
0: 我早点去，
2: 别耽误事。
0: 这还不错，
2: 到后台还有俩码俩戏没上呢。
0: 啊，他呢？
2: 他就扮上了，
0: 就钻了虎形了。
2: 哎，把虎形钻好喽，脑袋没套。
0: 是啊，
2: 躺在旮旯那儿就睡了。
0: 你看这，
2: 他还想这个，我来这谁还看不见我吗？
0: 反正我扮上了，
2: 到时候谁还不叫我一声吗？
0: 这话也对，
2: 我也躺不了多会儿，我就是料然一盹儿一迷子就过来了。
0: 那不行，睡着了时间就长了。
2: 他想的挺好啊。
0: 嗯，
2: 武松都上去了，他这还没醒呢。
0: 这盹儿够多长？
2: 哎，谁虎形？
0: 虎形？
2: 哎，哪
0: 儿？
2: 哎，哟，这儿呢。
0: 呵，瞅见了。
2: 哎，哎，哎，哎，别睡了。
0: 啊，
2: 上了打虎了。上去了。
0: 哎呦，上去了。
2: 你想啊，他正睡着，酒又喝多了，这临时这么一踢，他蹭一下子蹦起来，嗡一下子，这酒就上来了。
0: 哎呦，麻烦了。
2: 到台上就糊涂了。
0: 是啊，
2: 哎，糊涂晃晃悠悠，这虎也没趴下，站着就来了。
0: 呵，好嘛，这老虎。
2: 站出来那阵看戏呀、
0: 啊，啊，
2: 台下的这看戏的，他也看个特别，
0: 是啊，
2: 哎，台下看戏，哎，好嘿，
0: 嗯，
2: 哎，今儿这戏有意思啊，
0: 怎么？
2: 你看人演的不俗啊，
0: 怎么不俗呢？
2: 你看这老虎不是趴着来的，
0: 哎，
2: 站着来的，
0: 老虎也两条腿来的，
2: 嗯
0: 嗯，
2: 对，这老虎晃悠点好，
0: 怎么了？
2: 它新鲜。这什么叫新鲜呢？
0: 人家还给他胡出主意呢。
2: 武松这么一瞧他
0: 啊，
2: 他瞧不见他脸儿究竟喝醉了没喝醉啊？
0: 那是
2: 啊，那就打吧，
0: 打吧。
2: 过来，
0: 嗯，
2: 过去，两个人就查上了。
0: 是
2: 幺二三这么一打，啪这么一脚，
0: 给踢翻了。
2: 他应该这跟头是那虎形自个儿翻
0: 啊，
2: 他喝的晕头转向，那酒又上来了，这非这。
0: 怎么样？
2: 没转过身呢，这脚就踢上了，吧唧，他就躺下了，
0: 也没翻跟头。
2: 哎，武松就过去了，这么一比划，不能往身上真打。
0: 就是
2: 三拳两脚打完了以后，心里想了，也不怎么了，这个是，
0: 这是
2: 没演好。
0: 武松一两下，这就算演的蛮好了，得了。
2: 台底看戏的说，今儿这个戏呀、啊，
0: 嗯，
2: 不大好。
0: 这老虎不大给劲，
2: 这老虎没劲儿啊，
0: 本来是嘛，
2: 显不出来武松的本事，
0: 晃晃悠悠的老虎。
2: 你看你看那武松、
0: 啊、
2: 他那儿、
0: 哎、
2: 好像还费了挺大劲儿似的，不就一脚吗？
0: 啊，
2: 三拳两脚怎么一脚就完了呢？
0: 真是，
2: 他这看着武松啊，这老虎啊
0: 怎么样，
2: 晃晃悠悠晃晃悠悠晃晃悠悠起来了，
0: 老虎又起来了，这什么毛病啊？
2: 他瞧这武松，
0: 好，
2: 还得哇一个场笑，
0: 那还不乐了？
2: 武松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0: 啊，心说
2: 我这亮相这没有什么可乐呀、
0: 啊？啊，
2: 怎么这
0: 什么意思了？
2: 往那边一瞧，坏了，
0: 怎么了？
2: 心说你怎么起来了？
0: 老虎都起来了，
2: 打了就死，怎么不死啊？
0: 就是啊。
2: 台戏的看戏的他也琢磨
0: 啊，
2: 这怎么回事？
0: 不知道这什么意思，
2: 这老虎怎么没打死啊？
0: 没打死呢？
2: 那位还给那位解释
0: 不
2: 啊？不是没打死，
0: 怎么样？
2: 他这玩意儿他又缓过来了。
0: 没听错
2: 啊？不对呀、
0: 啊，
2: 缓过来不行，这跟书上不一样啊。
0: 是啊，
2: 书上是三拳两脚将猛虎打死啊，
0: 给他捆上抬走。
2: 哎，你怎么抬这个杠呢？
0: 嗯，
2: 他书上三拳两脚打死以后，他那不是、
0: 嗯、
2: 他那不是猎户来了就把他捆上了吗？
0: 啊，
2: 就给搭走了吗？
0: 哎，
2: 所以他就缓不过来了。
0: 是，
2: 他这不是打死了他没捆，哎，所以他就缓过来了。
0: 那也不行啊，
2: 武松这么一瞧，他既然你活了，那还得打呀，
0: 还得打呀、啊、
2: 哎，又比划上了，来幺二三过跟了，过来过去查，又打趴一脚，又给踹上了，他又趴下了，过去一拢，三拳两脚一比划，一亮相，
0: 这回这才算完。
2: 武松心里想，这叫什么戏呢？
0: 啊
2: 啊，
0: 多打了一回，
2: 瞧我挣钱挣得多，

0: 瞧我这戏太轻生了。
1: 是啊，
0: 让我多打一回。
1: 瞧瞧，
0: 下来我就跟他说，
1: 哎，
0: 我找后台老板。
1: 是，
0: 这戏怎么演的？
1: 哎，
0: 哪有这么一回呀、啊？
1: 就是，
0: 哪，
1: 又怎么了？
0: 他晃晃悠悠，晃晃悠悠又起来了。
1: 他怎么又起来了？
0: 哎呦，更乐了。
1: 这个老虎哎，
0: 武松心说行嘞。后边戏也甭上了，就是咱们俩抱圆了，来
1: 免打
0: 完了，咱们今儿个
1: 瞧
0: 打的哪儿算哪儿，没完了。幺二三过来过去，啪，
1: 那还不生气？
0: 他们俩人这不是一过来一过去吗？
1: 啊，
0: 这武松他生气呀、啊，
1: 气坏，
0: 就是一错的功夫，他说了、嗯：“你怎么回事？你死了，你知道吗？”等要回来还跟他打呀？
1: 老虎怎么样？
0: 他这才明白。
1: 哦，
0: 走到这儿，你死了，哎呦，恍然大悟，吧唧躺下了。武松回来一，这戏又砸了。
1: 他不死了吗？
0: 没打就死了。

0: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赵岩、周伟为您呈现相声《我惯着他》。都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周伟却是把忍让的精神发挥到了极致。从楼上倒脏水到被自行车撞飞，他总是选择宽容对待。然而这种过度的忍让反而助长了别人的嚣张气焰，甚至影响到了自己的生活。其实啊，面对不文明的行为，我们也不能一味的忍让，有风度但也得有底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欣赏这段有趣又发人深省的相声吧。
2: 谢谢您的掌声，凡是鼓掌的啊，我保证您明年能发一年财啊。
3: 是吗？
2: 如果要是再热烈一点，就两年了啊！哦，三年，哦，五年，
3: 是啊，
2: 十年，
3: 真的。
2: 其实我说了也不算呀。嗨，
3: 那你说他干什么呀？
2: 这个掌声主要是给您的。
3: 怎么？
2: 您看看赵老师啊，或者是满面红光，喜气洋洋，一脸福气，是热情洋溢呀。
3: 真会说话。
2: 问问您，
3: 说
2: 像您这样的名人啊。洗过澡吗？
3: 多新鲜呢，不洗我澡馊了。
2: 哦，那您平时都怎么洗呀？
3: 我大池子洗，小池子泡，干蒸，湿蒸。
2: 清蒸过吗？
3: 清蒸那是甲鱼啊。
2: 不，我是想问问您，这个20多米高的淋浴您洗过吗？
3: 20多米啊？哪个浴池啊？
2: 人行道边上。
3: 你洗过呀？
2: 洗过，正走着的那水是从天而降，秃头盖脸就下来了。哎，我连衣服还没来及脱呢。哇，
3: 哎呦，这是楼上倒脏水了。
2: 脏倒不脏啊，这个内容倒挺丰富的。
3: 什么内容啊？
2: 你看西红柿皮儿，哎呦，老窝瓜籽儿，臭鸡蛋壳，
3: 你瞧。
2: 估计这家还刚吃完海鲜。
3: 怎么？
2: 这还两片鱼鳞呢。
3: 哎呦，这也太不道德了。
2: 我该怎么办？
3: 上楼找他说理去。
2: 哎呦，楼上这么多窗户，我知道是谁倒的啊。就算找着了，再出来一个不会说人话的，冲我那直叫唤。我也得说呀。
3: 不，你别跟狗掐呀。你找他主人说去。
2: 那他主人也不说人话呢。跟我那直厉害。我也得说呀。
3: 行，哎呦，你听听，你这都什么动静？
2: 跟他也说不明白呀。
3: 那怎么办呢？
2: 怎么办啊？我惯着他。
3: 你惯着他？
2: 哎，
3: 这可不行啊！等惯顺了手啊，以后他接茬往下倒。
2: 好啊，
3: 还好呢。
2: 今儿倒刷锅水让我赶上，明儿倒洗脚水就让您赶上，最好哪天他倒开水啊，让一暴脾气的赶上。
3: 什么意思？
2: 上楼打不死他呀？
3: 好嘛！哎呀，你听听他什么心眼儿吧。
2: 最好给他那脸打成彩屏的，那脑袋打成震动的。耳朵打成彩铃的，门牙打成移动的，舌头打成纸板的，鼻子打成翻盖的。
3: 我，哎呀，这整个一手机脑袋。
2: 等着吧你啊。
3: 这回呢？
2: 这回啊，大楼之上
3: 唱上
2: 有人帮忙，不花钱洗澡我没脱衣裳。刚才还挺烫，现在有点凉。
3: 不是，你什么毛病啊？
2: 冷，
3: 好，别欧爷了啊！这事儿你们俩做的都不对。他不对是不该从楼上倒水啊，不文明不道德。你不对是不该惯着他。
2: 我就惯着他。
3: 为什么呀？
2: 您不认识我？
3: 你是？
2: 大伙儿都管我叫惯肠。
3: 哦，那咱俩是兄弟。
2: 您是
3: 爆肚。
2: 爆肚干嘛呀？您这
3: 什么叫惯肠啊？
2: 就说我这个人啊，逮谁惯着谁，惯的事情多了，惯的时间长了，就叫我惯肠了。
3: 这么解释
2: 说明我遇事是能忍能让。
3: 什么事儿都能忍吗？
2: 是， 这不那天、啊、我正走在这个斑马线上啊，大旁边突然闯出一辆闯红灯的自行车，咣、哦、就把我给撞飞了。哎呦，吧唧横着把我摔扁了，啊、来个嘴啃泥，摔得我脸上是有毛没皮的呀。
3: 这事儿你还能忍吗？
2: 爬那儿我半天我才起来呀。
3: 起来你怎么说？哎呦，
2: 兄弟，你这车骑的你。您这车没撞坏吧？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呀，您听听，这叫什么人呢？这，嗯，他怎么说？
2: 这哥们儿起来冲我都这模样啊！
3: 这是撞疼了，
2: 脚板，
3: 脚板。
2: 为何在这儿等我撞？
3: 等你撞，
2: 把我吓得真够呛。我都怪你脑后不长眼，小贼。
3: 怎么着，
2: 老子撞啊你啊也是白撞、啊啊啊
3: 啊、哎呀，他倒有理了、这疼得够呛、啊、哎呦
2: 大哥 sorry, I'm sorry
3: 别 sorry 了啊，你怎么对他这么客气啊？
2: 我惯着他呀，嗯、啊，我让他永远保持一种不怕死的玩命精神哦，而且是发扬光大，继续玩命，
3: 能吗？
2: 我太能了啊！这兄弟骂完我，他兴奋，嗯、哦，当时片腿上车那速度有80多迈，哎呦，呲儿就窜出去了。
3: 是啊，
2: 刚到路口啊，咣，又撞上了，
3: 又把谁撞了？
2: 把汽车给撞了。哎呦！
3: 撞汽车了，
2: 您说这汽车显得是比我结实哈、啊、
3: 废话，
2: 他撞的汽车把这汽车纹丝没动、嗯、他自个儿飞出去了。哎呦，飞得比我还高呢、啊、怎么那么寸、啊、打旁边正好开着辆120的救护车，咣当就掉车顶上，直接就给拉医院去了。嘿，
3: 您听见没有？哎呀，这也太巧了，
2: 我在后边一看是放声高唱啊，
3: 还要唱
2: 愿亲人早日养好伤、啊、养好了伤身体棒、嗯、重返前方、啊、您再接着撞、
3: 啊、哎呦还撞啊啊！我你这灌肠啊可坏到一定水平了。
2: 我怎么犯坏了啊？
3: 啊，你得教育他、啊、遵守交通法规。
2: 哦，他撞完我啊，我还教育他。
3: 当然了，
2: 打起来您负责呀。
3: 打起来，
2: 您没看见这哥们个头这么高？哎呦，这块这么大啊！就他打我这样的啊，那整个一国产大片啊。
3: 什么片子？
2: 满地尽是黄板牙呀！
3: 好嘛，哎呦，你呀、啊。你是怕挨揍？
2: 我是不爱招惹这种人。
3: 我这灌肠啊，哎，嗯，他还爱答应、嗯，我得说你几句。
2: 您说，
3: 你说你这个人对这不文明不道德的事儿、嗯，视而不见，姑息养奸、嗯，你缺少做人起码的条件呢、啊嗯？你是损人不利己、嗯，你活得太不正直。嗯，你是没脸没皮啊，嗯、没心没肺、嗯，你还逮谁惯着谁、嗯？你还算是男子汉吗？
2: 我特爱听您接着说。
3: 我说你惯这个，
2: 您说
3: 惯那个，
2: 说说说说说说，
3: 你也想惯着我是怎么着呀？啊，
2: 不光惯着您，啊，狗我都惯着。
3: 狗怎么回事啊？
2: 我有一个邻居是个小富婆啊，哎呦，家里边养了条大狗当闺女，嗯、起名叫妞妞。
3: 这城里不能养大型犬呐。
2: 是，这不那天那狗牵着他就出来了吗？
3: 狗牵着他？哎呦，我先说你等会儿吧。啊，这是人遛狗还是狗遛人呢？
2: 这个头太大，他拽不住啊。
3: 好家伙，
2: 跟我还直客气呢。
3: 说什么呀？
2: 来来来，闺女、啊、叫大爷。耶，
3: 你是狗大爷呀、
2: 啊？我说不客气、啊，叫大哥就行啊。哦，
3: 狗大哥。
2: 那你瞧这狗这个头啊，这脑袋赶上人脑袋大了。嗯。
3: 你摸我咬你啊，
2: 这狗比您性子烈，嗯，一扭头康康就一口啊，
3: 真咬了。
2: 小富婆还埋怨我呢啊，哎呀，叫你当大爷你不当，你偏当大哥，你耐咬了吧？
3: 是啊，
2: 你当大爷伸手摸吧，这次长辈喜欢孩子哦。您说你当大哥你下手，这不调戏妇女吗？这不是、哎哎
3: 哎、我说你这都挨得上吗？
2: 算我倒霉，嗯，带你搭讪去吧，
3: 去吧。
2: 我说我自个儿去吧，嗯、谁让我这耍流氓呢？
3: 不，这他做的不对，他应该陪你去，
2: 无所谓，
3: 无所谓。

0: 哎呀，你整个一活受罪呀、
1: 啊！你把谁老那么拴着，他也不舒服。
0: 是啊，
1: 赶紧解开，让撒开撒开。嚯、啊，这真听话，当时这绳子就解开了啊！这大狗蹭窜出去，哎呦，吧唧就把一老头给撞趴下了。
2: 你瞧瞧，
1: 呵呵呵，你这狗怎么养的？
0: 是，
1: 你怎么不拴上去？嗯，小富婆也不乐意啊，要要要，我们就这么养，你管得着吗你？你这狗养的就不对，我狗养的怎么不对了？啊，你这狗养的，我狗养的怎么了？啊，我狗养的怎么了我？我狗养，你狗养的你，
0: 骂上了。
1: 我在旁边看着，我这个乐呀，
0: 还乐。
1: 我这老头蹭一下就窜过来了，别乐了，我就知道是你小子舌头坏。
0: 是，
1: 你这个管肠今天惯着那个，明天惯着那个，我今天可不惯着你啊！说着话，吧唧就给我一嘴巴呀！
0: 怎么打上了？
1: 我说老爷子，您消消气儿，要不您受累，这边再来一下吧。
0: 好，这你还惯着呢？
1: 这我不能不惯着了。
0: 怎么呢？
1: 就这老头啊，他是我爸爸，哎，
0: 该打。
3: 各位客官，希望在咱们开心茶馆让您笑口常开，烦恼全抛。现在是茶歇时间，一首动听的歌曲，邓之乐带来《雨中集景》。下个小时，程明继续准备好开心满满的相声小品，您那只管舒舒服服坐好，等着被逗得前仰后合。

0: 好。八，
1: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2: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1: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2: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3: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是王平，退下职场进校园，唱歌模特心心念，朗诵掼蛋是班长，20年来不虚行。我深知女人可以没有背景，但一定要有背影，忘记年龄的重量和数字，用书本的厚度充实垫高自己的人生后半场。学习是永久的智慧，人生留下的是阅历而不是皱纹。
6: 105幸福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7: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8: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6月1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7年，胡宗南重兵压境，延安危在旦夕，毛泽东为何果断转移？20000兵力如何抗衡24万强敌？袁阔成经典评书《转战陕北》，解密蘑菇战术背后的生死博弈。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我们一同回顾这场以弱胜强的精彩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11: 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刘宝瑞为您献上单口相声《大闹县衙门》。乱世之中，有时候最管用的不是刀枪，而是洞察人心的智慧。义和团抗击洋人，保卫家乡，反倒被汉奸和官府联手陷害。二师兄被抓进大牢，没有千军万马，没有刀枪剑戟，60多岁的大师兄竟敢独闯县衙门。面对有权有势的昏官，他怎么才能以弱胜强？守卫严密的衙门里，又会发生怎样出人意料的好戏？
12: 今天我说这个故事啊，不是现在的故事，是清代啊义和团的故事。义和团的组织啊，就在这个武清县跟安次县这两县起来的，为首的有个大

师兄有个二师兄，二师兄这个人呢很勇敢勇猛，打仗不怕死。这个大师兄呢，大师兄岁数大了，60多岁了。这个人呢人称赛诸葛，因为他呀在年轻的时候他是武清县的人，赶庙会去了，县官的儿子呀抢夺民女，让他呀打不平给打死了，打死了就跑了，跑到关外呀东三省待了40多年，什么都干过，山里头也发过木，也挖过人参，也挖过煤。40多年以后呢就回到武清县了。那个时候呢要闹义和团了，他回去呢隐姓埋名在武清县那儿住下了。哎，可巧啊，遇见这么一回事，有一个放羊的刘柱啊在这个教堂门口放羊来了，也不知怎么羊拉屎了，让外国人看见了，非让他给吃了。刘柱当然不吃啊，给羊人俩嘴巴，归县衙门了。到县衙门让县官啊给打了一顿，他怎么断的？他这样断的，让这刘柱啊把这个羊拉的屎啊搁在嘴里头，找没人地方再吐出去。就这一下子激起民愤来了，这么一组织义和团起来了。后来呀、啊、人越来越多，就在这个闹发的地方跟外国人打了一仗，把外国人坐的火车给砸了，外国人抢中国的金银财宝，让义和团给夺回来了。不过呀，这二师兄禁锢了，拼命了，让这个认贼作父的汉奸给逮着了，抓到武清县县衙门去了。义和团里头就乱了，哎呦，二师兄被抓了。好，听说武清县城啊已经出了告示了，那个告示的大意是什么呢？逮着了义和团的二师兄，现在他已经招出很多的义和团来了，你们赶紧的上这儿来自首，如果来自首罪名减轻，要等着按名单挨户抓，那是罪上加罪。义和团大家一听，哎呀，赶紧找大师兄商量这怎么办呢。大师兄啊找不着了，没了。大师兄哪去了？救二师兄去了。抓到武清县衙门怎么救去了？哎，到了第四天头上，就在这武清县衙门门口停住一辆轿车，这辆轿车特别的阔，青缎的车围子，外头镶着13太保的铜活。赶车的一撩帘，由打车上下了一个60多岁的老头，穿着打扮特别的阔气，头上戴着一顶青绒的帽翅，大红山虎子的帽疙瘩，帽正是镶着一块红宝石，穿着蓝七下缎的袍子，张绒的马褂，两只青绒的福子礼鞋，这手带着一只翡翠的扳指，这手拄着个龙头拐杖，很派头的。下了轿车，不言不语就往县衙门里头走。差役这么一瞧，哟，这哪儿来的这么愣啊？赶紧过去就给拦住了。一看这老头穿得这么阔，这么派头，像是啊哪个大官的这么一个老太爷，说话就和气了。老爷子，哎，您到这儿有事啊？他不是和气吗？嘿，老头说话还挺倔。废话，没事我上这儿干嘛来呀？啊，挣的钱不多，管的事还他妈不少呢。差役一听，这老头一定有来头，赶紧又换笑容。不是，什么，老爷子，这个，请问您，我问明白您，我好进去给您回禀一声。老头一瞪眼，啊，我上这儿来也得回禀啊？好啊，你回禀吧，我不去了行不行啊？嗯，我告诉你，明儿个见着你们老爷，把这话说过去，你小子吃不了就兜着走，看你这脑袋就要搬家。说着话就走。呵，差役可吓坏了，赶紧追过去作揖大躬，老爷子，老爷子，您千万别生气，您别走，您别走，您说一声我给您回禀事儿，没关系啊。这个尤其是现在正在兵荒马乱，我们县太爷说了，无论来什么样人呢，都得先回禀一声。老爷子您就提我个醒吧，恕我小子眼拙。

0: 要回禀啊？
1: 回禀行，
0: 告你们老爷，他把兄弟的爸爸不是他老爷子。
1: 哎呦，是这么回事啊？
0: 好，您等着我。
1: 往里就跑，吓得哆了哆嗦的。到了书房，给县官一请安，
0: 吓得哆嗦，连整话都没说上来。
2: 毁呀饼啊，老啊野呀、啊，打呀屎啊，不好啊！
0: 县官说你要怎么着呀、啊、你？你这怎么说话呢？你这是什么毛病啊？
1: 不是我吓得，
0: 什么事这么害怕呀、啊？
1: 那个什么，让您赶紧出营。老爷子来了。
0: 我爸爸死了，胡说八道！你这小子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不是您赶紧去吧，我也吓糊涂了。反正那么长的胡子，老爷子很派头。您出去早了，就好了；出去晚了，老爷子就恼了。您别让我来回跑了。
0: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糊涂的东西，
1: 县官一琢磨，老爷子，瞧他吓得这样，是谁呀？总得出去瞧瞧去，换上官衣儿，到外头一瞧，呵，老头很派头，面含沉色，拄着拐棍瞪着眼。县官被这老头的这个气魄呀，给气住了，不由得过去了一躬到地。老爷子您好啊！差爷一瞧，连我们老爷都这样，得亏我没说别的。老头怎么样啊？走鼻音，
0: 嗯。
1: 是，老爷子，您往里请吧。头前带路。
3: 是，
1: 差役一听，嚯，我们县太爷亲自带路，好嘛，两边是对子兵，弓上弦，刀出鞘。老头怎么样？如入无人之境，一直跟着进了花厅，到花厅坐得上手了，往这儿一坐，县官赶紧作揖大躬，老爷子，您这个，他怎么说呀？您贵姓？他不认识啊。这个，您这是打哪儿来呀？问了这么一句，就这句，老头还火了呢。
3: 啊，我打哪儿来？好啊，我大老远的来了，也不问我渴不渴、饿不饿啊、
1: 冷不冷、热不热，进门怎么着？问我打哪儿来？
3: 我打哪儿来呀？我打天上掉下来的。
1: 老爷子，您别生气呀、啊。不是我这个，您恕我眼拙，我这个记性太坏了。您是哪位兄弟的老爷子呀？老头一听，一阵冷笑。
3: 好好，你小子眼眶子是高了，啊，眼睛太大了。眼大无神，不认人了。你小子糊涂了。安慈县是你把兄弟不是？
1: 哦，哎呦呵，我这是您是刘大圣兄弟的老爷子。老爷子您好啊，您恕我眼拙。安慈县刘大圣，
3: 我在家里头跟那个畜生怄了一肚子气，想不到到这儿又跟你怄了这么一肚子气。
1: 是，老爷子，您跟谁怄气了？您心里头，有什么不痛快的事情？您可以跟我说一说。
3: 说了这么半天，就听见你这么一句人话。
1: 县官一听，和我说了半天，这都不是人话。啊，是，老爷子，您，对了，您说说您跟谁怄气？
3: 啊，我问问您，你。跟你兄弟你们俩人的交情怎么样啊？
1: 其实啊，不怎么样。那个时候官场中的交情什么呀？吹牛拍马，互相利用，就这个交情，没别的。可是今儿老头问到这儿，县官怎么样啊，就得捡好听的说。哈，老爷子，我们哥俩那交情您还用问吗？我们哥俩是有福同享，有罪同受，有官同坐，有马同骑。那不客气来说，他高兴，我就咧嘴；他伤心，我就掉泪。说句干嘛话吧，哪怕他那儿吃多了，我这儿都觉着撑得好。
3: 您就知道这点德性怎么样了。老头一听，嗯，那么我问问你，他要是忤逆不孝呢？
0: 连我也有罪，
3: 你知道有罪就行了。我问问你，你这行压着一个人吗？
0: 啊，压着人多了。
3: 哪个呀？
0: 王勇。
3: 王勇，哦，您说那个义和团的二师兄啊？
0: 什么义和团二师兄？
3: 啊？你怎么知道？
0: 啊，他全招了。
3: 老头一听，心里头一蹦，赶紧就问：“招了？
0: 他都招的什么呀？”“
3: 他就招他是义和团二师兄。”“
0: 又招出多少人来？”“
3: 人他一个没招出来，别的他都没招。”老头一听这么回事情，放了心了。“
0: 哦，别的都没招啊？”“
3: 啊，都没招。”“
0: 哈哈，招不了。”
3: 县官吓一跳，怎么了这是？什么事您呢？
0: 那怎么会招啊？他不是义和团二师兄，他招什么呀？
3: 不是，告诉你，义和团呐，那个王勇啊，永远的勇，你逮住这个王勇啊，这是勇猛的勇，
0: 那是怎么回事啊？
3: 怎么回事？告诉你。那个真的王勇啊，已经让你兄弟安次县那儿抓住了，明白吗？押在县衙门，现在啊，他已经招出很多人来了，那是真的，你这个是假的，是我的表弟，是你的表叔，明白了？你表叔啊，没了好几天了，家里上衙门找我去。赶我这么一听啊，说在你这儿压着呢，王勇。昨天我就让你兄弟啊上你这儿来找你要人来，你猜怎么着？
0: 他不来。
3: 他说那不行啊，这是外国人教来的，明儿外国人要要起人来没办法。可我就不懂，你们给中国人做官为什么要听外国人的话呀？啊，我们俩人在家里头吵起来了，我来找你来了，你看看有什么办法没有？要没办法呀，我就上天津道告他去，送他忤逆不孝，连你一块烧着。
0: 哦，这么回事啊？
3: 是，
0: 老爷子，
3: 我跟您说呀，他这个，我兄弟说的话也不算不对呀。你想想，外国人抓来的。如果洋人要一要人，您说我们吃不了就得兜着走啊。
0: 老头一听这话火儿更高了，
3: 哈哈，怨不得你们是把兄弟呢，他们一对混蛋。嗯，合着你们给中国人做官听外国人的话啊？你们这是什么呀？越说越可气。
0: 嗯，咱也甭废话了，干脆我呀上天津找你大哥天津道告你们一状，我走了。
3: 说着话往外就走。
0: 哎，什么？
3: 县官吓坏了，他这官还是天津道建来的呢。
0: 哎，那个什么，老爷子，您千万别走。不是，咱们想想主意。
3: 想什么主意啊？
0: 我这主意早想好了，
3: 你犯了没你的事情啊。
0: 你这么琢磨琢磨，真的让你兄在那儿逮着了，你这压着一个假的干嘛用啊？
3: 我上天津道找你大哥去，他来一封信你还得放，你为什么放着河水不洗船呢？
0: 干脆别废话，我走。
3: 这爹要走，县官这一琢磨，对呀，这东西他到天津道那儿一封信我还是得放啊，乐得湖放着河水不洗船呢。
0: 哎，是，老爷子，你先别生气。什么别生气呀？啊，你说他还招什么来了？你不是出的告示说招出很多人来吗？
3: 不是，那告示是假的，我是啊，骗义和团。其实啊，我给他上了几样大刑都上过了，他也没招。
0: 老头一听更窜了，
3: 啊，上大刑？
0: 好小子，你把你表叔不定该长得什么样呢，我跟你拼了。
3: 嚯，这就扑过去了，追着线宽噼里扑噜噼里扑噜就在这花厅里这么一顿乱跑。跑出花厅，有俩差役在门口站着呢，县官就急了，他妈的混账，看着还不叫我表叔去。
0: 哎，差役也吓坏了，是老爷，叫您表叔去。
3: 您表叔是谁呀？
0: 混蛋，连我表叔都不知道了啊。
3: 是是，我们哪知道啊，
0: 我表叔啊，义和团。
3: 嗨，
0: 不是这那个什么义和团那二师兄，这假的，快去。
3: 一会儿功夫大狱里领出来了，
0: 王勇出来一眼就瞧见老头了。
2: 你怎么也来了？
0: 老头一看他要说话，
2: 你听我说呀，我这
0: 那意思不让他说话，怕他说漏了，一个字说错了就糟了，借题发挥喝骂县官。
2: 好你个混蛋呢，你看看你把你表叔整的啊，都疯了，你还不给请医生去，我跟你拼了。
0: 举着拐棍的追过去了，县官捂着脑袋又跑了。老头啊赶紧的跟二师兄说，你可一句话都别说了，我来救你来了，你就是装疯装病装傻，就算把你救出去了。老头说完这话到门这儿请医生去了没有？县官说我让他们去，赶紧去请医生去，让那差役请医生。这功夫大外头噔噔噔跑进一差役来，哎，安次县的县太爷二老爷驾到。老头怎么样？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听见了安次县到，当时眼珠一转出来，一抓这县官，你还不说呢啊，你不说我听见了，就跟这差役说他来了是不是。他来了正好家了吵完了又找到我这儿来了，这是诚心斗火，你告诉他老爷子在大堂上等着他呢，让他脱了官衣一步一个头磕进来，你别愣着了，赶紧预备大刑，我给他上家法。这才把县官松手。县官一听怎么着，上家法，爷儿俩跑我这儿开打来了，我这儿弄个全武行我受得了啊啊！赶紧就说，
2: 老爷子您先别着急，别生气，是
0: 老爷子您消消气儿，我出去跟我兄弟说呀，让他呀跟您说两句好话，给赔个不是。千万您别当着这么多的下人，您这么一动家法，
2: 你这儿不让啊？
0: 可行啊，你这儿不让没关系，我们家里打去，那横行了，你横管不着了。走，表弟，我搀着你。老头过来一搀二师兄，往外就走。反正到家了，我也饶不了他。连他带你一块儿告，这就往外走。县官吓得直哆嗦，老爷子您千万别走。是什么别走啊，你甭管，吵吵嚷嚷的架着这个二师兄往外就走。到了外头呢，就把二师兄啊推到轿车里头去了，老头呢往车沿上一坐要走，县官就追过来了。哎，老爷子您别生气啊，这个什么，我跟我兄弟说，您千万别上天津。老头啊抽冷子把拐棍一举，照着县官脑袋就一下，
2: 甭废话了，当当
0: 这一拐棍子整菜的姓脑门上，这儿肿起个大疙瘩来。走，一摆手赶车的一摇边，嘚儿打雾河，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和这辆车跑得飞快。一会儿的功夫车没影了，那个安慈县呢在这廊子底下也听了这出糊涂戏了，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情啊，就瞧了打老头走，不知道怎么回事。武清县愣了半天进来了，安慈县赶紧的过来了，大哥刚才是怎么回事情？
2: 你还问我呢？怎么回事情？这都是你做的好事啊！啊，你把老爷子气得这样，啊，打家里出来跑到我这儿来了，你这顿打妥过去了，可是我替你挨了。你瞧这包，

0: 啊，那相声是什么呀？
1: 废话，你怎么还装糊涂啊？那不是你爸爸吗？啊，大哥，怎么会是我爸爸呀？我看他连打带骂，您都不敢还手，我看大概是你爸爸吧。嗨，什么呀？他不是我爸爸，那不对，也不是我爸爸呀。那新鲜了，不是你爸爸，不是我爸爸，那么他是谁的爸爸呢？
0: 还找不着主了，合着。
1: 安慈县站那儿一会儿明白了，哎呀，孟兄啊，你上了义和团的当了。我那会儿根本没抓住二师兄啊，这个二师兄就是真的，那甭问，大概其那个老头子也是义和团定计诓走了二师兄，一定是这么回事情。我瞧啊，嘿，这娄子你可捅大了，这明儿个洋人要找你要人，我看你可怎么办。哎呀，上了当了，回见吧。一阵冷笑，安慈县扭脸就走。呵，这回武清县真火了，过去一下把他抓住了。你走，我告诉你，你走不了，一定是义和团买通了你，一块定计抢走了二师兄。现在怎么着，你不替我担，我这就告你。安慈县一听这话也火了，现在你讹到我身上来了，没有用，告诉你，回我的县衙门，马上给我大哥天津道写一封信，我就告你。甭说别的，你这官没了，顶子保不住啊，我看连你这脖子也裂口了，脑袋这就要掉。这一下子武清县可真火了。呵，好小子，你可真厉害呀、啊、一点都不懂交情啊，啊，你还告我去，我跟你拼了。那么大的县官，桌上茶壶抓起来，夸一下就摔过去了。安慈县这么一低头，没打着，要打着，打着就得开了花。
2: 呵，好小子，哈，这可是你先动的手，哎，这可就不怨我了。
1: 跑过去了，一低头，你摘帽子干嘛？小子，我给你戴上，夸成把痰桶给扣脑袋上了。
3: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只说高兴事。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高英培、张振铎演绎的相声《别扭话》。这部相声里的事儿，哪怕现在听依旧让人笑出声。高英培的外甥帮他修好了木钟，送过来张口就喊给您送钟来了，气得高英培手脚发抖，差点动手。您看，本来是好意，却因为嘴巴笨说成了别的意思，闹出误会还伤了和气。接下来咱就来听听还有哪些好心说错话的荒唐事儿。笑完之后也让咱明白，说话多琢磨才能少闹别扭。
5: 84年呢，我们在咱们全国搞了一次相声评比。
6: 对对对，
5: 这个会议上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6: 什么结论呢？
5: 人不分男女老幼，地不分东西南北，大家都喜欢相声。
6: 哦，爱听相声。
5: 因此上对我们相声演员有个要求。
6: 要求什么呢？
5: 在表演当中一定要注意语言美。
6: 不单咱们相声演员
5: 啊，
6: 我们在生活里边也应当注意语言美。
5: 呵，张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6: 是吗？
5: 借这个机会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6: 什么例子呢？
5: 同样是一句话。
6: 哦，
5: 这位同志很会讲话。
6: 嗯，
5: 讲话的逻辑性很强。
6: 哦，
5: 也有方式，讲出话来叫您听着是特别的舒服。
6: 哦，
5: 特别的顺耳。
6: 是吗？
5: 同样是这句话。
6: 嗯，
5: 这位同志不会讲话，也不懂那个语言美。
6: 嗯，
5: 这话说出来叫您听着这么难过，这么别扭。
6: 那您得举个例子。
5: 我就听过别扭话。
6: 是吗？
5: 啊，前些日子在北京，我在家里做饭。
6: 嗯，
5: 我们家使那火呢，烧的那不是蜂窝煤。
6: 什么呢？
5: 也不是烧煤球。
6: 哦，您烧的是？
5: 点的是液化罐。
6: 哦，液化罐。
7: 这个东西方便倒是方便，
6: 是啊，
7: 可是那天我一拧结门麻烦了，
6: 怎么呢？
7: 里边空了。
6: 哦，用完了，
7: 那我就换去吧。
6: 换去吧，
7: 把自行车推出来。
6: 嗯，
7: 我把液化罐搁在后衣架上。
6: 嗯，
7: 刚要走，叫我们对门屋里住着个小李儿。
6: 嗯，
7: 年轻轻的，您说这个人那么年轻的小伙子，这话说的这个别扭。
6: 他怎么说的呢？
7: 还叫我呢。
6: 是啊，
7: 嗨，高大爷，嘿嘿，您没气儿了。
6: 没气，有这么说话的吗？
7: 您听这话别扭不别扭？
6: 确实是别扭。
7: 我一想，咱给他解释解释吧。
6: 解释解释。
7: 我说李儿啊，你大概不了解我呀。
6: 怎么呢？
7: 这个月我家里进请客了。
6: 哦，请客
7: 来了好多的朋友，我给他们做饭。
6: 哦，
7: 用的浪费了。
6: 是喽。
7: 不解释还好点。
6: 您这一解释呢，
7: 倒麻烦了。
6: 是吗？
7: 他倒跟我火呢。
6: 他还火了。
7: 什么您呢？
6: 嗯，
7: 我们家里五口都足绷着了，你们老两口子怎么总断气儿啊？
6: 不像话！
7: 又把我老伴揉了一个，
6: 就是。
7: 哎，我一赌镜子一看呐、
6: 嗯，
7: 得了，别换了，
6: 哎，
7: 拿回来吧，
6: 抱回去。
7: 可是不换，这做饭也麻烦呢。
6: 就是啊，
7: 我脑子转来转去，我就想了，干脆呀、啊
6: 嗯，
7: 咱别做饭了，
6: 怎么呢？
7: 下饭馆吃吧。
6: 哎，那方便。
7: 我跟我爱人一商量，
6: 嗯。
7: 我这老伴儿还不同意。
6: 是吗？
7: 他说现在饭馆人呢特别的多，
6: 嗯，
7: 等的时间长，干脆这样吧，
6: 怎么办？
7: 你自己去吧。
6: 哦，
7: 你去，你吃饱了之后啊，你给我带回点来。
6: 哎，这也行
7: 啊。我想也好啊。
6: 对，
7: 我拿着饭盒呢，我就问他，我说你刚告诉我饭馆人多，你说我到那儿吃什么最快？
6: 对呀、
7: 啊。哎呀，我告诉你个窍门，你到那儿你吃包子。
6: 嗯，
7: 吃包子最快的，
6: 方便一些。
7: 好啊。
6: 嗯，
7: 夹着饭盒我就奔饭馆。
6: 是喽。
7: 到了饭馆我得买牌啊。
6: 那当然了，
7: 我对着那窗口我说同志，我吃包子。
6: 吃包子。
7: 里边回答我
6: 怎么说呢、
7: 啊、包子往里走。
6: 哎，
7: 包子往里走。
6: 包子往里走。
7: 我一听我不能往里走啊。
6: 您对呀、啊、
7: 往里走我变包子了。
6: 就是。
7: 我说哎呀，我说同志，
6: 嗯，
7: 您这话讲的不老好听的。
6: 就是不好听啊。
7: 我这样子吧，我没拿好主意，改变方针。
6: 什么方针？
7: 我买菜。
6: 哦，买菜。
7: 您卖我一个菜吧。
6: 哦，不吃包子。
7: 哎，您卖我溜肥肠。
6: 哦，溜肥肠，
7: 就那猪肠子。
6: 嗯，
7: 溜的肥肠。
6: 嗯嗯，
7: 把您卖个肥肠啊，卖我七两米饭。
6: 哦，买七两米饭。
7: 我买得了溜肥肠，买了七两米饭，买的都是菜盘，
6: 给的盘，
7: 我得把这菜盘给服务员呢。
6: 对呀、啊，
7: 这主食是米饭。
6: 嗯，
7: 我得自己取去。
6: 哦，取去。
7: 到群主食那儿，我等了会儿，把米饭取出来，我可就发了愁了。
6: 发什么愁呢？
7: 找不着座儿。
6: 哦，吃饭的人多。
7: 哎呦，这个饭馆哦，高朋满座，盛有如云呐。
6: 哦，
7: 我坐哪儿好？找一挺费了事，就捡旮旯那儿。
6: 嗯，
7: 我找了个座。
6: 哦，
7: 我刚坐下，
6: 是
7: 了，服务员端着菜出来了。
6: 怎么说的？
7: 哎，这是谁的肠子？
6: 谁的肠子？
7: 这是谁的肠子？谁的肠子？
6: 我赶紧说。
7: 你说什么呢？是我的肠子。你这个肠子你还要不要啊？
6: 我说要啊，要。
7: 告诉你记住了。
6: 什么呢？
7: 下次自己肠子自己拿去。
6: 太好了。
7: 哎呀，爸，还记住了，记住了。谢谢谢谢谢谢，您这服务态度真好。把肠子接过来，他还不走。
6: 哦，
7: 他问我
6: 问你什么呢？
7: 嘿，这肝儿是你的吗？
6: 肝是，
7: 我说不是，我没肝儿、
6: 啊。没肝儿，
7: 跟您说实话，连肚都没了。目前就剩这点肠子了。
6: 像话这个？
7: 他走了。
6: 嗯，
7: 我把肠子夹起来，搁嘴里嚼着
6: 吃吧。
7: 还没等我咽下去了，
6: 嗯嗯，
7: 打外面来个饭座。
6: 哦，
7: 年轻的小伙子
6: 吃饭的。
7: 哎呦，一蹬我这椅翅，这话说着难听了。
6: 这小伙子说什么呢？
7: 叫他那同伴，
6: 嗯，
7: 哥们儿，
6: 嗯，
7: 别满树转下去了。
6: 嗯，
7: 这个老家伙眼看着就完了。
6: 喂，笑话。

0: 我外甥年轻的小伙子，手特别巧，
1: 还钻研，
2: 他会修理好多东西，
1: 都会修理什么呢？
2: 电视机坏了能修，电冰箱坏了能修，甚至缝纫机坏了都能修，
1: 还钻研。
2: 上个星期天上我家来了，我家里头啊有一个木头钟，
1: 木头钟就是做钟，
2: 对，多年失修不早了，
1: 失灵了。
2: 他就跟我说，教教，我把您这钟拿走给您修理修理，修理好了您摆着也是个物件。
1: 对，
2: 我一想也对，
1: 就是嘛，
2: 上礼拜天拿走的，我刚做完气躺在这儿，他在外边叫门，
1: 来了，
2: 梆梆梆梆，本来我就一肚子火，我说谁呀？他说我。不是，你是谁呀？他倒急了，
1: 他倒急了。
2: 哎呦，舅舅喂，您怎么连我都听不出来了？
1: 就是，
2: 我是您外甥，给您送钟来了。
1: 就是。不像话。送钟来，
2: 我把门一开，出去！
1: 你怎么踹人家呀？
2: 踹他啊！我还打他呢。
1: 是啊，
2: 一吵一闹，医院的街坊都出来了。小李他妈也出来了。小李他妈还问我了，高大爷，今天您怎么这么大的火性啊？
1: 就是啊。
2: 我说对了，今儿倒霉就倒霉你们孩子身上。早晨一见面就告诉我没气儿了。这不这位吗？就给我送钟来了。
1: 就是。
2: 他们俩人研究好了配着套来的。我能不火吗？我这么一火，还是人家小李他妈。真会说话。
1: 是啊。
2: 当时就批评我这外甥，
1: 怎么说的？
2: 哎呦，瞧瞧你们这年轻的人啊，讲话也不懂得个语言美，
1: 就是
2: 也不懂说个新名词儿。说实在的，
1: 对，
2: 不怨你舅舅发火。别说你舅舅还没死，
1: 是啊，
2: 就是你舅舅现在死了，都不叫送终了，
1: 那应当说什么呢？
2: 那叫向遗体告别。
3: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4: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横陈七里，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6: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郭达、蔡明与郭冬临精心呈现的小品《过年》。按理说过年一家团聚才算美满，可有人偏偏在这节骨眼上犯了难。郭冬临饰演的小伙子揣着爹娘给媳妇儿准备的东西进了城，本想拉着媳妇儿一同回家团圆，没成想媳妇儿却支支吾吾就是不肯走，甚至都不愿意。

0: 和他相认，非要让他装成是送白菜的老乡。好好的团圆新年怎么闹得如此别扭，这背后还有什么隐情？您别急，咱们一起欣赏97年春晚的小品《过年》。
1: 兰花，兰花，
2: 哎，来啦来啦，哎呀，这是谁呀？
1: 我姐，你回家过年呢？嘘，咋了？
2: 俺不是给你去信了吗？过年俺回不去。
1: 咦，你要不写信，我还不来了。
2: 为啥？
1: 你说你过年回不去了，你又不是执勤的解放军，你又不是值班的工人，一个保姆跟人家洗衣裳做饭的，还冒充革命工作需要来呢。
2: 那郭大爷刚出院，孤孤单单的一个人，扔下他俺不放心。
1: 那扔下我你就放心？你说咱俩结婚才半年，新房还没暖和热了，你就出来打工了，好几个月都没见面了。我年轻无所谓，俺爹俺妈想媳妇想的受不了了。
2: 咦，你说你自己想不就中了，俺还不知道你那点出息。
1: 兰花，
2: 干啥？
1: 俺想跟你对个活。
2: 我就知道你要弄这。有人
1: 哪儿？吓我一跳，真有人！这是谁呀、啊？
2: 郭大爷呗，还能有谁？
1: 咦，郭大爷也是，你早不咳嗽，晚不咳嗽，到这个时候咳嗽。哎，兰花，活还没对着嘞，接着对。兰花啊，来给我对个活。怪不得不想回家了，这儿找着对活的了。
2: 你瞎说啥呀，郭大爷、
1: 啊、
2: 你又想抽烟了吧、
1: 啊、
2: 大夫说了不让你抽烟，不许抽啊。
1: 中，
3: 吓我一跳。哎，中、嗯、郭大爷是咱老乡啊。
2: 可不是呗，
3: 说话可方便了。
1: 老花啊，你在门口跟谁说话了？
2: 跟一个买白菜的、
1: 啊、哎，老花啊，一会儿街道要给咱们送白菜了，你不要买了啊。
2: 啊，
3: 你咋说我是买白菜的？
2: 俺要说你是俺丈夫，郭大爷非得让俺给你回去不行。
3: 那不正好啊？
2: 啥正好？俺走了，郭大爷咋办嘞？我跟你说啊，进屋以后约法三章：第一，不许说你是俺丈夫；
3: 中；
2: 第二，不许说俺是你媳妇儿；
3: 中；
2: 第三，不许说咱俩是两口子。
3: 这不一样啊？
2: 一样就一样。走，进屋吧。走呀，
1: 兰花，
3: 好激动
1: 啊！
2: 哎。松手
1: 啥
2: 呀？松手
1: 哦！这个买白菜的跟着你干啥呀？
2: 买白啊，他不是买白菜的，他是俺的一个老乡。你说话呀！
1: 俺俩不是两口子。哎、来抽烟吧。
3: 咦，我不会抽啊。
2: 他不抽烟。
1: 不抽烟。
2: 哎，
1: 我刚才听你们在门口老说对活对活的。
2: 那他名字叫对活。
1: 哦，对花啊，对花，对花，
2: 叫你嘞，
3: 叫我，
2: 叫
3: 你，哦，我叫对花。
1: 来来来，对花啊，你坐下啊。我说对花啊，
3: 郭大爷，
1: 这名字咋真别扭呢？找老花有事啊？
3: 对，找。哎呀，没事啊。
2: 没事没事啊。他是来给俺捎个口信儿嘞。
3: 对，
1: 是家里边让你回去吧。哎呀，我早就说了让你回家过年嘛。
2: 哎呀，不是不是啊，家里边说了啊，不用让俺回去了。
1: 不用让你回去了
2: 啊？
1: 哎呀，你这刚结婚半年多，那恁爱人就不想你呀、啊？
2: 他一点都不想我，对吧，对花？
1: 对，他爱人年轻无所谓，他爹他妈想媳妇想的受不了了。他爹他妈笑得受不了了，你这个小伙子还没结婚吧？你还体会不到啊？
2: 俺丈夫说了，让俺呢陪着你老人家过年。他那个人呢，心眼可好了，特别厚道，特别会关心人。你说话呀？
1: 俺俩不是两口子。哎呀，你在这搅和啥了吧？
4: 三叔，郭大爷，白菜来了。
2: 哦，知道了。
3: 郭大爷，
2: 对花。
3: 哎，啥事儿啊？
2: 包白菜去。
1: 我以为让我对活嘞。兰花啊，你过来。兰花，
2: 哎，
1: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2: 啊，
1: 我看你这个老乡对你没安好心呐。啊，他老是对你眉来眼去的，我看他老想对你动手动脚呀。
2: 郭大爷，他可是个好人。
1: 好人
2: 啊。
1: 郭大爷，这白菜放哪儿啊？
2: 哎，你就放在门口吧。
1: 行，兰花，你说放哪儿就放哪儿，我的好兰花。
5: 难道这像个好人吗？这
1: 兰花啊，你出来半年多了，你得多个心眼儿啊。啊，你也了解他不了解啊？
2: 俺俩不是两口子。
1: 对吗？这还是不了解吗？啊，人心隔肚皮，你还是得多放着点啊，不能再给他好脸了。你笑啥呢？你听见了没有？
2: 听见了。
3: 郭大爷，这白菜都放好了。
2: 耶，看你累得这一头汗。一头汗俺也不给你擦。
3: 咋了？等会儿。
1: 哎，郭大爷，这会儿啊，你搬白菜辛苦了啊。
3: 没事啊，
1: 这100块钱你收下。
3: 这是干啥？
1: 买个火车票就回去吧。
3: 你衣不平安，俺回去哪能用你的钱呢？俺走了。我上哪儿啊？兰花，
2: 哎，
1: 你咋又回来了？
3: 没事啊，兰花，咱说点事儿，走进屋。
2: 哎，
1: 进屋。你站住！我跟你说，兰花可是个好闺女。你不要在这纠缠他，这大过年的你别弄一身伤。
2: 郭大爷，你不知道啊。
1: 你别说话，我过来的人我啥不知道啊。你出去。
3: 你郭大爷，你别开玩笑。
1: 你出去
3: 干啥呀？
1: 你出去干啥呀？俺大老远的看看俺媳妇，跟他多说两句话不行啊？啥？是恁媳妇儿？你不相信你问他是不是。
2: 俺不是。
1: 他说不是。我一看你早就看上在那占便宜了。我一看你不像个好东西。兰花，你别叫他。
3: 不是郭大爷。
1: 你别叫我。
3: 你干啥？
1: 你非得我就揍你。揍你
2: 咋的？郭大爷，他真是俺的丈夫，他叫高大林。
1: 你不是说他叫对活吗？
2: 哎呀。
3: 对活那是俺小两口开玩笑的一句话。干啥？
1: 对活呀、啊！不，大林呐、啊！来，你看看这大爷认错人了！
3: 哎呀，
1: 把你当了坏人啊！
3: 没事儿啊！
1: 哎呀，你看你这个小伙子啊，这猛一看啊，不像个好东西啊！可是越看呢，就越像个好东西啊！哎呀，你看这个孩子长得啊，长得这个确实。啊，确实没有啥严重的缺陷呐、啊。哎呀，兰花啊，你咋不早说了嘛？啊，我明白了，大林是来接你回家过年，你不愿意说是不是？哎，你这个闺女呀、啊，快收拾收拾，跟大林回去吧。快走啊！你听见了没有？你再不走，我就生气了。
3: 咋了，兰花？刚才说的好好的，咋哭了？兰花，兰花，
2: 等会儿你，俺不让你说，是俺丈夫，你偏说，计划全让你给打乱了。
1: 我不想说的呀，可是郭大爷，兰花啊。快点跟大林回去吧，啊，大爷没事儿，你放心啊。
2: 大爷，俺能放心吗？你刚出院，大夫说了，身边不让离开人，你孩子在国外回不来，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衣服谁洗，肉谁炖，饺子谁包，孤孤单单的，你可咋过这个年嘛？大爷，俺虽然不是你的亲闺女，可你待俺比亲闺女还要亲，俺能扔下自己的老人不管吗？
1: 好闺女。兰花啊，你这是跟大力刚结婚，这是第一个团圆年，小两口不能分开啊。
3: 郭大爷别说了，兰花你过来。这是俺爹给你带的，这是俺娘给你带的，那我就一个人先走了，你陪着郭大爷好好过个年啊，听话。郭大爷我就先走了，兰花陪着你过年没事啊，你老多保重，我给你拜个早年，你老万事如意。大力你回来。兰花啊别怕了，大力呢你也回来。你们看这样好不好啊？大林呐，你要是不嫌弃我是个累赘的话，我跟你们一块到乡下过年中不中啊？
6: 你说啥？
1: 不行就算了。
6: 太好了呀！
1: 我这几十年都没有回过老家了，我正想回去看一看呢。
3: 赶快收拾收拾，还能赶上火车。郭大爷，太好了！现在农村变化可大呀，空气可新鲜，哎呀，可热闹，还让放炮啊！
1: 是啊，那咱们准备准备吧。
3: 准备啥？家里啥都有啊！哎
1: 呀，快走啊！
7: 哎，大林呢？哎，
1: 兰花。
2: 哎，
1: 那咱回家过年。
2: 对，
8: 回家过年。
9: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双倍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0: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11: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10: 聊聊微信，
11: 老李啊，最近好吗？
10: 再来一次找朋友。
11: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10: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11: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10: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1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开心茶馆快要打烊了，店小二成名在这里先给您请个安，往后每晚这儿就是您的欢乐窝，咱的相声小品包袱一个接一个，包您乐开花。再来为您送上一首歌，今儿高兴，解小冬。19点105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体验宁静生活的动人歌声。

百姓们，今晚上真的真高兴，新年祝上一生命取过欢庆，电子鞭炮乒乒乓乓总不过瘾，这句话总给你都是一片温馨，咱老百姓们今晚上真的真高兴，大年三十讲

0: 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3: 晚上七点，现在是虚实。
4: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5: 105健康。

0: 客。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6月1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7年，胡宗南重兵压境，延安危在旦夕，毛泽东为何果断转移？20000兵力如何抗衡24万强敌？袁阔成经典评书《转战陕北》，解密蘑菇战术背后的生死博弈。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我们一同回顾这场以弱胜强的精彩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维维相聚在龙年，龙在中国文化中有着特殊的意义，也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与辉煌。维维的这首歌曲既有对过往的深情回望，也有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作为1988年龙年春晚的应景歌曲，在当年大受欢迎。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印度电影《大篷车》插曲，美丽的姑娘你在

0: 印度电影《大篷车》插曲《美丽的姑娘，你在何方》，歌词以直白热烈的口吻唱出对心仪姑娘的深切牵挂与寻觅渴望，旋律融合了印度传统音乐的明快节奏与浓郁风情，歌曲不仅推动了电影剧情的发展，更成为角色内心世界的生动写照。在颠沛的旅程中，这份对美丽姑娘的追寻也暗含着对真爱与自由的向往，让我们在欢快的旋律中感受到那份跨越距离的深情与执着。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方季韦《想你想到梦里头》。
1: 想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一定会有我们的身影，有的在送孙子孙女上学，有的拉着小车等着公交去七里沟来趟集中采购，再默默送些生鲜带回家。花白的头发，蹒跚的背影，朴实的笑容，我们是最能付出的人。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邓丽君《在水一方》。作为1975年同名电影的主题曲，这首歌曲推出后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关注，直到五年之后，也就是1980年，邓丽君翻唱了这首歌，并将其收录于同名专辑中，这才使她红遍大江南北，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张国荣《风再起时》。
1: 我回头再望望你，

风再起时，张国荣。这首歌是张国荣1989年宣布退出乐坛时的标志性作品，由他亲自作曲，陈少琪填词。歌曲如同一份温柔的告别信，旋律里藏着对舞台的眷恋。风再起时，既有转身离开的怅惘，又透着对过往荣耀的释然与洒脱。字字句句都是他对音乐事业的深情回望，也因此成为华语乐坛告别主题难以超越的经典，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张震赋、耿连凤的美妙歌声，跑马溜溜的山上。

0: 十六乘以十八等于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0: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1: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幺零五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冰山上的来客是一部革命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完美结合的经典电影。雷振邦用旋律把冰山上的坚守与深情写得震撼人心。这首创作于1963年的经典之作《跨越一个甲子》仍被不断传唱，是因为它唱出了一代人信奉的生命信念：痛苦使人意志更坚，友谊能解除你的痛苦。不论在什么时代，这样的话语依旧会带给我们深层共鸣。余淑荣、李世荣，《冰山上的雪莲》，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让我再看你一眼，朱桦。

由郭峰词曲创作，并由朱桦首唱的这首经典歌曲，以分离为背景，表达了离别时的深情与不舍。这首歌曲在华语乐坛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和地位，是朱桦音乐生涯中的重要里程碑之一。朱桦，让我再看你一眼，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努里，印度电影《努里》插曲。

0: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1: 花灯初上，街巷中飘荡着食物的香气。富国街酱种子，博爱街蜗牛，二中熟食，打包带上一些回家吃饭。久未见到孩子的我们，是最期待他们回家吃饭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彩云追月形象地描绘了浩瀚夜空的迷人景色。彩代表颜色，能看得见颜色的夜晚一定不会很黑，有一些月的光辉，月光如水，清澈透明。锥字赋予画面以动感，朦胧中带有一些生气。幽淡的夜幕背景下，云月相逐，相映成趣。朱明英《彩云追月》，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月亮之上，凤凰传奇。

月亮之上，凤凰传奇。凤凰传奇的成名金曲，它极有创意地将民族与流行曲风融合在一起，新鲜感十足。富有张力感的节奏和零花充满力量的歌声，让听众不禁感慨，一首与月亮有关的作品不仅可以清冷婉约，也可以如此热情豪放。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徐小明《再向虎山行》。

0: 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0: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

0: 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
1: 也搞不明白内在的深层含义。既然陆瑶是这样的态度，作为一个旁观者，我对这样的事情还能说什么呢？只能沉默。就在陆瑶和林达在病床上签订了离婚协议的9月22日，林达离开了他工作和生活了多年的西安，悄然去了北京。虽然陆瑶有这样的思想准备，也知道林达会很快离开西安，但他没想到他会走得这么突然，一时情感上很难接受，这无疑对他是一个沉重打击。据说林达在离开西安时交给作协办公室主任王根成两封信，一封是写给患病住院的陆瑶，另一封是写给陆瑶的弟弟王天乐。那么林达给陆瑶的信中具体写了什么，我就不得而知了。此时陆瑶在病床上显得急躁不安，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孩子，想的是孩子，惦记的也是孩子。那时远远才13岁，还是一个未成年的娃娃，没有经历过一点风吹雨打，那么孩子的问题就成了他在病床上唯一牵挂的一件大事。因此陆瑶对自己的治疗也开始敷衍了事，甚至没有耐心，而且还专门让远村到医院去了一趟，把孩子托付给远村去照顾。那时候你根本感觉不到他是一位在病床上躺了好长时间的病人，简直就是一位尽职尽责的领导，把工作安排得事无巨细，一条一条的井然有序。现在我突然明白，陆瑶在省委招待所整理他文集的时候，之所以让毕华勇在米芝想办法给他找一个保姆，其实在那时他就有了这样的考虑。此时我看着陆瑶，心里锥刺般难受。陆瑶说，现在对我的治疗没那么重要了，关键的问题是给孩子找一个保姆，这是目前最紧迫最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我几乎在医院里一刻也待不下去。我说，这确实是一个难题，现在能上哪儿去给孩子找一个保姆呢？陆瑶说，你晚上回去告诉远村，就说我让他到人才市场先找一个保姆，不然孩子饭也吃不上一口。我说，你也不要这样着急，也不至于是这样，要不我晚上回去让远村到医院来一趟，你亲自给他交代这件事，我不好意思对他指手画脚。正在我和陆瑶在病房里焦急地商量这个事情的时候，满头银发的喜剧世界杂志主编金征咳嗽着从传染科楼道里过来了。金征从门外进来还没站稳，陆瑶就急忙从病床上坐起来，痛苦不堪地对他说，哎呀，你来的实在是太好了，我最当急的事看来只有交给你去帮忙。

金征站在路遥的床跟前，瞪大眼睛看着路遥说：你有什么事这么着急啊？路遥急躁不安地说：你可不知道啊，琳达已经去北京了，她把孩子一个人留在家里没人管，我正愁的头往开裂一样，实在想不出解决的办法。金正大大咧咧地说：就这么一点小事儿，你愁什么？交给我办不就行了？路遥一听，脸上顿时露出了笑影，他高兴地对金征说：有你这一句话，我心里的一块石头就落地了。金征对路遥说：你在医院的主要任务就是安心养病，孩子的事儿你不要管了，我把孩子的事儿给你安排得稳稳妥妥。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就这个事儿你有什么担心的？不就是照顾一个孩子，太简单了。我最大的优点就是善于跟孩子打交道。路遥听金征这样给他表态，勉强点头笑了笑。金征虽说这样在路遥的病床跟前拍胸脯做保证，事实上路遥也知道这是金征在安慰他，他心里怎能踏实下来呢？他对女儿的重视程度远远要超过重视自己的生命。那么金征一而再再而三的让他不再操心孩子的事，怎可能呢？因此在这些日子里，他的情绪起伏变化很大。有朋友到医院来看他，他什么也不讲，唯一讲的就是孩子怎么办，甚至任性的不愿意在医院住下去了，闹着要从医院回去照顾他的孩子。朋友们看到路遥这样，都在想办法安慰他，有些事不要想的那么多，顺其自然，在医院里就要安心治疗，不想或少想别的事情。然而面对这些实际问题，他能安心吗？其实路遥的这些朋友心里也明白，路遥处在这样一种错综复杂的环境中，这些劝说再有力，对他也是无济于事。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他的病情刚稳定了几天，突然又加重起来。他不想吃饭，连水也不喝，整天愁眉苦脸，精神上基本要崩溃。可是他病重了几天又奇迹般的好起来，这究竟是什么情况？传染科的刘主任也大惑不解，他对路遥感到非常头疼，关键是他的情绪变化严重影响到他的治疗，甚至导致他前一段的治疗也前功尽弃了。因此他走进路遥的病房，明确地指出他现在的问题，让他认真对待，不能任性，并严肃地警告他：你可不能麻痹大意，要认识到自己病情的严重程度。你看你抽烟，手抖得连烟都拿不住，常常把烟掉在床铺上，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康医生不告诉你，是因为他害怕你有思想负担。我现在把实话告诉你，你自己好好想一想，要正确对待自己的病情。我觉得你是一位了不起的作家，可以创造奇迹，你应该懂得这个道理。路遥看着刘主任，一个劲儿地给他点头。事实上刘主任这番推心置腹的话根本

没有达到他希望的目的和效果，反而使陆瑶更加悲观失望。他甚至在刘主任面前悲观地说，如果是这样一种情况，那我真的有些不想活了。你看你是什么态度，还是什么著名作家，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刘主任批评他说，我之所以告诉你的病情，是让你正确对待，积极配合治疗。你说这样不负责任的话，那你创作的文学作品是怎样体现乐观思想的？陆瑶看见刘主任生气了，不好意思地说，哎，我也就是在你跟前这样说一说。这样说也不行，刘主任严肃地说，你要鼓起创作文学作品的勇气和信心，振作精神，克服一切困难，这样才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好作家。9月29日中午，陆瑶的午饭还比较丰盛，医院的营养灶给他送来一条小鱼。金征的爱人一路风尘地从北关的家里给他送来了6块带鱼，一小块面饼，还有2两米饭。然而不知什么原因，午饭后2个多小时，他的肚子突然胀疼得很厉害。陆瑶此时的症状跟他在延安地区人民医院那次症状基本上相似，一开始说肚子疼，疼着疼着他就支撑不住了，几乎要命一般。传染科的医生和护士急忙赶到病房，看到他疼成这样，也搞不清是什么问题，只好给他进行 B 超检查。而检查的结果恰恰是中型腹水感染而引起的肝区疼。凡是患有肝硬化的病人，最可怕的就是出现腹水，亦或腹而不退。陆瑶的病情就是这样，一会儿看上去像正常人，一会儿就生命垂危。不间断地重复出现腹水，医生也没有更好的治疗办法，只能用药物给他进行治疗。如果腹水仍然消除不了，只能把腹水从体内抽出来，但这样容易引起感染。已经是生命垂危的人，稍微好一点，他就牵挂上了自己的女儿。这不，他刚刚死里逃生，就让我回作协问远村，看他女儿现在是什么情况，是不是他已经给孩子找到了保姆了，孩子和保姆能不能生活到一块儿。我赶快坐公交车回到省作协，找到远村，让他把远远的情况告诉我，我好去医院给陆瑶汇报。然而远村一听陆瑶在病床上这样操心他的女儿，几乎哭笑不得地给我说，哎呀，再别提了，我在人才市场找了一个小保姆，可小保姆比远远还小，光知道玩，基本上什么也做不了。早上起来别说让他给远远做饭，连自己的头都梳不了，还要远远帮着给他梳，远远都快成了他的保姆了。哎呀，能把人急死。我笑着说，那你怎找这么小的一个保姆啊？远远能愿意吗？他虽然是个孩子，可要求不低呀。哎呀，我这不是想办法吗？实在是太难找了。你知道，我也不愿意找一个小保姆。刚开始，远远还觉得稀奇，可过了2天，就弄不到一块儿了。因此我把小保姆打发走了。我说，你说我去医院怎给陆瑶汇报？

0: 远村笑着说，怎汇报那是你的事，我不管。我说，你看你这个人怎这么不负责任啊，我这是在跟你商量，路遥让你管孩子，你又不是不清楚，不然你去医院给他汇报。远村说，我到医院也是这个情况，不过啊，你不要给他说我没找到保姆，路遥的性格你也知道，好像这个世界上就他有一个女儿，亲的要他的命一样，如果让他知道找的保姆不行给打发走了，说不定他就从医院跑回来了。我笑着对远村说，他能像你说的那样跑回来，就把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也不需要你这样愁眉苦脸，问题是他现在跑不回来。那你告诉他家里一切好着呢，让他不要再操心孩子的事，我再去人才市场给找一个。我笑着说，你别再这样敷衍了事了啊，路遥这个人咱都比较了解，实在不好哄，你去人才市场找一个什么也干不了的小保姆，还去的是人才市场，我就不明白这样的女娃娃也算是一个人才吗？远村说，要不咱俩换一换，我去陪路遥，你去人才市场找保姆，你看怎样？不怎样，这个任务落实给你了，我不抢。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记录了作家生命最后的珍贵时光，从荣获茅盾文学奖的人生高光，到与病痛抗争的艰难岁月，从对文学事业的至死执念，到对故土亲人的深情牵挂，每一处细节都真挚厚重，尽显一位作家的赤诚风骨。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路遥的时间，一同感受他在苦难中不曾熄灭的文学初心。
3: 哎，张老师，
4: 哎，
3: 问您个事儿啊。
4: 您说，
3: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4: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3: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4: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3: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4: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3: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4: 你说说看。
3: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4: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3: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4: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3: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4: 我怎么没发现呢？
3: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4: 没错，
3: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4: 哎，还是守规矩好。
3: 对了，加塞儿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4: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3: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4: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路遥与弟弟王天乐爆发争执， 兄弟二人赌气断绝往来。陆瑶情绪崩溃，痛哭不止，悄然交代身后事宜，得知女儿即将探视，灰暗心底，重燃期盼。请听105记录中国陆瑶的时间第53集。
1: 这是陆瑶生命最后的时光。

0: 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暗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第53集。
1: 我已经好几天没进我屋子了，床上落了厚厚的一层灰。我简单的把床扫了扫，准备在床上睡一觉，然后再去医院。可是我刚刚躺在床上，就听见有人在门上急促地敲起来。我不知谁在敲门，跟路遥以前敲门一模一样，感觉就像是路遥在敲。然而怎么可能是他敲门呢？仿佛是我的一种幻觉。他病得躺在床上，地也下不了，那么是谁在这样急促地敲门呢？因此我急忙溜下地，开门一看，是王天乐来了。他站在门跟前，脸色铁青的难看，愁眉不展，像大病了一场。我看到他这样，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儿，而他也没告诉我，进得门一声不吭地坐在椅子上。过了一会儿，他慢慢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然后摇着头对我说：出了大事，你看远村在不在？我要告诉你俩一件事。天乐说了这几句，眼睛红红的，想哭的样子。我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妙，是路遥在医院怎么了？你看他急成这样，脸色那么难看。因此我也没说什么，就走到远村门跟前，敲门走进去，对远村说：天乐突然到我房间来了，说医院出了什么事，是不是路遥？我不敢说出后面的话，感觉到有些紧张。远村一听，一下从床上爬起来，静静地看着我。就这样，我和远村从我的房间走进去。天乐一下从椅子跟前站起来，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地说：我的那个哥哥绝对是活不长了。我听到天乐说了这样一句没头没脑的话，着急地问他：到底是怎回事？我刚从医院回来，怎么突然……天乐说：你不知道啊，路遥现在一满就不是一个正常人了，像个疯子。刚才我去医院，还没来得及跟他说一句话，他就狗血淋头地把我臭骂了一顿。他把写小说的那些精彩语句全部用来挖苦我，说我背叛了他，他没我这个弟弟，以后再不想看到我，而且跟我断绝了关系。我看着天乐有些惊慌，不知该说什么。好在路遥平安无事，只是兄弟俩闹了一点矛盾，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那也就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了。王天乐仍然在说：本来我想给他解释，我之所以不能去医院陪他，是因为我给他处理一些事，自己还不清楚。

我静静地看着天乐，然后对他说，你俩是亲兄弟，没必要为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儿搞成这样，要互相理解，互相包容。不是我不理解他，关键是他不理解我，我有什么办法？现在陆瑶跟我断了关系，他是死是活跟我没一点关系，我也不会再到医院让他这么讨厌，我要让他后悔一辈子。你说的这些都是赌气话，他毕竟是你的亲哥哥，而且我觉得兄弟之间没必要这么计较，可能他心里有什么想不开的事情，所以就在你跟前发了一阵脾气，应该不是他的本意。我确实没想到兄弟俩把事情搞得这么复杂，但我觉得无论是陆瑶还是天乐，两人都不冷静，而且都是性格要强的人，一句话没说对，一下就火冒三丈，这样受伤害的恐怕只有兄弟俩。看来王天乐在医院里确实受了一些委屈，一边咬牙切齿地陈述他和陆瑶发生的这一切，一边痛哭流涕。我看到这样感觉浑身凉飕飕的。王天乐慢慢平静了一些，唉声叹气地说，我哥虽然把我从病房里撵出来了，可他心里一定不好受。我这个大哥我清楚，他只考虑自己的感受，根本不考虑别人。我几天没去医院，他就对我有这么深的仇恨。我说，你理解一下他的心情，他是一个争强好胜的人，而且现在又病成这样，琳达也离开了西安，他在病床上一直担心孩子，心里肯定憋屈，想发泄又没发泄的地方。你是他的亲人，在你身上发泄一下没什么了不起，更重要的是兄弟俩没什么调和不了的矛盾。王天乐不再说什么，沉默了一会儿，突然抬起头惊慌地对我说，陆瑶现在一个人在病房里，他会不会出事啊？你赶紧去医院。王天乐的担心不能说没有道理，接二连三的事如洪水一般向陆瑶凶猛地扑来，再坚强的人也有脆弱的时候，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因此我立即从房间里出来，在建国路挡了一辆出租车，赶往西京医院。我气喘吁吁地跑进陆瑶病房，看见他用被子紧紧地蒙着头，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我急忙拉开蒙在他头上的被子，看见他红肿着双眼，脸上流着没有擦干的泪。陆瑶看见我，双手使劲地拍打着床板，大声嚎哭地对我说，你快把陈泽顺叫来，天乐他要谋害我。我说，你冷静一下，他怎可能会谋害你？陆瑶嚎哇哭叫地说，他要害死我，你还给他帮腔。他哭得什么也不顾，也不害怕医生和护士看见笑话，委屈的就像一个孩子，不停地在床上翻腾，两只手自始至终没有停止使劲拍打，好几次几乎从床上滚下来。我看见陆瑶这个阵势，恐怕再这样下去真的要出事，而我又无法控制这个局面，感到非常惊慌。陆瑶完全失去了理智，看来他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因此我赶紧从病房跑出去，

对值班护士说。陆瑶一个人在病房里，情绪非常激动，他让我去叫一个人，你留意一下，不要出什么问题。值班护士抬头看了看我，问陆瑶老师怎么了，他现在特别烦躁。值班护士说，住院病人没一个不烦躁的。我从护士办公室离开，跑到医院的大门口，赶快坐上开往西郊的公交车，赶到潘家村的陕西人民出版社家属院，走上楼，敲开陈泽顺家的门，焦急地给他说，陈老师，不好了，刚才天乐和陆瑶在病房里每每吵了一架，陆瑶在病房里嚎哭不停，而且口口声声说天乐要谋害他，让我叫你赶紧到医院去。陈泽顺一下就从沙发边站起来，惊慌地问我，兄弟俩怎么会吵了一架呢？他俩为什么要吵？我说具体我不清楚，陆瑶给我说是天乐要谋害他，是什么原因也不告诉我，我觉得他一时在气头上就说了这些不负责任的话。你想，天乐是他的亲弟弟，也没有所说的那种杀父之仇，他凭什么要害他？两人吵了一架那是真的，因为天乐在作家协会给我和远村说，陆瑶把他每每挖苦了一顿，而且跟他断绝了关系。陈泽顺笑了笑说，兄弟之间哪能断得了。我说，陈老师，天乐也感到有些害怕了，怕他哥想不开在病房里出点什么事，让我赶快去医院。我估计陆瑶现在不要紧，他哭嚎着让我来叫你。陈泽顺急忙穿上外衣，跟我一起下了家属楼，在潘家村坐上公交车，赶往西京医院传染科陆瑶的病房。此时的陆瑶仍然用被子紧紧蒙着头，我走到他跟前，轻轻把被子拉开，对他说，我把陈泽顺给你叫来了。陆瑶睁着哭红的眼睛，扭头看见陈泽顺，一把抓住他的手，再次在病房里放开声嚎哭起来。看来陈泽顺也没经历过陆瑶这么悲伤的事，站在陆瑶跟前一声不吭，脸色很难看。那么现在有陈泽顺在他的病房里，我就不想在病房里待了，感到压抑，想到院子里透透气。正这样想的时候，陆瑶却对我说，你到外面去一下，我有话要给陈泽顺说。就这样，我从陆瑶的病房里离开，到传染科的后花园里抽烟去了。至于他俩在病房里说些什么，那就是他俩的事情了。

时间过得很快，他俩在病房里差不多有一个小时了。我仍然没看见陈泽顺从病房出来，不知他俩有什么话要说这么长的时间。不就是兄弟俩吵了一架，也没必要针尖对麦芒。我真有些纳闷。然而就在我这样想的时候，陈泽顺从陆瑶的病房里出来了。我看见他愁云满面，眼睛也有些红肿，好像在陆瑶病房里哭过一样。那么他俩在病房里到底说了什么，我不知道。可我看见他这样，心里觉得有些沉重。这时候陈泽顺要离开医院，他到传染科的大门跟前转身问我，你说陆瑶和天乐到底怎么了？我说这个我确实不知道。陈泽顺一只手抓着传染科围墙的铁栏杆，眼睛里含着泪水说，刚才陆瑶给我安排他的后事。什么？我几乎尖叫一声，心里感觉到凉飕飕的。他怎能这样想？自己如此不珍惜自己的生命，难道他让我去叫陈泽顺到医院，就是这个目的？他不是放心不下自己的女儿吗？怎么想要走这一步路？看着一脸忧伤的陈泽顺，我呆呆地站在他跟前，什么话也说不出来，觉得天真的要塌下来。

在路遥有限的生命中，他最割舍不下的就是对女儿的那份情感。10月10日早上，我正准备去医院，远村却突然告诉我，你去医院给路遥说一声，远远明天去看他，让他提前有个思想准备。是啊，这样的事情必须提前告知他，别让远远来个突然袭击，恐怕就麻烦了。因此到了医院，我看见路遥情绪不错，便对躺在床上的他说，我给你带来一个好消息，不知你想不想听啊？你能带给我什么好消息？你知不知道明天是星期天？想让你把这个星期天过得有意义一些，所以我就不瞒你了，远村明天要带远远来看你。你不是一直想见孩子吗？你说这算不算是一个好消息？路遥听我说远远要来医院，眼睛突然一亮，让我赶紧把床给他摇起来，挺了挺自己没有力气的腰板，仰靠在病床上，脸上顿时放射出一种久违了的奇异光芒，急忙地问我，远远真的明天来看我？看你这么激动，我就不敢告诉你了。路遥生气地说，看我病成这样你还耍我？我说，就是害怕你激动才提前告诉你，我耍你有这个必要吗？如果你像现在这么激动，真不知道敢不敢让孩子到医院里来。路遥说，我不可能像你想的那样，以为我是一个孩子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我就是想让你告诉我，远远真的明天来看我。我说，远村是一个有心人，他也是害怕你一激动加重了病情，所以他特地这样告诉我的，绝对不会有问题。再说女儿来医院看自己的父亲，那是人之常情，到时你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绝对不能像现在这样激动。路遥微笑着说，这个你放心，我这么大的一个人不可能这么没出息。

路遥差不多有三个月没见自己的女儿，他对女儿的那种爱一般人体会不到。在这个世界上，女儿不仅是父亲的小棉袄，还是父亲的小情人。在医院这段时间里，路遥最想见的人就是他女儿。可他知道女儿刚上初中，不想让女儿看到她在病床上这么苍老消瘦的样子，怕影响到孩子的学习和心情。因此他把自己对女儿的思念深深地埋藏在心里。现在终于有机会可以见到自己的女儿了，他仿佛一下就变成了一个十分健康的人，高兴的嘴都快抿不住了。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1: 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聚焦路遥生命最后两年的坚守与热爱，讲述他在病痛缠身中依旧坚守文学初心，用生命书写时代的真实故事。感谢收听，稍后21点105小说联播继续为您演绎耐人寻味的故事，让您在情节的起伏跌宕里感受人生的悲欢离合，聚散无常。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

0: 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林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林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晚上9点，现在是亥时。
2: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1: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6月1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7年，胡宗南重兵压境，延安危在旦夕，毛泽东为何果断转移？20000兵力如何抗衡24万强敌？袁阔成经典评书《转战陕北》，解密蘑菇战术背后的生死博弈。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我们一同回顾这场以弱胜强的精彩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6: 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我的舒曼先生》。察觉到林征常年心事重重，眉宇间满是郁结，谭湛不问过往伤疤，只是默默陪伴，许下长久的承诺。他愿意接纳林征所有的不完美。请听《我的舒曼先生》第14到第15集。
7: 因为那把叫舒曼的大提琴，他们重逢，在过往的时光里，到底隐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真相？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
8: 第14集。
9: 面对林征母亲的无理取闹，谭湛有些忍无可忍，他本能的想要维护林征，即便对方是他血缘关系的父母，他也无法容忍对方这样对待林征。然而谭湛刚准备开口，就被林征制止了。他朝谭湛笑笑，
8: 我自己来解决。
9: 林征抬起了头，并没有退缩，也没有再去看谭湛，而是直视他母亲的眼睛。
8: 你们是自愿拿出钱来给我治病的吗？还是碍于舆论，怕被舆论骂，所以不得不装好人把钱拿出来的？
9: 林征的母亲被说中了心事，愣了愣，然后他很快恢复了情绪，又摆上了一副痛心疾首的表情。
10: 你怎么会那么想啊？你也是我们的孩子，虽然林夕是更有出息一点，但你躺着处于昏迷中，钱我们自然是自愿给的呀。
9: 林征笑了笑，
8: 那不就结了吗？既然是你们自愿出钱给我治疗的，那差不多就算作是赠与了吧。总之是你们自由处分了你们自己分到的林夕的遗产，法律上我没有义务要返还，而且我也没钱。你们当初靠着在电视采访里哭着说救救我们最后一个女儿，可得到了不少捐款吧？这些钱本来说是会给我治疗的，但后来为什么我的医疗费账单上一分也看不到呢？这笔钱远远比林夕留下的钱多，所以他是到哪里去了？你们最初是碍于舆论给我掏钱的，后来从舆论里又看出了商机，然后狠狠捞了一笔。爸妈，难道你们不应该感谢我给了你们最后一个赚钱的机会吗？
9: 林征这才抬头看了眼谭湛。
8: 还有你们现在拉着的这位先生是星灿电视台的主播，负责挖掘深度新闻，现代人最喜欢看反转剧和内幕事件，你们既然这么紧紧不放地拉着他，那就索性让他好好采访调查一下当年的捐款，在电视台播一播，让全国人民一起帮忙监督当时善款的去向，然后把我们一家之前一直在媒体面前吹嘘的亲情好好给大家看看吧。
9: 林征母亲一听 抬头看了一眼谭湛，对方脸上冷漠而疏离，自始至终都没有正眼看过他们。谭湛的眼睛一直看着林征，似乎林征说什么话他都会信。谭湛显然并不是好煽动的盲目大众之一，并且和林征的关系非常的好。剑被戳穿了，林征的爸爸终于忍不住加入了争吵。
11: 哎呀，你还要不要脸了？老太婆，我就和你说当时别给他治了，都是浪费。本来那么躺着，也不知道那么多钱砸下去是死是活。死了，那么多钱可是打水漂了。本来指望钱砸下去，醒过来了能好好拉大提琴。结果醒过来了，说再也不能碰琴了。这是哪门子的事情啊？啊？是不是车祸把脑子撞坏了？老天爷不公啊，怎么就给我留了这么个不孝女啊？我的林夕真是命苦啊。
8: 你们连林夕和我到底谁是谁都分不清，就别再假装对林夕有多少爱了。从小到大，你们和我们在一起生活了多久？不是每次拿了钱就出门丢下我们两个人互相照顾吗？我有什么习惯？林夕有什么习惯？我喜欢什么，讨厌什么，林夕喜欢什么，讨厌什么，你们知道吗？
10: 那你们还不是我生的吗？没有我生你们下来，你能有机会站在这里吗？
9: 林征的父母非常懊悔，虽然林夕去世让他们非常痛苦，但思前想后，给林征花钱治疗，既得到了舆论的赞誉和同情，还能发一笔捐款财，而且林征的琴拉得也不错，只要林征还能活着，等醒过来再借着林夕的名号炒作包装一番，请一个名师辅导一下，多走学表演表演，虽然远比不上林夕的吸金能力，但也还是能挣钱的。只是他们没有想到，林征躺了六年，用了比他们想象更多的钱，花费了比他们想象更多的时间，而六年林夕的光环和车祸的热度也渐渐被时光掩埋忘却。林征再醒来，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无人问津的某场车祸的当事人，脾气也从原来的温顺变成了现在的软硬不吃，更何况他现在醒来后拒绝拉大提琴了。
8: 我上个月给你们汇过一笔够你们用几个月的钱，你们如果正常用，不可能已经没钱了。
9: 林征站得脊背挺直，他保持了自己最大的冷静和尊严。
8: 那笔钱已经远远超过法律规定的赡养标准了，你们闹到媒体，闹上法院，也不会有人帮你们，把我名声彻底搞臭了，没有人雇佣我，那我连那笔钱也付不了了。
9: 林征说完打开钱包，把里面几张100元人民币都拿了出来。
8: 这是我现在所有的现金，给你们。如果你们没地方住，我可以帮你们订宾馆。我的房间是一居室，没有地方可以再住人了。
9: 林征的父母没有想到，曾经几乎唯命是从、一直安安静静的林征，如今会变得这么强硬和冷静。但他分析的每一点都是对的。他们不得不接过钱，收起刚才闹事般的姿态，骂骂咧咧地走了。但他们的嘴里还念叨着：“
8: 要是林夕没死就好了。”林夕一定会给我们钱的。
9: 直到两人离开，林征才淡淡地开了口，像是在回答他母亲之前的问题。
8: 林夕早就想摆脱这种被吸血、被利用、被当作赚钱工具的生活了。
9: 林征说完低下了头，这才想起谭湛。
8: 不好意思啊，让你见笑了。
9: 说完朝谭湛笑了笑，然而姿态却仍旧是潇洒的，落落大方，并不自卑。即便这样的情况下，他仍旧没有忘记微笑。林征的眼睛仍旧明亮而饱满，顾盼生姿，像历经暴风雨后仍旧铿锵艳丽的玫瑰。
8: 下次如果我不在，你遇到他们不用理睬，如果他们缠着你，你就报警。
9: 林征说完朝谭湛挥手作别，开门进了屋子。谭湛看到林征开门的一瞬间，小土狗雪球朝他跑了过来。林征脸上带着毫无阴霾的阳光表情，微笑着弯腰 抱起长得并不那么美丽的狗，眼神万分温柔，长着地包天牙齿的普通小土狗，他却十分的宝贝。
8: 林征越是平静，谭战越是不能平静。他之前采访林征少年时代的那位邻居时，已经听过林征父母的相关事迹了，然而亲眼见到却还是愕然而震惊的。这般吸血鬼式的父母，实在是让旁观者不寒而栗。亲情关系无法选择，也无法摆脱，原生家庭这种情况简直让人犹如深陷泥淖。林夕因为他的才华、名气和赚钱能力还能得到父母的笑脸，而林征什么也得不到。她是连父母的保护都没有得到的女孩，然而他从来没有露出怨天尤人的一面，也没有显得楚楚可怜。他像一匹孤狼，明明可以选择温驯地舔着爪子被人豢养，明明有足够话题度可以靠新闻热点得到新一波的捐助，但他却偏不要。他宁可自己独自去闯，不论外面有多大的风霜雪雨。但谭战突然觉得他无法再对林征同情和怜悯，因为同情和怜悯是留给那些无力自救的人的。林征的命运坎坷，但他从来都把握着自己的人生。而谭战内心也有一个声音越来越清晰，他应该为林征做点什么。他突然觉得一直关注着林夕是错误的。林夕诚然是天赋斐然的年轻大提琴家，做一档缅怀林夕的节目，对林夕的粉丝来说绝对会大受欢迎，但是又有多大的现实意义呢？斯人已逝，过去的已经过去，做再多的宣传，挖掘再深刻的细节，除了记录外已经无法改变过去了，对死去的林夕而言也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可比起已经死去的人，现在活着的人才更需要关爱啊。过去无法改变，但现在和未来都是能改变的。林夕故去了，但是林征还活着，就活在自己的身边，努力地呼吸着这个社会愈加稀薄的空气，努力地寻找属于自己的阳光。如果一档节目能让林征的处境好起来，能改变他的现在和未来，能让人们关注这个一直站在林夕背后的女孩，让人们能够如自己一样去了解他、认识他、帮助他，那才是有意义的。
1: 爱让世界变得很慢，时间变得很快。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演播小爱、大宝。
9: 谭战翻出这一期节目的策划案，开始修改起来。在林征身上，他突然有了一些完全不同的新闻体悟。人们往往习惯在名人身上追逐新闻热点，挖掘出他们人性的光辉、品质的高贵，为名人锦上添花般地做出新闻宣传。但一直以来，甚少有人会从普通人身上挖掘这些，甚至很少有人会去在意这些每天穿梭在我们周围的普通人。但人性是共性的东西啊，难道因为是普通人就没有这些高贵的品质了吗？名人的母爱就比普通人的母爱更高档了吗？来自名人的善举就比普通人更为值得赞颂吗？谭战当天又熬了夜，他改策划案改到深夜，终于将原来只关注林夕的方案改成了由林夕吸引观众眼球作为切入点，在慢慢剖开他过去的生活学习轨迹的同时，慢慢引入林征，从双生子的角度挖掘两个人的生活轨道。除了回顾一位早逝的天才大提琴家外，还把镜头伸向还在与生活奋斗的普通人。林夕死了，再多的眼泪，再多的关注也换不回他，但是林征还活着，并且还面临着巨大的现实困境。六年昏迷，失去的青春、时光、学业、机会成本都无法弥补，车祸造成的心理阴影和创伤也还未痊愈， 又面对着西

0: 去的父母，又怎么能更为开怀地在这个世间行走下去呢？谭湛连夜改完了这个选题，第二天的时候报成了老徐。他本以为老徐会皱眉不同意修改，然而老徐只扫了策划案一眼，就大手一挥同意了。但谭湛对此却一点开心不起来，老徐这般随意的态度显然并不是因为足够相信谭湛的能力而批准他对节目切入点的定位修改，反而是因为对谭湛负责的这档节目并不重视，觉得不论如何修改反正也都那一个样，因而才对谭湛提出的新方案完全没有意见。谭湛很清楚，在老徐看来，这种回忆艺术家人生的节目根本不是台里的收视率担当，也根本无法指望这种节目做出什么震撼人心的效果。这类节目一向是属于无功无过型的，不论怎么做选题，收视率都不至于多好，但也不至于多差，所以他才完全无所谓谭湛的修改，因为这根本不是老徐重视的节目。换句话说，他到底还是并不看好谭湛的。但谭湛也憋着一股固执的劲头和不服输的傲气，越是不看好他，他越是不会自暴自弃，越是要做出点成绩来给不看好他的人看看。
1: 好在连续一周的繁忙工作后，终于迎来了周五，也就是谭湛的生日。谭湛回到自己租住的公寓后，参加聚会的人便也陆陆续续地过来了。除了采购中心的几位新人之外，谭湛还邀请了本部门的同事，最终来了十几个人，都是年轻人，熟起来也快。谭湛订完披萨，来客们就几乎已经打成了一片。几个男同事人手一杯啤酒，正在聊球星和最近的足球赛，他们中有人带来的女伴便挽着对方的手一起听，时不时加入讨论几句，见或低头玩手机。而那几个女同事则矜持多了，他们并没有一个人带了男伴，有几个安静地坐在摆满绿色植物的桌前互相轻声地聊着天，还有几个则在逗弄谭湛的雪纳瑞和那些小狗。但无一例外，他们的穿着一点不像是来奔赴一场随性的朋友聚会，反而打扮得比参加星灿年终晚会还妖娆讲究，远远望过去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其中最为突出的自然是唐恋艳，同部门的几个同事穿得过于性感妖娆，反而显得有些低级，而别的部门的女主播则大约因为职业原因穿得太过正经，虽然气质是上去了，但在这种聚会中就显得有些呆板和过分严肃了。唐恋艳状若不经意地环顾了四周，在内心给自己评了个最佳着装奖，含而不露，性感的最佳方案，又妩媚又有气质又干净明媚。几个女人内心里都上下打量着对方，像是在审视自己的对手，但脸上又做出一副友情颇深的样子。不用言语，她们彼此间都心知肚明此番打扮是为了在场的哪位男士。林征敲门进来时看到的便是这幅场景，谭湛屋里的男男女女穿着都十分讲究，随性但不随便。林征顿时有点拘束，他穿着非常日常的普通衣服，在这群闪光的人中间似乎显得更加暗淡了。好在谭湛一见到林征便开门把他迎了进来，说，
0: 来来来，这位是林征，是我的邻居，我平时加班回家晚，都拜托他照顾我的狗了。
1: 林征便也笑着和所有人打了招呼，谭湛也一一为林征介绍了自己的同事们，而谭湛这种显然非常郑重的态度使得林征自然而然地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对他打量最严密的自然是唐恋艳，他下意识地咬住了嘴唇，有些不甘心。他一直以为谭湛并没有什么相熟的女性朋友，却半路杀出来一个林征。 唐烈焰从头到脚细细地看了林峥好几眼，但他不得不承认，林峥没有化妆，仍旧漂亮的惊人。那是一种看了一眼就很难忘记的美貌，因为天然，所以更为独特。她的眉眼弯弯，像是远黛，眼睛清灵，犹如一泓清水，顾盼之间尽是风流。皮肤白而透亮，唇形饱满而美好。唐烈焰心下一惊，刹那间他有一种这才是对手的肃杀感。他把眼光局限在星灿大楼里，还为自己被评为星灿医美而沾沾自喜，却不知道谭镇的邻居竟然拥有这样的美貌。
2: 哎，来了来了，我带的食物来了啊。哎，酒也来了。
1: 之前分工负责食物和酒水的两个男同事提了东西上楼，吃的喝的一到位，现场气氛更为活跃起来。本来在一旁聊足球的也都过来围着桌子坐下来。
0: 哦，对了，刚才订的披萨也到了，我下楼去拿一下。
1: 谭战去楼下拿外卖，唐烈焰便第一时间主动微笑着拉了无所适从的林峥坐到一起，然后温婉而又热情地向林峥进行自我介绍。
0: 而对林峥同样饶有兴趣的还有陈进，他虽然一直在和其他男同事聊天，但其实也在打量屋子里的异性。陈进还是单身，如今工作稳定，内心也觉得是时候找个女朋友安定下来了。可惜屋内的异性装扮的意味过于强烈，他多少有些失望。直到林峥进屋的一刹那，他几乎是眼前一亮。此刻唐烈焰和林峥聊起天来，陈进便自我介绍后也加入了进来。谭战重新回来的时候，便看到林峥在朝着陈进笑，而陈进也表情颇为迷醉地看着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谭战觉得自己的心情突然变得不太好了。
1: 林峥是在哪里上班呀？
0: 唐烈焰很有眼色地看出了陈进对林峥的兴趣，便充当了他们两人之间交谈的润滑剂。一石二鸟，既卖了陈进的面子，如果能撮合成功，又能把林峥这个潜在的敌人从谭战身边弄走。林峥在回答之前却看了一眼谭战，然后才垂下了眼睛。
1: 我也在星灿大楼里工作，不过只是暂时的。
0: 陈进来了兴趣。哎，还没有编制的？你在哪个部门呢？是最新进来的吧？我怎么都没在大楼里见过你啊。唐烈焰也有些惊愕，心里拉响了警报。如果在同一栋大楼工作，又住在对门，这个潜在的情敌实在有些棘手啊。林峥却笑了。
1: 啊，不是，我在食堂，没准儿我还给你打过饭呢。
0: 林峥抬起头，越过陈进和唐烈焰，朝谭战微笑。然而林峥的眼神只轻轻地扫过谭战，便又重新回到眼前的陈进身上，俏皮地眨了眨眼睛。
1: 这次认识了，以后你们来我窗口打饭的时候，我都给你们最大的鸡腿好了。我每次可都是给谭战最大的鸡腿，不信你们问他。
3: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作者红枣，感谢您的收听。
4: 小说不止描绘青涩爱恋，更真切描绘婚后平时温暖的寻常光景。褪去心动的悸动，朝夕相伴的日子依旧温情满满。细碎的生活里，舒曼妥帖周全，事事体贴，以温柔包容撑起安稳的小家。女主安然相伴，用心经营生活，彼此体谅冷暖，包容小情绪，没有激烈的争吵，没有无端的隔阂，柴米烟火相融，朝夕温情相伴，把寻常的日子过成了从容踏实的模样。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师傅，去东直门。
2: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1: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2: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1: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2: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1: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2: 好嘞。
0: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

0: 105小说联播，
1: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我的舒曼先生正在播出。被长久的温柔与真诚打动，林峥慢慢放下了心底的顾虑与防备，他决定放下过往的枷锁，坦然拥抱眼前的幸福，认真珍惜这段感情。我的舒曼先生精彩继续。
2: 因为那把叫舒曼的大提琴，他们重逢，在过往的时光里，到底隐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真相？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第15集。
3: 唐恋艳本来以为林峥说到自己在食堂工作，多少会自卑或者羞愧，然而他没有料到对方竟然就这么落落大方地说了出来，带了幽默感和调侃的可爱。他根本不吝于讲起自己，从容而大气。他的内心足够丰盈充沛和有力量，他那种周身自信而美丽的气质根本不需要外界的任何附加元素来衬托，不需要昂贵的服装，不需要精致的妆容，更不需要一份别人眼中足够体面的工作来支撑。林峥只是星灿食堂的临时员工，在陈进的眼里，这种工种大约就和在家里请的保姆是一样的，和写字楼里的保洁是类似的。然而他此刻看着林峥，却觉得他是最独特的。林峥怎么可能和家里的那种保姆一样？他怎么可能和其他在窗口打饭的人一样呢？就连陈进自己也没有料到，本以为听到林峥的工作会对他失去进一步了解的兴趣，然而并没有。陈进很清楚，他现在对林峥更加有种跃跃欲试的渴望。陈进也确实是这么表现的，趁机拿出手机说道，啊，那说好了啊，我的大鸡腿以后就靠你了。哎，来，鸡腿妹妹，把你的号码留给我，我以后啊没拿到大鸡腿可是要打你电话投诉的呀。林峥也笑了，他接过手机输入了自己的号码。
4: 那我尽量给你挑大的，但如果那天都是小鸡腿你就不能怪我了。
3: 其余几个男生也起哄要大鸡腿，林峥便笑着一一答应。很神奇的是，连谭战也有些搞不清楚，林峥明明裹着一层厚厚的壳，但他总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亲和力，让人忍不住去喜欢他，忍不住去靠近他，忍不住去关注他，就像是谭战现在不自觉在做的那样。仿佛林峥在哪里，哪里就是舞台，而他是独一无二的主角，谭战的眼睛只是生来追逐他的聚光灯。唐恋艳也趁机拉了谭战加入讨论。谭战一向是一个话不多的人，但自刚才起，唐恋艳就敏感地觉得谭战有些不开心。虽然谭战并没说什么，但唐恋艳一直在关注着他，他能看出来谭战的脸色越发的不好看起来，有些阴晴不定。唐恋艳温柔地看了一眼谭战，
4: 喂，你们不要忽略了今天的主角，我们的寿星，好不好？谭战，你过来坐啊，这个中间的位置是给你留的。
3: 众人便也跟着唐恋艳把注意力重新投回到谭战身上，陈进也帮忙摆起食物。
5: 来来来，
3: 聚会的气氛终于热烈起来。
4: 我买了一个蛋糕哦。唐恋艳把自己带来的精致百利甜酒乳酪蛋糕拿了出来，为谭战象征性地点上了蜡烛。林峥起身关掉了室内的灯，此刻所有人围着餐桌，只有蛋糕上的烛光淡淡摇曳，映衬着一张张年轻的脸，为每个人打上了昏黄温柔的光。谭战朝唐恋艳笑了笑说，
5: 谢谢啊，劳你费心了。
4: 唐烈焰羞涩温和一笑，谭战这一笑让他的内心安定了不少。谭战终于还是看

0: 唱生日歌。
1: 许愿，许愿以后吹蜡烛喽。
0: 谭湛在这种大势所趋下，也只能恭敬不如从命。他对着烛光，却下意识地看了眼林征。林征的轮廓在摇曳的烛光下显得有些暧昧不明。林征并没有看谭湛，他在盯着蛋糕，眼眸里也有闪烁跳跃的火光。但是林征的眼神非常温柔，让谭湛不自觉地陷入其中。谭湛几乎是完全忘记了许愿，只是下意识地吹灭了蜡烛，直到周遭响起鼓掌和欢呼的声音，才把他的思绪拉回来。
1: 祝你生日快乐啊，谭湛！哎，这是给你的生日礼物。
0: 吹灭了蜡烛后，似乎就到了送礼物的阶段。虽然谭湛早就强调过不要礼物，但星灿的那些同事们嘴上应着，实际都带了东西。陈进送了谭湛一个 Beats 全球限量款耳机，唐恋燕送了一条巴宝莉经典款男士围巾，还有从土耳其旅行带回来的地毯、埃及的咖啡等等，价格不一，但都能看出确实都是用心挑选过的。全场每个人都送了一圈礼物，真的空手而来的便只有林征。林征非常实诚地听了谭湛的话，以为真的谁都不会送礼物，如果自己带着东西反而显得过于另类。然而现在空手的他确实变得非常另类。轮到林征的时候，他朝谭湛笑了笑说，
2: 要不我送你一首歌吧，我用吉他为你弹一支曲子，当作送你的生日礼物。
0: 陈进第一个表示赞同。
1: 哎，那感情好啊，我们想沾光听个吉他现场演奏呢，这礼物足够有创意，够别出心裁的。
0: 唐烈焰机不可见地皱了皱眉，他看到林征空手时有一阵雀跃，但此刻却满心的不舒坦。唐烈焰不太希望林征当场弹奏，这么占尽眼球的事儿太出风头了，也太吸引谭湛的注意力了。唐烈焰把目光转向谭湛，想从谭湛的脸上分辨出他的态度。然而谭湛的脸上却并没有什么多余的表情，他只是看了林征一眼，淡淡地笑了笑。
1: 我的吉他昨天没收起来，不小心被狗咬断了弦，可能现在没法用了。但是你的心意我领了，谢谢你啊，下次有机会再听你弹奏吧。
0: 林征睁大了眼睛，有些意外，他显然有些失落和失望。
2: 啊，这样啊，那你的生日礼物我只好先欠着了。
1: 没关系，好在这只是个小插曲，很快大家就忘记了这茬。陈进和其他几个男生准备了几个小游戏，大家聚在一起倒也玩得热闹。林征难得享受这种聚会，笑着融入其中，反而是谭湛一直有些心不在焉。他被其他人围绕着，眼睛却总不自觉地去寻找林征。谭湛脸上笑着，但仔细看，他的神色是游离的。
3: 爱让世界变得很慢，时间变得很快。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演播小爱、大宝。
1: 一行人玩到深夜，终于尽兴散去。因为林征就住在谭湛隔壁，陈进自然也失去了送他回家的机会。而唐恋燕本想留下来帮谭湛收拾家里的残局，却还是被谭湛温和地拒绝了，拜托陈进把他送回家。兜兜转转，最后来访的客人都离开了，便只剩下了谭湛和林征。虽然谭湛也拒绝了林征留下来帮忙收拾的提议，但林征到底还是留了下来。他的动作利索极了，不一会儿谭湛的家里就恢复了平日的干净整洁。谭湛朝他笑笑，谢谢你留下来帮忙，我去扔个垃圾啊，你回家睡觉吧。
2: 我和你一起去吧，一人两袋，一次就可以把垃圾扔完了，省得你来回两趟。
1: 林征说完便不容分

0: 说的拎起垃圾，示意谭湛一起出门。晚上的气温有些低，两个人丢完垃圾开始往回走。林征忍不住冷得打了个哆嗦，谭湛解开自己的围巾帮林征系上。林征有些意外，他抬头朝谭湛笑了笑，
1: 就一点点路啦，还特意把围巾让给我，你这样不好哦。
0: 为什么不好？
1: 你对每个异性都那么好，很容易让别人觉得你对他们有意思的。还好啊，你现在单身，如果未来你交了女朋友，你还对别的异性这样，你女朋友一定会生气的。
0: 你会吗？
1: 我不会啊。
0: 林征笑着跑到了谭湛的前面，然后转身回头，发丝在夜风里飘扬，青春又灿烂，这黑色的夜反而衬得他更加光彩照人。他学着谭湛的样子说道，
1: 虽然你不是淑女，但我是绅士。你放心，我知道你的原则，我不会把你这种绅士的行为解读成对我有意思的。
0: 不是，我是说，如果你有这样的男朋友，你会生气吗？
1: 这样啊，我肯定要生气的，我很小气的，我不能接受我男朋友这样，我希望他只对我一个人好，他全部的温柔都只能给我，我用不完也不能给别人。
0: 林征看着谭湛摊了摊手，
1: 不过估计你理解不了吧，毕竟是你在国外生活太久了，实在太信奉你那套绅士原则。
0: 我理解得了。林征并没有指望谭湛回应，却没料到谭湛竟然接了话，我今天突然理解了。
1: 嗯，理解了什么呀？那你还把围巾习惯性的给我围？
0: 谭湛却没有回答他的这个问题，与此正相反，他说了一句毫不相关的话，我不希望你把大鸡腿分给陈进或是别的人。
1: 嗯，
0: 我不希望你打菜的时候给别的任何人优待，只希望你给我特殊对待。谭湛走上前帮林征整理了一下快要散开的围巾，喜欢一个人是不能分享他的好的，是会有占有欲的，喜欢是很美好的感觉，但是也会带来一些阴暗的附加情绪，比如嫉妒。我高估了我自己。谭湛说完侧头静静看着林征，他并不是预谋好了才选择这个时候来诉说自己的情愫，他明明应该选一个更美好的场景，准备充分，有阳光，有鲜花，而不是现在这样黑灯瞎火，寒风凛冽，还是一起丢垃圾的路上。但是谭湛突然发现自己竟然等不及了，他在刚才看到陈进和林征互动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竟然嫉妒得快要爆炸了，明明这是他过得最热闹的一个生日，但他却过得最不开心，因为林征都在和陈进说话，他还答应把只给予过自己的优待也给陈进。谭湛第一次发现自己无法忍受这样的事情发生。谭湛的青春期基本都是在美国度过的，因而骨子里接受的也是美式的直接和主动。喜欢是一种日积月累的过程，这种情绪太过奇妙，在不知不觉间他已经喜欢上了林征，但在此刻之前并没有细想。谭湛也只是隐约地意识到自己每天对自己的邻居多了一些好感，这种喜欢和好感从来都很低调，不宣扬也不嚣张，直到累积成一个他都没有想象到的可观的总量。而现在这份总量因为谭湛长久以来的忽视，决定在这个档口给他一个俏皮的报复，让谭湛因为一只鸡腿嫉妒到发狂。
1: 这一切听起来像是告白，但是林征还完全处于茫然的状态，他对今晚发生的一切都有一种强烈的不真实感，仿佛在梦中，在云间。
0: 我能要我的生日礼物了吗？
1: 谭湛却不容林征逃避，谭湛紧紧追随着林征闪烁的眼眸。林征本来还沉浸在谭湛上一句话的愕然里，然而谭湛这句新的疑问句又把他的思

0: 去抓了过来。
1: 下意识的，林征便反问道：
2: 你的吉他不是坏了吗？
1: 他们这时已经走进了电梯，密闭的小空间中只有林征和谭湛。谭湛只要一开口，那磁性性感的声音便犹如在林征耳边：
3: 我能先要其他礼物吗？
1: 谭湛的声音带了点撒娇的意味。林征愕然抬头，才发现谭湛正眼神灼灼地盯着自己。谭湛用自己异常英俊的脸作为武器，毫无掩饰地用美色达成他迷惑林征的意图。
3: 再过十分钟就过十二点了，就是明天了，就不属于我的生日当天了。
1: 林征几乎被夺去思考能力，他只是机械地顺着问道：
2: 你要什么其他礼物啊？
3: 一个吻。
1: 谭湛说着已经轻身过来。
3: 我想吻你。
1: 谭湛高大的身躯慢慢遮住了林征头顶的灯光，林征只觉得自己渐渐被覆盖在阴影里，然而并不可怕，他觉得安全。谭湛的声音和气息越发清晰，林征能闻到谭湛身上的味道，那种木质香与矿石结合在一起的味道，然后是谭湛的声音：
3: 如果你不想，就推开我。
1: 林征没有推开。
3: 当谭湛的唇轻轻碰上林征时，林征微微有些战栗的心悸，但是完全新鲜又奇妙的感觉，仿佛灵魂都依附于双唇，轻轻拥抱触碰彼此，语言已经是累赘。谭湛一开始只是清浅地吻着林征，下一秒他终于把林征拥入怀中。这一瞬间的悸动让谭湛也能感受到自己的心跳。他并不是一个害羞的人，然而吻林征这件事儿却让他觉得带着一种淡淡的羞涩。而林征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儿，完全不知道如何回应。他的睫毛颤动着，从脸颊到脖颈到耳垂都微微泛起了红，就连他那含水的眼瞳也似乎都蒙上了淡淡的红晕。皮肤白白，眼睛微红，活像是一只不知所措的小兔子，又像是一株异常美丽的含羞草。谭湛第一次见到含羞草花海是在普罗旺斯的冬季，当他最负盛名的薰衣草经受不住冬季严寒，当万物凋零的时候，含羞草却毅然盛放，用它点亮了法国小镇里第一抹金色的阳光。成片的含羞草花风一吹，那种清新又带点甜味的香气便飘散在空气里。很长时间里，这便是谭湛对含羞草的记忆，那是冬天的结束，春天的开始。去法国已是五年前的事儿，可吻林征的这一刻，关于含羞草的记忆却异常清晰地出现在谭湛的脑海里。林征是他的含羞草，带着纯真的风情与害羞，在谭湛面前轻轻颤动叶片。谭湛只是轻轻地触碰他，却觉得这种感觉已经等得太久，仿佛觉得在冬日里见到了阳光。谭湛加深了吻，他轻轻撬开了林征的唇舌，更深入地探索起他的含羞草。而仿佛在吻上林征的那个刹那，一切被按下了暂停键。而被谭湛如此细密深入吻着的林征，显然也是内心悸动着，他有些不安，也有些恍然，仿佛这一切都只是一个梦境。谭湛的气息环绕四周，谭湛的唇带了淡淡的凉意，他给的吻很缠绵，林征似乎能听见自己剧烈的心跳。在这一刻，林征手足无措，他感觉自己仿佛是一只雪做的小狮子，明明怕热，却一步步正走向火堆，身体渐渐融化，却仍旧没有想着逃离。
1: 这个吻因为电梯到达楼层而结束。谭湛退出林征温软的口腔，显然还意犹未尽。林征却像是刚才被夺去了呼吸般，胸膛起伏着，眼神游离。林征突然有一点不敢去看谭湛，他没有推开对方，便总觉得那是自己的错了。林征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立场问谭湛要一个答案，然而他心里也清楚，对于谭湛的吻，他在内心深处甚至带了一点隐隐的期待，以及那种模糊而不可辨别的害羞。他没有幻想过谭湛会喜欢自己，他从来把预期放得很低，但是如果谭湛喜欢自己，他又怎么拒绝？谭湛大概是那种任何女性都不会拒绝的男性吧，所以他该怎么办？怎么处理眼前这个男人？林征完全处于慌乱的状态，他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时刻，不知道应该怎么应对。他躺了6年，对感情和男女关系的认知还停留在19岁。他不知道成年人是如何成熟地处理这种关系的，如何在一个男人吻你时回应，不知道如何欲拒还迎，也不知道如何矜持迂回。他像一张白纸，茫然地被谭湛捕获，抓在手里，按照他的方式画下了第一笔。
0: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作者红枣，感谢您的收听。
4: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竹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大家好，我叫曹如。曾经校园里的我对音乐舞蹈很热爱，如今来到老年大学学习，让我再次重温了那段流金岁月中的自己。来到这里学习交谊舞，一度忘记自己也是有点社恐的人。当音乐响起，步入舞池中的那一刻，身体在有节奏的韵律中逐渐变得轻盈，生活每一天感觉都在发光。
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6月1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7年，胡宗南重兵压境，延安危在旦夕，毛泽东为何果断转移？20000兵力如何抗衡24万强敌？袁阔成经典评书《转战陕北》，解密蘑菇战术背后的生死博弈。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我们一同回顾这场以弱胜强的精彩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南方有佳木》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吴声苦心栽培家乔，暗中谋划复仇大计，他又会布下怎样的复仇棋局？请听《南方有佳木》第71集。
3: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1: 第71集，杭天醉一听搓皱在哭，头发都倒竖了起来，赶紧扑了出去。 倒是听到了最后那几句话，一颗心哗的松散了开去，说：“这有啥好哭的？搓着看看老爷。”他不敢说，老爷是越长越像查清伯了，人也长得像，脾气也像，什么事情都不放在眼里。
5: 他们要涨工资呢，小畜生。
1: 老搓着控诉道。要涨多少？
5: 40%。
1: 40%就40%嘛。
5: 他们还要一天只上8个钟头的班。
1: 老搓着气得直哆嗦，
5: 从古到今哪里有这种道理？
1: 搓着，你急什么？偌大一个航程，人家都8小时了，我们敢不8小时吗？人家不8小时，我们敢8小时吗？老搓着也听不明白这些绕来绕去的话，但意思还是懂了，总之便是随他们闹去的意思。他心疼地提醒老爷，
5: 老爷，这样8个钟头弄起来，新茶统统都要变陈茶了。
1: 新茶要变陈茶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5: 要少卖多少铜店呀？
1: 少就少吧，这有什么办法呢？航天醉说。
5: 你
1: 老搓着眼泪也急没了。
5: 你呀，我找夫人去。
1: 航天醉轻轻笑了起来。搓着，真难为你，跟着行家一辈子了，还这么想不通。转头就往回走。搓着听了这句话呆住了，半晌才对婉罗说：
5: 皇帝不急，急杀太监。
1: 婉罗则说：锅子里不滚，汤罐里乱滚。回头一看，几个小孩一眨眼不见了，连忙追出家墙到家巷里去寻，却见到几个孩子正围着两个穿灰军装戴大盖帽的军官好奇张望呢。那其中一个摸摸这个头摸摸那个头，说：我猜猜看，谁是行汉？行汉就急不可耐了，叫道：
6: 我是行汉，我是行汉。
1: 那军官一把抱住了他，半天不说话。旁边那一个胳膊上缠了白纱布的说：真像，真像，我一看就猜出来了。那军官便把帽子脱了下来，问：你们看我像谁呀？那几个小孩就奇怪，左看右看的想看个明白。婉罗一看

0: 气都透不过来，转身就对老挫折说：你快过来看。老挫折一看腿骨发软，撑住了，往回便跑。老爷，老爷！他边跑边叫，直冲花木深房，结结巴巴地说：二少爷回来了。航天醉一抖，手里那一支王一品的狼毫笔吧嗒一声就落了地，他也顾不得再捡，心急慌忙地往外赶。赶到小门口他就站住了，他眼前站着两个威武军人，一个年轻一些，手上缠着绷带，另一个年长一些，一脸络腮胡子，手里抱着行汉。行汉见着阿爷就说：阿爷，阿爷，他说他是我阿爸。那军官见了航天醉便有几分不安，把孩子放了下来，半低下头有些不好意思，然后却对旁边那个军官说：林生，他是我爸爸。那叫林生的军官便上前敬了一个礼，说：伯父你好。家平才叫：爸爸，我回来了。喉咙便有些堵，赶紧抱起航汉来使劲儿的亲。航天醉却呆着不知如何是好，旁边两个老仆人一个只会叫：
1: 老爷，老爷！
0: 一个只会叫：二少爷，二少爷！航天醉终于松了口，他合着掌吐出了几个他近来常念的字：阿弥陀佛。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1927年是金风玉露一相逢的年代，是全中国40000000同胞中最优秀最有作为的男女青年们的革命加爱情的最辉煌的最悲壮的最高潮的最低谷的年代。航家平的副官林生看上去羞怯英俊，一张孩子般的脸，未雨鲜红，皮肤细腻，睫毛细长，鼻梁挺直，还有一张血色红润的嘴唇，如果不是战争给他的身上留下了硝烟气息，如果不是又黑又亮的细密的胡子把他的下巴涂成一片青灰，人们没有理由怀疑他是个女孩子。若是他静坐的时候，他是静如处子的人，甚至当绿爱抱着儿子的肩膀失声痛哭时，他也没有动弹。甚至当后来独臂的国民党元老赵继克前来大讲这次他们汽车公司为支援北伐被军阀破毁了汽车的事件，也没有使他怒形于色。他跟着家平一仗一仗从广州一直打到杭州，他自己出生入死，又眼看着一座座城市在战争中被摧毁，他逐渐能够以一种静观的态度来面对他亲手参与的一切了。他甚至有些疲惫，伤口又隐隐发痛，他已有几天几夜没怎么睡觉了。战争嘛，一直就是这样，不这样的是他现在来到了杭营长的家，真大，真是非同寻常。他在这一进一进的院子中参观时想，杭营长竟然是从这样的人家家中出来，真看不出。他想的很多，说的很少，他对杭家所有的人都微笑，目光坦荡，只有仔细研究他的目光方能看出里面的动如脱兔来。现在是杭家和妹妹杭家草过来了，家草对着他捧了一杯茶，低垂下眼睛说：这是永家的乌牛枣，前日刚有人从温州带了来的，山里的茶有股子兰花。

0: 枪呢？
1: 他一下呆住了。家草看他伸出手来，但不去接杯，朝他一看，便看到他的眼睫毛在急促地飞抖了，像蜻蜓的翅膀。家草想，怎么那么眼熟啊，像我认识的人似的，像我认识的什么人呢？林生也吃惊地想，怎么那么眼熟，像我认识的什么人呢？家草的美丽是人所不知的美丽，这倒并不是说它不美，乃是因为美的霸道的绿艾和美的凄婉的小茶，无论生死始终盘旋在忘忧茶庄的院里院外，使得人们一时难以承认新的美丽的诞生。那么家草的美丽实在是要依赖于1927年的革命了。革命为忘忧茶庄带来了金童林生，玉女家草便也由此应运而生。他们二人显然是一见钟情了，他们接下去对旁人的应酬和寒暄便有些心不在焉了。唐家草在此之前几乎从未显现过个性，个性是属于沈绿艾和方希龄的，他们实在可以算是20年代的女强人，一个富有激情，而另一个多有心机，他们是忘忧楼府中各具千秋的鲜花。与他们相比，家草和他的名字一样，就属于草木之人了。如果定要把它往花上靠，它倒是有些像初冬开花的山中茶花。茶花碎小，白瓣黄蕊，细看洁净无比，清香万分。人多赏茶，鲜有赏茶花者，故群芳谱中未必有它一款。此刻它被慧眼一赏，感恩戴德之心油然而生。他朝林生的伤口上一看，轻轻地一招手说，你过来。林生便随他走了过去。家草小小心心地用目光盯着他的伤手说，你的伤口要烂了，你看出来了？林生很吃惊。家草又轻轻地说，
0: 我在红十字会里当护士呢，到我屋里去，我给你换药。
1: 家草和季草这两姐妹住在一间里外套间的厢房，这会儿季草正在客厅里热闹着，家草胆子就大一些，说，
0: 小林，你叫小林吧，听二哥这样叫你，你坐着啊，我给你洗洗伤口，我都闻出味儿来了。
2: 小林也不好意思说，一路打过来，在桐庐负的伤，子弹从这头进去又从那头出来，没伤着骨头，疼就疼一点吧，没想到捂着就烂了呢。
1: 家草找出了一些陈茶，用开水冲进脸盆里，稍微再放一点盐，化了晾着，说，
0: 医院里有药，明日你到我医院换药去，今日只好将就了。
1: 说着就用那凉了的茶水沾湿了棉花，轻轻地在小林胳膊的伤口上擦拭。小林伤口红肿着，被这软软的手摸拭着，痛得舒服，忍不住闭上眼睛轻轻哼了起来。家草就害怕，连忙问自己是不是下手重了。林生就说，
2: 没有没有，我看你们行家一屋子的人，就你最轻声轻气，走路说话风飘似的。
1: 家草听了心里也高兴，说，
0: 那还有我大哥呢。
1: 他突然想起来了，小林眼睫毛颤抖的神情像大哥。
2: 他是男的不算。
1: 家草脸就红了，

0: 他长那么大还没单独和一个青年男人说那么长时间话，他又好羞，想到小林把他当一个女人看呢，心里很激动，薄薄的胸脯就升浮起来。家草的呼吸一紧张，林生的呼吸也莫名其妙紧张起来，两人都不说话，空气中便有了诡谲和暧昧。林生究竟是男人，找来找去的要找话说，便随便找了个话题：你们家到底是做茶叶生意的？干什么都和茶有关系，连治伤口也用茶水。家草见有了话说，呼吸才正常。茶是最最清爽的东西，从古到今都是药呢，不要说洗伤口，其他治感冒、治眼疾、胃痛、头疼都好用茶来治的。我们在战场上要消毒，没有酒精就用烧酒，可没人用茶的。小林说：打仗吗？那是什么时候？和平时不好比的。用酒消毒快是快，就是痛。用茶呢，慢是要慢一点，但是性子温和，就是凉飕飕的，还解痛呢。你要快还是慢呢？小林看着家草那一头的软发，低手时挂到面颊，抚着极白的肌肤，心里就说不上的痒了起来，说：
1: 战场上嘛，自然是越快越好，在这里我就不想再痛了。
0: 家草抿嘴一笑，朝林生惊鸿一瞥，在他也是自然的流露，在旁人眼里便是千种的风情了。家草轻轻地走动，轻轻地来去，尽量不动声色，但效果恰恰相反。林生被杭营长的这个大妹妹一下子就迷住了，正就那么痴痴地呆看着由家草在他胳膊上施展着仙力，只觉得一缕幽香若有若无吹过了他的脸，忽听门外一声得，跳进来一个六七岁的小丫头大叫：
2: 好啊，原来你们两个在这里说悄悄话呢。
0: 家草一下手里棉花团都掉在了地上，白了一眼就说：季草，你咋呼什么？我这是给小玲换药呢。季草也就白着眼过来说：
2: 怎么就你一个人可以给小玲哥哥换药啊？我也要换。小玲哥哥，我给你换药好不好？
0: 家草脸一红要恼：
3: 你这是干什么？瞎闹，人家正经负了伤呢。
2: 小心眼儿，小林哥哥，我的家草姐姐心眼可细了，最会生气了。
0: 气得家草直跺脚，只是没有声音。
3: 季草，你出去，讨厌。
0: 季草见家草真的生气了，才说：
2: 好好好，算我捣乱，我只跟你说一句话，妈叫你过去呢，那个什么家乔来了。
0: 家草嘴角一抖说：
3: 别又来骗我，家乔恨都恨死我们了还会来？
2: 真的，我不骗你。
0: 季草睁大了眼睛：
2: 就是他嘛，和你长得一模一样。
0: 家草一听，扔下手里的东西说了一声：我看看去，便跑了。小玲很奇怪，问：家乔是谁？没听杭营长说起过吗？
2: 和家草姐姐是一对双胞胎，住在我们仇人家里，很坏很坏的。
0: 季草直言不讳地说：
3: 那不就是你小哥了吗？
0: 小玲更奇怪了：
2: 我才不叫他小哥呢，生出来到现在我还没见到他几回呢。
0: 季草这样回答了林生。昌生茶行的老板吴生，在北伐军即将入城的前夕，便安排了他的养子家乔加入国民党。家乔说：
1: 干爹，我不入那党，我听说杭老二入了呢，我不和他在。

0: 一个道理。
1: 行老二入的，行老三就入不得？吴生说，
0: 你们毕竟是一个爹生的嘛。
1: 那也不入，倒不如入共产党和行老二的国民党，争个高下。
0: 吴生轻轻地啜了一口从家乡送来的陆安瓜片，欣喜地望着他的这个养子，多年来的调养，家乔已经成为他的一只最凶猛的鹰枭，一条最忠实的走狗。他对他也可谓处心积虑，煞费苦心。家里几个子女中唯独捧着他，大儿子吴友二十多了，已染得一身的铜钱味，心里不服，对爹说，
1: 爹，你偏心眼儿，娘要活着可不会让你那么抬举他。爹便动用眼睛剜他一刀，说，
2: 你这乡巴佬笨熊，眼光一尺远，你记恨他什么？他要你一根茶叶梗了吗？
1: 吴友说，谁知你以后还会不会给他。
0: 吴生冷笑着说，我给过谁什么了？
1: 我谁也不给，我死了扔下这份家产，那也是你有福气捡的，不是我吴老板给的。要想发财，统统自己挣去。
0: 吴友听了便松了口气，晓得了两点，一是遗产迟早还得归他，二是不会给家乔一根针。但他还是不明白父亲为什么会对家乔那么好。
1: 吴生摇摇头，对着那几个乡下黄脸婆生的儿女叹口气说，
0: 你们自己说说，你们几个中有哪一个比家乔更孝顺我？
1: 那是他行家乔连姓都不要，要改了姓吴呢。
0: 女儿吴珠哼着鼻孔说，
2: 吴友搭话，幸亏爹明白不让他改。
0: 吴生说，
1: 那是怕别人说闲话，不是怕吴家这点产业。
2: 你们呀怎么那么笨，那么算不过来呢？不都是生意人吗？
1: 仔细算一算，他在我们吴家不就多吃一口饭，多穿一件衣吗？将来成大事，继承行家那个名分，那份产业，你说那是谁的？是我们吴家的还是他行家的？
0: 吴生接着说，他又小，行家的庶出，家里人又不好好带他，你们对他好一分，将来他就对你们报十分，这点道理怎么样算也是算得过来的嘛。再说了，我们现在住的是谁的房子？
1: 还不是靠着家乔嘛。
0: 吴友吴珠两个从此恍然大悟，便把家乔当了未来的财神供养爱护。
3: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4: 南方有佳木以江南行家茶人的家族沉浮为线，串联晚清至民国百年风云，尽显茶韵与家国情怀。稍后请继续收听《南方有佳木》

0: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3: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南方有佳木》。嘉禾面对叶子心绪难平，他能否守住分寸，放下执念？精彩内容让我们一探究竟，请听《南方有佳木》第72集。
4: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5: 第72集。家乔从前在小茶面前就养成了刁钻古怪、任性阴毒的性子，到了吴家反而没有了这份可能性。他几乎是要干什么吴家人就让他干什么，又没有大哥二哥来打他骂他，只有吴生的悉心调教。吴生对他越好，他就越听吴生的。吴生开导他说，好儿子，共产党入不得，我打听过了，共产党是穷光蛋入的。别看现在国民党和共产党联手，迟早有一天得对打，要入还得入国民党。和你二哥一个党怕什么，一个党里照样作对。国民党里现在不是有着左派还有着右派吗？嘉乔说，那我就入国民党了，行老二当左派我就当右派，行老二当右派我就当左派。我都给你打听过了，他可是左派的铁杆分子。那我就当右派了，嘉乔豪迈地宣布。听说嘉平随着北伐军回了杭州，吴生乱了方寸。他原来以为杭家这个不孝子孙不会再回来了，谁知上天竟让他带了兵打回来，况且以后还会不会走也说不好。吴生以往对航天罪的态度是以仇视为主，此刻却感到需要调整，需要通融了。杭嘉乔便是带着这样的使命，硬着头皮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忘忧楼府的。一家人见了突然闯进来的嘉乔都吃了一惊，可以说惊奇是大大的超过了欢喜。嘉乔长得又瘦又高， 眉目传情，又像天醉又像小茶，也是风流倜傥的坯子，谁见了都说是行家的血脉。然而毕竟在吴家这种暴发户人家熏陶久了，衣着打扮脱不了商贾之气。进得门去，家乔原来也是想得体寒暄一番的，不料越往里走，那眼泪就越往外流，往事历历不堪回首。等到见了年过半百的航天醉，早就涕泪横流，说：“爹，我妈灵堂还在吗？”航天醉只看了一眼家乔，就别过脸去，不愿再说一句话。家乔就跺起脚来：“爹，爹，我妈灵堂还在吗？”“
6: 出去。”
5: 航天醉低声说，他不愿见到这个儿子。还是绿爱过来拉拉家乔，说：“家乔，你跟我来。”绿爱把他引到了航天醉的花木身房，说：“你爹每日对着你妈的相片念经呢。”家乔跪下来就哭，头撞着青砖撞出了血，哭声隔着一进院子隐隐约约还是传到了客厅，大家面面相觑。偏这时候家草进来了，问：“家乔呢？我三哥呢？”大家都一起看着家草，仿佛这时候才想起家乔和行家真的是有血缘关系的，家乔和家草是孪生兄妹呀。家草被大家看得奇怪，说：“二哥三哥都回来了呀，你们怎么不高兴？”方西陵女士这才插得进一句话：“这么多年也不回来，我和你大哥成亲那年发了帖子都没来，怎么今日连个招呼都不打就回来了？”“
7: 你们算什么？二哥是北伐军呀。”
5: 季草说。季草童言无忌，又是最小的，也是家中宠女，什么都敢说。行家平说：“
8: 我看他是善者不来，来者不善。”
5: 还是大哥打了圆场：“
8: 不管怎么说，是姓行的兄弟回来了，回来就好，行家也算是大团圆了。”
5: 那一夜行家吃上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晚宴，绿爱使出了浑身的解数，上了龙井虾仁、茶鸡、茶叶蛋，家草也端出了从德清传来的羊粉咸茶，那还是

0: 家平，为北伐胜利干杯。
1: 家乔也举起杯子说，二哥，为我们在同一个党内的奋斗干杯。绿爱也举起杯子说，别这党那党的，还是为全家团圆干杯吧。林生坐在家草旁边悄悄问，
2: 你为什么而干杯呢？
3: 都让你们说了，我没什么可说的了。
2: 那我要为认识你干杯，你愿意吗？
1: 林生问。家草苍白的耳廓通红了，他点点头，悄悄地和他碰了一下杯。
4: 季草叫起来了，你看小林哥哥怎么吃的茶。
1: 原来林生喝光了茶汤，见了半杯的佐料一时心急，便用手指夹着去吃。众人见了又笑，却都不告诉他怎么个吃法。还是家草举起那只杯子说，小林，你看，简单的很，杯口对着嘴巴，一只手敲着杯底，东西就到嘴巴里去了。
0: 林生恍然大悟说，简单的很嘛。
1: 他把杯子底朝天翘着，头朝上接着杯口，一只手悬着杯子，一只手敲着杯底，他的白白的喉颈露出来，拉长了，密密的黑胡须从下巴上布散开去，喉结一升一降。家草不知不觉盯着那喉结愣住了。
0: 季草却叫了起来，
4: 阿姐，你多嘴。
1: 家草一个机灵醒了过来，面孔就红到了脖子，说，
4: 你才多嘴，没见你听了磨牙。
1: 季草指着对面说，
4: 我们都多说，大嫂二嫂还没说过呢。
1: 方西玲说，我有啥好说的，又不是我夫妻团圆，让叶子说吧。叶子一听也不多说话，似顾着要找茶盏。嘉禾递过去一个立帽形的黑盏，叶子吃惊地把头抬了起来，那不是摔成两半的兔毫盏吗？竟然被撅好了。嘉禾见叶子吃惊，淡淡一笑，把碗翻了过来，共浴两字现在又拼在一起了。嘉禾瘦瘦长长的手指敏感地跳动着，弹跃着，精致有力，像哑语，像暗号，把两兄弟和叶子的青梅竹马翻译出来了。方西玲看在眼里，酸在心中，却笑在脸上，说，
3: 叶子，你看嘉禾真是个有心人呢，还知道把这个古董茶盏撅好了，一声不响的给你送上来。等我什么时候也砸个东西，让你家嘉平给我制修好了送上。嘉平，你肯不肯？
0: 杭嘉平大声笑了起来，指着方西玲说，都做了我嫂子了，还敢向我挑战，你以为还是当年北平开茶馆的时候？
1: 叶子也不搭腔，用那绍兴花雕酒瓶满满倒一碗酒，细细碎步跑到嘉平跟前，齐眉举案，叽里咕噜一串日语。
0: 季草急了说，
4: 讲中国话，讲中国话。
0: 这有什么可保密的？
1: 嘉平一口气喝光了碗中的酒，拍拍叶子的脸，
0: 我老婆说夜夜盼郎归，郎君终于归来了。
1: 话音刚落，叶子就激动得掩面哭泣起来，不知怎么的，方西玲也跟着哭了起来。
0: 季草却说，
4: 别哭别哭，还有我呢。
0: 他高高举起酒杯，
4: 你们怎么都不为革命成功干杯呀？
0: 嘉平拍拍他的肩说，哈，季草年纪最小，革命觉悟最高，将来也是个女革命家。
1: 一圈子的人都喝过来了，才发现航天醉悄无一

0: 眼。嘉禾站了起来说，爹，你也说几句吧，你又不喝酒，说几句吧。航天醉坐着想了想，问绿爱，还有龙井吗？绿爱赶紧取了来说，今年的新茶还没下，啥事下了再来喝茶宴。他专门替天醉泡了一杯茶。航天醉举了杯子说，喝茶喝茶。纪草小嘴快，问赵继克，
1: 干爹，我爹啥话也没说呀，怎么就叫我们喝茶？
0: 赵继克拍拍纪草的小脑袋，
2: 怎么没说，不是让我们喝茶了吗？你以为只有像你那么穷啰嗦才是说话，叫你喝
0: 你就喝吧，
2: 喝呀。
0: 那一天深夜，嘉乔打道回府，半醉半醒，坐在车里一路流泪，一直流到吴山脚下。他在刚才的家宴上时而坦荡，时而悲伤，时而尴尬，坐立不安了很久。也许是酒的缘故，他后来的感觉却开始妥帖平静下去了。他比平时的任何时候都深刻地感受到，他和杨霸头这个茶叶家族的隔膜竟这么坚硬，几乎没有话可说。同时他却又比平时的任何时候感到，他是一个姓杭的人，他是这个家族出来的，他们说话的口气、手势、眉眼和他自己是这样的相像。现在连他自己也说不清，他还恨不恨忘忧茶庄的这些姓杭的父老兄妹了。多年来杭氏家族的唯一的一次大团圆，在经历了一番轰轰烈烈的茶宴，现在是昏黄灯光之下的热烈宣泄之后的沉默了。这是一种妥帖惬意的，有点伤感，但又不乏心满意足的大团圆。大家的目光都因为经历了生离死别的洗礼而显得纯洁温柔，有几个人还在这纯洁温柔之中暗藏着潜伏的激情，这激情又因为按捺不住而在目光中若隐若现。女人们因此秋波更为盈盈，而男人们便也因此显得天真激活了起来。因为一时的无话，大家的目光就都对着纪草正握在手里把玩的那只重新定居的兔毫茶盏。它厚厚墩墩的在灯光下显现着藏在深处的兔毫，一会儿亮出了一丝，一会儿又亮出另一丝，看上去那碗盏竟也如通了性灵，满腹心事似的了。方西林和叶子看着这只碗盏，便想到了同一个男人。嘉禾与嘉平兄弟久别重逢，亲热中又有了一份岁月的隔膜，两人目光惊喜中还在不时的冲撞。嘉草和林生也在暗处不时地交换着他们的会心的微笑。赵继克因为高兴而突生孤独之感，竟然喝醉了，被航天醉和沈绿爱架到了客房里。那么此刻这一屋子的人便只有纪草如一只快乐的小鸟而无忧无虑了。这个杭氏忘忧茶庄的小女儿有着一双格外天真纯洁的眼睛，她继承了母亲爽朗明快的个性，且又因为充满着童心而特别饶舌。她翻来覆去地对着兔毫盏下面那两个字念着，
1: 共玉共玉共玉。
0: 嘉草有些心猿意马， 这个女子是个有着

0: 绕指柔肠的姑娘，胆小而聪慧。她乘机说：“季草，别吵了，跟姐回屋去。”“
1: 回去干什么？”“
0: 你不是要给小林哥哥洗伤口吗？”
2: 季草一听很对，扔下那宝贝茶盏，就拉着林生哥哥的手说：“
1: 走，该换药去了。”
2: 林生有些不好意思，他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就这样走掉。家平说：“
3: 去吧去吧，多换几次。”
2: 方西玲也笑着说：“
1: 季草，你别瞎凑热闹，这可是你家草姐姐的事儿。”
2: 说着就一把拉住了季草。家草脸红了，拔腿就跑。林生安静地站在那里说：“
3: 我一会儿就回营里去了。”
2: 家平站了起来，叶子也紧张地站了起来，家和看见了也站了起来，说：“
3: 小林，营长今天能留在家里吗？”“
4: 啊，怎么不能？”
2: 小林的脸红了，“
3: 我回去会说的。”
2: 他转身就走了。受过训练的步伐在这温文尔雅的茶人家族中走得格外与众不同。方西玲不由赞叹了一声：“
0: 好一个英武的小伙子。”
2: 家平凑近了家和的耳边轻声地说：“
3: 看不出来吧，他可是个地地道道的共产党员。”
2: 这是季草一生中第一次接触到这个字眼，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一种奇怪的称呼，而在此后只要出现了这个词，他的眼前就出现了小林哥哥。此刻他对这个字眼却充满了好奇，他不由得向大人们连续发问：“
1: 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是什么？”
2: 然后他的嘴就被大哥一把蒙住了。“
3: 就知道乱叫，不能少说几句。”
2: 家平摸摸这个他从未见过面的妹妹的头说：“
3: 我可真没想到我还有一个这么小小的可爱的小妹妹啊。”
2: 家平似乎没有发现家和的眼神有些发直，整个夜晚这样的神情出现过好几次，这是叶子作为行家的媳妇刚来行家时所没有过的。那时家和要心平气和得多，那时他知道叶子是他的弟媳妇了，而现在他是感觉到，或者说是体验到叶子是他的弟媳妇。这种体验使他浑身发烧，满嘴发苦，使他在重逢的欢乐之中时不时被某种东西猛烈地撞击一下，心便痉挛地一弹。他没想到他会那么难受，但他依然认为有能力克制。如果叶子这时不是在灯光下朝他们走来，叶子双手端了两个盘子，一只盘子是一段藕断丝连的生藕，旁边放着一勺白糖，另一盘是冒着热气在灯光下发着银光和殷红之色的藕蒸糯米，也是一片片切得薄薄，上面浇着金黄色的蜂蜜。嘉禾的喉口一下子噎住了，直到他看见叶子低眉顺眼地把生藕放在他眼前，把熟藕放在丈夫面前。然而这并不是家和松弛，他痛苦地盘桓着一个念头：那不过是偶然的，是偶然的，是偶然的。 就在他这样顽固地敲钉子一样往自己的心系里敲入这些乱七八糟的杂念时，他的那个小妹妹季草一把拖过了他眼前那只盘子，抓起几块就大嚼。叶子悄悄地拉开了他的手说：“
0: 季草，乖，我们找汉儿吃去，这是给你大哥做的，我那儿还有呢。”
2: 说着 便把那只盘子推了回来，拉着季草就走了。嘉禾一下子通顺了，胸腔和头脑热烘烘的，暖意使他目光迷离。嘉平用筷子头敲了敲盘子，说了一句什么，嘉禾没听见，问道：“
4: 你说什么？”“
3: 我说，我这个媳妇怎么样？”
2: 嘉禾一笑说：“
4: 是行家的媳妇啊。”
2: 方希龄沉默一下，便不告而辞了。嘉平看着大嫂的背影，解嘲说：“
3: 他还是老脾气呀。”
2: 嘉禾推开了茶杯，说：“
4: 我们再喝点酒吧。”
5: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6: 南方有佳木以杭氏家族为线，串起茶史变迁，诉说藏在茶韵里的时代沧桑与不灭的民族风骨。稍后23点，即将为您播出105悬疑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夜里11点，现在是子时。
4: 我是你的胆，你身体里的11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5: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6月1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7年，胡宗南重兵压境，延安危在旦夕，毛泽东为何果断转移？20000兵力如何抗衡24万强敌？袁阔成经典评书《转战陕北》，解密蘑菇战术背后的生死博弈。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我们一同回顾这场以弱胜强的精彩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8: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这部小说聚焦徐子鹤波澜壮阔的革命征程，谱写红色战士坚守信仰、矢志报国的传奇史诗。徐子鹤能顺利完成营救任务吗？远道而来的客人是谁？

0: 窃谜团，请听《苍茫大地》第44集。
1: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2: 第44集，星期日凌晨5点，营救谢方礼的行动正式开始。行动的第一站是基督教会中堂。住在教堂附近的牧师安德烈和往常一样，8:01从家门口坐上了一辆黄包车。10来分钟后，车子来到了教堂后面的一片寂静的树林。穿过这片林子，再过2-3分钟，他就要在忏悔室见到他最虔诚的信徒巴西勒先生了。想到这些，安德烈牧师不禁露出会心的微笑。突然，黄包车一个90度斗转冲进了树林，差一点从车上摔下来的安德烈牧师惊魂未定，哪里想到又从树林里早已停好的2辆黄包车里闪出4个人来，其中2人持刀顶住了他的脖子和脑袋，另外2人不由分说的就扒光了他身上的黑色牧师袍，并摘掉了他的眼镜，最后他的嘴巴被堵住，眼睛也被蒙了起来。3辆黄包车，2辆折返，1辆朝教堂后门跑去。朝教堂去的那辆黄包车上坐着一身牧师打扮的徐子鹤。徐子鹤下了黄包车，掏出钥匙打开后门，直接进入了忏悔间。徐子鹤刚刚坐定5分钟时间，刽子手巴西勒进来了。忏悔者进来，徐子鹤正想着怎样和对方打招呼，没有想到的是，刽子手巴西勒低着头就呜呜囔囔地说开了，内容多是抓了和打了几个中国人等等，7-8分钟后才停下来。
3: 牧师，接下来的一个礼拜我该如何办？和上个礼拜日我告诉你的一样，要用对神的虔诚来铲除心中的恶魔。
4: 上个礼拜日你没有说过这句话呀。
3: 阿们阿们，这位先生，你一定身携不祥之器物，把万能的主经我所传递的劝诫之言在即将入你心扉之前就活生生的给镇压了。
2: 刽子手巴西勒吓得浑身哆嗦。
3: 先生，请把身上的外来之物放进来，容我核查一下。
2: 皮带、一把钥匙、钱包、香烟、打火机等被刽子手巴西勒一个接一个递进了忏悔间内。徐子鹤迅速找到了他所期盼的钥匙，在随身携带的胶泥模里用力一按，鸡鸭间铁门钥匙的模具就这样做好了。在翻看刽子手巴西勒东西的过程中，徐子鹤在他的钱包里发现了一张金发碧眼裸体女人的照片。
3: 啊，不祥之凶物找到了，就是这个。
2: 徐子鹤把照片从钱包中抽出，连同所有东西扔出了忏悔间。刽子手巴西勒大汗淋漓。徐子鹤说话了。
3: 万能的主啊，听我给你控诉一个男人的罪恶吧。圣经上说，一个男人要学着离开父母，找到自己的妻子，与妻子合为一体。可是他现在既然已经找到了妻子，并与妻子合为了一体，但还心有所图，希望在与其他女人

0: 的身体合为一体，这是对上帝教会的亵渎，他的罪恶还能饶恕吗？声音低沉地说完这段话，徐子鹤沉默无语。刽子手巴西勒慌了手脚，声音颤抖地祈求起来：
1: 尊敬的牧师，救救我吧，我该如何办呢？
0: 徐子鹤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方才慢慢悠悠道出一句话来：今后每个礼拜天都来教堂忏悔，至少要8年时间，说不定才有可能得到万能之主的宽恕。阿们，阿们。行动的第二站在土耳其浴室。下午5点刚过，徐子鹤一个人出现在浴室的2层。今天的徐子鹤与昨天的形象判若两人，昨天戴着一副墨镜，今天人则变成了满脸胡须的中年汉子。6点刚过，徐子鹤享受过土耳其浴室4道程序之后，回到了自己的包间。再过半个小时，红头阿三将会出现在2楼。2楼还有7个包间，徐子鹤并不知道红头阿三将会在哪个包间中更衣和休息，但一切都不重要了。徐子鹤手里攥着2层8个包间的所有钥匙，这些钥匙不是徐子鹤变出来的，而是昨天中午徐子鹤和武培洲以及区委派来的几个人配合，把8个包间门上的钥匙都做了模印，连夜赶制出来的。今晚无论印度人进入哪个包间，他徐子鹤都能毫不费力地进入，然后从猴头阿三口袋里找出地下牢狱第1道门的钥匙，神不知鬼不觉地印制好模具。红头阿三来了，一个身材壮硕、留着大胡子、面孔黝黑、头上缠着红头巾、腰间挂着警棍的巡捕从底楼走上了2楼。10几分钟后打开包间门，裹着大浴巾的红头阿三活脱脱像只褪了毛的公猪，一摇三晃走下2层，坐在泉池边从头到脚浇起热水来。徐子鹤进入了红头阿三的包间，迅速找到了他的口袋，里面沉甸甸的，并且哗哗作响。徐子鹤心中一阵暗喜，费了9牛2虎之力，现在终于找到了，只要把钥匙复制之后，前期的准备就算大功告成。口袋里沉甸甸的东西被徐子鹤掏了出来，是一把盛酒的锡壶和一个酒杯，不要说一串钥匙，半把钥匙也没有。徐子鹤翻遍红头阿三所有的口袋，始终没见一把钥匙。徐子鹤复原好东西，回到了自己的包间。一屁股坐在椅子上的徐子鹤抱头晃动不停，此时的他心急如焚，如此周密细致的设计，到头来还是一声闷雷，就把几天几夜的辛苦打回原地。徐子鹤接受不了这样的现实，因为已经没有时间再一次进行设计或者补救。片刻之后，徐子鹤还是冷静了下来，他知道任何的冲动和急躁都是徒劳。难道红头阿三没有随身携带钥匙？思考片刻，徐子鹤断然否定了，因为根据自己的日常习惯，其他时间不注意口袋里的东西，但脱衣服或者换衣服时一定会留意。那串钥匙是红头阿三的饭碗，他在换衣服时不可能不留心，假如发现钥匙不在身上，红头阿三一定会十分紧张，甚至会立刻赶回警务处去寻找。但换完衣服的红头阿三神态悠闲，并无丝毫的焦虑。既然随身带了钥匙，在包间里怎么会找不到呢？徐子鹤开始了推敲。徐子鹤想到了昨天浴室中的武培洲和自己，昨天的胶泥不就是先藏在武培洲的大浴巾里，然后再转到自己的大浴巾里吗？ 难道红头阿三把钥匙藏在了他的大浴巾里？事情出现意外，徐子鹤必须随机应变。只见他裹好自己的大浴巾，下楼坐在了红头阿三的旁边，一番仔细观察，徐子鹤发现了秘密。胖如肥猪的红头阿三腰间的大浴巾和自己的不一样，前面多缝了一个小口袋，里面鼓鼓囊囊装着东西。徐子鹤不知道的是，这条浴巾是浴室专为这位老顾客定制的。必须尽快摸清红头阿三口袋里装着什么东西，如果是钥匙，还必须巧妙地伺机窃取到手。红头阿三尽情享受着，但旁边的徐子鹤焦急万分，他的头脑一刻未停地思考着对策。红头阿三每次来都要经过土耳其浴正宗的五道程序，前面四道烤、洗、刷、蒸，对方是清醒的，徐子鹤只能等到最后一道睡的程序，他才可能下手获得钥匙。一个小时后，浑身如猪肝样通红的红头阿三终于躺在了长条大理石石板之上，不一会儿，均匀的鼾声便响彻整个浴室。是行动的时候了，徐子鹤从门卫处要了几块木炭，走到红头阿三身下的大理石石块旁，小心翼翼地一点一点向里面加木炭。加前面两块木炭时，周围的人还瞥上一眼，慢慢的也就没人留意了。徐子鹤开始行动了，他的一只手高高举起加炭的时候，另一只手则伸向了红头阿三腰间的口袋。钥匙，是一串钥匙。徐子鹤的手触碰到了红头阿三口袋里物件的时候，差一点喊出声来。他轻手轻脚地把钥匙从狡猾的印度人口袋里掏了出来，同时把手里的一块肥皂塞了进去。这一切，熟睡着的红头阿三浑然不知。徐子鹤在二层自己的包间复制完毕，并没有急着放回，而是等到大理石下的炭火微弱后，再一次取了几块木炭，走到呼呼大睡的红头阿三身边。
2: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两道大门的钥匙全部到手，区委决定星期一清早实施最后的营救行动，地点在警务处大楼。三组人马按照区委的统一部署，在薛华丽路警务处大楼附近几百米的范围内，以各种身份藏匿做好接应的准备。五点差十分的时候，一辆马桶车出现在与薛华丽路垂直的华莱士路上，再有十几分钟的时间，这辆车就要按时来到警务处大楼门口。这辆车今天就没有往常那么顺利了。从华莱士路转到薛华丽路的一个拐角处，与同样拐弯的一前一后两辆自行车撞在了一起。两辆自行车后座上都带着人，后排座上的人扑通通都摔在了地上，其中一个人的腿上还流血不止。四个人人多势众，围住拉马桶车的人推推搡搡，旁边还围观了一群人，都在为四个人帮腔说话。五点刚过五分，一辆同样的马桶车出现在警务处大楼门口。拉车的人穿着与刚才那辆车同样的服装，戴着同样颜色的口罩，胸前也挂着同样的证件牌。拉马桶车的人不是别人，正是乔装打扮的徐子鹤。他胸前的工作卡是真的，上面有警卫处清晰的钢印，是十分钟前被区委派去的人从撞车车夫身上取下来的。徐子鹤

0: 到达门卫处，主动从胸前取下工作卡递给门卫，门卫依旧是捂着鼻子瞟了一眼，接着走出门房，用手拉动马桶车上方木盖的麻绳，确定木箱内无异常，摆着手让车辆进入了院子。按照事先摸清的地形图，徐子鹤从后院拉着车子来到了地下室门口。距离门口还有十来米的时候，一座木格出现在他的视野里。木格顶部挂着一只昏黄的灯泡，一个巡捕怀抱长枪，正偎在里面打盹。徐子鹤走到木格旁边的时候，打盹的巡捕睁了一下眼，看到拉屎倒尿的人，招呼也不打，眯上眼继续睡起觉来。当班犯人在半个小时前已将几个马桶里的屎尿收集到了羊铁皮扁盒里，而这些羊铁皮扁盒已通过大铁门下的洞口推了出来。观察周围没有异常动静后，徐子鹤戴上手套，开始了他演练多遍的突然袭击。只见他像猛虎一样扑进木格，一只手死死地卡住了巡捕的脖子，另一只戴手套的手捂住了对方的鼻子和嘴巴。昏睡之中的巡捕挥舞双手四五秒后，戴着帽子的头就软绵绵地歪向了一边，呈酣睡模样。徐子鹤的两只手套都是湿漉漉的，是区委提供的麻醉药剂。用从红头阿三处获得的钥匙，第一道大铁门被打开。30多米从大通铺到鸡鸭间的狭窄空道，徐子鹤不到一分钟就走完了。再用从刽子手巴西勒处获得的钥匙，第二道铁门被打开。徐子鹤背起已经软弱无力的谢芳礼就走，刚走完不到10米的时候，意外的情况发生了。一个准备起来撒尿的人听到了响动。谁？徐子鹤愣住了，他没有回话，仍然径直向前快走。谁？这一次的声音比刚才更大。徐子鹤知道不能再走，再走就会出乱子。
1: 五爷，撒五。
0: 撒五就是大便的意思。徐子鹤的声音虽低但很威严。对方不再言语，老老实实重新躺了下去。为了这次营救，区委派人找到了一个刚刚放出来的瘪三儿，向他打听到了家住城隍庙的五爷是羁押人员的头目，还了解到了五爷说话的腔调。风险化解，徐子鹤毫无差错地走出了剩下的20多米。来到马桶车前，徐子鹤先把谢芳礼放在地上，然后打开了上面的盖子，抱起谢芳礼，把它塞进了木箱里。这辆马桶车和街上跑的其他马桶车外形一样，但内部结构不同，是区委派人临时做了改造。藏好谢芳礼，徐子鹤本该拉起马桶车就往大门处走，他却没有，而是戴上手套重新返回到木格内，再次用手套捂住了昏迷的巡捕鼻孔和嘴巴上。半分钟之后，从地上端起一只羊皮铁盒回到了马桶车旁。徐子鹤把里面的屎尿倒在了木箱上面，马桶车出现在了大门口。一名门卫持枪从里面走了出来，按照惯例，他要拉开木箱上面的盖板，用手电筒检查木箱里面是否藏有东西。门卫走到车前，正准备伸手拉动麻绳时，眼前是一番令人作呕的景象，麻绳上、木盖上沾着一堆臭气冲天的粪便。
1: 滚滚滚！
0: 巡捕狠狠地朝徐子鹤屁股上踹了一脚，一阵点头哈腰之后，徐子鹤拉起马桶车一溜烟跑出了大门。第二天，上海的报纸纷纷出了号外，法国报纸把神秘的营救者称之为安德烈的幽灵和冷面火枪手，中文报纸则形容为上海之狐。后来法国本土派来一批高级侦探前来侦破此案，结果无功而返。上海人最终从报纸上获得的该事件的准确结果是，刽子手巴西勒被解职回国，红头阿三 则被关进了羁押间，听候会审公廨审判定罪。10月9日上午，上海大学校园里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徐子鹤正在教室里为自然科学系学生上初等几何课，距最后一节课结束还有五六分钟的光景，两辆乳白色福特轿车驶进校门，一前一后停在了狭小的校园里。五六个穿戴体面的人从汽车上走了下来，静静地围在一起，眼睛齐刷刷地观望着徐子鹤上课的教室，像是在等人。上完课迈出教室大门的徐子鹤被人事部长伸手拦住了。徐教授，请留步，这是上海泰和米行的大老板维德林先生，他找您有事。被称作维德林先生的男士急跨几步走到徐子鹤面前。徐博士，徐教授，久仰大名，久仰大名，我是上海泰和米行维德林，我这次是向导，给您带来了几位远道而来的尊贵客人，您看看他们是谁。徐子鹤的眼睛从维德林身上转移到了他身后第一辆汽车旁。
2: 阿爸，金涛！
0: 徐子鹤惊叫了一声。一身泰国富商打扮的许凡昌早就看到了久别的儿子，没等徐子鹤反应过来，三步并作两步奔向徐子鹤，一把将儿子揽入怀中。下了课的学生还没有离开，他们对给自己上课的年轻教授的一切都十分好奇，围在四周驻足观看。八年未曾相见，父子俩泪流满面。澄海中学的老校长吴文生也来了，徐子鹤向自己的启蒙老师深深地鞠了一躬。吴文生看着自己得意的学生，眼含泪花，频频点头。徐子鹤又与弟弟金涛紧紧拥抱在了一起。
2: 儿子，你看看后面是谁？
0: 许凡昌和徐子鹤说话的同时，用手指了指另一辆汽车所在的位置。徐子鹤扭头向后面一辆汽车望去，只见从汽车后排座位上走下了一位满身绸缎、一身东南亚服饰的中年妇女。
2: 啊，是阿妈！
0: 徐子鹤认出了头发斑白的母亲。阿棉也同时认出了徐子鹤，他怎么也不敢相信，眼前这位风度翩翩的教授就是自己日思夜想的儿子。傻傻地站在汽车旁边的阿棉恍若隔世，弹指之间儿子已经赫然成人。他想上前仔细端详自己的儿子，可怎么也迈不动哪怕一步，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从眼眶中扑簌簌地滚落下来。徐子鹤奔向母亲，母子俩相拥而泣。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4: 苍茫大地彰显共产党人在民族大义前舍小我为家国的赤诚情怀与奉献精神。稍后请继续收听《苍茫大地》。

0: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面对包办的姻缘与家国重任，徐子鹤会作何选择？乱世之下，这份青涩的情愫又该何去何从？请听《苍茫大地》第45集。
6: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7: 第45集，徐子鹤奔向母亲，母子俩相拥而泣。在场的学生们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场面，纷纷为之动。

容。阿棉凝视着徐子鹤，左瞧瞧右望望，上看看下瞅瞅，像是在确认一个失而复得的宝贝。周围学生瞧见阿棉的样子和神态，不少学生再次为这对母子的真情所感动。儿子，阿妈这次给你带来一个人。好大一会儿功夫后，阿棉终于开口对儿子说：阿妈，什么人？阿棉朝汽车后排座瞥了一眼，用手轻轻敲打了一下车窗玻璃，汽车的后门从里面缓缓向外推开，车上走下了一个人。走下来的是一位年轻的姑娘，姑娘面如白皙，两条长辫，高挑身材，上身穿着一件浅蓝色哈当衫，下身穿着条板板正正的黑裤，裤管直且长，把修长的双腿悄无声息地展现了出来，脚上穿的是双黑色宽口布鞋，里面是雪白的袜子，一黑一白，把稳重与灵动恰如其分地柔合在了一起。从瞥见姑娘的第一眼起，徐子鹤就想到了一张照片，那是他在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的时候收到的一张姑娘的照片。眼前这位姑娘的装扮就是那张照片的复原。那张照片徐子鹤不知道看过多少遍，照片上姑娘的每一个细节像投影一般映射在了他的脑海里，已经丝毫不差地定格在他记忆的每一个细胞里。那是一张美丽的照片，一张每个细节都毫无瑕疵的照片。徐子鹤在莫斯科时无数次夜晚梦中遇见的姑娘，就是自己眼前的这个俊俏模样。现实宛如梦境，梦境变成了现实。这时候的徐子鹤像着了魔似的，不知不觉地在脑海里核对起照片上的姑娘与站在自己不远处的真人的差别来。如果两者一模一样，他认为是真实的、美丽的，两者哪怕有一丝一毫的不同，他都会怅然若失。照片在徐子鹤的脑海里模式化了，砰砰心跳的徐子鹤睁大自己的双眼，开始了心中的甄别。在浅蓝色哈当衫上，徐子鹤看到了脑海中的第一个印记，那是一排花瓣状的如意钮。如意钮是潮汕一带年轻姑娘典型的衣饰，徐子鹤熟悉亲切，戴如意钮的衬衫大娘穿过，村子里的很多姑娘和媳妇穿过，那是游子对家乡向往和眷恋的寄托之物。徐子鹤脑海中的烙印远远不止这一个，他很快找到了第二个，那是姑娘白色棉袜上绣着的一朵花。而这次他也同样看到了一朵黄色小花，在姑娘雪白的脚面上闪闪发光，璀璨夺目。徐子鹤甚至担心姑娘抬脚迈步的动作稍微大一点的话，金黄的花朵就会从她的脚面上滑落下来，使花瓣抛洒一地。在记忆的细胞中，照片上姑娘胸前还别着一枝花，徐子鹤想起来了，那是在姑娘哈当山最上方一枚如意钮旁边别着一枝毛绒状的花。这种花徐子鹤当时不加思索就认了出来，那是澄海家乡最为常见的春夏之花合欢花，一种散发着浓郁清香的绒球状的红花。在澄海，在广东，合欢花具有特定的含义，象征忠贞恩爱和男女好合。现在站在自己面前羞涩的姑娘胸前也别着一枝花，照片上姑娘胸前的花形是绒球状的，而眼前的这朵也是绒球状的，两者一模一样，
是红色的合欢花，

0: 花苞。毕达哥拉斯说过，圆是最美的图案，因此圆形合欢也是学数学的徐子鹤最喜欢的花。徐子鹤对合欢花的观察还在继续。别在眼前姑娘胸前的这朵合欢花，徐子鹤认为从花的大小和位置都经过了精心设计。合欢花大小不一，大者如碗口，小者如纽扣，而姑娘胸前的这朵合欢花如鸡蛋般大小，别在从上而下一尺建成的如意钮最上方，不出格也不平淡，既为单调的线形纽扣的圆形补美，又为单一的白色哈当山增添色彩。一切如自己梦中所想，徐子鹤激动不已。突然，徐子鹤想到了一个问题：合欢花是春夏季节盛开的花朵，现在已经是金秋十月，哪里采摘来的合欢花？徐子鹤不自觉地向前跨出了三四步，这一下，徐子鹤彻底看清了，姑娘胸前的花千真万确，是朵合欢花。而这朵合欢花不是别在哈当山上，而是一针一线绣上去的精美别致。眼望如此栩栩如生的刺绣，徐子鹤感叹，姑娘要花费多少时间多少心血去制作呀。心至此，情已至，何须言表。一下子，徐子鹤觉得这朵合欢比照片中的那朵更鲜艳、更美丽，也更可爱。心甘情愿，徐子鹤满身心地接受了这朵合欢花。围观的学生看到自己的教授走向了车前的年轻姑娘，两人先是羞涩一笑，接着相互问好。学生们不知道这个姑娘是谁，他们唯一看得出来的是，平常大大方方的教授此时乱了方寸，说话的声音变调了，走路的姿势也变得矜持和僵硬，甚至略显拙笨。
1: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站在徐子鹤面前的姑娘不是别人，是夜莺。夜莺是第一次来上海，也是第一次见到徐子鹤，在众目睽睽之下不知如何是好，只能羞涩地低着头。事后徐子鹤才知道家人和夜莺突然造访的原因。大半年前，他给泰国华府里的父母和澄海的夜莺写过信，说把这些期课程教授完毕，暑假就回澄海和华府里省亲。由于徐子鹤参与营救谢方礼的秘密活动，以及随后学校搬迁等变故，他回不去了。许凡昌和阿棉思儿心切，同时担心儿子的婚期拖久了节外生枝，就从泰国回到澄海，然后带着夜莺悄无声息地来到了上海。上海最大的米行太和米行的大米都是从许凡昌那里进口的，韦德林作为贸易伙伴，自然充当起了东道主的角色。在大学校园里，大家急急忙忙见过第一面后，泰和米行老板韦德林把徐子鹤及一帮客人迎到了外滩边沪上最好的汇中饭店。在汽车驶往汇中饭店的途中，夜莺感觉自己身处梦境一般。夜莺第一眼看见徐子鹤，并不是他走下汽车和徐子鹤面对面的时候，而是坐在汽车后排座位上，透过暗色玻璃，心跳加速的他瞥见一位风度翩翩的男人从教室里不紧不慢走出来。男人的装扮他在灌陇村不曾见过，在澄海不曾见过，在从广东来

0: 上海的火车上也不曾见过，只是在来上海大学的路上经过外滩时看到过。叶莹一看到那样的服装，知道那就是外国人穿的衣服，叫西装。这个名字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而是灌陇村的私塾先生告知的。一次他壮起胆子去问见过世面的私塾先生，洋人穿的衣服和灌陇村的人是不是一样。先生回答，其他都一样，就有一点不同，那就是脖子整天用一根布条子扎着。叶英问先生为什么，先生说咱们灌陇村一年四季暖和得很，而外国天寒风大，不扎着脖子，从领口往里面灌风，容易着凉。叶英知道私塾先生在开玩笑，但他还是从先生嘴里知道了外国人的服装都是机器纺织的，瞧起来光亮，穿起来洋气。第一眼看到自己的男人领口处也扎了根布条子，他忍不住暗自在心里笑了起来，但看两眼之后，正和自己梦中多次见到的一样，自己男人面容清秀白皙，穿着靓丽得体，脚上穿着那双黑色的皮鞋在阳光下闪着光，看起来要多洋气有多洋气。这次来到上海，与自己的男人徐子鹤能否顺利牵手成婚，叶英没有奢望，也没敢奢望。但自从嫁到灌陇，叶英就日思夜想着这个男人，一直费尽心思努力靠近这个男人。过去的几年，徐子鹤的每封来信他不知读了多少遍，想从中揣摩对方的情感和态度。凡是徐子鹤喜欢的事和话，他下封回信中一定会提起，凡是徐子鹤未曾谈过或者不愿谈及的话题，他都一直回避。徐子鹤每封信都和他谈读书写字，叶英每天干完农活家务就抱起识字课本读，拿起字帖练。灌陇村的很多女人都嘲笑她，甚至辱骂她破坏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祖训，但叶英没有一天停止读书写字。徐子鹤去苏联学习的时候，叶英认识的字已达到了3000多个，信纸上的毛笔字也写得有模有样啊。一次去澄海赶集，叶英路过一家照相铺时，看到一个年轻女人刚刚照完相走出来，便好奇地走上前打听照相做什么用。对方告诉她，寄给过帆下南洋的男人，看看能不能拴住他的心。第二天，叶英穿上自己最喜欢的衣服和鞋袜，也来到了这家照相铺。路过照相铺边一棵合欢树下时，摘了一枝红花别在了胸前。这次来上海，叶英又穿上了照相时穿的那身服装，但唯独摘不到合欢花。在来时的火车上，他一路没有合眼休息，低头在自己的哈当衫上一针一针绣出和照片上一模一样的合欢花。在动身来上海的前一天，许凡昌告诉内心忐忑不安的叶英，他已经在祠堂跪在列祖列宗像前磕过头，说这次去上海一定要把大儿子的婚礼补办齐整，儿子同意也好，不同意也罢，都得办，不能坏了许家世世代代的规矩。阿明还拉着叶英的手安慰他，等办完婚礼圆了房，他们就和小儿子金涛一道回泰国，叶英则留在上海和大儿子一起生活，需要租房子就租房子，需要买房子就买房子，反正两个人不能再分开。阿棉趁家中没人，还凑在叶英耳旁悄悄地说，等将来有了孙子，他就不在泰国忙这忙那了，而是跑到上海来哄孙子，等孙子会走路了，还要买辆汽车接送他上最好的幼稚园。许凡昌和阿棉越是这么说，一英自己心里越是没个底儿。水中的月亮再圆再亮，捞起来也是困难。叶英知道这个道理，自己与徐子鹤从来没有见过面， 他看得上人家，可人家见过大世面，肚子里又有那么多的学问，假如对方死活不同意，或者说暗地里早已有了别的女人，儿大不由爹，女大不由娘，两位长者还能管得住吗？灌陇村的女人听说叶英要去上海，就把闲话故意传到了他耳旁，说许家大公子在洋人那里赚了大钱，在上海已经娶了一房姨太太。这回叶英去了也是自讨没趣，在上海待不了三天，就得灰头土脸回到灌陇村继续守活寡。叶英忧心忡忡地来到上海，他不知道在上海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他也很难想象事情的最终结局是什么，因为他的婚姻、他的幸福、他的命运、他一切的一切都由不得自己决定，决定权掌控在这个许家大公子手里。对这个男人，他思念，他向往，他倾慕，他尊敬，他痴情。尽管许凡昌和阿棉在澄海、在路上，甚至在上海大学的校园里给叶英许过很多遍的愿，表过很多遍的态，但叶英心中还是没有底。他心中真正的主人是欢迎他、接纳他，还是厌恶他、驱赶他，他叶英确定不了，只有天知道。汽车戛然停在汇中饭店门口时，叶英这才如梦方醒。在饭店吃过午饭，韦德林按照许凡昌的意思，把徐子鹤拉到了叶英的房间，然后轻轻地关上门离开了。叶英低头坐在床边，徐子鹤坐在沙发里，一连就是好几分钟的沉默。坐了四天四夜的火车，一定很累吧？徐子鹤首先开口找话说：“不累。”叶英低头轻声轻语：“我每次坐火车和轮船，为了不使自己空虚寂寞，都看书打发时间。你在火车上看书了吗？”“
1: 没看。”“
0: 那么长的路程，怎么不看会儿书呢？”“
1: 看不进去。”
0: 叶英简单的回答一下子把徐子鹤逗乐了，他知道面前的姑娘说了句大实话。徐子鹤站起来给叶英倒了杯开水，端到了叶英面前。“喝杯水吧。”徐子鹤说。叶英红着脸站起来，手足无措地接过了杯子，但他嘴里还是轻声地说了句：“
1: 不渴。”“
0: 不渴？不可怎么接杯子？”徐子鹤望着双手捧着茶杯的叶英，不紧不慢地回了叶英一句，一句话把叶英说笑了。房间里的气氛顿时轻松了许多，两个人开始东拉西扯，但还是一个人问一个人答。“上海大不大？”“
1: 大，比澄海大，还有高楼和汽车。”“
0: 中午你去了我教书的上海大学，好不好？”“
1: 好，比灌陇的私塾大，
0: 娃儿多，
1: 还有资娘仔。”“
0: 黄浦江宽不宽呢？”“
1: 宽，不过没有韩江好。”
0: 徐子鹤吃了一惊，为什么这样说呢？“
1: 你信中教的苏轼的两句诗我还记得，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澄海的寒江和这两句诗对得上，黄浦江对不上。”
0: 徐子鹤终于听到了叶英嘴里说出的一个长句子。“快说说怎么回事。”“
1: 这两句诗里提到的东西寒江上都有，黄浦江就不一样了。黄浦江上鸭群有，没有桃花也说得过去，因为现在不是开春，但没有竹林就不对了。不管秋天还是初春，竹林都应该看得到的。”
0: 徐子鹤望着叶英，一时说不出话来。一个小时后，两个人的话进入了正题。“
1: 来的路上，阿爸阿妈怎么跟你说我们俩的事？”“
2: 没说。”“
1: 刚才他们都给我说了，难道没有给你说一句？”
0: 叶英一开始没有回答徐子鹤的问话。

0: 过了好长时间，嘴里终于冒出了一句话：给我说能有什么用？徐子鹤同样沉默了一段时间。那你在上海有什么打算？叶英不说话了，他知道这个时候他还能说什么呢？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两个人的婚姻应该由两个人自己定，不能只听家族和父母的安排，只要一个人不同意就不能强迫。徐子鹤严肃起来，吐出的话语掷地有声。听到这句话，易英心里咯噔一下，知道该来的终究会来，他的脸由红变白，渐渐失去了血色。为了不让对方看出自己的窘态，他把头压得更低了，但他的眼泪却不争气地掉落下来，打湿了胸前红艳艳的合欢花。房间里寂静一片，夜莺在死一般寂静的煎熬中低垂着头说出了一句话：
1: 我就一个要求，让我在这儿待三天吧，我回到灌笼好抬头见人。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3: 《苍茫大地》以徐子鹤的革命历程为核心，深刻展现革命英雄在民族危亡之际舍身取义、心系家国的赤胆忠心与崇高信仰。接下来105幸福老电影将带您重拾那些珍贵的回忆，感受老电影的温情与魅力。

0: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2: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3: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大家好，我是柳冬梅，是一名电力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我学习了戏剧表演与朗诵配音，丰盈了精神世界，让我倍感年轻与快乐。我认为最好的生活就是永远爱生活，爱自己，让岁月留香。
4: 105幸福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7: 大家好，我是张强，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1955年，郭维执导，张良、杨启天、张颖等主演革命历史题材电影《董存瑞》，根据战斗英雄董存瑞的革命事迹创作。该片展现了董存瑞从一个孩子成长为革命战士的心路历程，凸显了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英勇表现，特别是他舍身炸碉堡的壮举令人震撼。此片于1955年获得中国文化部优秀影片一等奖。让我们一起走进电影，感受董存瑞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
8: 1945年5月，在察哈尔抗日根据地董存瑞家乡附近的一片桃花盛开的小树林里，乡亲们正在欢天喜地地欢送新入伍的战士上前线，准备大反攻，彻底打垮日本帝国主义。这时候，一个手握步枪，枪头上挂着小红绒球，头戴儿童团西瓜皮帽子，腰扎不相称宽大皮带，皮带上挂着日本子弹盒的少年民兵，他远远地躲在树丛后面，望着欢乐的人们，又是羡慕又是苦恼。他就是董存瑞，小名四虎子，那年他只有16岁。紧跟在他旁边的是智振彪，也才16岁，是整天和四虎子粘在一起的小伙伴。
9: 听说开完了会就发军装，新的2套，还枪也是全新的家伙，1.38，你少说2句好不好？我心里也是急呀、可王兵同志一口咬定了，你们俩参军全不够资格，不到年龄

0: 当不了个战士，还当不了个战士？你有胆子没有？
1: 什么胆子？
0: 你要是有胆子，咱们就给这个两头重弓。你呀，再去找王明同志，我去找那个赵连长。
1: 王明同志不会答应咱们呀。
0: 你跟他蘑菇，你跟他反过来调过去的说嘛。你说，王平同志，您是我们的老上级了，
1: 您是了解我们的。自从我们当二中团长的功夫，您就领导我们。
0: 嗯，您对对呀、啊。
1: 哎，就这么办。
0: 好，告诉王平同志，再不让咱们参军了，咱们可就摸不上打日本了。抗日救火，咱们也有责任嘛。他要不答应，就跟他蘑菇。
1: 什么？
0: 蘑菇？
2: 于是，致振彪缠上了区委书记王平同志。董存瑞则紧紧跟在赵连长身边泡起蘑菇来了。
0: 连长，您应当再考虑考虑啊，可您怎么能一眼就看透了我当不了八路军呢？啊，别笑我连长，咱们说真格的，您觉得我个头小是不是？这不要紧呢，到了队伍上，在您领导下，小米饭一吃还能喘一气呢。
3: 别蘑菇了，我说不行就不行。
0: 呵，你也太有点
3: 主观是不是？
0: 不了解，不敢批评。肯定你不仅灵活点，给我给你当精兵总行吧？给你当小鬼，哎，心不发天也干。你说呀，点个头。
3: 哎，我说你这小家伙叫什么？
0: 报告，董存瑞，小名四虎子。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
3: 我是四虎子，这我不是也早跟你说了？不行啊，说破了嘴也没用。
4: 报告，把给邢战士的枪和新军装都运到了。
2: 就在事务长向赵连长报告的当口，致振彪告诉董存瑞，他那边吹了。一听这消息，他的倔劲儿上来了，他冲到赵连长跟前：“
0: 你要不要吧？现在是一言为定。”“
3: 好，一言为定，再涨两年再说。”“
0: 再涨两年？再涨两年，日本鬼子早完蛋了，我参军就白吃饭呢。”“
3: 可你现在参军不也是白吃饭呢？啊？”“
0: 干什么？要不要拉倒，用不着喊他人。告诉你吧，八路军有的是，你们这个连呢，就是拿八抬大轿请我，我都不来了。志彪，走，我跟着全爷告奶奶的。”“
3: 这个小家伙。”“
5: 是战士。”
2: 摔跤场上，民兵小李正跟新战士牛玉和在争着胜负。人们都在呐喊助兴，董存瑞和致振彪看得也挺认真。
6: 民兵加油！
2: 民兵小李被摔倒了，董存瑞替他十分惋惜。
0: 哎，笨蛋，这愣让人家给摔了，够多窝囊。
7: 来来来来来，民兵同志，起来，来继续第二跤。
8: 算了，咱是笨蛋呢。
7: 怎么回事？
0: 四虎子，咱们走吧。
8: 乡亲们，这场交是我们和新战士的联欢，以武会友，不在输赢。希望看热闹的多提意见，少扣帽子。再说抗日时期必须团结，有意见就当面提出来，瞧不上别人，自己是骡子是马的，就下场跟人家溜溜，
0: 溜溜又怎么样？
8: 好啊，看你的。
7: 哎，怎么回事？
0: 哎，四虎子，
7: 张同志，张同志。
2: 董存瑞冲上前去，穿上搭脸，就跟新战士牛玉和拧抓起来。董存瑞已经一连被摔了两跤了，可他还不服输，拍拍灰，接着再摔。 董存瑞的姐姐心疼地跑来叫他：“
6: 快兄弟，回去吧，你怎么摔得过人家呢？”“
9: 走吧，走吧，几个大姐，
10: 摔不了人家，还挨不了人家摔啊！”
3: 算了，收摊吧，四虎子，该结束了，四虎子，三交两胜，你已经输了。
2: 三交两胜，我还可以摔他一跤吗？董存瑞毫不气馁的又和牛玉和继续摔起来。牛玉和因为长时间的抡动董存瑞，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最后真的被董存瑞给摔倒了。
3: 四虎子，有两下子啊！
10: 呵，得了，王平同志，咱参军还不够条件呢。
3: 来来来来，拉拉手，认识认识。
10: 我
3: 刚入伍的新战士牛玉和。
10: 我见习八路董存瑞，
3: 小名四虎子。哎，我说四虎子不简单呢啊。
10: 哼，不简单也是白吃饭呢。
8: 神气啊。

0: 战士出发了。赵连长向挤在村街上送行的人群招手告别，他也特意向跟他蘑菇过的四虎子招了招手。这时候，董存瑞悄悄挤开人群，朝田野小路上走了。智诊彪赶紧追上了他。
1: 四虎子，我看那赵连长挺喜欢你啊，有蛋子用。王平同志也喜欢咱们呢，可能算个老几。哼，平常跟咱们又亲又热，好的甭提了，可一跟着提参军，呵，你就看他那股神气儿，一脑门子的政治原则呀、标准呐、条件啊，哼，真够你使一辈子的。唉，什么喜欢不喜欢呢？干脆扯淡。
0: 跟在他们后面的区委书记王平说话了。
2: 啊，背后捣鼓，说怪话，这算个什么蛋呢？啊，说呀，嗯、啊，
0: 没话说了。董存瑞和智振彪两人你捅我一下我捅你一下笑了起来。
2: 别腻歪了，该回家了，过两年呢我一准把你们送到队伍上去。我知道过两年日本鬼子早投降了，是不是？那还有什么呢？咱们革命不是打完了日本就算完了，早着呢，你瞧，打完了日本呢，咱们还要建立个新中国，啊，到那个时候啊，
1: 到那时候跟我这回有什么关系？王平同志，我现在就是一个心眼的想参军，参加大反攻。
2: 有意思，到那个时候，跟你们没关系。对，说说。怎么个没关系啊？啊？
1: 王平同志，我实话跟您说了吧，一句话，不愿干奸细八路了，想当一个真正的战士，枪炮子弹，大打大干，走南闯北，东游西转，又光荣又体面，哎，就甭提了。
3: 太棒了。
2: 哦，好啊，大打大干，走南闯北，东游西转，光荣体面。这样的战士啊，啊，
1: 怎么还是不够条件？又是年岁还够不上？
2: 不全在年纪，小伙子，还在脑袋里的思想。
1: 呵，别逗了，王平同志，又出来个思想了。

0: 代思想。
1: 你先别瞪眼，如今单凭这一点你们还不能当个真正的战士。生气也没有用，别着急，还要好好的见习。真正的战士不是一口气吹起来的，得要好好的锻炼。比方说得懂得什么样才算个真正的战士，他是为了谁去作战。
2: 日本法西斯匪徒为确保其占领区向我解放区边沿霸据进攻，当地抗日人民转入山地与敌人展开残酷的反扫荡斗争。正当区小队护送乡亲们转移到东沟的时候，侦察兵发现在东沟也有敌人埋伏着。王平同志立即做了新的部署。
3: 这能吓住谁呢？鬼子在山外边让咱们八路军打得没着落了，现在想钻到山里边拿咱们老百姓出气，没便宜给他们。民兵跟村干部在这儿听命令，准备带乡亲们从北山梁转移。区小队跟我来，天亮以前咱们要占领北沟东西两边的山头，把进来的鬼子截住，掩护乡亲们突围。一个钟头之内就是打上了一个人也不准撤退。准备行动。
4: 王平同志，能不能让民兵配合一下？
3: 不，如今担子再重也要自己挑起来，有咱们战士在，让民兵参加这样残酷的战斗还嫌太早了。

0: 正准备向山沟奔了。王平同志带领着驱小队的战士们匍匐在山坡上监视着。这时候董存瑞跑来了。
1: 来吧，
2: 我是虎子，你来干什么啊？
1: 我娘让我给您送点吃的。
2: 送吃的？
1: 是啊，不信您瞧。没哪客官呐。
2: 你，哎呀，什么时候你怎么还送吃的呢？山底下就是鬼子。
1: 呵，鬼子又怎么样，我这又不是烧火棍子。
0: 王平同志看着董存瑞举起他手中的步枪，心情十分激动。可是战斗即将开始，他怎么能让个孩子留在这里？
2: 好了好了，就算送吃的来了，收下了，走吧。
1: 上哪？
2: 跟乡亲们撤。
1: 不，我跟你留在这
2: 儿。为什么？
1: 打鬼子。行了，王平同志，如今我还不算个战士。
2: 你
1: 鬼子，
2: 快走，鬼子来了。
0: 凶恶的敌人向山坡冲了上来。
1: 王平同志，我不怕死，让我留在这儿吧。
3: 死虎子，咱们这是为活着。
0: 王平刚投出一枚手榴弹，自己就受伤倒下了。

0: 王平同志，
1: 别哭啊，我不行了，别耽误你们了，走吧，都走吧，走啊，
0: 跟鬼子拼了，王平同志，要死咱们死在一块儿。
1: 别说傻话了，好孩子，好好活着吧，
0: 王平同志。
1: 四虎子，这是我五月份的党费，想法替我交给党，别忘了往出息道上走啊。
0: 王平同志，王平同志，王平同志。
2: 区委书记王平同志倒在董存瑞怀里，英勇的牺牲。董存瑞对敌人的憎恨燃烧到了最高度，他要为王平同志复仇。

0: 反扫荡以后，一天深夜，董存瑞推开了姐姐的房门。
1: 大姐，
2: 怎么，你还没睡？
1: 大姐，明天我就给他交上去。
2: 死虎子，你看你瘦成什么样了，你简直变了。
1: 是变了，
2: 可你才多大呀，看你心里沉重的简直像个大男子汉呢。
1: 我算什么男子汉？我那真正的出一头在哪儿呢？
2: 四虎子，你今年才16啊。
1: 论虚岁我都17了，是男子汉了，可我
2: 不要说了。好兄弟，睡觉去吧啊。
1: 大姐，我明天就走了。
2: 上哪儿去？
1: 参军，跟志仁彪一块当个正南八北的八路军。
2: 什么？死猴子你！
1: 小点声，别让二老人家听见。
2: 死猴子，好兄弟，不行，你受不了那苦啊。
1: 大姐，别难受，我这都是跟你说的体系话。光听同志为咱们死了，咱们就应该像个人似的为他活着。
2: 好兄弟，我知道你的心情，等再长两年啊。
1: 难道让我到80岁再给人民服务？大姐，我走了，你好好照顾二老人家，多替娘操点心，拉扯到弟弟妹妹，等打败了鬼子我就回来。
0: 董存瑞和志振彪一块儿终于找到了八路军的一个连队，接待他俩的是一位连指导员。
3: 我们什么苦都受得了啊，
4: 可当个革命战士不光是能吃苦啊。
1: 收下我们吧，这会儿说什么你也不信，你还不知道我们的个性。
4: 呵呵，个性，说说是什么个性啊。啊，董存瑞同志，说实在的，你今年到底十几了？
1: 17。
4: 17？属什么的？
1: 属小龙的。
4: 属小龙的？那咱们得算算，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

0: 蛇，
1: 四蛇。哎，
0: 不对呀，属小龙的，今年才16啊。
2: 17。我们那儿都这么算。
0: 哈哈，都这么算，都撒谎，都跟你是一个个性。
2: 报告指导员，我要给人民服务，用不着跟你撒谎。就是毛主席在这儿，我也这么说。属小龙的，17。
3: 偏巧这时候，赵连长和牛玉和走进了连部。
4: 啊哈，感情是四虎的。
0: 哎，这可是冤家路窄啊，没用八抬大轿怎么就把你给请来了啊？
5: 燕西王同志，你好的。
0: 怎么，你们早就认识啊？
4: 哈哈，我们早就打过交道。
0: 哎，怎么不开枪了？
4: 嘿嘿，还有点个性呢
0: 啊，
4: 刺儿头啊。啊，来，坐坐坐下。好了，四虎子，这会儿用不着你求爷爷告奶奶的了，把王平同志的介绍信拿出来吧。
0: 怎么了，四虎子？
2: 王平同志他牺牲了。
3: 董存瑞痛苦地掏出小皮夹，

0: 望平同志临死前让我给他交上的党费，收下吧。
1: 这个我们要给他交到县委会里去。为了纪念王平同志，司虎的，这个你把它好好收着。
2: 董存瑞从赵连长手里接过王平同志的小皮夹，放进口袋。

0: 存瑞和智振彪都穿上了崭新的军装，扛着38步枪，兴奋地在队伍里走着。他在想，刚参军就赶上打仗，一定得让这杆枪好好开开荤。可惜子弹才只有10发，也许班里没发足数。不对，怎么老战士们的子弹袋都是鼓鼓囊囊的，那足足有200发呀，这是怎么回事呢？看着看着，董存瑞跑出了队伍。
1: 没这么欺负人的。
2: 哎，干什么了？你怎么了？
1: 干什么？
3: 站住！站住！站住！怎么回事？
1: 丁丁，
3: 你有总的命令没有？
1: 报告班长，我有事找连长。
3: 有事找我？现在是行军。
1: 连长，你给我们断断。
3: 现在是行军。听口令，坐枪。入列。入列。会上我好好检讨。哎，你瞪什么眼？
0: 晚上在班务会上，罗班长在主持会议。
3: 董存瑞同志今天的行为整个的是无组织无纪律。
0: 战士王海山发言了。
4: 你以为如今还是你在家当老百姓呢？马马虎虎，稀稀拉拉，想找谁扯就找谁扯啊。
3: 王海山同志发言不要带刺激。现在请董存瑞同志表示一下意见。
5: 没说的，同意。没意见。
3: 怎么拒绝批评？
4: 那就先整整态度。
0: 牛玉和也觉得王海山说的不合适。
6: 我看还是让董存瑞同志把心里话全倒出来。有什么意见，
4: 闹什么情绪，找连长要谈。

0: 一五一十讲讲啊。嗨，俗话说狂不止不通不透，砂锅不打一辈子也不漏，你这么一说
1: 发言简单点
0: 完了。
2: 报告，是不是请执政彪同志谈一谈？
3: 我
1: 执政彪同志发言。
4: 是这样，四虎的
3: 不要叫小名，革命同志嘛，叫大花。
4: 对，董存瑞同志。我看他没有什么呀。
3: 完了，大胆揭发，不要包庇，帮助同志嘛，要保证战斗胜利，就一定要搞通思想。
5: 一直不说话的董存瑞激动地站了起来。
6: 既然要保证战斗胜利，为什么一样把你给两样待遇？不是革命，怎么有帮有后？
1: 怎么？
6: 子弹？为什么光发给我们两发？你们可全都装得鼓鼓囊囊的，就十发子弹，让我们打个什么仗？嗨、
1: 为这个。全解下来给他们俩看看，看吧。
5: 董存瑞和智振彪一看，原来老战士们的子弹袋里除了正中放着两排子弹以外，其余装的全是高粱杆和小木棍。
7: 糊弄鬼子的事儿可把四虎子给蒙住了。
1: 我说董同志啊，你的庄稼活不善呐。
2: 打仗十发子弹少点，
1: 瞄准射击五发子弹，我们还打过防疫战了。革命部队嘛，早就说了，三发子弹要打死一个敌人，五发子弹要缴获一条枪。好好锻炼吧，你以为扛着杆枪就是个兵了？
7: 董同志啊，先别嫌子弹少啊，真到了战场上，保险手不打哆嗦，能够把子弹放出去就不错了。
6: 好说，王同志，真刀真枪的咱见过，不服就在战场上赛赛。
8: 王班长，准备出发。
5: 战斗中，战士们对准肆无忌惮进犯的敌人瞄准射击，董存瑞兴奋地一发接着一发地狠狠射击。
4: 四虎子打了几个了？
6: 什么几个？

0: 人被打退了，我军战士们在收拾胜利品。罗班长正在登记班上每个人的缴获品。
1: 四虎子，溜溜吧，来呀，溜溜啊！
2: 小溜子，还是你溜吧，骑马费劲儿啊，可没有放枪痛快啊！王海山，什么态度？继续登记。女和，
3: 小核子弹三发，手榴弹两个，打死打伤鬼子，情况不明。
4: 干脆说了吧，你也是毫无收获。他手底下的鬼子啊，都让他老婆给放跑了。
2: 你别给他拉客观。王海山，咱也没吹大话，可多少啊，闹了点小收获。交好子弹三发，手榴弹两颗，跟班长一块儿缴获一挺重机枪。小意思啊。指针标
4: 哟，
2: 坐着说吧。
4: 打了子弹四个，打着没打着我没有看清。
2: 缴获
4: 一把刺刀。
2: 董存瑞，董存瑞，你怎么不说话呀、啊、董存瑞。
0: 董存瑞就是一句话不说，连长把他叫到了连部。
5: 这次战斗你打了几发子弹呢？
2: 几发？
4: 九发。
5: 大点声，
4: 九发。
5: 哈哈哈，九发。打死了几个鬼子？缴获了几条枪啊？啊？怎么不吱声？
4: 报告连长，我错了。首长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5: 那你说怎么办呢？哈哈哈，痛快呀、啊、放啊放，你可倒给我来这个麻利。你以为咱们这是老百姓扛火枪打兔子，打不着拉倒，还闹个过瘾，这是革命战争。
4: 报告连长，我是一个心眼的想打鬼子。
5: 可你为什么不多长几个心眼呢？你是个革命战士，子弹出膛就要消灭敌人。
4: 嗯，还不服气儿呢？我还有什么不服气的？
5: 好了，别哭了。在战场上，要是不瞄准敌人开枪，那敌人就要瞄准你呀、啊。再说，咱们这子弹来的不易啊。
4: 处分我吧，是错了，没说的了。
5: 处分了你，你就是好战士了。
2: 就会出天抹泪。
0: 看着董存瑞在哭，连长打心眼里心疼他，赶紧把自己的手绢塞给他。董存瑞挨了批评以后情绪很不好，他一个人坐在村外小土坡上，又难过又委屈，心想要是王平同志还活着，心里的话可以和他说说，那该多痛快。可一抬头，他看见了赵连长。
2: 还窝火呢？是不是起心眼的觉着跟我当这份兵不容易啊？说话。
6: 有点。
2: 干嘛有点？是啊，如今扛枪杆闹革命是有点难为你。别不服，要是在那些财主家，像你这么大的还都没离开奶妈子。
4: 报告连长，我革命是倾心乐意的。
2: 对呀、啊、革命是倾心乐意的，可你到底还是个孩子。
4: 这个
6: 革命可不能论大小，只要他心里有那股劲儿。
5: 什么劲儿？
6: 革命劲儿呗。
5: 可你要知道，要能实实在在的让这股劲儿在心里活起来，那可不是像你说话那么容易。说不定碰上个什么小钉子舞的，就兴许泄了气儿，慢慢的不知不觉的让这股革命的劲儿溜跑了，可以说不定。这个革命的劲儿叫什么？
6: 为人民服务。
5: 这个革命的劲儿啊，就是人生的宝贝。人要是没有了它，活着没有作为，死了没有价值，白来一世。想想王平同志，还有那些英雄们，

0: 是你的个性。
1: 赵连璋的话深深打动了董存瑞的心，他从中理解到，作为一个真正的战士，是不能光凭一股革命劲儿硬干的，他必须认识到革命的真正意义，懂得自己在为谁作战，这样他的革命劲儿才能持久，才能无限忠实地为人民服务。董存瑞在加强锻炼，他学政治学军事，努力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

1945年8月，在中国人民的铁拳打击下，日本法西斯终于投降了。广场上，军民欢庆抗日胜利，年轻人们扭着秧歌，老汉们打着大鼓，董存瑞张开两臂，领头唱了起来。

0: 这时候，战士们又聚集在大树底下，畅谈着各自的打算。
1: 哎，你们打算怎么办呢？回家还是干什么？啊？
2: 算了吧，我参军才几天啊，连个小功都没立上，顶个大鸡蛋回家，算个什么呀？
3: 我跟四虎的早就商量好了，让我们回家，我们也不回去。
1: 别担心的，新中国也得有把大门的，这枪杆子是不能撒手啊！啊，
2: 班长呢？
4: 服从组织分配。
2: 怎么，老婆又来信了？
1: 来了。
0: 董存瑞看见牛玉和手里拿着一封家信。
1: 吴云叔，你回家了啊？
5: 胜利了，该回家了。庄稼人嘛，得回老窝了。老婆、孩子、徒弟、庄稼，全都该回家照顾了。

0: 带有 US 标志和国民党徽的飞机一架架接踵而来，他们疯狂地俯冲投弹。
1: 我投！
0: 一刹那，整个村子四处爆炸，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大人倒地，孩子奔跑。董存瑞奋不顾身地在火中抢救着孩子。

0: 夜晚，村头上又有几座新坟落了土。连长和战士们沉默哀痛地走向老人和孩子们。
1: 打败了日本鬼子，还没容我们笑出声来。美国鬼子的走狗蒋介石就在咱们头上丢下了炸弹，咱们跟鬼子汉奸作战的枪膛还没有凉啊，蒋介石就收编他们，向他们解放区又开始了进攻，想让老百姓永辈子当他们的奴才。同志们，看看那些孤儿，那些失去孩子的母亲，还有那些没有了依靠的老人，他们依靠谁？依靠你们。同志们，向被蒋介石屠杀的父母兄弟宣誓。
0: 国民党的进犯激起了董存瑞的无比愤恨，他在班里请了战不算，又冲进了连掩蔽部找指导员和连长来了。
2: 什么事情？
3: 这个我们班长让我送来的请战书，这个我的党费。
2: 你的党费？
3: 我的党费，收下吧。
2: 可你现在还不是党员呢。
3: 我早就该是了。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还让我待在党外长着翅膀？
2: 这怨谁呀？你早就应该申请了，
3: 现在也不算晚呢。收下我的党费吧。
2: 这也太简单了。
3: 我有什么复杂的？我历史没问题。
2: 历史没问题，不能就算是具备了入党的条件呢。问题要看你对党的认识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
3: 党指到哪儿，我走到哪儿。谁不知道我四虎子早把自个儿交给革命了？
2: 可以得经过一定的手续，回去写个入党申请书。
3: 这个带来了。
2: 哎，我说四虎子，你真不简单了。
3: 我知道不简单，入了党还不能算到家，还要经得起斗争的考验。
4: 我要做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就要参加党，在党的领导下，我要全心全意为人民，为祖国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0: 山头连续爆炸，烟柱直冲云霄。罗班长带着全班战士守在战壕里，严密地监视着敌人。
5: 兔崽子们，集中火力对付七连呐！
6: 班长，国民党要再往咱们阵地上冲，跳下去能不能反冲他一下子？
5: 干什么？连长给咱们的任务是坚守全营的前哨阵地。坚守，知道了。
3: 看准了机会，能更多的消灭敌人，可以灵活的搞一下吗？
5: 灵活？三大纪律头一条什么？
7: 服从命令，听指挥。
6: 敌人准备战斗，向七连阵地冲锋了。
5: 兔崽子，想突破七连阵地啊？注意警戒，我去报告连长。
3: 连部，
0: 罗班长向连部报告的电话还没打通，又一股敌人冲了上来。董存瑞急了，
3: 这种命令向七连迂回。
7: 马山，住！
8: 党国联络的请先长，
3: 班长，形势已经来不及了，咱们班应该马上出击，从东边告诉敌人背后去支援七连。
8: 不行，我要等连长的命令。
6: 现在我的任务是带领你们守住前哨阵地。
3: 班长，难道眼看着西连阵地让敌人抢了去，
6: 西连阵地丢了，咱们阵地也守不住啊？
3: 班长，应当主动出击啊！
6: 下命令吧，班长。
3: 下吧，
6: 快点下命令吧。
3: 下命令吧，班长。还犹豫什么呢？守着这还不是白让敌人炮轰？班长，给我几个人，我带过去。
5: 住嘴！谁要是再多说一句，我就要执行纪律。
3: 班长，
2: 福瑞，我可提醒你，都知道你最近仗打得不错，前几天支部又讨论你入党的问题，如今带头的讲不服从命令，考虑考虑，这样你怎么入党？
0: 王海山刚说完，敌人又向七连阵地冲了过去。董存瑞坚持出击去支援七连的意见。
3: 班长，七连阵地丢了，我们要不要负责？
5: 住嘴！我是坚守前哨阵地，
3: 可是革命战士不能见死不救，眼看着整个战斗失败。
5: 你看，你班长，
0: 罗班长受伤躺下。董存瑞愤怒地看着冲上七连的敌人，立即跳上战壕，做出了果断的决定。
3: 留在这儿，赵武班长守住阵地，指着苗刘玉和孙大旺略略，跟我来。走。
0: 由于董存瑞在敌人背后突击，使敌人大大慌了手脚，这场战斗获得了意外的胜利。可是罗班长却固执地认为这是董存瑞违反了组织纪律。怎么办呢？到连部找连长和指导员评评吧。是枕彪怕董存瑞受处分，就一口咬定是他出的主意，所以跟着班长来到了连部。
2: 坐下。
4: 是。
2: 接着说吧。
6: 我们整都着敌人的屁股后面揍他，一会七连的敌人再也冲不上去了。随后你又带着咱们连从东边高地上兜过来，六连九连一冲就把敌人给围上了。
2: 好了。他说的全对吗？
4: 前半截全对，后半截
2: 坐下说，
4: 完全是无组织无纪律，整个是典型。董存瑞是协同，支正彪是主谋，这回要不给他们点厉害。
2: 什么厉害？
4: 纪律，给他们纪律处分。当然我也要检讨。您知道董存瑞跟支正彪都是好战士，犯了错误是让人难过，这个我有责任。
5: 可要不是我挨那一炮，
2: 那你是说绝不让他们主动地出击敌人？
4: 当然。
2: 那你就应该挨第二炮。
0: 董存瑞冲进了连部的屋门。
3: 不能处分支正彪，连长主动我吧。
6: 死的，
3: 是我没听班长的命令，是我带他冲出去的。
2: 先等一等。
3: 嘿嘿，这问题复杂了。
2: 罗班长，他们两个到底谁是主谋？
3: 我不是我。连长，我做的我当，当时就是您和指导员在那儿，为了全县的胜利，您也会冲出去。
2: 到底是谁？
3: 我。
2: 嘿嘿，这个叫我难办了。刚才团部就送了一颗奖章，可到底给你们两个谁挂呀？啊？瞧瞧，
4: 董存瑞同志，由于你们自觉的、主动的抓住了战机的有利行动，巩固了七连的阵地，加速了全团的战斗胜利，彻底的歼灭了敌人，团首长命令给你们立功。
6: 这，连长，奖章不能给我。交给四虎子。
3: 怎么给我？这怎么样？这要给你呀、
6: 啊、四虎子，你是主谋，我是协从啊。
3: 你怎么了？主谋是你，我是协从啊。
6: 到底是谁？是四虎子。刚才我是怕他，您知道有人说他这是无组织无纪律，不能参加党了，所以
2: 谁说的？
6: 哎，
3: 这就怎么样了？这功劳不能算是我一个人的，我们全班都有份啊。
2: 全班给李记提供，可就是没有。

0: 班长的份儿。
1: 躲在门外的全班战士笑了。牛玉和冲着王海山表示了他的意见。
2: 同志，也没你的份儿。
0: 董存瑞同志，带上吧。庆祝你双喜临门，党委会已经批准你入党了，希望你成为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3: 好。
1: 经过战争的严峻考验，董存瑞各方面都比较成熟了，现在他已经是班长了。1948年，我人民解放军在向蒋介石匪帮大举反攻过程中进攻隆化。夜晚，董存瑞带领着牛玉和、智振彪来到隆化中学敌人的核心工事铁丝网外边侦察敌情。他们认真地数着敌人的碉堡群，

0: 他们勇敢地摸了敌人的哨兵，他们还发现了在一个小土堆下的暗火力点。回到连队，董存瑞他们把侦查的情况向原来的赵连长、现在的赵营长做了汇报。
1: 董班长，根据你们的侦查，拿下龙化中学有什么困难？
2: 这有什么困难？两个钟头解决战斗，咱们的大炮一开火，他的碉堡穿垮，
3: 剩下的零星杂碎还不好收拾？
4: 没有大炮，
1: 上级决定把整个的炮兵旅全交给一师，我们要集中火力轰击台山，消灭龙化敌人的制高点。
4: 我们要跟台山同时发起攻击，不让一个敌人跑掉。
2: 那我们要全靠炸药。
4: 对，炸药连续爆破，摧毁敌人的火力点。
3: 明天你们就要登台比武，选爆破队长。
4: 怎么样，争取做爆破队长吗？
0: 在一座破庙里，全连战士在开大会，选举爆破队长，教导员、营长都在台上，连长在主持会议。
5: 报案了吧，王海山早就我们班长队比下去了，全董存瑞。
6: 大家坐好，现在继续开会，进行最后一项对爆破队长的候选人进行表决。二排长要求最后发言。
0: 二排长就是原来的罗班长。
5: 根据刚才爆破队长候选人登台比武的结果，同志们是有人赞成六班长董存瑞。
7: 群众气，爆破队的旗子是咱们的了。
5: 也有人拥护五班长王海山，他们俩从前都是我们班的战士，特别是董存瑞，一入伍就在我的领导之下。
8: 你也不容，
5: 这不成问题，我对他的领导基本上正确，虽说也有不对头的功夫，可全都让上级给纠正了，这就不在话下。
4: 简单点，
5: 一句话，刚才听他们俩的战斗方案，如今要表决爆破队长，我拥护谁？不偏不向，董存瑞。王海山也是好样的，他们俩差多少？
8: 不多，
5: 一点儿。可咱们解放热河，攻打龙化，选拔爆破队长，互相协同，团结立功，彻底保证胜利，那是一点也

0: 同瑞是一点也不差，可就是昨天晚上火线侦察暴露了目标，压死了活情报，是我放了事，这怎么能怨？请问他怎么指挥的，要不要负责？
1: 报告，要负责。
2: 为什么乱打手榴弹？
3: 报告，这是董班长机智的处理情况，吸引敌人火力，掩护我们往下撤，同时他还沉着地观察着敌人的火力，发现了两个暗火力点。
4: 对，
5: 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4: 没有。
6: 这还有什么说的？
0: 有，六班长当选够条件，可他的战士有问题。
1: 谁？
0: 宁玉和，
1: 他那落后的老婆呀，又来信了。
0: 谁不知道啊？他老婆来信就是拉尾巴，宁玉和接到信呢，就一定会影响战斗情绪。
1: 马海山同志，难道事情不会有个变化？
0: 老问题了，变不了。
1: 如今咱们整个的中国都在变，
7: 我提议，能不能允许老牛同志把他爱人的来信公开一下，总结总结他们公公俩的爱情啊？
8: 可以，应该总结一下。
1: 来吧，
7: 老牛，
1: 快牛，
7: 老牛快。
0: 好吧，那就念念这封信。怪事，选爆破队长，选出老婆来。
9: 说着，牛玉和走上了台。
0: 不错，我是有个拉一把的老婆，那是从前的，可不是现在的。你们听听我们的爱情。亲爱的老牛同志，笑什么？是亲爱的吗？小半年没给你打信了，怪想的。今天接到我的信，一定别扭吧？别用老眼光看我了，过去是我糊涂，看在夫妻的情分上，原谅了吧。老牛同志，
1: 你是那个话有点那个，全是老娘们表示的热烈词儿，念吧念吧，主要是这儿，你们听，
0: 咱们村儿已经实行土地改革了。斗倒了大地主牛二阎王，咱们家分了15亩地，3间房，1头牛，小牛二宝全上了学堂，挨冷受饿的日子过去了。如今咱们家什么也不缺，就是在光荣军属的大门口上还缺你一张立功喜报。希望你安心打仗，彻底消灭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让孩子们过社会主义的好生活。这就是我们公母两个的爱情。这次解放荣化，我要立功，还要争取入党，请党考验我。谁当选？
10: 全体通过。我现在任命董存瑞同志为爆破队长，请董存瑞同志登台接旗。
9: 接旗以后，董存瑞又分别任命了突击组长、支援组长和火力组长，

0: 击队、突击报告队奉命来到。
1: 四面战旗迎风招展，董存瑞他们在急切地等待着出击。赵营长终于发话了：“
2: 台山已被我军占领了，六团也已经从南面攻进了龙化中学。可是他们受到了敌人三面火力的阻击，伤亡很大。现在，我们必须立刻攻占龙化中学。”
3: 请首长立刻下命令。
2: 命令好下，问题是要同志们能够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3: 要是完不成任务，不回来见你。
2: 要回来，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你们。是党对你们的信任，3:30全团发起总攻，占领龙化中学。现在离总攻击的时间还有25分。
1: 保护队的战士们一个个英勇顽强，敌人的碉堡一个个土崩瓦解。离总攻时间只有5分钟了，牛玉和正要冲出战壕去炸敌人的一个大碉堡。
3: 班长，我去收拾他。不行，你看这么大的碉堡，没有炸药架子，你怎么靠着炸药？给，是我这个，按下我的号，班长。对，来个双刃，双刃地攻，不死他。当时在刀刃上，真妙，怎么掩护？刘玉和，准备冲啊！
1: 刘玉和带着董存瑞的炸药架子冲了上去。

0: 桥上又伸出了敌人的机枪。为了保证总攻的胜利，一定要把这个案子消灭掉。前卫部愤怒极了，
1: 杀了他！压过我，揍他！加油炸了！什么？我去。介绍人
0: 说着，董存瑞掏出了王平同志留下的那个小皮夹子，交给了智振彪。
1: 这是我五月份的党费，伺候的，让我去，听我的命令。我要是完不成任务，你一定要把他炸掉。让我。
0: 在烟雾中，董存瑞夹着炸药包跳出壕沟，迅速地向桥底奔去。不停地吐着火舌，因为没有炸药架子，他把炸药包往上放够不着，往下放离桥太远炸不着，往河堤上贴贴不住滑下来。最后他焦急地用冲锋枪猛击河堤，想在高处打一个能放炸药包的地方，可是来不及了。怎么办？大队就要冲上来，可敌人桥上的暗堡仍在射击。我一排冲在最前面的战士挡下，又一批冲上来，又挡下。
2: 请赶快调开山炮火支援！
0: 董存瑞瞪着烁烁发光的双眼，竖起锋利的剑眉。有了，他用左手托起炸药包举到桥顶，用右手拉开了导火索。他在桥下昂然而立，导火索急速地向上燃烧。为了击溃敌人，为了赢得胜利，董存瑞不惜牺牲自己年轻的生命。导火索燃尽炸药包，一声巨大的震天撼地的爆炸声之后，桥形暗堡被粉碎了。

横旗飞舞，龙化中学攻下来了。舍身炸碉堡的伟大英雄，中国人民光荣的儿子董存瑞，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

0: 经典再现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接下来更多电影录音剪辑，期待您的聆听。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0: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幸福老电影。电影《末代皇后》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和香港天河影业有限公司于1987年联合出品。该片由陈嘉林、孙清国执导，潘虹和姜文主演，深刻描绘了清朝末代皇后郭布罗婉容的悲惨人生。电影中，婉容身为皇后却饱受精神痛苦，经历了从荣耀到失落的巨大转变，其人生际遇令人唏嘘。这部电影以其精湛的表演和深刻的历史内涵，让观众对那个特殊历史时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部影片，感受末代皇后的悲欢离合。
2: 公元1922年，这已经是推翻清朝朝廷以后的第11个年头。由于紫禁城中被废黜的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居然把迎亲的清宫仪仗威风凛凛地摆到北京街头来。这位新娘名叫姑布罗婉容，她钻坐在花轿内，不时用手轻轻撩开盖头，露出她那清秀美丽的脸庞。这巨大的迎亲场面使她激动，因为她将要做皇后了。命运把婉容推上了所谓皇后的宝座，虽然是封建王朝最高贵的女性，但终究是末代皇后了。等待她的又将是什么呢？

0: 人去请皇后娘娘了。
1: 那就先把淑妃找来吧。
0: 是宫娘娘外出买东西还没回来。
1: 嗯，其实是她的千秋啊，去把她找来。
0: 啊，是。
2: 后一位淑妃庆贺千秋，可淑妃文秀这时却和妹妹文山来到国民饭店的门前。
3: 您好。
4: 您好。
3: 您好。
4: 您好。
3: 这就是我给你请的两位律师。
4: 您好。
3: 这是我姐姐文秀。
4: 您好。
5: 你们好大胆，敢和娘娘拉手。嗯，
4: 在我的眼里只有一个普通国民文秀。请
3: 走吧。嗯，
5: 娘娘。娘娘，您哪儿去哪儿去？今儿是娘娘千秋，家里正等着呢。娘娘，
3: 李德，你先回去吧，我今天不回去了。
5: 什么？
3: 我再说一遍，去告诉你们皇上，我姐姐不回去了，再也不当那有名无实的皇妃了。
5: 这娘娘，娘娘，娘娘，
3: 拿去，皇上见了这个就不会怪你了。走。
2: 淑妃出走的消息很快传开了，各家报纸都以醒目的标题披露此事。
4: 岂有此理，皇上乃龙颜圣体，怎么能不上法庭？皇上万万不能去。可是要不上法庭就要答应文秀的条件，他的态度非常坚决，已无周旋余地。
0: 这条件也令人太难堪了，现在舆论已经哗然。
4: 那怎么办？你们说怎么办？
3: 好办。
2: 这时婉容走到溥仪身边。
3: 人去不中留，给文秀出离婚手续，同时发一道上谕，废为庶人。
4: 对对，这样既可免皇上抛头露面，又可以使奸人难以纠缠。就请皇上发上谕吧。
6: 请皇上发上谕吧。
2: 溥仪终于提笔写下了一道上谕，废淑妃文秀为庶人，然后若有所失地放下玉笔。

文秀被废为庶人，婉容的心中自有几分快意。她已经做了九年的皇后了，而九年中她又得到了什么呢？既无皇上的宠爱，又无抗病之情。她像一只金丝雀般的在笼中孤独地度过了九个春秋。他把这一切或多或少地归罪于淑妃文秀。如今淑妃离开了皇上，再无人与他争宠了，他可以独自享受皇上的恩宠，过一个皇后，一个女人所应当有的生活。皎洁的月光映照着婉容的卧室，静谧的夜色笼罩着大地。婉容和溥仪并肩坐在钢琴前，共同弹着小夜曲。多么动人的乐曲，多么难得的合奏啊！婉容无限深情地望着溥仪，望着他清秀的面庞。溥仪站起身，拉好了窗帘，又回到婉容身边。他轻轻解下婉容的发带，又轻轻把她拉到床前。婉容慢慢躺下，以一种从未有过的难以抑制的兴奋之情期待着，期待着那从未体验过的幸福。然而他失望了，又一次失望了，溥仪竟然转身离去。

0: 婉容痛苦地流下两行泪水，微风轻轻地吹开窗帘，吹到婉容的脸上，更使她感到无限凄苦。她走到桌前，举起酒杯，大口大口地喝着。她要用这甜蜜而辛辣的酒浆冲淡心中的苦闷。燃烧的蜡烛一边闪着微弱的火光，一边默默地流泪。婉容神情木然地掐灭了流泪的蜡烛。
1: 娘娘
2: 娘娘
3: 娘娘
1: 娘娘，皇上到满洲去了，昨天夜里走的。
3: 为什么不告诉我？
1: 皇上不让告诉。
4: 娘娘息怒。
3: 他不让告诉就不告诉，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皇后？
5: 嚷什么呀？你听我说，皇上为首是瞒着各国列强的。
3: 为什么把我甩下？
5: 哎，哥哥能不为你想吗？你听我说嘛。
3: 你光会讲，你听我说。你可是当上了皇亲国舅，这可是我给你创造了飞黄腾达的良机。
5: 是啊，你别着急嘛，现在松本先生还没走，是不是请他来见你？
3: 总而言之，你们任何人休想冒犯我。
4: 娘娘息怒。
6: 娘娘
4: 娘娘，
1: 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避免南京政府和列国的干涉，所以请娘娘一定要谅解。我留下来没有走，这也完全是为了娘娘
3: 啊。谢谢。
1: 您还记得报纸披露文秀逃跑一事吗？之所以那样快，是我花了大价钱买通道馆的。
3: 先生何必这样做？
1: 当然，这也是为了娘娘。信不信无所谓。好了，一切按我们商定的执行，由我直接护送您。
0: 1932年春天，由日本人导演的傀儡戏正式开场。溥仪带着婉容从旅顺来到长春，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受到了前清遗老遗少们的欢迎。两年后，也就是1934年的春天，溥仪第三次复辟，当上了伪满洲帝国康德皇帝，婉容又重新开始了皇后的生活。
7: 严同乡，龚思远
8: 在。
7: 给我找郑孝胥。
8: 是。
9: 接总理大臣。皇上，
7: 朕倒是宵衣干食，你怎么不来办公啊？你马上来。
10: 太没规矩。
11: 皇上，郑孝胥依附军部，飞扬跋扈，依臣之见，不见得事事都要让关东军做主。我们要是向军部据理力争。
9: 皇上，
7: 郑孝胥，
10: 臣在。
7: 为什么各部的

0: 臣不来找朕办公吗？
1: 回皇上，各部大臣的事都要经过各部次长们批准后方能送皇上过目。
0: 你说到底是谁说了算？
1: 自然是皇上说了算。不过臣以为皇上还是要以忍辱含愤，逆来顺受为上。
0: 可我是皇帝，我是满洲帝国的皇帝。
2: 是
1: 皇上，阁下有耳。
0: 从明天起我不来了。
3: 皇上，娘娘问明儿个清明了，原定的踏青还去不去？
0: 不去。嵇康先生多次说过不得随意出入，
4: 叫他少添麻烦。
3: 是。
5: 婉容不顾溥仪的劝阻，带着他的一群小狗来到春光明媚的公园。他尽情呼吸着室外的清新空气，欣赏着大

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0: 荣正玩得高兴，突然一对日本摩托车驶进公园，松本三郎跳下车走到婉容面前。
1: 您好，请你马上回宫。
2: 怎么着，出来走走还不成吗？
1: 冬天刚过，天气很冷，请您注意身体。
2: 我已经说了一千次了，我不喜欢你这样纠缠不休。
1: 今天例外。
2: 你在跟谁讲话？
1: 你，关东军司令部命令你立即回宫。
0: 日本人用不着亲自动手去惩罚这个不太驯服的皇后，这种事叫皇上去管会更好些。
1: 听说踏青去了，玩得挺痛快，累了吧？你说谁叫你去的？我在问你话，谁叫你去踏青的？说话，是谁？
2: 我。怎么着，这还用别人管吗？
1: 你这个人总是这么自以为是固执，你应当动动脑子好好想想，这不是北京的紫禁城，也不是天津的静园，这是满洲帝国。要知道你是个皇后，你可以不为你自己的脸面着想，但是你不能不为这个新的国家的脸面着想。
2: 我可不愿意当着傀儡皇后。
1: 什么？你太放肆！拿家法来，拿家法来！
3: 皇上息怒！
4: 皇上息怒！皇上息怒！
1: 跪下！打！狠打！
0: 这位满洲帝国的皇帝对日本人虽然听之任之，可对皇后却是家法严厉。婉容受到毒打，晚上还要忍着伤痛为溥仪守夜。
5: 这夜里头啊，也真是太可怕了。这什么人都信不着，你来给朕打听吧。听说你又用一手高了，
6: 正打算借。
5: 急不得，借急了反倒会得病的。都怪朕呐，时至今日没有太子，祖宗继业也后继无人了。日本人说让我娶个日本姑娘，那怎么行呢？
6: 那就选个满族姑娘吧，也许会抱个太子。
5: 不生太子跟纳妃没关系，这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姨渐渐地睡着了。婉容凄苦地坐在溥仪的床边，似乎还在期待着什么，然而他得到的却是毫无情分的不辞而别。
1: 这里是樱花盛开的东京，满洲帝国皇帝正在这里拜见裕仁天皇。满洲帝国皇后听到皇帝在日本官渡的消息，十分高兴，皇后御体康健。
0: 收音机里的消息使婉容感到寒冷彻骨，又一次的不辞而别使他彻底失望了。他悲伤地关掉收音机。这种没有爱、没有温暖、软禁的生活他过够了，可他不会走淑妃的路，因为他还舍不得皇后的地位。那么有谁来填补他生活的空虚呢？只有那个多年忠实于他的近身侍卫李月亭了。
2: 进来，过来呀。凡是我喜欢的东西我都要占有。听着，现在有一个女人在爱着你，她有权利，听你说一句温存的话。

0: 跟你说一句温存的话。我们在一起应该无拘无束。
1: 婉容激动地望着李月婷，李月婷深情而又胆怯地望着这位皇后。婉容终于伸出手把李月婷拉到床前，

0: 看着我。可是，从来也没有真正属于过我。
1: 婉容将李月婷扑倒在床上，紧紧地拥抱她。婉容和李月婷短暂的爱情结出了苦难的果实，婉容怀孕了。这可比淑妃文秀的出走更使溥仪感到羞辱。这一回他也顾不上用什么家法了，而是狠狠地踢打婉容的腹部。从此以后，婉容也就很少在人前露面了。谭玉玲进了宫，被封为祥贵人。不用说，婉容的处境自然是每况愈下。就在她快要临产的时候，李月婷被押进了囚牢。婉容知道乞求是无济于事的，他想让溥仪放了李月婷，只能借助于外界的压力了。
2: 你来干什么？不好好的养病。
0: 我没病，我有件事启奏皇上。不是把李月婷抓起来了吗？千错万错都担在我身上，求皇上放了他，要不然
2: 把他轰出去。
0: 皇上不是怕宫中的丑闻传出去吗？我已经写好几封揭帖传到宫外去了。皇上不放了李月婷，三天后外边的人就贴出揭帖，到那时候事情也许会更坏一些。
2: 你大胆！
0: 那您瞧着办吧。
1: 婉容的强硬似乎奏效了，李月婷被放遣返原籍。但婉容万万没有想到，他的援救只能加快李月婷的死期。
3: 没别的，请给皇后写几封平安信啊。有你的信，皇后以为你还活着也就放心了。这也是你积阴德呀。啊，
1: 信写完了，李月婷义无反顾地走出门来。随着这枪声，李月婷倒在了血泊中。在日本人主持的记者招待会上，溥仪不敢对忠臣郑孝胥的慷慨陈词略略表示一点支持。
4: 请问你们满洲国的官员感到有什么不快吗？
5: 没有。不过我们满洲帝国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就该让他自己走路，不该总不放手吗？天与人归，世属必然，光复基业，终身之愿。我们满洲帝国有宏图大业要干，迟早我们要挥戈入关，恢复大清的一统天下。
2: 请回。
3: 皇上，
5: 嗯，
3: 孟挂机刚来了，样子挺急。听说织田司令官也来了，脸色不好看呢。
6: 听说陛下和你的总理大臣召开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记者招待会。
5: 这个

0: 体吧。
1: 那就换人吧。
0: 啊，陛下看换谁好呢？
1: 西洽堪当此任。奉见省长臧世义，此人才学好，负众望。
2: 郑孝胥的才学不是名噪天下的吗？叫张景惠干吧。
0: 张景惠，此人是个有名的草包。
3: 哎，这种人往往会更忠于陛下。
4: 请新任总理大臣向皇上谢恩。

0: 拜你的皇上，是皇上启用你的。
1: 不，日本人是爷，皇上是父，哪有先父后爷的？还差了一辈呢。
2: 陛下不痛快吗？
1: 你应当感激我，我没有让你更不痛快。
3: 吉刚递过了一张谭玉玲剪传单的照片。
2: 这个我不明白。
1: 回去问问你的贤贵人就明白了。他竟敢剪土匪的传单，可以杀头吧？这不是陛下亲自签署的法令吗？幸而落在我手，陛下您看
2: 这是什么意思？
1: 陛下应该选一位日本姑娘为妃子了。
2: 哦，不不不，这个语言上不相通，生活也很不方便。再说我已经有了一后一妃，我想这已经够了。
3: 谭玉玲虽有溥仪的宠爱，但却得罪了日本人，他的命运又能比婉容好多少呢？
4: 你还敢不敢剪传单？啊！叫！我使劲的叫！嘴硬！说话！说话！你们给我使劲的叫，我看他敢嘴硬！听见没有？李小二，你给我冲！冲！
5: 皇上！
6: 皇上！
4: 怎么，你们竟敢串通一气抗旨？
7: 李尚安，你就冲我吧。我知道皇上生生气，心里烦，只要皇上高兴就多吃我几鞭子没关系，抽吧。顾思言，你去告诉云挂吉刚，就说皇上正在给我用刑，免得皇上担待责任。快去，快去呀！

韩玉玲是否会重蹈婉容的覆辙，这还很难说。不过婉容对自己的处境并不十分清楚，她始终确信孩子平安无事，李月亭也会圆寂。可无意中听到

0: 侍女们的谈话竟把她惊呆了。
1: 皇后太可怜了，这都瞒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呢？她天天盼信，她还会有信来呢？当初也不是谁出的坏主意，把人弄死了还要骗人。你说说人心怎么都这样狠呢？
2: 嗨，还有更狠的呢。
1: 孩子死了也不告诉他，吊着他的胃口，害得他痴痴呆呆的
2: 啊！真觉得
3: 娘娘，
4: 求大慈大悲的皇上开
3: 娘娘，你
4: 我求求你，我求求你
3: 娘娘，
4: 救命啊！
3: 来，把孩子
5: 给我，你去吧
3: 啊！来，把孩子给我，给我娘娘，
2: 救命啊！
3: 去吧！
6: 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半夜三更的吵什么吵什么呢？他是疯子，不能这么讲客气。把枕头给我。嗯，给我，
5: 你给我，给我，
2: 我的孩子，你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
3: 你疯了，你
6: 你才疯了呢。
0: 婉容疯了，这位中国封建朝廷的末代皇后疯了。此时此刻，太监的拳头可以毫无顾忌地打在她的身上，因为他已失去了皇后的尊严。也许是同情，也许是怜悯，祥贵人谭玉玲不顾皇上的禁令来到了皇后的面前。此时婉容似乎很清醒。
7: 给娘娘请安。多大了？22岁。嗯，模样多标致啊，这么好端端的人也进宫来受罪。
8: 看座。
9: 哦，是
8: 老茶。
9: 是。
7: 我不要。
8: 我要。
7: 眼睛不好，你刚进宫来，我也没什么可赏给你的。
9: 娘娘，
7: 我不要。
9: 来呀，把东西拿来。
0: 侍女端上一盘蛋糕，胆怯的婉容突然上前抓起蛋糕就往嘴里塞，祥贵人又把水举到她的面前。
7: 娘娘，娘娘，喝口水，喝水。
0: 祥贵人看着婉容狼吞虎咽的吃着，心中泛起阵阵心酸。这就是堂堂的皇后吗？

是太监骂你了。怪可怜的，你还是个孩子，以后谁再欺负你，你来告诉我，我来还。

0: 这只能是婉容的痴语。即使是皇上，又能保护得了谁呢？多少年来，忠心耿耿的总理大臣郑孝胥不明不白的暴卒身亡，皇上却只能昧着良心落井下石。
1: 皇上，皇上
2: 啊，
1: 听说李荣寡昨天探病，特意送去红葡萄酒，郑阁老他喝了就
2: 轰出去，轰出去，把他们都给我轰出去，宫内不许给他发丧，不许给郑孝胥发丧。
1: 是，
2: 叫西夏，叫西夏发一道诏书，快去。
1: 是是，
2: 叫西夏，
1: 是，
2: 快去。
1: 是，
3: 您听说了吗？不幸得很，郑孝胥先生死了，
1: 他死有余辜。
2: 朕正准备发一道问罪诏书。
3: 不，陛下应下的是追封诏书。郑孝胥是忠臣，关东军要为他厚葬。
2: 对，对，你说的对，忠臣，厚葬，下半旗，叫西夏，快叫西夏，下半旗，全国下半旗。
0: 国事上，溥仪听任日本人的摆布，后宫的事他就能做得了主吗？由于惊吓，谭月玲探望婉容回来就病倒了。溥仪为他请来宫廷御医，还亲自守候在床边。
3: 贵人是外感内伤，中焦堵塞，吃几副药就会渐强，不碍事的。
2: 丹参再加二钱。
3: 是，
2: 赶快去抓药。
3: 好。
2: 玉玲，文秀被我而去，婉容又疯疯癫癫，你要再有个山高水低，叫朕可怎么办好？
4: 我没大事。皇上放心。
2: 好。快去告诉东院，让他别闹了。
4: 皇上。皇后怪可怜你，给他找个好郎中，仔细瞧看瞧。
2: 好，好，朕答应你，朕明天就去给他找个好大夫。
4: 快去睡吧，皇上要多保重。
2: 朕不累，朕在这儿陪着你。
4: 一闭上眼睛就做噩梦。
2: 别害怕，有朕在这儿。
4: 我们回北京送一次亲，信不信？
2: 朕答应你
3: 啊，皇上。李荣寡、吉刚先生求见。
2: 什么？半夜三更的，难道我家里的事也要他来管？
4: 皇上，快去吧。
3: 我带来了满铁院院长小野寺先生。哦，他是日本有名的医生。
5: 按照宫内的规矩，贵人有病我们只请御医。
3: 哎，既来了，叫小野寺看看嘛。
0: 溥仪有些犹豫，却又难以推辞。这位日本有名的医生 走进了祥贵人的卧室。

0: 1942年，祥贵人，后又被册封为明贤贵妃的谭玉玲死了，处于悲痛的哭泣中。他明知祥贵人是死在日本人的手里，可他又无可奈何。淑妃出走，皇后疯癫，祥贵人又先他而去，这怎么能不叫溥仪悲痛欲绝呢？浩浩荡荡的送殿队走出了皇宫大门，在婉容看来仿佛是迎亲的仪仗
1: 来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在即将到来的时刻，我们将在夜色的掩护下一同探寻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2点钟，105悬疑剧场等您一同揭开谜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叫刘苏平，退休后参加了模特班，系统地学习了专业知识和技能，提升了自己的境界和气质，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3: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这部小说再现徐子鹤坚贞不屈的革命历程，诠释共产党人坚守信仰、为国为民的赤子情怀。子鹤与叶英的婚礼会顺利吗？另一边，老同学间的争论背后又藏着怎样的不同立场？悬念迭起，请听《苍茫大地》第46集。
2: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4: 第46集，房间里寂静一片。叶英在死一般寂静的煎熬中，低垂着头说出了一句话：
5: 我就一个要求，让我在这待3天吧，我回到灌陇好抬头见人。
4: 徐子鹤不知道叶英说这话的含义，惊诧不已。
5: 你不能在这待3天。
4: 徐子鹤立马回应，心好像被一下子撕裂一样，叶英死死地抓住床单，告诫自己千万别哭出声来。
5: 那我能待多久？
4: 婚姻是两个人的事，如果你愿意，应该跟我待一辈子。
5: 徐子鹤的话像一声炸雷，惊得叶英瞠目结舌，傻傻地坐在床边一动不动。他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千真万确地听到了这句话是从徐子鹤嘴里说出来的，这也是他在心底祈祷过千万遍的一句话呀。过了好大一会儿，叶英才如梦初醒，禁不住捂脸放声痛哭。
4: 徐子鹤一把将叶英搂在了怀里。10月10日，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驱逐奉军，占据了上海，易主之城算是得到了片刻的安静。5天后，一个天高云淡的中午，一场隆重的现代婚礼在南京东路与外滩交叉口的汇中饭店举行。汇中饭店里装有上海最早的2部电梯，邀请的贵宾乘替人爬楼的格子到达楼顶，上面是全上海唯一的屋顶花园。婚礼就在一眼揽尽外滩风光的花园里举行，许凡昌委托维德林公司打理一切婚礼事务，全部费用由他承担。风风光光办好长子的婚事，是他和夫人这次上海之行的最大目的。
5: 许凡昌和阿年原准备置办十桌酒席款待各方嘉宾，但被徐子鹤劝止，最后压缩到了三桌。嘉宾名单由徐子鹤提供，主桌是新郎父母、亲属和吴文生老校长，第二桌是上海大学的同事，这一桌就缺邓海生，他还在香港和广州忙于两地的工人运动，就派在沪的妻子李珍代为参加。最后一桌是徐子鹤的朋友运长君、王全道、汉斯、郭新倩、崔汉俊、夏薇薇、魏前、罗林、张怡山、艾静和魏坤在座。南京的董一堂专程赶到上海，代表一帮在莫斯科学习的外地校友前来道贺。婚宴由运长君主持。各位嘉宾，各位朋友，今天我们来到上海最繁华最喧嚣的地方，来做一件世界上最庄严最真诚的事情，参加上海大学徐子鹤博士和叶英小姐的婚礼。上帝造就了男女，男的称亚当，女的称夏娃，从此之后亚当和夏娃两人的故事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所有故事中最浪漫最精彩最永恒的话题。我今天想说的是，这种浪漫精彩和永恒需要亚当和夏娃共同用真情辛苦和生命去维护去实现。有人说，爱情就像悬崖峭壁上的玫瑰，摘取它需要具备十足的勇气还有信念。这样的一对青年男女，时间、地位、金钱、名誉还有世俗的眼光验证了他们的勇气和信念。今天他们就要心怀真诚，手执玫瑰，演绎一场世间最浪漫最精彩最永恒的爱情故事。开场白之后，运长君介绍了两人的恋爱故事，引来朋友一阵接一阵的掌声。在场的大部分人都认识运长君，听到他如此精彩的主持，都从心眼里替徐子鹤和叶英感到高兴，认为他们为自己的婚礼选对了主持人，这个人有能力也有资格站在如此神圣的场所讲话。徐子鹤认为，运先生一方面是向自己表达美好的祝福，另一方面是在表述他自己对爱情的深刻理解。站在主桌旁的徐子鹤落落大方，彬彬有礼，而出席有如此众多人员参加的宴会，叶英还是第一次。紧张、羞涩、激动和幸福柔合在一起的复杂情感，使得他满脸绯红，心跳加速。站在一朵朵玫瑰簇拥的屋顶花园，头顶是高远的蓝天和随风飘动的白云，近处是鳞次栉比的中西式建筑，远处是黄浦江上川流不息的大小船只，此起彼伏的汽笛与号角声似乎在为新人欢唱，他们俨然成为了上海滩的主角。美轮美奂的一切使叶英浮想联翩，如临仙境，他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但幸福的泪水依然湿润了他的双眼。1925年底，运长君奔赴广州，徐子鹤去车站送行，两人依依不舍。徐子鹤回到上海刚刚一年的时间，在沪的两位老朋友先后远赴外地，兄弟间聚少离多，怎不令人惋惜留恋。新年刚过去几天，郭新倩在上海音乐厅举办个人小提琴演奏会，徐子鹤带着叶英前去参加。叶英刚开始不同意去，说自己听不懂，别人问起来怕丢人。徐子鹤拉起叶英的手说，孔夫子还讲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呢，更何况我们这些凡人，不懂就向郭新倩请教，有什么丢人的。小提琴在西方被称作乐器中的王后，不去看看哪里知道王后长什么样。演出结束后，郭新倩请朋友们在音乐厅旁边的一家咖啡馆喝咖啡， 徐子鹤带着夜莺也去了。咖啡馆里聚集了郭新倩、王全道邀请来的二十几位朋友。留声机里播放着优美的爵士乐，漂亮的女服务生走到每个人身边提供可心的服务，客人们纷纷选择着自己喜欢的咖啡和蛋糕。徐子鹤和王全道、郭新倩以及崔汉俊四个人围成一圈，回忆起当年在柏林万湖一起游泳的趣事，众人开怀大笑，一时没有顾及到旁边的夜莺。恰好这时服务生来到了夜莺面前。女士好，请问你要卡布奇诺、摩卡、焦糖玛奇朵、康宝蓝还是布雷韦半拿铁？夜莺不知道服务生口中咕咕噜噜说些什么。
6: 啊，请你再说一遍。
5: 女服务生不耐烦地重复了一遍，这一遍说得更快。夜莺更是一头雾水。旁边一群陌生人好奇地望着夜莺。
6: 要。
5: 无奈之下，夜莺只得轻声回答。从丈夫那里，夜莺知道咖啡就是外国茶。这时的她以为服务生用外国话报了一遍外国茶的茶名字，根本没有想到咖啡还会有那么多种类。
6: 全要？
5: 女服务生诧异地确认。
6: 全要。
5: 夜莺回答得十分干脆。和大家一道从音乐厅来咖啡馆的路上，徐子鹤给夜莺进行过几分钟的培训，说中国人第一次喝咖啡，糖、牛奶一定要全加，否则苦味受不了。夜莺是潮汕人，喜甜怕苦，能减弱咖啡苦味的东西他全要。
2: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5: 几分钟之后，五杯咖啡一齐端到了夜莺面前，而别人面前都是一杯。这位女士，这是您点的五杯咖啡。周围一圈陌生人纷纷瞅着夜莺掩面而笑，明明要了一杯，一下子端来五杯，窘境中夜莺手足无措。从旁边人的目光中，徐子鹤感觉到咖啡厅里出了状况，转过身来看到了被冷落在一边的夜莺，马上明白了他面前五杯咖啡的来龙去脉。
7: 这么快都点好了？我说的那四杯也都点好了呀。
5: 徐子鹤走了过来，用手轻轻拍了拍夜莺的肩膀。夜莺不知道丈夫说的话是什么意思，更不知道自己造成的尴尬局面接下来该如何收场。
7: 哎，各位快过来瞧瞧啊，我家夜莺真能干，大家的咖啡全都点好了。
5: 徐子鹤朝三位老同学喊了一声，三人急忙走了过来。
7: 这是新倩的焦糖玛奇朵，全道兄的卡布奇诺，汉俊兄的摩卡，夫人的康宝蓝，这最后一杯呀，是我最喜欢的布雷韦半拿铁。
5: 徐子鹤把四杯咖啡一一端给面前的四个人，最后一杯留给了自己。
7: 哎，我只说了一遍就全点对了，大家还不谢谢许夫人？
5: 徐子鹤用手抚摸着夜莺的乌黑长发，笑呵呵地对大家说。四个人连声称赞。崔汉俊是个认真的人，突然想起一件事了。
8: 哎，子鹤老弟，在歌厅根的时候，你不也和我一样爱喝摩卡吗？
5: 徐子鹤先是一声苦笑，然后解释起原因。
8: 哎，都是不得已呀。在莫斯科的时候，咖啡馆女主人自己喝布雷韦半拿铁，每

0: 天也只卖布雷味半拿铁，就这么喜欢上了这种咖啡。叶英和大家发出了一阵笑声。叶英知道自己的丈夫在莫斯科不喝咖啡，今晚也没准备喝咖啡，现在自己出了差错，不但要喝咖啡，还如此巧妙地帮自己解了围。他从心里钦佩徐子鹤的聪明和机智。端着咖啡杯，王全道、郭新倩和崔汉俊分别与熟人聊天去了，留下了徐子鹤和叶英两个人。徐子鹤看着叶英，做个鬼脸，嬉笑着说：徐夫人，等一会儿啊，还有蛋糕和甜点，我在路上给你说了我们四位老同学爱吃什么，到时还得劳驾你帮点一下。叶英扑哧一下笑了，笑完之后用手在徐子鹤的胳膊上使劲拧了一把，疼得徐子鹤哎呀一声喊了出来。咖啡馆聚会快结束时，三个家庭又围在了一起。子鹤，看报纸了吧？昨天我们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结束了，云逸先生在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呢。啊，看到了，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两党的关系紧密，相互包容认可，二是云逸先生个人得到了两党共同的认可。徐子鹤说这话时兴奋不已，唯有蕴长君这样的朋友感到自豪。听参加会议的朋友们来电话讲，这次大会国民党左派和你们共产党占优势，比如会议选出的中央执监委员中，共产党占七人，国民党左派占十五人，你们共产党的地位真是越来越高了。王全道说话的嗓门很高。
1: 全道兄，允许老弟我说说不成熟的观点。你我都清楚，咱们中国被封建势力统治了几千年，军阀各自为政，割据一方，还有以坚船利炮作为后盾的外国势力介入。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年轻的政党，哪一家都可谓势单力薄，能斗得赢他们吗？两只木筷子能轻易折断，两只竹筷子也能轻易折断，把两只木筷和两只竹筷绑在一起，你还能轻易用手折断吗？所以要我说呀，只要大家的目标一致，就别计较谁人多谁人少的问题。王全道说：子鹤老弟，好不容易举行一次全国性代表会议，选举成立新一届的委员，你不关心组成人数的问题，那你关心什么呢？徐子鹤笑了笑，一板一眼地回答：相比人数和比例的问题，我更关注这次会议的宗旨和导向。今天早上从报纸上读到，大会不但重申了反帝反军阀的政治主张，还通过宣言明确提出了中国之生路，对外当打倒帝国主义，对内当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之工具，首为军阀，次则官僚买办阶级与土豪。关于实现后者的必要手段，更是非常清晰地归纳成四个方面：一曰造成人民的军队，二曰造成廉洁的政府，三曰提倡保护国内新兴工业，四曰保障农工团体，扶助其发展。更令人振奋的是，大会形成了决议，继续执行与苏联合作、与共产党合作以及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子鹤老弟不愧是博士呀，外加还在苏联布尔什维克那里取过真经，就是比我这个国民党党员站得高看得远呐。王全道一声叹息：哎呀，大家都看看啊，明明是来听我小提琴演奏会的，不评论音乐会水平高低，两个人又说起国民党共产党来了，烦不烦人？郭新倩撅着嘴打断了两人之间的争论，一桌人顿时安静了下来。崔汉俊这时候拉着夫人夏薇薇的手站了起来：啊，我们明天早上还有一个 手术要做，就先回去了。崔汉俊夫妇走后，徐子鹤和叶英留在原地，和王群道夫妇一起送走了全部客人，才告辞回家。在回家的黄包车上，叶英拉着徐子鹤的手，轻声问了丈夫一句：子鹤，我也不懂这个党那个党的，听你和王大哥说来说去好半天，心里挺害怕的。你们老同学都这样争论，那其他人呢？回去的路途中，徐子鹤紧紧握住叶英的手，一句话也没有说。徐子鹤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能说什么，所以只能沉默。晚上与王全道的争论是他内心极不情愿做的事情。多年来，他与王全道一直以兄弟相称，关系亲密无间，私人交往上没有任何间隙和隔阂。但两人分属不同政党，自从去年三月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内的左右派力量都有所发展，两极分化明显。国民党右派一直对苏联顾问团和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特别是担任领导职务，耿耿于怀，在各种场所排挤苏联顾问，抵制与共产党合作。徐子鹤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事情愈演愈烈。到了去年11月下旬，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的右派林森、居正、邹鲁、叶楚仓等十余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了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反苏、反共、反对国共合作等议案。不但如此，紧接着他们还在上海成立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北方等地设立了地方党部。对国民党右派的行为，徐子鹤看得清清楚楚，王全道同样也看得清清楚楚，两人尽量避免谈到他们，因为两人还都希望两党像兄弟一样精诚合作，共同发展，把矛头对准封建军阀和外国在华势力。但近段时间以来，徐子鹤发觉王全道渐渐有了变化。有几次他们俩共同参加朋友聚会，其他人不经意涉及这个话题，徐子鹤一直不讲话，但王全道每次都按捺不住自己的情绪说上几句，说出的话与原来不是一个味道。在刚刚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派的决议案，处分了邹鲁、谢池等人。徐子鹤本以为这件事可能对王全道有所冲击和震动，但今晚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老同学却主动谈及此事。无奈之下，他也只能简单地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徐子鹤为之内心隐隐作痛，他不希望同学之间的厚重情谊受到损害，因为他和王全道有着共同的目标。从他们在德国相识的1919年开始到现在，这个目标一直未曾改变。为了这个目标，他们曾发誓结盟，相互激励，奋斗不懈。但现在裂痕还是出现了。令徐子鹤内心隐隐作痛的还有一个原因，他谁都没说，也不愿说，甚至也不愿想。在这次国民党广州会议上，虽然西山会议派受到了弹劾，但徐子鹤从报纸上看到，仍有不少国民党右派被选进了相关的委员会。徐子鹤不知道他们是否改变了自己的主张，更不知道今后是否还会发生类似的事情。徐子鹤从心底里希望，也坚信老同学王全道和自己一样，希望两党之间相互包容，同舟共济。三月初，徐子鹤收到了蕴长君从广东的来信。在七八页洋洋洒洒的长信中，蕴长君告诉了徐子鹤很多新鲜的消息。从二月中旬以来，蕴长君一直在徐子鹤的老家广东各地调查，

0: 下旬的时候，他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到达东江，出席指导潮汕海陆丰各县党部代表大会。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2: 苍茫大地以徐子鹤的革命生涯为主线，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坚守信仰、矢志不渝的初心与担当。稍后请继续收听《苍茫大地》。

0: 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国共合作之路暗藏怎样的危机？时代洪流之中，众人又将奔赴怎样的命运？精彩内容让我们一探究竟，请听《苍茫大地》第47集。
6: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7: 第47集。三月初，徐子鹤收到了运长军从广东的来信。在七八页洋洋洒洒的长信中，运长军告诉了徐子鹤很多新鲜的消息。从二月中旬以来，运长军一直在徐子鹤的老家广东各地调查。下旬的时候，他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到达东江，出席指导潮汕海陆丰各县党部代表大会。在东江、潮汕半个月的考察时间内，他接触拜访了社会各界人士，做了大量的国民和社情调查。最令他兴奋和没有想到的是，他见到了一位自己一直期待的人，一位徐子鹤认识和多次提到过的人，周恩来。周恩来不再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现在是国民政府东江行政委员，东江各地党务组织主任。在周恩来主持的东江行政会议上，两人虽然是首次谋面，但一见如故，内心仿佛早已神交多年。我还带你向恩来问好，他立刻想起了经常和朱德在一起的你，并且已经知道你从苏联回来后在上海工作，让我向大博士许先生问好。看到这里，徐子鹤放下信纸，周恩来身材凛凛、相貌堂堂的形象立刻浮现在他的脑海里。运长军说自己和周恩来神交已久，他徐子鹤何尝不是呢？徐子鹤也期待着有那么一天，能与比自己大两岁的留欧同学周恩来会面。在信的结尾，运长军特别写到了他广东之行的收获和体会，说要与徐子鹤分享。我所得到的材料，我觉得每一件都能证明我们的革命理论是正确的。我们今日所号召的革命运动，实在是中国被压迫民众最迫切的要求。运长军说，周恩来不但赞成他的观点，还给予了进一步的阐述和呼应。被压迫民众有革命要求，这成为可贵， 关键是我们革命党人如何去发动民众，使他们由有革命要求变为走上实际的革命道路。一连几天，徐子鹤沉浸在蕴长军来信带来的兴奋之中。蕴长军的来信正好验证了徐子鹤心目中期待的国家和社会的变革。五卅运动掀起的反帝大风暴席卷各地，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全国工农运动的此起彼伏，不但为国共合作提供了契机，也为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代理人北洋军阀创造了条件。因此徐子鹤坚信，只要两党精诚合作，通过正在策划和准备的北伐，广东蓬勃发展的革命局面也一定会在上海、在南京、在北京出现。在徐子鹤心目中，蕴长军和周恩来是自己的榜样。现在看到两名共产党人在广东国民政府内担任重要的职务，还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徐子鹤更为他们自豪，也为两党亲密的合作而兴奋。徐子鹤把蕴长军在广东调查的情况讲给上海大学的学生听，讲给魏前、张宜山、罗林听，讲给妻子叶英听，也同样讲给王全道、郭新倩和崔汉俊夫妇听。每次的讲解，徐子鹤都激情昂扬。令徐子鹤始料未及的是，一个星期后320事件爆发了。3月18日，掌控国民党军事指挥权的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指使下属以军校驻广东省办事处的名义，命令海军代理局长、共产党员身份的李之龙调派中山舰到黄埔候用。可是当中山舰抵达黄埔的第二天，他却突然变卦，诬陷中山舰进入黄埔为擅自行动，使共产党有预谋的暴动。20日，李之龙被逮捕，中山舰被扣押。与此同时，蒋介石宣布广州全市戒严，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工人武装，拘留第一军第二师中的左派党代表和政工人员40多人，还派兵包围苏联顾问团住处，3名与蒋介石政见不一的苏联顾问被迫回国。事件发生了第二天，徐子鹤在一次会议上碰到了老同学王全道。王全道现任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军事部部长秘书，知道的内情自然比在大学里当教授的徐子鹤多。徐子鹤把王全道拉到了僻静处。全道兄，两党不正合作的好好的吗？怎么就突然不明不白动起手来了？哎呀，具体什么原因，子鹤老弟呀，你最好去问问贵党的李之龙和在身后指使他的人，其他的情况我还真不清楚。徐子鹤无言以对。不过啊，子鹤老弟，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况且黄埔军校校长蒋先生已经取消戒严，下令交还收缴的武器，并释放了被软禁的贵党代表，贵党没有一点损失呀。听完王全道的话，徐子鹤只是笑了笑，没有开口回话。敏锐的直觉告诉他，这件事绝不是老同学所说的那么轻描淡写，在国民党内如日中天的这位蒋先生也绝不是

两党之间的合作还在正常开展。320事件或许正如老同学王全道所说，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运长军还告诉徐子鹤，他现在为两党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一方面，他在黄埔军校讲授军队中政治工作的方法，并着手编写《政治讲演大纲》《政治学概论》《中国国民党与农民运动》等讲义，为即将开始的北伐做好政治宣传工作。另一方面，他还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里开设讲座，在那里上课的有彭湃、毛泽东、萧楚女等人。子鹤在所里讲课以及与我党同志交流的过程中，我对武装斗争重要性的认识得到进一步提升。目前的中国到了转折关头，我们应该号召广大农民团结起来，组织农会，编练农军，拥护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及一切反动派，实现国民革命的胜利，实现农民的完全解放。这是运长军信件的结尾语。徐子鹤读后激动不已，他读到了自己敬重的朋友对两党合作的赤诚之心，对两党合作最终目标的无限期待。邓汉生也从广州给徐子鹤写来了长信。子鹤老弟，我目前正在着手做两件事。第一件是正在收集材料，准备出版一个小册子，1926年之广州工潮。我们的工作需要这样的小册子，而我们还没有。通过这个小册子，通过广州的工人运动，我想告诉大家，中国革命的政权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联合的民主主义的专政。这个专政是将一切被压迫阶级、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联合在一起，一方面要消灭一切封建残余，另一方面继续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成立一个反帝国主义联合政权。这个联合政权的建立，使革命不致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发展，而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向社会主义道路发展，达到中国革命之完全胜利。读完邓汉生的这段话，徐子鹤被这位北大学兄的个人魅力所折服。在徐子鹤心目中，邓汉生绝对是个做什么成什么的人。他担任上海大学的总务长，校长于右任和全体师生对他赞赏有加。现在他从事工人运动，竟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把书本上的理论与一个城市的工人运动完美结合起来，不但可以继续指导广州，还可以推广到其他城市，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啊。我们花最多时间和精力做的第二件事，就是为国民革命政府出师北伐做一切筹备。数千名参加沈岗罢工的工人目前被改编成运输队、宣传队、卫生队、慰劳队，训练不停，等北伐将士开赴前线，他们即随之前往，为北伐的胜利提供全力的保障。我想告诉子鹤老弟的是，我们目前的工作与大罢工之初衷一脉相承，等北伐成功了，我们就有了坚强的武装和底气，从英帝国主义手中收回香港。读完这一段，一方面徐子鹤知道了邓汉生和运先生一样，也为即将开始的北伐做着准备，因此他对国共两党之间的合作不但没有了丝毫的怀疑，而且还认为自己过去的猜疑都是多余的。另一方面，他的神经一下子被收回香港四个字深深地触动了。作为一个在国外学习多年的人，徐子鹤对祖国有着一份特殊的情感。小学时，徐子鹤知道了英国人在广州为非作歹，官府无能拒外，三元里人民忍无可忍，不得已发起了民众自发保卫家园的战斗。在哥廷根时，他和中国同学一起远赴巴黎抗议巴黎合约，以避免列强再次瓜分青岛，结果无功而返。从苏联回国途中，他亲眼目睹了划归他国的美丽港口海参崴，内心凄凉无限。在上

0: 他更是看到了庞大无边的英美公共租界和法国租界。在他二十多年的记忆中，日本、英国、德国、俄国一直在扩充自己的疆土，而自己祖国的领土在一天天的遭到侵蚀和剥离。
1: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从去年开始，当得知邓汉生领导发动省港罢工，把收回香港作为贯穿始终的最高目标时，徐子鹤兴奋不已。徐子鹤读过很多有关香港的书，中文的、英文的、德文的和俄文的，他都读过。他的父亲已经把泰国米行的生意做到了香港，但至今徐子鹤还没有去过香港。徐子鹤不是没有机会，父亲邀请过他和叶英一道去那里看看自家的米行，路费和在香港的费用不必他俩操心，但他不愿现在去，想等到香港重新回到祖国的那一天再去。徐子鹤不知道这一天要等多久，但他告诉叶英多久他都会等。叶英开玩笑说，等的时间太长，他老了就走不动了。徐子鹤回答他，走不动他就背着他去，一句话竟把叶英给说哭了。眼含泪花的叶英清楚地记得，丈夫徐子鹤一个月前也和自己一样，像个不懂事的孩子，说哭就哭了。那时他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后，一转脸就泪流满面。站在旁边的叶英不知所措，报纸上的新闻不是别的，正是老朋友邓汉生在香港总工会成立会上陈述香港被割的悲惨历史，并明确提出了收回香港的三个步骤。徐子鹤至今都能够一字不落地记得邓汉生的三个步骤，那是中国人第一次在香港以专业语言理直气壮地提出收回香港的设想。徐子鹤常常一个人一遍接一遍地背诵邓汉生的三个步骤，有时候叶英也会被拉着坐下听他一字一句的复述。第一步，要政治自由，就是要争得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我们只要有这些自由，就可以把工会整顿起来与敌人斗争。第二步，要普遍选举，从前是贵族选举，一般买办阶层才享有这种权利，现在我们要实行普遍选举，香港34万人，无论是商人也好，工人也好，一律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第三步，要民族自治，我们民族要自治，不要受外人统治，香港34万人中的33万中国人要自己组织政府。徐子鹤时刻关注着广州的动态。1926年7月9日，10万国民革命军正式北伐。几天后，国共两党分别发表了《中国国民党为国民革命军出使北伐宣言》和《中国共产党关于时局的主张》，一致号召全国人民支持国民革命军进行北伐。徐子鹤翘首以盼的局面终于到来了，两个年轻的政党所引领的革命力量犹如两股躁动的江水在广州交汇，日夜不息地盘旋激荡，酝酿着一场更为凶猛的洪流。徐子鹤坚信，这场洪流必将以排山倒海的气势从广州向全国各地奔涌而去，湖南、湖北、河南、北京、江苏、上海，整个神州大地都会被革命的赤潮所抵挡。到那个时候，军阀割据的

藩篱将被一扫而光，四分五裂的局面必定会结束。到那个时候，古老国度将会经历一场凤凰涅槃般的重生，从此不再暗无天日，民生凋敝。想到这些，徐子鹤激动不已，他没有动一下夜莺为他盛好的晚饭，而是闭着眼坐在桌边摇头晃脑地憧憬着。唉，到那个时候啊，徐子鹤自言自语，似神游天外。饭都凉了。夜莺推了一把徐子鹤，徐子鹤动了一下身子，身体刚一坐直，嘴里又唠叨了一遍，到那个时候啊。看着丈夫的样子，夜莺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你这个人今天怎么像孩子梦到过年似的。到那个时候啊，天天都像过年。说完这句没头没脑的话，两口子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为庆祝北伐开始，徐子鹤编发了一期发动机特辑，把苏联和其他国家对北伐的积极评价汇编成集，为北伐摇旗呐喊。一天晚上，感应完几百份报纸，夜莺做了满满一桌饭菜犒劳大家。张宜山、罗林、艾静以及魏前兄弟俩都来了。张宜山说，子鹤博士，这一期的发动机肯定特别受欢迎，我想不论我们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甚至普通的市民，都想知道外国人对北伐的看法。徐子鹤说，宜山说的对，我们中国人讲旁观者清，西方也有类似的一句话叫第三方最公平，我们就借旁观者或者说第三方的评价，来让老百姓更清楚地了解北伐的意义，从而更支持北伐。那我们今后就多出几期这样的报纸，及时宣传北伐军的进展，让老百姓知道吴佩孚、阎锡山、张作霖、张宗昌还有孙传芳这些军阀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好，那我们几个今后就得多受点累，多加点油。徐子鹤接了罗林的话，大家一致赞同。徐教授，你是数学家，推算推算，北伐军什么时候打到咱们上海？艾静问。满屋子人都笑了。具体时间我也说不准，但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的。腐朽的落后的东西总会被新生的先进的事物所取代，这既是自然界物竞天择的规律，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听完徐子鹤的讲话，魏前补充说，这次北伐的部队中有我们党的许多同志，其中不少还是指挥官，只要两个兄弟一起干，人心齐，泰山移，我相信胜利的那一天一定不会太遥远。一直没有说话的魏坤抬头看了徐子鹤一会儿，终于大胆地提了一个问题，等北伐军来到了上海，我们这里会是个什么样子啊？到那个时候啊，英国和美国的公共租界没了，法租界也没了，外滩边的黄埔公园每个中国人都可以进了。到那个时候啊，你各个工厂里那些工友们日日夜夜纺的棉纱和布匹就不再被一船一船运往日本了，工友们不但不会整天挨打受骂，还可以吃饱穿暖，像个人样。到那个时候啊，上海人的日子就好了，年轻人可以到上大、复旦、震旦还有沪江上大学，想学什么就学什么。中年人下了班之后可以到罗林的书店去逛逛，书店里有各种书，有戏本，有小说，有图画，还有教你怎样治病、怎么做饭、怎么钓鱼的书。老年人腿脚不方便，他们就会掏钱让你魏坤给他们装德律风，装完德律风他们就能和儿子通话，和女儿通话，还有和孙子孙女儿通话。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1: 苍茫大地通过徐子鹤的革命岁月，有力彰显了民族英雄以热血赴家国、以坚守建初心的高尚品格与民族气节。稍后为您带来105小说联播，聆听精彩故事，感受别样人生。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6: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7: 105健康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9: 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为您播出的是有声小说《我的舒曼先生》。过往的伤痛一直束缚着林征，为了能够长久的相守，他试着鼓起勇气直面不堪的回忆，一点点向对方袒露自己的过往。请听《我的舒曼先生》第16到第17集。
10: 因为那把叫舒曼的大提琴，他们重逢，在过往的时光里，到底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真相？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第16集。
11: 林征手足无措，紧张兮兮地掏钥匙。
12: 我先回家了。
11: 林征的脑海里遇到这种事儿，他只想逃避。谭战却拉住了他。你不问我吗？谭战把林征桎梏在自己的家门口，又轻轻地啄吻了一下对方的脸颊。你们有什么要问的话，我又要问你了。林征终于回过神了，他抬起头纠结了片刻，才终于豁出去般地说了出来。
12: 你不是我男朋友。
11: 谭战愣了愣，才反应过来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他们还没有确立男女朋友关系，所以怎么可以这样接吻呢？林征瞪着圆圆的黑亮眼珠看着谭战，即便他努力跟上了6年后的社会，努力强迫自己成长，努力学习衔接6年的时光，但感情却还是没有办法自学的。谭战看着对方执着又认真的眼睛，突然笑了。那我现在是你男朋友了，你有反对意见吗？
12: 可是你没追过我呀。
11: 那我现在开始追你啊。
12: 那我就还不能答应你，你还不是我男朋友，要你追了才行。
11: 你不能通融一下先让我做个弊吗？林征刚想摇头，就被谭战用手固定住了头。他盯着林征的眼睛，不许摇头。然后他又亲了林征的鼻尖，这个弊我做定了。还有，不许给陈金优胆，不许给他大鸡腿。林征想到大鸡腿，有些哭笑不得。
12: 那只是一个鸡腿啊，全食堂又不是只有一只大鸡腿，与人为善呢。
11: 谭战却非常强硬地展示了他霸权主义的一面。不行，大鸡腿只能是我的。还有，现在我能不要我另一份生日礼物了吗？
12: 嗯？
11: 你说过会弹吉他给我听的。 虽然现在已经过了12年，但是我刚才先预支了另外的生日礼物。这支曲子嘛，慢半拍错过今天也没事，但我还是想听。
12: 可是你的吉他坏了呀。
11: 我骗你的，吉他没坏。谭战显然对撒谎并没有任何愧疚感。林征整个人有些茫然。
12: 那你为什么说坏了？
11: 因为我不想其他人也听到你弹吉他呀，想希望只有我一个人能听到，所以我说吉他坏了。
13: 林征突然对谭战有了全新的认识。林征一直以为谭战是那种特别正直的人，毕竟在最开始忠诚度测试的时候，只有谭战毫不犹豫地泼了自己一杯酒。林征没想到对方原来也是可以这样脸不红心不跳地撒谎的。林征最终还是给谭战弹了那支曲子《卡农》。林征弹奏的吉他曲谱是把现代元素融入了古典卡农的，然而并没有失去古典的意味。很多人不知道，卡农其实并非曲名，而是复调音乐的一种，由一个旋律起，数个声部交叠进行，循环往复，互相模仿追逐，在不知不觉间，音乐在同样的旋律中升了一个八度，然后又巧妙地回复，给人绵延不断的感觉。一个声部永远追逐着另一个声部，直到最后一个和弦让它们最终融合在一起，仿佛一对抵死缠绵不愿分离的情侣。但卡农表达的也不尽然是爱情，这种复调音乐里充满了犹如他的声部般丰富的情感，愉悦、安宁、平和、悲伤，关于生，关于死，关于爱的开始，关于爱的结束。
11: 谭战坐着安静地听着林征弹奏，整个房间非常安静，只能听到林征轻轻拨动吉他弦的声音。林征也仿佛忘了周遭，他完全沉浸在音乐之中，他的身上到底烙印着古典乐的痕迹。林征的演奏十分投入，像是完全进到了音乐的空间里。他的卡农也很特别，温暖平和的同时细细品味，在那音乐的末梢有一种深层次的悲伤和难过。然而每当谭战细细分辨，那种感觉就转瞬即逝了。那种感觉让谭战感到有一种战栗般的熟悉，像是沉淀下来的伤痕，像是逝去的惆怅，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轻轻地扣动着他记忆的大门。而当谭战想再一窥究竟的时候，林征的卡农结束了。林征像是如梦初醒般地放下了吉他，朝谭战露出了一个笑容。那个笑容灿烂纯真，没有一丝阴霾，充满了自信和绽放的美丽，像是昙花开放的瞬间，香气四溢，让人觉得一切等待都是值得的。那个瞬间，谭战突然有一种强烈的预感，他听到内心有一个声音，就是这个人了，就是他了。谭战以前在美国时总能遇到当地人向他传教，他们告诉他，如果相信上帝，虔诚地祈祷，你最终会听到内心的声音，那便是上帝向你传达的旨意，为你指引的道路。谭战当时嗤之以鼻，什么内心的声音？谭战是无神论者，如果能够听到内心的声音，那绝对是因为精神分裂了。然而谭战现在竟然真的听到了。谭战在这一个瞬间，虽然仍旧不信命，但突然有一点想感谢着命运，让他遇到了林征。谭战走过去轻轻拥抱林征，你真是我最好的生日礼物。林征对于这一切的发展还有些迷茫。
12: 你真的喜欢我吗？
11: 嗯，
12: 可是我没什么好的呀，我不像林夕那么优秀，没有他那么有才华，没有他那么光彩照人，我甚至现在都不拉大提琴了，没有学历，几乎就是一无是处。 你真的不是因为林夕才喜欢我的吗？因为我和他长着同一张脸，因为我和他有最亲近的血缘关系，我知道你很喜欢他。
11: 你会这么想吗？我喜欢的只是林夕演绎的大提琴，我喜欢他的音乐，就像所有听众对他的喜爱一样。我没有和他相处过，我并不在那种层次喜欢他。他再怎么光彩照人，再怎么有高超的音乐天赋，也和我无关。我喜欢的是作为普通人的你，但你也不普通啊，因为在我眼里你是最独一无二的，比林夕还闪耀。你就像是茶，慢慢品，让人越来越喜欢。何况我收集了那么多林夕的资料，他的私下性格看起来可没你可爱和好相处。你为他付出了这么多，也牺牲了这么多，不应该永远都是你在照顾别人，也应该有人来照顾你。林征听到谭湛这番话，动容开心的同时也有点生气。
12: 喂，别那么说林夕，林夕的性格也很可爱的。
13: 谭湛摸了摸林征的头，他只觉得林征真是可爱，即便这样都还不忘先维护一下林夕。

0: 林征却像是有执念一般要求着谭湛说，
1: 你喜欢我，你就也要喜欢林夕。
2: 好。
0: 谭湛此刻的内心尽是柔情，他拉起林征的手亲吻了一下手背，点了点头。
2: 所以还有什么要求吗？女朋友。
0: 林征被这声称呼叫得有些晕头转向，他总觉得刚才还是清醒的，可是被谭湛用这个称呼呼喊过后，整个人就如入云端。对方的声音太过有诱惑力，又太过温柔缱绻。
1: 那你以后不能再无差别的对别的女性也那么好了。
0: 林征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脖梗里的围巾，
1: 不能给别的女人这样围围巾。
0: 谭湛刚要答应，林征突然自己摇了摇头，接着说，
1: 如果年纪比我小十岁或者比我大十岁的女性的话，那你要围就去帮他们围吧，但是其余不行。
2: 你的领地划分还挺大的，正负十岁差距内都是你潜在的情敌吗？
0: 林征脸上有些红，但气势上并没有软。他没说话，只是目光灼灼地盯着谭湛，盯到谭湛自己败下阵去。
2: 好好好，正负十岁内我都会注意我的言行的。
0: 谭湛帮林征整好了衣领和围巾。
2: 时间不早了，我送你回家。
1: 我就住在隔壁，还用送吗？
2: 如果是邻居，那送到门口就可以了，但是女朋友就必须要再走几步，完全送你到家才行。
0: 谭湛朝林征露出个笑容，那样子英俊又带了些宣告主权似的霸道。
2: 何况哪怕是几分钟，我也想再多和你待一会儿。
0: 林征一直以为谭湛是那种冷淡到近乎禁欲的男人，他一时之间总觉得还难以将眼前这个释放着荷尔蒙、肆意撩拨着自己心弦的人和印象里的谭湛画上等号。他这才知道，有些男人并不是冷淡，他只是为了省事儿，懒得对任何人都释放自己那种浓烈的信号。他们的骨子里往往比其他男人都更擅长释放自己的魅力，他们的冷淡只是因为他们没有进入状态。而谭湛如今只要开口，林征就忍不住心跳加快，脸红耳热。他从没想到谭湛进入状态后会是这么的性感。
3: 爱让世界变得很慢，时间变得很快。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演播小爱、大宝。
0: 在两个人已在林征门口告别的时候，林征朝谭湛挥了挥手，
2: 晚安。
0: 谭湛笑着回应，而当他刚准备转身离开，却又被林征叫住了。
1: 谭湛，生日快乐。
0: 林征飞快地拉回了谭湛，然后像个小女孩一般给了谭湛左脸颊一个转瞬即逝的亲吻，然后便慌慌张张地逃窜进了自己家，手忙脚乱地关了门。
2: 林征的行为看起来幼稚极了，但谭湛却喜欢得不得了，他像是随着林征一起回到了19岁，这种悸动的感觉让他惊讶又乐在其中。而在门内，林征靠着门背，心里全是紧张和懊悔，他有些后悔刚才不应该那么冲动的心谭湛。林征的手心也沁出了汗珠，那是他第一次如此试探，往日不论什么演出，他从来也没有如此害怕和紧张过。谢谢。门外的谭湛声音带着笑意，他顿了顿才继续道，我的女朋友，晚安。直到谭湛最终回家关上门，门外恢复了安静，林征才渐渐平复心情。他有些迷惑地跑去浴室，放了一浴缸的水，然后把自己泡了进去。温暖的水流包围着林征，他渐渐在升腾的热气里终于放缓下来。

0: 林峥躺在浴缸里，脑子里有些混乱，胡乱地搅动着身边的水和泡沫，然后把自己渐渐地埋进水里，闭上眼睛，感受着水把自己彻底包围浸润，平静而温暖，这种感觉确实令人感到安全和安心。
1: 陈进在见到林峥的当晚就确定了自己的心意，他盘算得很好，近水楼台先得月，因而第二天陈进便发起了攻势。鲜花礼物永远不会出差错的东西，陈进为林峥订了花，并在祝词卡片上留了一个陈字。除此以外，他并没有主动电话联系林峥。陈进差不多度过了一个心不在焉的上午，才终于熬到中午吃饭的时间。陈进特意和本部门的大部队岔开了吃饭时间，直到其余人都吃完了，他才慢悠悠地去了食堂。原本从没有注意过窗口里面戴着口罩的工作人员，这次陈进环视了一周，果然便在一个窗口发现了林峥的身影。陈进排到了林峥的窗口前，安静地排队等待。轮到陈进时，林峥果然认出了他。林峥朝陈进笑了，虽然看不到林峥漂亮的微笑，但从他弯弯的眉形和眼睛弧度里，陈进还是能想象林峥笑起来时的美丽姿态。陈进也笑了，
0: 待会儿一起吃饭吧，我坐在左边的小隔间等您一起啊。
1: 此时几乎已经没有多少人在排队，食堂的供餐也就只剩下五分钟便结束了，这之后林峥便可以自由地吃饭了。林峥显然有些纠结和为难，但是他最终还是点了点头。陈进看了眼自己拿到的套餐，林峥果然给了他菜品非常好的一份。陈进内心有些欣喜，又深深看了林峥一眼。端着盘子去了小隔间后，陈进一口饭也吃不下，直到林峥的身影朝着自己走来，他才终于安下心来。林峥也拿着一份套餐朝陈进礼貌笑笑，表情里却有一些不好意思和为难。几乎是刚坐下来，陈进还来不及组织自己第一句开场白，林峥就开口了：谢谢你的花。陈进做出一副完全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的表情。
0: 啊，什么花啊？
1: 啊，早上的花不是你送的吗？陈进故意装作不知情般调侃起林峥。
0: 为什么是我送的花啊？
1: 因为有个陈字啊，我就以为是你。
0: 哦，那你为什么看到陈字就想到我了呢？姓陈的人可是很多呀，还是潜意识里希望送花的人是我？
1: 陈进对追女孩子很有经验，懂得幽默对拉近距离的作用。林峥的脸果然有些红。啊，不好意思啊，我搞错了。陈进见差不多了，也收起了刚才的戏谑，他看着林峥笑了笑。
0: 哎，你没搞错，其实就是我。
1: 林峥也果然如陈进所料被逗笑了，他弯着眼睛看了眼陈进，嘴角还带着笑意。下次别给我送花了。陈进心中一动，嘴上却漫不经心般道：
0: 我这还不是贿赂你，为了以后每次都拿到像今天这样的大鸡腿吗？
1: 说起大鸡腿，林峥却好像有些紧张和慌乱，他挽了挽头发说：你不用贿赂我，我只是临时工，很快也就不在食堂了，没有办法一直给你大鸡腿。林峥仿佛在斟酌用词，他的脸全红了。而且我男朋友会不开心，会吃醋。
0: 你有男朋友？陈进愣了愣，他完全没有意料到这种发展。陈进看人一向来很准的，林峥昨晚的状态显然不像是有男朋友的人。 他甚至在想是自己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让对方用我已经有男友这个理由来婉拒自己。林征羞涩地点了点头，用很抱歉的语气解释道，
1: 希望你别介意。
0: 你和男朋友谈多久了？
1: 就昨晚开始的。
0: 他说他不希望你给别人打财优待，所以他也在这栋大楼里。
1: 嗯。
0: 是昨晚聚会上的人？
1: 嗯。
0: 林征又点了点头，他仿佛想起了谭战，脸上闪过转瞬即逝的笑意，整个人都在发光。陈静第一次那么强烈的嫉妒一个人，被林征这样想着的人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陈静的脑袋转得飞快，他开始排查昨晚所有参加聚会的男性，似乎想确定是哪一个人快他一步捷足先登。陈静心里充满了懊悔和沮丧，他很少有这种一见钟情的心动，而且昨晚明明没有其他男性对林征表现出特别的热情和亲密啊，会是谁呢？林征却有些欲言又止，他迟疑了一下，最终像是鼓起勇气般的朝陈进做了一个虚的姿势。
1: 拜托你保密哦，不要让他知道我今天给了你大鸡腿。
0: 陈进正想问这个他到底是谁，却见谭战提着一个星巴克的纸袋朝他和林征所在的小河间走来。谭战笑着拍了拍陈进的肩膀，意味深长地看着林征，你们说什么要保密啊？林征顿时局促地坐立难安起来，他恨不得自己找个地洞钻了，总觉得此刻颇有一种被抓奸的尴尬。陈进光顾着和林征聊天了，他那只大鸡腿还一动未动地躺在餐盘里，简直是一目了然。林征的状态自谭战坐下后便变得十分不自然，他有些害羞，又带了点甜蜜的气息，明明想看谭战，却又近乡情怯般的不敢直视，而谭战则带着强烈的宣告主权的气场看着林征。这两个人仿佛坐在一起就只能看到彼此，而他们之间的气氛陈静也觉得自己完全无法插入。他看着两个人才有一种恍然大悟般的愕然，是谭战。
2: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作者红枣，感谢您的收听。
3: 小说整体氛围平和恬淡，不刻意的制造冲突，不强行的堆砌深情，情节缓缓铺展，从初见的心动到多年后的相知，再到余生的相守，每一段情节都细腻真切，文字朴素干净，气质安静温柔，于平淡叙事中流露真情，在平缓的字句之间可以感受细水长流的情意，体会人间寻常的温柔与圆满。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4: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我的舒曼先生正在播出。顶替妹妹生活的日子，步步皆是煎熬，时刻伪装他人的人生，压抑真实的自我，一边贪恋温暖，一边又害怕身份暴露，终日忐忑不安。我的舒曼先生精彩继续。
5: 因为那把叫舒曼的大提琴，他们重逢，在过往的时光里，到底隐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真相？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
6: 第17集。
7: 陈静恍然大悟，原来谭湛就是林征所说的男朋友。谭湛发出一个淡淡的扬起的尾音，声音带了点慵懒和漫不经心。
6: 什么？
7: 在林征接话之前，谭湛亲昵地揽过了林征。
6: 你说他男朋友是吗？是啊，我是他的男朋友。
7: 两个成熟男性像是两头争夺领地的雄狮，谭湛显然更胜一筹，陈静恨得牙痒痒，却也无力改变现实。陈静自然不甘心，他半开玩笑半挑衅道：
6: 原来那么容易吃醋的男朋友是你啊，谭湛，八成你和林征开玩笑说自己喜欢吃醋的吧？而且咱们的交情，你也不会连个大鸡腿也不让林征给我吧？
7: 陈静以为谭湛为了面子会极力否认自己吃醋，却不料谭湛大方地点了点头。他看了一眼陈静，也笑了起来。
6: 不行啊，陈静，我真的很容易吃醋的，你忍心为了一个大鸡腿让我天天忍受吃醋的痛苦吗？你要想吃大鸡腿啊，我另外请你，但林征啊，给你不行。
7: 陈静愣了愣，却还是不想轻易认输，他假装叹气道：
6: 哎呀，没想到啊，没想到，以你的样子看起来不会这么没安全感吧。
7: 谭湛把林征搂得更紧了些说：
6: 不是没有安全感会吃醋，足够喜欢一个人就是有独占的欲望，平时再从容冷静的人，到那个时候啊，也会控制不住吃醋的。如果你还没有开始吃醋呢，那是因为你还没有遇到那个让你吃醋的人。
7: 这番话实在让陈静意外，他从来没想过谭湛这样的人能大大方方如此坦然地承认自己对林征的喜爱，甚至不惜说明自己会就此吃醋。他的眼睛那么直接而坦荡地盯着陈静，陈静不知怎么的就觉得自己气势上弱了下来。有些人大概真的生来就有一种威仪感，让人不自觉去低头。

0: 林征回去厨房工作后，谭湛和陈进自然再也不用伪装道貌岸然的友善。陈进内心到底还是不甘心，他看了眼谭湛，你是觉得抢夺特别有乐趣是吧？
1: 谭湛懒洋洋地瞥了陈进一眼，
0: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1: 陈进有些咬牙切齿了，
0: 我也不和你藏着掖着了，话说明白了，我知道有些人就是喜欢抢别人喜欢的东西，我想追林征，那天晚上我就表现得很明显，然后你就利用你是他邻居的优势，当天晚上就抢先一步追了他，你是不是就盯着我喜欢的就抢了？
1: 谭湛轻轻笑了一声说，
0: 林征是林征，他不是被抢来抢去的东西，他就是他，我没那么幼稚，也没有攀比抢夺的爱好，也不会那么随便地对待感情和异性，但我确实要感谢你，如果不是你对他表现出那么强烈的兴趣，让我不愉快和嫉妒，我还没那么快意识到自己有这么喜欢他。
1: 谭湛盯着陈进接着说，
0: 我喜欢速战速决，既然喜欢就马上去追求，我不像你还要设什么搭讪的套路、迂回的战术，让自己的追求看起来没那么突兀和主动，我更喜欢很准稳的出手。
1: 谭湛说完站了起来，此刻他的身高优势让他更有一种睥睨陈进的意味，他朝陈进笑笑，
0: 情场如战场这句话我想你可能还要再回味回味。
1: 谭湛说完便潇洒地转身离开，只留给陈进一个高大修长的背影。而陈进心里即便再不满，除了吃瘪之外什么也不能做。谭湛在星灿为人一向谦和，以至于陈进都忘记了他的家世，那样的家境里是养不出真正温和忍让的孩子的，像谭湛这样的人每一根血管里流着生而掠夺的狠辣，谦和只是他们的表层，那种身居高位的人骨子里与生俱来的东西却是不会改变的。
0: 强势的成了林征的男朋友之后，谭湛自然而然的要和林征一同度过周末了，然而谭湛却再也不想和林征聊林夕，他只是单纯的想了解林征，想更多了解他的故事、他的喜好、他的人生，他想要和林征好好的来一场单纯的约会。大概受谭湛情绪的感染，老天也赏脸，这个周末难得天气晴朗，气温回升，竟然有了点早春的意味。谭湛拉着林征的手一起在公园里散步遛狗，因为难得的好天气，人们似乎都出来活动了，公园一时间熙熙攘攘。林征眯着眼睛，在微风里的眼神每一个细节都带着笑意和温和，他一向非常珍视这种平凡的幸福和安稳。谭湛紧紧地拉着林征的手，林征笑着看了谭湛一眼，
1: 我喜欢这种天气，这样就觉得很幸福。
0: 谭湛突然心中一动，他凑近林征的耳朵轻声说道，要不要带你做一件更幸福更好玩的事啊？林征被他的动作弄得有些痒，更多的是内心跳动的情绪。虽然缺失六年的社会阅历，但林征也并不傻，他敏感地感觉到谭湛对自己细小的情愫。谭湛现在从不在他面前提及林夕，他只愿意了解自己，平凡无奇的自己。谭湛知晓林征的身份，不在意他的平凡，谭湛朝他走来，不是因为林夕，不是因为大提琴，不是因为他身上的故事，只是因为他是林征。已经很久，林征没有这样安心过了，他觉得妥帖而温暖，好像准备冬眠的熊，终于找到了远离猛兽和人迹的安全洞穴。林征迎上谭湛的眼睛，
1: 什么事啊？
0: 谭湛却卖了个关子，他带林征回了家，安置好了几只小狗，才拿出了吉他。谭湛看着林征笑起来，去卖唱，你不是说过很想尝试在大街上演

0: 林征也忍不住笑了起来，他拿紧了谭湛的帽子，看着谭湛背上的吉他，他的内心充满了期待，期待着惊喜。和谭湛在一起的每一天，仿佛都会发生新鲜而精彩的故事。林征的内心第一次充满了这种满满当当的愉悦。在他自己还没意识到之前，他就已经不自觉地被谭湛带动了步伐，像一支舞曲。林征不会跳舞，但在谭湛的引导下，竟然也能挽着谭湛翩翩起舞，享受音乐的曼妙。这大概就是恋爱吧，不自觉地随着另一个人旋转，世界变得很慢，时间却变得很快。
1: 爱让世界变得很慢，时间变得很快。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演播小爱、大宝。
2: 谭湛挑了市中心最热闹的那条步行街，除了吉他和帽子，他还带上了音响设备。路过的行人匆匆，并没有人在意他们两个，只有偶尔几个高中女生走过时被谭湛的侧脸惊艳到，偷偷回身拿出手机拍照。谭湛也不害羞，大方地朝对方笑着，惹得对方反倒害羞地逃掉了。谭湛调好了一切，他试了试音，一切都完美无缺。好了，可以弹了。然而事到临头，林征却有点退缩了，他已经很久没有面对这么多人了，有些紧张。
0: 我弹得不好怎么办啊？
2: 谭湛轻轻吻了吻他的额头。我来当你的职业粉丝，负责在你演奏完鼓掌。哎，告诉你个秘密啊，我以前去街头演奏过不止一次了，但是有好几次效果不怎么样。美国的行人本来也没国内那么多，导致弹奏完了竟然一个听众也没有。那个时候啊，我就假装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自己悄悄地走掉。后来我就学乖了，我雇佣了四五个美国人，每人50美元，去现场假装是路过被吸引住的路人给我喝彩，渐渐的才有了人气。人们都有从众心理嘛。
0: 没想到你还挺奸诈的。
2: 有时候必要的营销真的很有用的。这怎么能是奸诈呢？酒香还怕巷子深呢。总之呢，你不用担心无人问津了，这件事儿就交给我吧，你只管演奏，总有人会给你捧场的，不用担心冷场。林征被谭湛的一席话逗笑了，他紧捏着手里的吉他，终于下定决心，不再畏惧人群，拨动了第一根弦。
0: 没有人注意到林征，只有谭湛站在离林征不远的地方，目光灼灼地盯着林征，仿佛他是舞台上最耀眼的星。林征有些恍惚，他的心中夹杂了复杂的情绪，过往的回忆扑面而来。他仿佛还是昨天的他，抱着心爱的大提琴。而林征也知道，即便时光流逝，此刻还有人在聆听他的音乐。这种认知仿佛就是巨大的力量。林征看着谭湛，拨出了第二个、第三个音符。林征今天弹奏的是取材于西班牙民谣的吉他曲《爱的罗曼史》，这并非一支有难度的乐曲，但旋律的细致安排和设计却让整支曲子优美动听又扣人心弦，十分适合周末的心情，温情脉脉又平静安宁，像是泛起涟漪的湖水，淡淡的却也隽永。然而真正弹好这支曲子也并非多么容易，弹奏者的心境以及对音乐的理解把握必须十分强，才能够表达好曲子里的意境。如果说一开始的林征还多少有些束手束脚，从音乐进入主和弦部分起，他仿佛终于在音乐里找到了自己。林征不再看着谭湛，而是闭起了眼睛，微风拂面，他仿佛随着自己手指间的旋律，如一株初春萌发的杨柳般抽出

0: 枝条，随时可以融进这春意里。她的脸庞美丽耀眼，漾着自信而骄傲的笑意，阳光又活泼。谭湛安安静静地站着，他的身边越来越多的人驻足。林征的音乐有安抚人心的力量，没有人喧嚣，大家只是安静地听着。有个小男孩甚至捂住了嘴，生怕自己咳嗽惊扰了表演者。林征有一种力量，即便不站在舞台上，即使只是随意地站在人群中，只要他开始演奏，总有一种音乐家的气质。谭湛看着林征，心里夹杂着骄傲、柔情以及浅浅的醉意。他明明没有喝酒，但总觉得在林征的音乐里，自己的思维变得很慢，就如沉迷温柔乡一般，不愿去想，只愿多与林征相伴片刻。而驻足的人群脸上多少也带着与谭湛同样的情绪，他们都不希望林征停下。
1: 林征一曲完毕，再睁开眼，看到的便是这样的场景。在他不知道的时候，他的身边竟然已经围起了密密麻麻的人群。他有些慌乱地转头，直到在人群里找到谭湛，才安下心来。人群也如梦初醒般地鼓起掌来。林征抱着吉他，在众人的瞩目中朝谭湛笑着，然后他才朝人群挥挥手，陆续有人朝他放置的帽子里放下零钱。等人群散开，林征才捡起帽子查看起来。他脸上带着笑意和激动的神色，拿着帽子飞快地跑向谭湛。
2: 竟然有人直接就给了500块！
1: 林征的脸颊带了点潮红，眼睛亮晶晶的，像是一个刚刚得到了心仪礼物忍不住向人炫耀的孩子。
2: 竟然有这么多，我粗粗估了一下，大概就能有600，感觉要发财了。
1: 林征欢天喜地地收拾了吉他和音响，突然又想起什么似的回头。
2: 等等，刚才那些人是不是你找来撑场子的？
1: 喂，我哪里有那么快的动作啊？是你弹得太棒了，我都还没去找人呢，人群就自动聚集起来了。林征盯着谭湛看了一会儿，分辨出他确实没有撒谎，才心满意足。然而林征没高兴多久，又重新盯着谭湛问起来：
2: 再等等，那个500块不会是你给的吧？
1: 谭湛心中微微一动，林征总有种洞察秋毫的本领。谭湛是趁着林征闭眼的时候偷偷塞进去500块，果然还是被林征意识到了。然而谭湛却并不准备承认，他一脸正经地摇了摇头：
3: 不是我，是一个老阿姨，大概和你差不多高吧，胖胖的，看起来很和善，听的时候也一直闭着眼睛，很欣赏的样子，大概是特别喜欢吧，一下子给了那么多。
1: 谭湛又开始满脸认真地说起谎话来。林征的眼睛亮了起来：
2: 真的吗？
3: 嗯，真的呀。
2: 哇，想不到现在还是有人很懂欣赏的，
1: 林征笑嘻嘻的，颇为自豪地拍了拍胸口：
2: 今天中午我请你吃饭。
3: 好的，富婆，以后就靠你了。
2: 没问题，没问题，论时薪你还没我高呢。
3: 你可别忘了是谁教你的吉他，这么快就开始过河拆桥了。
2: 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呐。我那是悟性好，学得快，青出于蓝。
1: 林征也大言不惭，但他说完就很快地挽了谭湛的胳膊，亲昵地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
2: 不过你放心啦，我不会欺师灭祖的。
1: 在谭湛还没反应过来前，林征踮起脚尖，飞快地在谭湛的左脸颊上蜻蜓点水地亲吻了一下。谭湛忍不住盯着林征玫瑰色的嘴唇看着，林征的睫毛轻轻颤抖，他抬头有些霸道地盯着谭湛：
2: 你这么奇怪地盯着我干什么？有什么好看的？谢师恩嘛。

0: 韩湛终于忍不住，俯身下去亲吻了林峥的唇瓣。写诗恩，那种程度可远远不够啊。一个蜻蜓点水的吻可不能打发谭湛，他向林峥好好的讨了他应得的本金，连带着巨额的利息。只是一个吻却让林峥脸红到了脖子。林峥第一次知道，原来吻也可以这么情色一吻，可以这么深入浅出。一吻结束，林峥看了看过往的行人，只好把脸都埋进了谭湛的衣领里，轻轻捶了谭湛两下。
1: 以后不许在大街上亲我。
0: 虽然语气恶狠狠的，但林峥微红又带着水汽的眼睛完全没有气势和说服力。谭湛揽过了他，哎，可是你先亲我的呀。林峥捂住耳朵，
1: 啊！
0: 他后悔刚才一时冲动去亲谭湛了，本来还抱着想调戏一下对方的心态，这下看来自己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好在谭湛也见好就收，他揉了揉林峥的脑袋，好了好了，咱们去吃饭，今天不是你要请我吃饭吗？
2: 虽然林峥得到了500块的巨款，但谭湛仍旧不希望他太破费。两人选了一家环境不错、性价比也高的日料店，点了一些刺身、寿司和天妇罗，外加一个日式牛肉小火锅。小包厢倒也安静，等小火锅咕咕地冒起热气来，谭湛觉得十分温馨。然而林峥和谭湛刚准备开吃，林峥的手机就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林峥看了一眼号码，正是邹林。他对谭湛说，
1: 哎，是你表妹，那我接一下啊。
2: 林峥有些好奇，也不知道邹林找自己有什么事。电话那头的邹林大约心情很好，声音中气十足。
3: 喂，林峥吗？你最近有空吗？有时间接生意吗？
2: 他这个音量与林峥同处一室的谭湛完全能听得一清二楚。林峥问他，
1: 怎么了？
2: 邹林却没有意识到林峥此刻语气里的惴惴不安和小心翼翼，他大大咧咧地说道，
3: 忠诚度测试啊，你再给我测测。
4: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作者红枣，感谢您的收听。
5: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叫夏志敏，年轻时就喜欢语言文学和唱歌，退休后作为合唱团团长，我经常带队全国各地演出，还荣幸参加了全国第4届老年春晚。在学习语言朗诵中，不仅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且对社会和人生有了更深层的理解。无论年龄多大，只要心中有梦，就能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
0: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今天的一脉乡愁九曲长系列报道，继续走进黄河的故事，感受这条大河的深厚底蕴与时代魅力。黄河从青海发源到山东入海，沿途经九省，先后有13条主要支流汇入主河道，使河道逐渐开阔，形成浩瀚的黄河之水。所以在我们常常使用的俗语中，也有很多关于黄河支流的存在，它们也造就了一个个经典的典故传说。这几天的节目里，中国乡村之声主持人王晨宇邀请到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古青，聊到了黄河之水天上来，黄河百骸为父一套，泥沙俱下等等，这些既是黄河的真实写照，也是它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深刻影响。今天我们将继续跟随两位的脚步，聚焦一个耳熟能详的俗语，泾渭分明。它究竟描绘了黄河支流怎样的景观，又蕴含着怎样的文化内涵，让我们一同揭晓。
2: 今天我们来说一个叫泾渭分明，这个也常用，
3: 常用
2: 哦。对，而且我们往往可能会说到这个词就脱口而出，那写的时候还得思考一下，哪个泾哪个渭。
3: 对对对对，提笔忘字，
2: 因为这两个字它是一个专有名词，它专指这个泾河和渭河，所以平常咱们想用也用不上，
3: 就跟玻璃似的，是吧？
2: 没错没错，是
3: 啊，要指的两条河，泾河和渭河。
2: 没错没错，它呢，这个渭河它是黄河的最大的一个支流，那泾河呢又是渭河最大的支流，它们的关系啊非常有意思，但是呢，它们含沙量差异很大，所以就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叫一清一浊。那么清浊的这个界限呢？也非常明显，如果我们去观察，实地观察的话，就会看到清流和浊流之间仿佛有一条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东营去看过黄河入海口，有没有去看过？
3: 亲身没看过，但这个视频可看过太多次了，
2: 是不是很有意思？
3: 而很震撼的。
2: 对对对对、哦，怎么会完全不相容哈、
3: 啊？对，
2: 差异这么大，
3: 就感觉好像有人在那儿划了一道，说你这儿不允许过去似的。
2: 非常奇妙的一种观感。
3: 总感觉是啊，这种比如说哪怕它有沙子或者那边是清水，总感觉它们也会有慢慢的渐变色的这种感觉。
2: 对呀、啊、它完全没有过渡，就是
3: 突然
2: 所以泾渭分明也变成了，它也有它的隐身意，就是说这个界限极其清楚，或者说这个人呢是非分明，就完全不含糊，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没有这种中间地带。
3: 哎呀，郭老师，谢谢你夸我。哎呦，
2: 这怎么夸到您身上去？
3: 确实是我们很常用的一个词儿，而且这两条河有时候我们有些泾河可能听得少一点，但渭这个词儿用的地方还不少，
2: 对对对对，
3: 尤其是对于陕西人来说，渭南啊，什么渭源啊等等这些。
2: 上次我们就说到中国的很多地名它都是跟大江大河有关，这渭南就非常明确，就是在渭河南边。
3: 对对对，甚至有些地方大家会称为我这儿就是河西，你那儿就是河东，是吧？
2: 对对 对, 对，
3: 就这么就定地名了。
2: 是的，
3: 所以这个是跟黄河相关的特别典型的地名。
2: 没错没错，这个、有特别多，而且这都集中在这个黄河流域。
3: 那泾和渭这两条河，谁是那个沙多的，谁是那个清澈的呢？
2: 哎，这也是我们想提示大家思考的一个问题啊。
3: 哦、
2: 到底是泾河的水浊还是渭河的水浊呢？我们看，
3: 我要是这么分析的话哈、就是纯分析，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刚才你提到说泾河是渭河的支流，
2: 对，
3: 渭河又是黄河的支流，那会不会是渭河沙大点？这样的话，因为如果是支流的话，可能流量小，
2: 对对，
3: 它的清水不够冲那些那个沙。
2: 是是，哎呀，这是很善于思考啊，这掌握了这个逻辑，没错，就是它渭河呀，它这个年输沙量高达5亿多吨
3: 哦，
2: 占黄河年输沙量的1/3以上，
3: 就它这一条支流就占1/3，
2: 所以才说是最大的支流。它不光输水，还输沙，所以说这个渭河啊，确实是够浊的。
3: 那就是这两条河里面是泾河是清澈那条河，渭河是有沙的那条河。
2: 对对，

0: 哦，那围绕这个，比如说泾河和渭河，是不是也是我们，文明生长或者文明诞生很重要的地方？
1: 没错，我们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种大一统的王朝啊。那么这个大一统的王朝之中呢，又有四段，我把它称作叫做这个华章巨制啊，就是周、秦、汉、唐。那么这几朝呢，都是把都城建于这个渭河的附近。一说到渭河，我们可能就会想到《阿房宫赋》啊，里面讲到这个“渭流漲溺以泣之水也”，啊，就说这个当时秦人呐，怎么铺张浪费那个脂粉、脂水啊，化妆的那个脂水啊，给它丢弃了之后，都让这个渭河都涨上来那种油腻的那种东西啊，其实写得非常生动啊。那么一写到秦人怎么样，一写到周人怎么样，写到这个汉人怎么样，唐人怎么样，都可能会写到渭河、渭水之滨。我们知道这
0: 过
1: 个，
0: 上巳节啥的那种，
1: 哎，对对对对，这个都是跟这个渭水有关啊。我们知道，在周朝建立的过程当中，或者叫做建立初期啊，有一个很美丽的传说啊，有文王访姜太公。姜太公钓鱼的地方就是渭水之滨，
0: 哦，对呀，
1: 是
0: 直钩钓鱼的地儿。
1: 直钩钓鱼，那个地方叫做盘溪
0: 嗯。
1: 啊。据说这个盘溪啊，有一个老头天天用直钩子钓鱼，而且那钩子离渭水还有3尺多高啊，就后来就传成了一个奇谈。那
0: 嗯。
1: 么周文王听说到这个事儿呢，就感觉到这可能是一位高人啊，
0: 哦，
1: 就去亲
0: 与
1: 自
0: 众
1: 访，
0: 不同。
1: 哎，就去访他。访他之后，果然就给周朝访得了一位贤良的这个辅佐的这肱骨之臣。
0: 对，后来在神话故事里就是神王，是吧？就是愿者上钩的姜太公。
1: 对，这又出现了这个歇后语了啊，其
0: 嗯，
1: 实也是跟黄河有关。
0: 也是蜀语。
1: 对对对，也是蜀语。
0: 那就这个时候，当时说有这个愿者上钩的词儿，那就代表在渭河在周朝时期就已经是一条比较著名或者比较主要的河流了。
1: 不光是，跟姜太公有关，这个仿姜太公的文王也跟渭河也有关系。我们在《诗经》当中都看到这样的记述，就是说文王当时为了娶妻子的时候，在渭河上驾舟做浮桥，那么这个叫做文定绝响那么最后下聘礼，一直沿用这个文定这个词，就从这儿来的，文就是文王的文，
0: 这个意思就是文王在安这个浮桥的事儿，说
1: 对，
0: 是文定。
1: 对对对，这个订婚，
0: 这么来的
1: 非
0: 啊！
1: 常有意思，对，
0: 大家之后如果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最近有订婚的需求啊，未来打算的话啊，
1: 就变成婚恋节目了，
0: 对对对，文定这俩字儿，终于知道来源了。再去写的时候，或者再去往我们的这个文字上去留存的时候。就已经了解了他的历史渊源，这时候可能能想一想，也许您就住在渭河边儿，跟他关系还特别亲密哈。这个刚才咱们说完的是渭河，
1: 渭河，
0: 另一个咱得讲讲泾河了。
1: 泾河。说到泾河啊，我们可能就会立刻想到一个人物，就是泾河老龙王，《西游记》里边的人物，还记得吧？
0: 是，
1: 对，
0: 下雨，然后梦里斩的那个。
1: 哎，对对对，被魏征梦里给斩了啊！他因为这个私改了这个下雨的点数，私改了下雨的时辰，犯了天条了。那么，我想《西游记》里边出现泾河老龙王这个角色啊，他应该不是偶然的。泾河流域呢，一直是有关于龙的这个传说。我想，这可能是跟它发源于这个老龙潭有关。在这个唐朝还没建立的时候，当时这个唐太宗啊，还是秦王，李世民还是秦王，他曾经就率军在这个荆州和薛举父子的军队打仗，获胜之后呢，当地流传了一些民间传说，就说这个泾河的龙神帮助李世民破敌，所以说这个龙神的这个信仰在，泾河流域它是很有基础的，很有基础的，而且确实呢，我们现在看荆州那个地方，这个历史上还是有这个供奉龙君的这个庙宇，就可见这个，民间的这种话语，它进入到了这种文学的这种叙述的体系当中啊。 非常有意思。
0: 哦，所以其实当地的发展，包括农耕文明时期的发展和后续的发展，跟泾河一直以来的灌溉和滋养是离不开的。
1: 没错。
0: 然后后续才能有变化啊，泾渭分明。
1: 好、
0: 啊、那这么说，其实像神话故事里讲李世民受托于老龙王，那是有原因的。
1: 没错。没错
0: 老龙王帮过他。
1: 对。这个泾河流域呢还有一个重要的文化遗产。
0: 嗯，
1: 就是叫做这个郑国渠。啊，郑国渠应该大家也都听说过，这个我记得是写入到中学的历史课本。
0: 是的是的，
1: 对，
0: 嗯，
1: 就是这个我们看这个名字啊叫郑国渠，其实它跟郑国没关系，
0: 嗯，
1: 只是这个水宫叫郑国，
0: 嗯
1: 啊，他是韩国人啊，但是呢又在秦地建的这个水利系统，
0: 嗯，
1: 所以说不能看字面，我们就把它想成是郑国，
0: 郑国修的，是
1: 郑国修的，对对对对，这也得提示一下
0: 啊、嗯，这个学到了。大家如果听我们节目的中学生的小朋友们的时候听到这儿，你看又学到一个知识点啊！如果有知识点的，请在我们的评论区给我们扣一个一。对，所以在泾河和渭河相关的流域当中，有着很多在中华文化当中，很重要的这些故事。和人物的出现啊，也有一些比较好玩的一些传奇故事也在这两条河里面包含着。
1: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泾河龙王好像是一个、嗯、有点反面的这样的一种角色啊。在唐传奇当中其实也有泾河龙王出现，
0: 嗯、
1: 也不是一个很好的角色啊、就是说这个龙女洞庭龙王的这个女儿，这个龙女啊，
0: 嗯，
1: 她被父母嫁给了这个泾河龙王的这个第二个儿子。那么最后过门之后呢，发现这个丈夫啊这个品行很恶劣，
0: 嗯，
1: 那整天又喝酒又家暴他，那这个非常这个痛苦，
0: 嗯，
1: 那么他呢就还被丈夫弄到一个很偏远的地方去牧羊，
0: 嗯，
1: 那么最后呢这个遇见了南方来的书生，他到长安参加科举考试的书生叫做柳毅，
0: 嗯、
1: 那么这个柳毅呢也是一个急公好义的好青年，那么他呢就帮助这个龙女啊传书，就把他现在的遭遇，把他婚后的这种不幸的生活告诉了他的父母，告诉了这个洞庭龙王，那么后来呢、嗯、当然是这个

0: 轻人会唱，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其实我们心中也许还藏着一个他。然而亲情给了家人，友情给了朋友，爱情只剩下自嘲，已经到了那个接吻都会惊掉假牙的年龄了。其实我们是最需要关心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样的声音，
3: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2: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4: 很好的解决了这样的一个矛盾。我们也发现这个金河龙王在这里面也扮演了一个不太好的一个角色啊，这个起码是对这个儿子的教育没有教育好、啊、
5: 管教失职，
4: 管教失职，
5: 后续也没有关注儿媳妇的变化。这个也是金河龙王在里面出现。
4: 对，
5: 我在想说这个大家一直留下的这些传说当中，可能金河龙王的形象都不是太好，有没有可能跟可能当地人在与金河相处的就实际相处的过程当中，金河没有那么符合大家对于农耕用水的预期？
4: 那我觉得可能有这个因素
5: 啊、
4: 非常可能是，
5: 对吧？所以大家才会把它幻化成了一个不是那么伟光正的形象，
4: 变成了这个诅咒和嘲笑的对象了。
5: 嗯，
4: 是，
5: 哎，这个还真是。所以有这个历史史实啊，也有这个神话的演绎，让我们现在对于泾渭分明这个词儿就有了更多的了解哈。会不会有别的这些文学作品当中也有这些对于泾河和渭河的技术？
4: 嗯，对于泾河和渭河的这个技术呢，我们如果事先抱持了一个固有的观念啊，就是渭河一定是浊的，
5: 嗯，
4: 泾河一定是清的，我们再去看很多古诗，
5: 嗯，
4: 我们会发现他们的描述，哎，怎么跟我们的理解跟我们的认知有偏差。
5: 哦，
4: 有的说是比如说北周庾信，他的诗当中就说泾泥五斗浊，他是在说泾河水浊。
5: 哦、
4: 对，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其实我们如果了解这个黄河的这个历史，黄河支流的历史，就会发现这个清和浊呀，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5: 嗯，
4: 因为这个河水浊不浊，它跟这个水土流失是否

0: 严重有关系。
1: 嗯，
0: 只要改善了这样的一个局部的环境，它的清浊就会发生变化。
1: 嗯，
0: 历史上也确实是有金和浊而胃和清的这样的历史时期。
1: 哦，
0: 我们可能又会想到一个俗语了，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也跟黄河有关。
1: 嗯，
0: 其实说的都是这个短期内或者说叫做一定时期之内发生的一些变化。
1: 嗯，
0: 所以我们当下看当下是这样，很可能再过一段时间回过头来看的话又是另一种景象。那么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理解泾渭分明，我们很可能会对它有更丰富的认识。
1: 嗯，那这么回顾起来，刚才我们讲到的比如说姜子牙钓鱼的那地儿，可能当时没有那么的浑浊，对吧？
0: 水太浑了可能钓不出鱼，
1: 对，
0: 太清了也不行，
1: 对，所以这个是有变化的。但就像刚才古老师讲的，我们可能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理，经过大家共同的努力，是真的能够改变地域范围之内河流的清浊变化的。
0: 对，
1: 那么也是近些年来咱们一直坚持保护治理的情况下，像渭河这样的以前的泥沙大户也在不断的变化。
0: 没错，
1: 那它也会直接导致黄河整个的水土保持，包括黄河治理的不断向好啊。
0: 是的，
1: 那有没有可能咱们畅想一下，未来有一天泾渭分明这个词儿就真只能活在历史故事当中？
0: 对，它就变成了一个历史词汇了，或者说我们在使用它的时候已经没法找到现实的参照了。
1: 嗯，
0: 这也是好事。
1: 当然
0: 这是好事。
1: 当然当然，
0: 希望他们都变清澈。
1: 对，我们也期待这一天早早到来哈。那这一点肯定离不开所有我们还在生活中使用泾渭分明这个词儿的朋友们一起的努力。
2: 泾渭分明，这是一个很典型的跟黄河相关的词汇，因为它直接就点到了黄河支流的名字。其中的渭河很特别，古称渭水，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血脉之河、情感之河，更是华夏文明重要的地理之河与文化之河。在渭河的悠悠历史中，流传着许多动人传说，其中大禹倒渭的故事尤为精彩。相传大禹曾带着杀死蚩尤的应龙来到渭水源头，只见此地绝壁千仞，高耸入云，山上林木茂密，禽兽出没，伤害百姓。有一位叫伯益的人，通晓各种鸟兽的情和语言，帮助大禹赶走了禽兽。随后大禹按照河伯所赠的治水地图规划路线，由应龙甩尾开路，开出一条条山沟疏导洪水，最终平息了渭源地区的水患。泾河与渭河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历史典故，直到现在还被人津津乐道。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俗语里面的人物，各位也不陌生，一起来听。
1: 接下来我们可能要说的这个俗语，不一定立马就能想到黄河，是吧？
0: 嗯，
1: 但是它跟黄河又有关系，
0: 对，
1: 就是中流砥柱。
0: 对对对，中流砥柱。
1: 嗯，
0: 我们学党史的时候啊，学这个现代史的时候，都会碰到这个词儿，说。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中起到这个中流砥柱的这个作用。
1: 嗯，
0: 就是说它是在这种动荡的艰难的环境当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的这样的一种力量啊，它既可能是一个人，也可能是一个群体，也可能是一股势力。这个词语呢，它也是跟黄河有关的。
1: 嗯，这个跟黄河的相关是在什么情况？像这个词儿，它是不是已经时间不短了？诞生时间？
0: 对对对，这个中流砥柱它的出处啊，应该说是，来自于春秋时期的一个故事。
1: 嗯，
0: 那么这个故事呢，在明代的时候，被文人冯梦龙他改编到《寓世名言》这部小说集当中。
1: 嗯，
0: 什么故事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叫做二桃杀三士。
1: 嗯，
0: 二桃杀三士是杀哪三士呢？是齐景公这个时代非常有名的三位武士，叫公孙接、田开疆和古冶子。
1: 嗯，
0: 这三个人呢都曾经在齐景公危难的时候这个护驾有功
1: 啊，这样的
0: 功臣，功臣，大功臣。
1: 嗯，
0: 但是后来的这几个人呢飞扬跋扈，而且呢
1: 恃宠而骄了，
0: 恃宠而骄，而且结成了这种组织了
1: 啊，
0: 准备对齐景公不利。

0: 所以这个时候当时的相国燕婴就准备用计谋啊把他们除掉。那用什么样一个计谋呢？就是拿两个桃子让他们三个人分，分得不均。
1: 这怎么分啊？
0: 最后就有人这个得不到，得不到了之后呢就非常愤恨，那么当场自刎于殿下。最后另外两个人看到这个好兄弟已经自刎了，也非常羞愤，结果都接二连三的这个自刎了，一下就齐景公的这个祸患，所谓的这个祸患就解决了。那么这个古冶子就讲到自己曾经随齐景公渡黄河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什么经历呢？就渡黄河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大员。这大员是什么呢？可能现实当中没有这种东西啊，它可能要么是成精的那种大龟啊，或者说是这种鳖类的这种生物，
1: 通天河然后背鲸的那个
0: 我觉得可能是一类生物啊，因为它的这个从这个字形上来看，龟啊鳖啊都是一类生物。那么这样的这种成了精的这种大猿非常厉害，就把这个齐景公的这个座驾就给它吞掉了。那么这个时候古冶子呢就潜入到这个黄河之中去追杀这个大猿最后终于得猿而杀之把这个猿头就提出了河面，当时叫鹤跃而出，非常勇猛，非常威，
1: 很帅的一个形象啊。
0: 就是当时就写到这个叫做大猿呢衔左参已入砥柱之中流，就叼着那个齐景公的座驾就潜入到这个河的深处了。出现了砥柱中流这样的一个词语。砥柱之中流这五个字呢大家后来就把它稍作了改造叫做中流砥柱，或者说砥柱中流就成为了一个成语了。
1: 所以这个是跟黄河相关的一个词儿。那这个计谋其实也算是比较经典的一个计谋啊。
0: 经典的计谋这个。
1: 能跟它对比的就像什么这个杯酒释兵权这些的。
0: 是就是古代小说家特别喜欢敷衍特别喜欢阐述这类的这种用计的这种小故事以体现有些人计谋高超有体现一部分人有勇无谋但是今天看来这个可能世界观不同价值观不同看待这个故事大家也会有不同的感受对。
1: 就大家会有不同的想法，
0: 是
1: 每个读者心中的哈姆雷特都不一样，
0: 是
1: 对。
0: 其实说到这个砥柱的话，它确实是真有这样的一个地方
1: 是吗？
0: 对，在今天的这个河南的这个三门峡三门峡东边的这个黄河非常湍急的那个激流当中确实是有一个小山头它的外形呢就像一根柱子一样，而且真的是屹立了千万年
1: 所以说这个砥柱指的就是在很湍急的水当中依然可以稳定的坚定的不倒的一根
0: 定海神针，
1: 这个感觉
0: 没错
1: 那么形容现在大家人也是这样，就是哪怕不管时时如何变化依然有那么一个定海神针般的人物在面前，就是中流砥柱。
0: 国家社会包括家庭遇到了什么一些特殊的变故特殊的动荡的一些陷入到一些动荡的环境当中，但是总有一些人一直非常坚定，力量非常强大，他能够稳住，不仅自己能够稳住，也能稳住他人，稳定住局势，这是非常难得的。
1: 像那刚才说到说像定海神针一样，但是我们现在说定海神针更多的时候是说它可能是大禹治水的时候一个测量器具对吧？那再比如说这个时候人们会不会称它的那个也叫砥柱？
0: 确实是这个砥柱也跟这个大禹也跟治水这个大禹有关据说大禹在治水的时候凡是有山挡住河水的地方他就要把它凿通那么在砥柱山这个地方呢大禹开了三个口子，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这个地方叫三门峡
1: 好像有三道门一样，
0: 三道门，对，远远望去就像出现了这个三个大门这个称呼也非常有诗意
1: 是的，是的，
0: 形象对。
2: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3: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2: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3: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2: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3: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2: 紫金山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3: 极致刷屏，陪爸妈聊会天，心需要沟通，
2: 爱需要表达。
4: 爸爸妈妈我爱你。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春雨惊春清谷天，
3: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5: 这样的声音，
2: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5: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1: 所以这也是历史上很早就对它有描述，
0: 即使我们没有去过，我想单看一些相关的描述，我们就能够有这种很特殊的这种感受，因为它这种震撼人的这种现象，它是有一个对比的，就是水和山的对比，动和静的对比，这个河流的这种汹涌澎湃和砥柱的这种坚贞稳固的这样的一种对比，我觉得是非常能够感染人的一种情景。
1: 越是对比越能够让大家觉得与众不同哈。
0: 是，
1: 都是动的，有一个静的就是对比，都是静的，有一个动的就显得动若脱兔。
0: 没错没错，
1: 这个是中流砥柱啊。现在不光形容大家的那种看到的景色，也会形容人的品格，有时候还会形容大家的一些习惯，或者是做派，
0: 甚至是我们对于一些文艺作品，一些具有能够激发人的这种激情能够稳住人的身形，稳定住人的心神的这一类的文艺作品，我们也会用砥柱中流这样的形容词去看待它。比如说这个唐代有一位书法家叫做柳公权，我们经常说这个颜筋柳骨
1: 是有这个说法。
0: 对，我们书法入门呢，要么学这个颜真卿，要么学柳公权，
1: 没错，
0: 一般都是这两家。
1: 是啊，
0: 就是因为这两个人不光是字写得好，而且人品特别好。颜真卿也是这样的人，忠心不二忠贞不二，就像砥柱中流一样，在安史之乱的这个大变乱当中仍然对于这个唐朝忠贞不二。最后全家也几十口人都遇害了，仍然不改初衷，去这个去力挽狂澜。柳公权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人物，所以我们从小教育小朋友练习书法，那么古人就精心的选择，我想也不是一个两个古人，一个时代两个时代古人，是千百年以来最终形成最终选择大家集体选择的这两个重要的人物，拿他们的作品作为小朋友青少年学习书法进入艺术殿堂门槛的第一道门的钥匙，这两个重要的钥匙
1: 其实我们之前也都多多少少接触过，比如说书法的内容，对吧，会有字帖啊，包括会有不同的碑啊什么的，也都听说过，比如说像柳公权啊、颜真卿啊、米芾啊等等这些很耳熟能详的名字。
0: 对，
1: 但我还真是今天才第一次知道，原来我们去做这样的选择跟他的德艺双馨有很大的关系。
0: 没错没错
1: 就不但学习他的字，更重要的可能学习这个字背后为什么他能写成这样，跟他的个人的性格品格有关系。
0: 本质上它是一种文化的选择。
1: 柳
0: 公权他就曾经为砥柱做过诗，他有一首五言诗来专门咏砥柱。那么很有意思的是，就是柳公权这个人的形象也是给人一种砥柱的这种感觉。在书法史上有个很有名的这个记录就是当时的皇帝叫唐穆宗，唐穆宗就去专门请教柳公权怎样才能把字写得好啊？柳公权是怎么回答的呢？他说：“

0: 只有新政啊才会比政啊。
1: 嗯，
0: 那么唐穆宗一听就知道了，他说这是这个柳公权在利用这个怎么学习艺术来对他进行这个这个劝谏啊，就是说
1: 哦。
0: 你不要去过度的追求艺术上的一些成就啊，你只要把你的本职工作做好
1: 哎，
0: 啊，把你的品德修养啊注意提升，你的字自然就会写得好
1: 而且对于那个时候的皇帝来说，你统治一个国家，更重要的是品性，而不是你的文学素养。
0: 没错，而且就是对于最高领导的问话啊，柳公权能够以这样的态度和方式去回答，也体现了这个人的人品确实是非常不一般，真的
1: 所以。
0: 很像砥柱中流。
1: 没错，他自己先做到了，所以才能够由此发问，或者是由此回答。
0: 是的，是的。
1: 那如果我们比如说现在形容这些历史上的很多人物，也都可以说得上是中流砥柱。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讲过的，在这个梦里斩泾河龙王的
0: 对，
1: 魏征，
0: 是
1: 也
0: 是
1: 可
0: 是，
1: 以称得上是中流砥
0: 没
1: 柱
0: 错。
1: 哈。
0: 魏征和这个砥柱呢也有关系，他还曾经写过一篇叫做《砥柱铭》啊，就是铭文。我们知道铭这种文体呢，它非常古雅啊，非常典雅。我们一般说诗是5言7言这样的一种形式，铭呢一般是3言4言。魏征呢就写下了这个一篇专门题咏砥柱的这个铭啊，那么里边也是对于这个砥柱啊，赋予了很多人格化的这种品评啊，人格化的色彩，那把它已经不仅视为一种石头，一个石头而已啊，把他的精神也给他描写的宣扬的非常这个透彻，
1: 其实是借物喻人，
0: 没错，中国的这种咏物传统啊，其实都是在借物来喻人。归根结底，他不是要把这个事物、这个对象描画的特别生动啊，特别这个入神啊，他是要起到一个对于我们做人有什么样的启示啊，在这方面下功夫的。
1: 哎，这样的还真是挺多的。
0: 对，
1: 墙角数枝梅，
0: 没错，
1: 哪是上来先给你说说梅花
0: 是
1: 的？都暗地里其实有着自己想表达的内容，
0: 对对对。
1: 啊，这也是我们现在在看到回看这些蜀语的时候，一方面能够看到它的脱胎于，比如说我们的黄河当中，
0: 对，
1: 另一方面也是跟黄河相关的有这么多，与我们的这种优良品格或者是传统文化相关的内容。
0: 对，如果我们要去三门峡旅游的话，我想提示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这个砥柱啊。
1: 对，如果在这之前，大家可以做做功课，比如说先把砥柱铭先看看。
0: 对对对，看一看可能会对于自己的人生有一些特别的启示。
1: 这个，而且等到很多时候自问内心的时候，会发现啊，我也可以自己当做中流砥柱，去鞭策自己或者激励自己，由此之下，再能够看到遥相呼应的那个砥柱。或者说，听完今天我们去聊的这些故事以后，当大家在走向这些地方，不管是去旅游还是去散心的时候，你会对它有了更多的感悟。就不仅仅我看到这条河流好清澈，那条河流很浑浊，但是呢，我们能发现它们之间还有这样的精神所在。或者我们不光是看到河流当中有那么一个一直坚持在那儿岿然不动的一根柱子、一块石头的时候，也能想到可能跟我的生活能有什么样的反馈，对我生活
0: 没
1: 能有什
0: 错，
1: 么样的影响。
0: 都是从万事万物当中看到自己，看到自我。
1: 这就能理解为什么古人，要不上个高楼什么的都得提两句，对吧？
0: 对对
1: 览
0: 对，
1: 物之情，得无一乎？
0: 对，所以说古人说叫"登高能赋啊，可为大夫"啊。
2: 大家好，我是美食博主，可玩吃货，三下大忙，麦浪翻滚。你肯定会想，这新收的麦子啊，也像新米一样，肯定好吃吧？哎，它还真不是。有句话说呢，米吃心，麦就一定得吃沉。这句话怎么说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新麦子啊，就像刚出校门的实习生，满腹才华，但经验尚浅。用它磨面、蒸馒头，它会塌；用它来擀面条，一煮就散。
3: 哎，
2: 包饺子皮呢，它一碰就破。而陈麦子啊，就像职场历练了多年的老师傅，沉淀了岁月，磨砺出了真功夫。

0: 怎么样，米吃心，麦吃臣，这个舌尖上的小智慧你 get 到了吗？
1: 中国乡村之声，相聚麦田，共话丰年。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黄河是一条人文之河，黄河的每一次弯曲，每一次停留，都会滋养出不同的民风习俗与文化。黄河还是一条能让古今之人穿越时空对话的浪漫之河，我们与司马迁、文成公主、玄奘等历史人物看过同一片河流，与李白、王之涣、王维这些历史上的大文豪吟诵的是同一种浪涛。接下来的黄河故事，我们从邙山说起。从洛阳到郑州，邙山陪伴着黄河由西向东走了100多千米，它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保存着黄河文明留给中国人的记忆。
5: 从洛阳到郑州，邙山陪伴着黄河由西向东走了100多千米，这座并不高大的山峰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保存着黄河文明留给中国人的记忆。从东周建都洛阳起，邙山就成了很多帝王与历代名人逝去之后的归宿。邙山之上，数千座坟茔成为一个个掩埋历史记忆的储存点，有些记忆会消失，而有些却可能会被再次唤醒。20世纪初，当陇海铁路修建到邙山脚下时，一批唐代墓葬被发现，一种神秘陶器呈现在世人面前。这种陶器造型生动，颜色丰富，经过研究，人们发现这些器物只属于一个时代，唐朝，所以就用那个时代为它命名，唐三彩。

0: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这样的声音，
1: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0: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十七八世在初唐和这个盛唐时期出现了一种唐山菜，从唐高宗开始，然后呢就到唐玄宗的一个时期，到了中晚唐那个什么呢，就是很少，它的消失啊也是非常突然。
3: 在悄无声息中崛起，又在盛世之后戛然而止，唐三菜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定义了唐代。当他们穿越千年时空之后，我们又可以打捞起多少与那个时代有关的记忆呢？
4: 说这到了又到了三脚下，我跟你们说说这那些了能。
3: 清晨，高水望与徒弟来到芒山北坡的黄土丘上。
4: 像这都弄，
5: 我觉得
4: 不是。
3: 这看上去像石块的东西，正是高水望他们要找的制作唐三菜所需的泥土。
4: 我分出来了吧？
3: 唐三彩烧制技艺曾一度失传，芒山脚下唐三彩的出土让很多人开始尝试复原这种奇特的陶器。高水望与唐三彩的第一次相遇来自童年的一次经历。
4: 我七八岁的时候也经常到我们邻居家去串门，我到他家去玩耍的时候看到他正在制作唐三彩。但是我为啥说这个我印象很沉嘞，本来他长的也是络腮胡子，他的也是鼻子也是鹰钩鼻，但是他雕塑这一件这人物还是外国人嘛，和他长得非常像。
3: 异域相貌的工匠雕刻充满异域风情的陶器，这奇妙的场景唤醒了高水望对于唐三彩的热情。在留存于世的唐三彩中，人们能看到很多异域元素。是什么让唐朝赋予了唐三彩这样多元的样态？那又是怎样的一个时代？西安现代化的景观之中藏着中国历史上从西周算起13座古代都城的记忆。唐朝时这里的名字叫做长安，大明宫曾是唐代长安城中的皇家宫殿群。从遗址规模，我们可以推测唐长安的辉煌。

0: 中遗址保护面积约3.2平方千米，是北京紫禁城的4倍，相当于500个足球场的大小。而这还只是唐长安城北郊一隅。唐都城长安面积约84平方千米，近1000年后的明清北京城面积也不及它的1/4。盛唐时，这座庞大的帝都曾是东方世界的中心。如果回到唐朝，鼓声将是人们每天第一个聆听到的声音。凌晨4点左右，长安城第一声爆晓鼓响起。随之，各条大街的街鼓依次跟进。与此同时，长安城内多所寺庙也会撞响晨钟。整个帝都在钟鼓交织声中苏醒。11点左右，一座超级市场里开始了一天的喧嚣。这座沙盘复原的是盛唐时期长安城内最大的一座交易市场西市，占地100万平方米的市场内曾有220多个行业，固定商铺4万多家，世界各地的商人云集于此。最繁荣时，每天约有150000人在这里交易，有人用欧洲金币在西市采购丝绸和瓷器，有人赶着骆驼运来香料和金银器，再带走茶叶和锦缎，有人则尽力采购各种典籍和医药。在这里，你几乎可以买到全世界的商品。借由沙盘中的人声鼎沸，我们或许能够想象盛唐长安的繁华。然而，这被后人追思的极致繁华，一路走来并不容易。公元626年，李世民接替父亲李渊成为唐朝的第二任皇帝，次年改年号贞观。这个27岁的年轻人在执政之初面对的就是连续3年的天灾。元年，关中饥；2年，天下黄；3年，大水。连续天灾导致长安缺粮，使得李世民不得不考虑带领百官暂时离开都城长安。长安地处关中平原，这里有山峦拱卫，更兼有黄河的支流环绕，四座雄关控制着进出平原的必经之路。作为都城，长安有利于守卫，但也有很大的不足之处。
1: 整个关中，古人说的800里秦川，是在山河之间形成的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是一个有限的地带。庞大的这种官僚机构设置在这里，百官、贵族、军队，在肥沃的土地，那时候的产量，这过多的人也难以支撑。
0: 离开长安的李世民带领百官沿着渭河东进，他们的目的地是黄河中游邙山附近的另一座城市洛阳。与西安一样，洛阳同为13朝古都。与长安相比，洛阳最为有利的条件在于它极为优越的地理位置。洛阳位于黄河中下游分界区域，沿黄河向东不远就能到达物产丰富、地域开阔的华北平原，这里水系发达，交通便利。隋朝时期修建的大运河又将水运的交通系统向南北延展出更广阔的空间。全长2000多千米的运河沟通了几大水系，形成了以黄河为基干、以洛阳为中心的庞大漕运网络。交通 通的便利让四方的物资在洛阳汇聚。
2: 请
0: 在隋唐洛阳城遗址公园，游客们可以换上唐装，跟随指引，在复原的唐代宫殿中亲身体会盛唐时漕运中心城市洛阳人的日常。江南的茶叶，北方的糕点，丝绸华服，胡姬起舞。长久以来，洛阳与长安仿佛相互依存的双子星一般，在中国文明史上闪耀着璀璨的光辉，而这璀璨的背后都与黄河息息相关。
1: 在整个中国从周到唐的历史上不是长安做都城，就是洛阳做都城，或者是长安做都城，洛阳做陪都，所以大家都叫它一个东西并立的都城时代。在这个时代呢，那么以黄河为中华文明的祖宗。
0: 从地图可以看出，黄河及其支流如血脉一般，将关中平原、洛阳平原以及遥远的华北大平原连为一体，构建了华夏文明东西方向的轴心地带。
3: 东西方向这条线是什么？基本上是黄河线，其实就是大河文明沿着黄河来迁移的，黄河就是中心。
0: 当黄河流淌到唐朝，它也似乎十分偏爱这个时代，很少发生大的水患。在近300年的时光中，大河发挥着天然的沟通能力，璀璨的文明或顺流而下，或逆流而上，在他的怀抱中不断交汇融合。
4: 原材料和配方，这是制作唐人街的核心的技术。
0: 不同类别的粉末需精细拿捏用量，他们是使唐三彩具有丰富色彩的密码所在。
5: 高水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6: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5: 书是美丽的，
6: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5: 书也是热情的，
6: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5: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0: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7: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9: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10: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

0: 您带来健康知识和幸福生活小贴士。如今人们工作生活压力大，不少人会选购补药来调养身体，怎样科学进补而不上火呢？
1: 身体虚就该进补，就该吃补药，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很多人一说到吃补药就会有顾虑，担心自己不受补，担心吃了补药会生湿上火。他们对补药的这种过度提防甚至超过了日常的忌口。要知道，补药是中药的上品，是能帮助身体健肃正气的。这种用力过猛的对补药的防范和忌口，很可能让你因此和提振身体的这个机会擦肩而过。首先，补药并不一定都上火。简单讲，补药大概分平补和温补。温补的药物都是温热的，比如肉桂啊、附子啊、鹿茸啊等等，比如中成药里边的什么附子理中丸呀、金匮肾气丸呀、乌鸡白凤丸呀、十全大补丸等等，这些都是温补的药物。它们确实只适合那些虚寒严重的人。如果你的虚寒程度不是很深，吃了就可能上火。所以在使用这些温补的补药时，确实要谨慎。而最直接的判断标准就是，只要是大便干，不管你需不需要补，这些药都暂时不适合。因为大便干多是身体缺水的标志，温热性的药物会进一步消耗阴液，导致水少而加重上火。而另一种补药则是平补的，平补的药物性质都是平的，比如阿胶、茯苓、枸杞等等。所谓平，就是这些药既不热也不寒，用它们来进补，就没有人们担心的上火问题了。除了性质温热的补药会上火，人们对补药还有一个担心，就是补药是滋腻的，容易生湿。滋腻确实是中药药性的一种形容，形容是这种药物质地厚重浓稠。滋腻的药物或者食物消化起来确实比不滋腻的要困难。那么是不是只要滋腻的补药就需要特殊的忌口呢？也不是。因为我们生活中比阿胶、熟地这些补血滋阴的药物滋腻的多的食物太多了。比如我们日常吃的红烧肉、炸丸子、炸鸡腿、肉粽子、元宵、奶油蛋糕等等等等。任何脂肪、糖分含量高的食物都是滋腻的。如果你和一碗红烧肉、两个炸鸡腿相比，十克的阿胶、熟地又能滋腻到哪儿去呢？这个道理其实你仔细想一下也就明白了。遗憾的是，人们在吃肉、吃蛋糕的时候可从没有想到他们的滋腻问题，而唯独对补药防御过度，这还是因为人们对中医、对中药不理解。滋腻是补药，特别是补阴补血药物的特点，因为阴血是人体这个生命的根本，是大楼的根基。黄帝内经中就强调奉阴者寿，意思是说只有人体之阴这个地基扎实厚重了，人才能健康长寿。而打地基的东西永远是需要厚重滋腻的，否则这个地基就是一个豆腐渣的地基，整个大楼就可能立足不稳。像柴胡、薄荷、荆芥这类的药物倒是一点都不滋腻，但是它们只能疏肝啊，只能解表，对身体的根本、对身体的根基毫无补助之力。因此滋腻只是补药的特点，而不是缺点。甚至我们可以说，不滋腻无补益。那么怎么做才能让滋腻的补药充分发挥作用，而且不影响吸收消化呢？很简单，你只需要配上健脾化湿的药就可以了。比如说陈皮、山楂，它们都是补阴养血药的极好伴侣。比如你每天吃阿胶的时候，可以用十克的陈皮泡茶，当然这个阿胶最好是选用上乘的冬阿胶，如果用品质低劣的阿胶不

仅起不到补益的效果，而且你还要承担它的滋腻问题。那用这杯带有橘子香味的陈皮茶送阿胶，既能保证阿胶的吸收，也免去了消化道的吸收负担。同时在进补之前，先要看看舌头，如果舌苔很腻甚至发黄，所有的补药最好先暂停。这个时候先用健脾祛湿的药开开路，比如你可以用陈皮泡茶喝上三五天，等舌苔干净了再进补。如果陈皮茶都不能消解你厚腻的舌苔，那你可以用二陈丸或者香砂平胃丸藿香正气水这种更有强力化湿的药物去开路，一般三五天也就彻底清胀了。这个时候再进补，补益的效果就可以一马平川地显示出来了。其实这种吃补药前进补前开路的方法，用在你吃红烧肉吃炸鸡腿之前也是适合的，或者当你因为吃多了而舌苔腻的时候，这些健脾祛湿的开路药也是很好的善后药。很多人对补药的拒不受补，其实就是因为他们把脾胃的消化功能过多的浪费在消化这些厚重食物上，因为吃得太油腻太滋腻而多了痰湿，然后呢又把这个锅甩给了滋腻程度远不如食物的药物，比如阿胶啊熟地，由此失去了补益的机会。所以这样的误会对中医的补药来说很冤枉，对就此不敢进补的人来说更是太亏了。

0: 别加班太晚，别喝太多，别老训孩子。电话里一句句似曾相识的嘱咐，还真是天天见。我们是最爱唠叨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久坐不动，却总是感觉疲惫虚弱，要怎样调理呢？
3: 一提到虚弱，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老年人，或者是身体不好，生了病的人。但现在，不少年纪轻轻的人，也觉得自己很虚了。上班一天，就能感觉身体被掏空。他们就会问了，吃什么药才能赶紧把虚弱的身体补上来呀？事实上，虚弱是不可能被完全纠正的，也没必要被完全纠正。因为虚是生物进化到人类这个最高级阶段时才有的优越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人就会越变越虚。只有充分的了解这点，才能正确的选择补益方式，也才能正确的对待每个人都躲不过去的虚。要了解这个，先得知道什么是虚。通俗讲，就是身体不像以前那么强壮了，精力体力都下降了，但是仍旧可以在这种状况下活上很多年。而人类就是这样带虚生存的。就此，我们先来看看在进化上比人类要低很多的动物和植物。看《动物世界》这样的科学节目，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些鱼类在一个季节集体洄游到某一个海域。

在那里产卵之后纷纷死去。还有植物，比如说竹子，竹子什么时候死亡呢？是在竹子开花之后。像产卵、开花，这些就是生命的繁殖过程，类似人类的生孩子。但是鱼类、竹子这些动植物，在生完了孩子之后，寿命就终止了。对于这些低等的生命来说，当他们的生殖功能完成了任务之后，生命戛然而止。而生殖一般是在生命的壮年，是在身体最好的状态下才有的功能。对这些相对低级的生物来说，他们恰恰就是在身体最好的时候死亡的，因为他们的生命没来得及经过虚弱的过程，所以没法细水长流，所以是戛然而止。我们再来看看人类，人类的生育年龄，医学上一般认为女性到46岁左右，但现在很多人都能活到七八十岁甚至更老。从他们的生育功能完成到最终的死亡，还要有近乎一半的时间，而这段时间就是衰老的时间，就是衰老的过程。人的体力和精力在这个阶段会越来越差，体质会变虚了。恰恰就是凭借这个虚，人类把生命的能量细水长流着用，以虚的方式换来了寿命的延长。所以从进化角度上看，体质虚其实是高等动物，特别是到了人类这种最高级的时候，它的生命智慧，并非全是病态。而在进化规律的基础之上，现在的我们更容易虚，这又是为什么呢？原因有两点。其一，科技发展了，我们的很多体力劳动都被机器代替了，比如开车，比如坐电梯，这些都让我们失去了身体运动的机会，因为缺少运动而更容易变虚。其二，还是因为科技发展了，生活多了各种可能，而人的欲望随着社会可能性的增加而增加。欲望带给我们的首先是诱惑，然后是压力。压力是最容易把人压虚的，这也是我们在未来节目中会不断讲到的。所以我们一方面应该补充相应的营养，另一方面还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提升自己的代谢能力，把身体调理到一个平衡舒适的状态，来应对不可避免的虚损。我们老说孬作孬蛋，不作死不会死，这句话换在虚上也是同样的，不作就不会虚。但可惜的是，我们现在讲究时间就是生命，讲究效率就是金钱，看似是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但其实它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作。它在帮助了社会发展的同时，也注定要把我们尽快的掏空，要让我们尽快的变虚。面对这样变虚的不可抗拒的规律，现在的养生根本上要对付的也是虚，只不过我们不可能彻底的改变虚损，因为这是很难的，是必然趋势。但我们可以在虚损的大趋势大背景中寻到利益最大化的那个平衡点。

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小雅。刚听完一段精彩的节目，咱们歇口气放松一下，这会儿专门给大家带来了专属福利。上了年纪，身体健康，眼睛明亮，就是最大的福气。可现实中，不少人的眼睛却早早退休，看东西模糊不清，眼前总像隔着一层雾，连打个电话都看不清按键。还有的眼睛干涩发痒，像有小石子儿在磨，出门迎风就流泪。真心建议您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正赶上好视力618，年终大促，只需打个电话400-855-828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618惊喜大礼，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中医讲，目得血而能视，咱们中老年人气血走得慢，眼睛自然容易不舒服，像模糊干涩、发黏流泪，都是湿热淤堵的表现。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通过蒸汽热敷，加速人参、黄柏等十几种草本精华的吸收，一贴上去就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眼睛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听好了，现在正赶上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有一次，机会难得。十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最后还有重磅的冰丝凉席，这可是专门给大家争取的，以前从来没送过，今年也只送618。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6: 脑卒中、脑中风、脑梗死、脑出血是一回事吗？
7: 脑卒中、脑中风、脑梗死、脑出血，你是不是常被这几个名词绕晕呢？他们都是一个病吗？到底有没有区别呢？别着急，今天啊，咱们就来一一理清他们。什么是脑卒中呢？脑卒中俗称脑中风，又称脑血管意外，包括缺血性脑卒中和出血性脑卒中，是由于脑的供血动脉突然堵塞或者破裂所导致。卒中呢是西医的叫法，中风是中医的叫法，所以可以理解为脑卒中等于脑中风。脑卒中容易引起偏瘫、残疾甚至死亡，得病的话自己和家里人都饱受痛苦。全世界每六个人在一生中就有一个人患有脑卒中，每六秒钟就有一个人死于脑卒中，每六分钟就有一个人因脑卒中而永远致残。那么什么是脑梗死呢？脑梗死又称缺血性脑卒中，是脑卒中最常见的类型，指各种脑血管病变所致脑部血管堵了，导致局部脑组织缺血、缺氧性坏死，动脉粥样硬化是脑梗死最常见的病因。动脉粥样硬化随着年龄增长而加重，高龄、高血压病、高脂血症、糖尿病、吸烟等是其重要的危险因素。最后再来看什么是脑出血。出血性脑卒中就是我们常说的脑出血或脑溢血，是指非外伤性脑实质内出血，简单来说就是血管破了。虽然脑出血发病率低于脑梗死，但其致死率却高于后者。最常见的病因是高血压合并小动脉硬化，长期高血压可使脑细小动脉发生变性、坏死，甚至形成微动脉瘤。在此基础上，血压骤然升高时，容易导致血管破裂出血。需要注意的是，不管是哪种卒中，一旦出现口角歪斜、口齿不清、身体失去平衡、看不清东西、严重头痛、手臂或腿无力，一定要立即拨打120或999急救电话。

0: 赶上了又一个黄金年代，我们是最不想落伍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艾灸后如果出现了红疹、四肢寒凉、上火等症状，要怎么处理呢？
3: 初次艾灸的朋友，你可能会遇到很多反病的现象，比如说艾灸后出汗、出红疹、拉稀、小便多、发烧，包括湿，就是有红肿的情况、有排寒的情况、上火的情况等等，这些啊，其实统称为艾灸的排毒反病现象，是艾灸之后呢比较正常的一种情况。大家呢，你要用平常的心理、心态去对待它，不要着急，不要害怕。在这儿呢，我就说几个艾灸之后常见的症状。首先呢，就是出红疹。当有的人出汗，就是艾灸出汗到一定的阶段之后，就会出现红疹、硬疙瘩。这也是身体排毒的一种表现。一般来讲，你继续艾灸，红疹呢，它会慢慢的消下去。硬疙瘩呢，你也可以边艾灸边按摩，也是可以慢慢消失的，属于皮肤排毒的一种现象。还有呢，就是比较常见的排寒现象，就是一般人你艾灸之后一般会感到温暖，但是这类人呢，他艾灸之后感觉四肢呢更加冰凉，这是寒气在人体内艾灸之后的一种体表反应。在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就是说，一方面你延长艾灸的时间，让阳气可以更多的渗入到体内。第二呢，你可以配合刮痧或者是拔罐这些辅助的治疗方式，使寒邪呢尽快排出体外。在这里呢，我要着重强调一点，无论你是刮痧还是拔罐，这种方式只能出现在艾灸之前，不能艾灸之后再去刮痧和拔罐。因为刮痧和拔罐它属于泻火的方式，而艾灸它属于补益的方式，一个是补，一个是泻，只能泻在前补在后。如果你补在前泻在后的话，会导致你的补益效果刚刚补到人体内，啪一下子你刮痧又给刮出去了，你的艾灸效果就等于零，或者说艾灸效果就会差很多。还有一个最常见的情况就是上火，主要的表现呢就是口干舌燥、牙龈红肿、头晕等情况。一般来说，秋冬季节的上火情况要略高于春夏。大家也都知道，艾灸呢它擅长的是补阳气，艾灸后呢阴阳打破，阳气上升，也就是成为了上火现象。在这里呢，我们只要控制艾灸的火力和时间，并且呢艾灸前后多喝一些温开水，加速身体的新陈代谢，一般情况下问题都不大。如果上火比较严重的话，可以对身体的涌泉穴、太溪穴进行艾灸，以便引火下行。同时呢，注意饮食的清淡，或者是用盐水泡脚，对于治疗艾灸上火的情况都是有很好的帮助的。以上这三点呢，也是我们在艾灸过程中所要遇到的最常见的几个问题，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2: 守护生命之源，探寻幸福之道，一直是105幸福健康会的追求。感谢您与我们一同探寻。接下来的六点，请继续关注我们的105田园牧歌，与您一起领略生活的美好。我是小雅，明天我们再次相聚，不见不散。

欢迎回来，我是小雅。接下来又到了跟大家分享福利的时间啦。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好视力618大促活动真是相当火爆。电话打不通的别着急，今天只要十分钟内打过的统统都算数。只需打个电话购买，直接多送你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更有618专属好礼等你来抢。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迎风见光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来回飘动，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眼睛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就趁618年终大促的好机会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珍贵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渗透吸收得更好，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远看近都轻松很多，没事儿，出门遛弯跳跳舞，整个人精气神都更好了。听好了，好视力618活动一年仅有一次，机会难得，十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人人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这还没完，每人再加赠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最后再送您一床冰丝凉席，触手生凉但不冰骨，让您整夜享受好睡眠。这可是专门给大家争取的，以前从没送过，一年也只送这一回，十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2: 哎呦，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是电力系统退休职工吴欣彤。退休以后，我迷上了京剧，优美的京腔京韵让我享受国粹文化之美，也丰富了我的退休生活，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相互帮助，互相鼓励，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变得充实又美好，晚年生活越唱越有戏。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亦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

0: 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7年，胡宗南重兵压境，延安危在旦夕，毛泽东为何果断转移？20000兵力如何抗衡240000强敌？袁阔成经典评书，转战陕北，解密蘑菇战术背后的生死博弈。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我们一同回顾这场以弱胜强的精彩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张强《古老的棉被店》。这首歌曲诞生于上世纪80年代，那时正值中国传统手工艺与现代化工业交织的时期，许多传统手工艺面临着被取代和遗忘的困境。歌曲通过描述一家古老的棉被店和其中的手工艺人，展现了对传统手工艺人的敬意和对过往岁月的怀念。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美国电影音乐之声插曲《孤独的牧羊人》。

孤独的牧羊人》美国电影《音乐之声》插曲。歌里那个在山顶唱歌的牧羊人，用独特的约德尔唱法，瞬间把人拉到阿尔卑斯山的牧场边。这种源自阿尔卑斯山区的唱法，自带一种活泼的穿透力，真假声快速交替，营造出轻松欢快的氛围。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江淑娜《谈笑一生》。

0: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1: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0: 聊聊微信，
1: 老李啊，最近好吗？
0: 再来一次找朋友。
1: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0: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1: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0: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孙青、月光 disco。 1985年，只有17岁的少女歌手孙青把这首歌曲演绎得淋漓尽致，时而高亢时而甜美的特质嗓音征服了流行喇叭裤年代的少男少女。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江涛《愚公移山》。

愚公移山，江涛。音乐是时代的回声，也是精神的寄托。辽宁农民韩永久因出行艰难有感而发，创作歌词初稿，后经音乐人便留念的再次打磨，成就经典。这首歌在1998年登上央视春晚，激励了无数国人，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廖沙的美妙歌声，山清水秀，太阳高。

0: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真是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没有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这首歌创作于1959年，由叶蔚琳作词，白成仁作曲。创作者深入洞庭湖区采风，被一派丰收盛景深深触动，以此为灵感完成作品。乐曲依托洞庭民间音调创作，运用五声调式与三段体结构，还承袭了《楚辞》的浪漫气韵。短短数句歌词勾勒出稻花万顷、白帆映湖、鱼满船舱、粮船远航的画面，既礼赞八百里洞庭的秀美风光，也尽情抒发湖区人民热爱家乡、喜迎丰收的真挚情怀。何继光《洞庭鱼米香》，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赶海的小姑娘段品章。

范品章《赶海的小姑娘》，马金星和刘诗照合作的作品里不少都带着浓浓的海洋印记。除了那首著名的《军港之夜》，这首充满童趣的《赶海的小姑娘》同样脍炙人口。简单直白的歌词搭配明快的旋律，编织出一幅充满生机的生活图景，让人在旋律里感受到大自然的馈赠和简单生活里的小确幸，仿佛自己也成了那个提着小篓满载而归的赶海人，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想宁静的田园时光。 Andy Williams 雄鹰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玲珑湖水和着动感的音乐，荡起了广场舞般的节拍，我们各占一方小天地，或优雅，或奔放，或轻柔，或热情。同样热情的还有云龙公园朗亭里的交谊舞，这个时间是神采洋溢的，是舞步轻盈的，这是我们的演出时间，我们是最有活力的人。
2: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漂亮的姑娘十呀十八九，
4: 十八九
3: 小伙子二十刚呀刚出头，
4: 刚出头
3: 金丝玉的好年华呀，正赶上创业的好时候。

要问我们想什么，蒋大为。凯传与施光南两位大师的合作，让要问我们想什么自推出便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蒋大为用他嘹亮的嗓音，将歌曲中蕴含的情感与力量完美诠释，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为梦想而拼搏。这首歌所传达的精神，在岁月的长河中始终闪耀着光芒。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谢金说唱脸谱。

谢金说唱脸谱。1993年，谢金带着这首说唱脸谱走上央视35周年台庆晚会的舞台，他高扎马尾辫，英姿飒爽且元气十足，一夜间风靡全国。这首歌也成为了他的代表作，红遍大江南北，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和喜欢上了京剧艺术，对京剧文化的传播和推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谭咏麟，半梦半醒之间，

0: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吗？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上午七点，现在是晨时。
4: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5: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7年，胡宗南重兵压境，延安危在旦夕，毛泽东为何果断转移？20000兵力如何抗衡24万强敌？袁阔成经典评书转战陕北，解密蘑菇战术背后的生死博弈。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我们一同回顾这场以弱胜强的精彩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0: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2: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整理着装，每一次整理衣领都如同梳理财经脉络。我是张弛，105财经早知道，在你整装待发之际，为你理清今日财经走势，
3: 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刘莎。
4: 大家好，我是洪浩。随着药品管理制度的改革，不少处方药在网上就能买到，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便利。然而网络售药的乱象也不少。昨天国家药监局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凭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问题画出了红线，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我们来听报道。
5: 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
6: 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综合处副处长林长庆：
7: 尤其是平台企业，要对入驻商家的资质进行审核，对平台上的信息展示进行检查，对平台上发生的经营行为进行管理，平台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应立即制止，并及时的报告县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现严重违法行为的，应立即停止提供药品网络交易服务。
5: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凭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提出明确要求，包括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6: 北京医院药学部主任医师胡鑫：
8: 新发布的合规指南是为了进一步强调处方药必须凭处方销售，其目的是进一步加强患者的用药安全。凭处方销售药是国际上一个通用的管理规定，指南更加强调了线上和线下处方药销售的一致性。
3: 药品在网上销售时，商家展示的药品信息是消费者选择药品的重要参考。此次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对处方药信息展示提出了具体要求，并强调网店和平台都不得以买药品赠药品或者是买商品赠药品等方式销售处方药，不得诱导消费者购买处方药。
5: 按照合规指南要求，处方药与非处方药需用 RX OTC 专用标识显著区分。网售处方药和含兴奋剂药品不仅要标注警示信息，而且一些药品信息不得展示，比如平台首页、店铺主页不得展示处方药包装标签，处方药在通过处方审核前不得展示或提供药品说明书，页面中不得含有功能主治、适应症、用法用量等。
6: 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综合处副处长林长庆：
7: 网店在展示处方药图片时，如果内容涉及功能主治、用法用量、适应症等信息，要对图片进行适当处理。处方药销售前，网店要在咨询窗口、订单页面通过红字提示、弹窗提示、风险告知书等方式向消费者告知风险。
5: 合规指南明确指出，平台和网店销售处方药时，不得以买药品赠药品、买商品赠药品等赠送处方药，不得以答题竞猜、有奖销售等方式，或通过提货卡、核销码变相销售，不得通过短视频、直播、私域等方式诱导购买处方药等。国家药监局表示，这些行为可能过度诱导公众购买和使用，存在用药安全风险。
6: 北京医院药学部主任医师胡鑫：
8: 药品作为特殊的商品，不合理使用会对身体带来一些损伤，那么作为特殊商品是不应该进行促销的，因为促销

0: 可能会诱导患者超说明书用药、超剂量用药。
1: 处方审核是网售处方药安全的核心环节，目前一些网店存在审方过快、 AI 代审等问题。对此，合规指南中明确提出，处方审核需由执业药师完成。
2: 合规指南明确要求，处方审核需由执业药师完成，严禁 AI 替代人工审方，同时设置日均审方数量，避免超负荷审核导致疏漏，还对平台为外部售药企业提供展示、链接、跳转等便利条件，应评估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和法律风险提出了要求。
3: 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
4: 处方药需经执业药师审核，拒绝调配问题处方，未成年人购药需经监护人同意，平台应严格履行审核义务，至少每半年核验一次入驻商户资质，要规范处方流转，拦截问题处方，监测高风险药品销售。
2: 国家药监局要求网店和平台关注含兴奋剂目录所列物质药品、含精神药品复方制剂以及其他具有药物滥用风险药品异常销售情况，消费者一次性购买或同一账号连续购买超出合理数量的，应暂停销售。合规指南要求平台建立质量管理机构，每半年核验入驻商家，重点排查网店无证经营、夸大适应症、销售禁售药、无中文标签进口药等11类用药安全风险和违法违规行为，未经我国批准的境外药品尤其禁止平台为其提供展示、引流、链接等便利，在我国境内非法销售。
5: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多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今年7月1号起施行。暂行规定加强了对超龄劳动者获得劳动报酬等基本权益的保障。来听报道。
6: 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包括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的情形，符合规定已提前退休的劳动者退休后被用人单位招用的，也是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需要延长缴纳养老保险的超龄劳动者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用人单位也可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个人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社会保险经办部门也会进一步优化经办公共服务，畅通信息查询渠道，为延长缴费人员提供清晰指引，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参保缴费服务。
1: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持续加快，超龄劳动者群体规模不断扩大，他们中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保洁、家政、后勤等工作的普通劳动者。超龄劳动者用多年积累的经验与勤劳的付出延续着劳动价值，成为激活银发经济、补充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力量。
5: 长期以来，我国用工关系认定采取的是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超龄劳动者多被简单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为由认定为劳务关系，进而脱离了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保护范畴。此次的暂行规定对此有哪些新的安排？对于超龄劳动者法定权益的范围和标准又是怎样规定的？来听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的解读。
7: 暂行规定坚持问题导向，以明确列举的方式赋予超龄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打破了既有的劳动关系与劳动保护捆绑的思维定势，以及劳动领域权益保护或者权有或者权无的格局，扩大了劳动法律的适用范围，拓宽了我国劳动者保护的思路。用人单位应当依法保证的权益都是涉及超龄劳动者生存和健康的基本权益，包括工时和休息、工资、劳动条件和工伤保障等。用人单位 保障超龄劳动者权益的标准，包括保护劳动者休息权益、最低工资、法定工资支付形式和支付周期等。这种兜底线保基本的方案，既保护了超龄劳动者的生命、身体和健康，防止了社会风险，又避免了给用人单位带来不合理的负担。

0: 张时为您深度剖析今日财经热点，祝您把握财富先机。105财经早知道，欢迎回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1: 我们再来关注生猪市场最新变化。据农业农村部监测，五月份以来，全国生猪价格呈现低位震荡、逐渐趋稳的走势。那具体情况，我们来听记者在生猪养殖大省河南的调查。
2: 在河南鹤壁这家生猪生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春节以后，当地生猪价格持续回落，最低降到每斤4.1元，为近10年来的最低，近一个月呈现低位震荡走势。
3: 河南宜发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袁泉水，
4: 前一段高的时候能达到5.2，这两天呢猪价又下降，在4.45块。我认为消费的多样化，对猪肉的需求少了，生产端来说，整个这个供应量既稳定，数量又多，再一个呢就是生产效率高。
3: 牧原股份生产总监段兴海，
5: 我们的 PSY 从之前的21.2提高到现在的平均水平是28，最好的已经达到了34。
2: 据了解，当地生猪供给高于去年同期，猪肉消费处于季节性低位，导致目前猪价仍在低位运行。
3: 袁泉水，
4: 对我们压力还是非常大的，一头猪亏损就是在350，第二呢就是养殖端的亏损导致整个养殖行业对种猪的需求量在减少，跟往年比呢我们下降有1/3。
3: 农信数智生猪产业分析师夏晨峰，
6: 五月份以来，全国生猪价格呈现震荡磨底态势，行业头均亏损在320元至336元。2025年下半年以来，行业亏损累计已达8个月。
2: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五月份第三周，全国生猪价格为每公斤10.12元，环比下降0.4%，同比下降32.2%。
7: 当前生猪产能仍然较充裕，猪价偏弱震荡。农业农村部日前印发2026年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引导行业主动调减生猪产能。
2: 据介绍，农业农村部综合考虑猪肉市场供需、生猪生产效率提升等因素，设定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稳定在3750万头左右，是自2024年2月以来再次下调正常保有量目标。
3: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祖立，
8: 能繁母猪存栏量维持高位，会导致产能偏高、养殖亏损，从3900万头调减到3750万头，目的是供需适配、留足安全量。此外，收窄预警区间，实现轻微异动及预警、小幅偏离及干预，在调控链条上实现长期调母猪、中期调仔猪、短期调肥猪的全链条覆盖。
2: 记者了解到，在农业农村部产能调控政策引导下，一些大型养殖企业已经在主动调减能繁母猪存栏数量。
3: 牧原股份首席战略官、董事会秘书秦军，
9: 母猪的存栏量从最高峰的362万头，累计的调减量接近了50万头。还有一项工作呢，就是我们公司销售的商品猪的平均体重都一直维持在120公斤。
3: 卓创资讯分析师王亚楠，
10: 截至4月末，我们监测中大型样本企业能繁母猪存栏量环比下降0.92%，同比下降3.69%，预计今年2季度到3季度减产或加速进行。
2: 专家表示，当前猪价偏弱震荡，养殖户应避免盲目压栏和扩产赌行情。
3: 王祖立，
8: 强化大型猪企窗口指导和经营风险管理，严控新增产能，引导中小养殖场户差异化发展。随着产能去化效果逐步显现，消费需求季节性好转，预计下半年猪价可实现温和回升，但不具备大幅上涨的基本面支撑。建议广大养殖场户顺时顺势出栏，不赌行情，减少二次育肥，共同推动猪价合理回升。
3: 农信数智生猪产业分析师夏晨峰，
6: 当前行业正处于深度亏损磨底与政策引导产能去化的叠加期，后期猪价会出现缓慢回升，但真正的周期性上涨仍需时日。政策的落地效果和产能的持续去化速度是后市猪价走势的关键变量。
1: 备受关注的六季传来新消息，日前六季赫兹频段或供应。

0: 和信息化部正式批复，由此我国成为了全球首个批复 6G 试验频率的国家。这一阶段性的进展对 6G 的发展意味着什么？ 6G 离我们还有多远？我们来听工信部相关负责人和专家的解读。
1: 据了解，无线电频谱资源是发展包括 6G 在内的移动通信产业的先决条件和基础保障，就如同建造房屋需要先有土地，建设移动通信网络也需要先明确可以使用的对应无线电频段。工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由于 6G 将面临天地一体、通智融合、通感融合等技术融合快速演进的发展态势，因此对频谱资源提出了连续大带宽、全域广覆盖等更高需求。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无线电管理局频率规划处处长王坦，
3: 六 G 赫兹频段是中频段稀缺的大带宽优质资源，兼具广覆盖、大容量、高可靠等优势。同时，该频段与现有5G 中频段产业生态高度兼容，可充分依托成熟的全球产业基础，有效降低网络组网与建设成本，平稳实现从 5G 向 6G 的演进过渡。
1: 在此次许可批复后， 6G 技术研发将从实验室仿真、室内样机测试环节逐步走向城市、工业等真实场景中完成性能验证。
2: 王坦，
3: 有利于凝聚产学研用合力，带动国内产业力量提前布局 6G 芯片、终端、仪表等关键环节，加速产业链成熟。
1: 从推进节点来看，2022至2025年，我国已顺利完成第一阶段 6G 关键技术试验，当前正在启动第二阶段技术方案试验，未来国际层面还需完成首版 6G 标准的制定。业内普遍预计 6G 有望在2030年前后正式商用。
2: 中国科学院院士游肖虎，
4: 总的来说，发展路线图和技术框架已经相对比较清晰。按照国际上的共识呢，我们的标准化进程的话，将会2年左右的时间啊，完成 6G 第一个版本的标准的制定。技术标准的话，基本上是每18个月升级一个版本，再经过1到2年，我们就会有商用的产品出现。

0: 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15G 加两部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5: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6: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9: 欢迎回来，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我是张驰。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10: 近期三大运营商相继推出面向个人政企用户的磁源 Token 套餐产品。很多人在问，以后用 AI 算力是不是就像交话费买流量一样简单？而根据专家的预计，未来算力更将是像水电一样随用随取，成为生活生产离不开的要素。而这一切的一大核心支撑就是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当前我国正在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这和修高铁建 5G 网络相比有什么异同？经济之声系列报道，算力网看不见的新基建。今天请听认识算力网，为什么说它是算力版的国家电网？
11: 今年4月，我国最大规模科学智能计算集群在河南郑州正式投入使用。曙光智算总裁何木军介绍，在这个集群中，60000张国产 AI 加速卡正在高速运行，不仅可以完成科学计算，也能支撑人工智能训练和推理，更可以实现不同地区和类型的异构算力资源统一接入、统一调度，形成更大规模的超算互联网。
12: 超算互联网已经汇聚了超过30家的智算和超算中心，形成统一的一张网，包括了超过300万个 CPU 核以及20万张 GPU 卡。
11: 从国家级超算枢纽加快建设，到普通民众也能便捷用上 AI 算力，这一切的核心支撑之一，正是我国正在加快建设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它也被业内形象地称为算力版的国家电网。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算力经

0: 计处处长郭明军做了一个简单的类比。
1: 算力网的本质呢，是算力资源的基础设施化，通过将通用计算、智能计算、超级计算等计算资源形成一点接入、全网调度、按需取用的算力服务体系，打造类似国家电网的全国算力仪表网。这里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类比，电力网依托水电、火电、风电、光伏电站产出电能，而算力网呢，依托通用智能超级计算中心产出算力，电力网依靠输电线路跨区域输送调配，解决跨区域电能供需失衡，为生产生活高效运转提供的动力源。而算力网呢，依托信息通信网络、新兴网络技术，促进算力智能调度和高效利用，赋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0: 郭明军进一步表示，算力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最为重要的能源，就像电力是工业经济时代的基础能源一样， AI 大模型研发、企业数字化等场景都离不开算力支撑。
1: 就像电力通过西电东输一样，算力呢依托东输西算工程，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将西部成本低、绿电足的算力资源输送到需求集中的东部地区，打破了东西部算力资源供需错配的壁垒，实现绿色普惠算力高效供给。
0: 眼下国内 AI 资源 Token 调用量呈现爆发式增长，算力需求持续攀升，而随着东输西算工程深入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成型。郭明军在谈到东输西算工程目前落地成效时说，部分城市已经建成一毫秒时延城市算力网，
1: 八大算力枢纽间二十毫秒时延圈已经实现，各地至八大算力枢纽的二十毫秒可达率达到100%。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算力枢纽基本实现区域内五毫秒全覆盖，庆阳、芜湖、苏州实现一毫秒时延城市算力网。国家算力枢纽内一批大型、超大型算力设施 PUE， 也就是电源使用效率控制在 1.10 以下，新建算力设施 PUE 最低降至 1.04。
0: 延时数值越小，算力响应就越快，一毫秒基本就是瞬时反应，无感调用。本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把算力网和水电等公共基础设施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十五五规划也强调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那么算力网与另外五张基建网如何协同联动？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利说，
2: 算力网呢就像整个经济体的神经中枢，而水网、电网、物流网这些呢都是躯干和器官。电网协同，一方面要优化消纳西部的绿电，比如风电、光伏，让算力追着太阳和风走；另一方面通过智能调度，让算力任务在电价低谷时候来运行，帮全社会来省电费。水网主要解决的是散热问题，所以呢，算力中心要布局在水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或者回收利用中水。还有物流网，它解决硬拷贝问题，还有交通网等等。协同的核心呢，就是算力跟着能源走，跟着需求走，让每一度电、每一滴水、每一兆宽带都发挥最大效率。
0: 对于算力网纳入国家核心基建之后将带来哪些深远影响，郭明军认为，算力成为像水电一样的普惠公共服务，将大幅降低数字化与 AI 创新门槛，推动金融、医疗、教育、物流等行业智能化转型全面提速。
1: 我们做了个初步预估，算力网建设直接投资啊，能够带动3到4倍的间接投资。也就是说，如果15期间我国算力网建设直接投资达到5万亿元的话，将间接带动半导体、人工智能、能源电力等领域投资近20万亿元。同时，随着算电协同新基建加速推进，算力网建设也将促进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3: 天气逐渐热起来，又到了荔枝集中上市的季节。清甜多汁的荔枝味道鲜美，营养丰富，但是怎么吃其实很有讲究，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荔枝果肉中水分占了80%左右，其余主要是糖、多酚、蛋白质和矿物质。荔枝不仅风味出众，营养价值也相当可观，维生素 C 含量是橙子的近 1.2 倍。果肉中的原花青素、花青素还能抗炎降血脂，有机酸帮助消化软化血管。
5: 华南农业大学食品学院副院长赵磊，
6: 我们研究发现，在目前已知的水果之中，荔枝中的橄榄基酸含量是最高的，它有非常好的一个 抗抑郁、助睡眠等效果。
4: 荔枝虽好，品尝时一定要

0: 适度，过量或空腹食用都可能带来不良反应。
1: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傅景云：
2: 荔枝吃多了以后呢，它会抑制我们肝脏的糖异酸的作用，肝脏本身就是我们转化葡萄糖的一个重要的器官，就容易出现血糖的下降，就是我们民间说的低血糖了。所以在这一块上呢，我们就不主张吃多。
0: 这种过量进食荔枝引发的急性低血糖症，在民间也被俗称为荔枝病。主要的症状表现有头晕、乏力、面色惨白，甚至昏迷休克等。医生提醒，荔枝病易发于糖尿病患者、营养不良者及儿童，这部分人群更应少吃。
3: 传统观点认为，荔枝性偏温热，体质偏热或者是阴虚火旺的人食用过量，容易出现口干舌燥、咽喉肿痛等上火症状。不过最近网上有这样一种说法，吃荔枝时只要带着壳一起咬就能够避免上火，这是真的吗？怎么吃荔枝才能既解馋又不伤身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0: 医生表示，虽然荔枝壳在中医里确实性凉，但并不建议直接使用。
1: 浙江省嵊州市中医院内三科副主任兼血透室主任徐春娜：
4: 荔枝壳呢也比较硬，那么我们在食用的时候可能会容易损伤到我们的口腔。第二个呢，是因为荔枝壳里面可能会残留一些农药。
0: 医生强调，如今年轻人常熬夜、爱喝冷饮，大多属于肝火旺的体质，过量吃荔枝最容易中招，因此食用时一定要控制分量，并讲究食用方法。
1: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傅景云：
2: 每天呢你就吃个15颗左右，然后儿童的话呢就减一半也就差不多了。防止胃酸增多吃了以后呢胃肠不舒服呢，一般我们建议就是在餐后1小时我们再吃荔枝，同时的话呢可以合并坚果啊乳制品，就会防止我们的胃酸的分泌增多。
0: 医生提醒，如果吃完荔枝觉得头晕心慌，可以赶紧喝一杯葡萄糖水或蜂蜜水缓解，如果症状加重，出现了抽搐、昏倒等情况，应立即就医，避免因低血糖脑病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至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4: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5: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在通勤的路上，让财经知识为你赋能，我是张弛，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欢迎继续收听。
6: 二手车购买是一项需要专业知识支持的重要决策，消费者需要投入一定的时间和金钱进行充分的调查，二手车交易市场也仍然需要进一步的规范。最近消费者张女士向今天315节目组反映，今年五月份她在一家二手车交易平台上看中了一款快充版领跑电动汽车，标价3万多元。张女士和客服人员简单沟通之后，支付了2000元的定金，下了订单。几天后这辆车到货，工作人员和她完成了交接。可是在张女士支付全款之后，对方才提醒这辆车是慢充版的领跑汽车。
7: 我在五月初的时候在瓜子上搜索了这个领跑快充这个车，搜索到了一辆23年200千米续航的这个领跑T03，然后标注是快充0.6小时。
8: 零点六小时就是半个多小时就能充满的意思，对吗？
7: 啊，是的。然后我就下单购买了。
8: 这当时显示价格是多少钱？
7: 3.2。

0: 四万，然后我谈了价格过后，降价500元成交了。瓜子把这个链接再重新发给我去以确认，然后我说我确认了，我叫这个快充板。实际5月16号去瓜子信贷交易中心的时候，我付了全款后，才被这个工作人员告知这个是个慢充车。
1: 张女士当时就傻了眼，她告诉记者，当初在平台搜索车辆的时候，她就把快充作为关键词。她也在这辆二手车的详情页面明确地看到快充两个字，再加上平台反复验车和审核，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快充版领跑汽车宣称0.6小时就可以充满电，可这辆慢充版的电动汽车要充满电需要7到8个小时。
0: 官方显示是至少要4到5个小时，但是我实际体验过后是要7到8个小时。得知了这个噩耗过后，我就给那个他的售后打电话，然后当时售后其实是一直处于一个要继续核实这样的一个状况，需要派复检来核实，比如说当天无法解决这个事情，但实际上第二天他们并没有人派人来复检。
2: 那有没有解释为什么会搞错？我明明买的是快充，为什么你要给我慢充的车？
0: 他们那边说就是工作人员的失误，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扯，你知道吧？就是初检和复检，它是都是他们瓜子进行，怎么可能两次都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呢？
1: 平台客服部门对此的解释是工作人员失误了。张女士向平台提出退车退款，遭到了再三拒绝，理由是这不符合退车条件。张女士反复与平台客服人员沟通，在她明确自己的退车诉求的情况之下，对方每次都把赔偿金额提高500元。张女士对此哭笑不得，也无法认同。
0: 他们就是说 OK 我知道了这个状况了，然后说要给我补偿1000元，我没有同意。经过了每天就是在不停的催他们催促过后，每天涨价500元，就是我跟他打电话，然后他再给我回电话说 OK 这边1500可不可以，然后后面又过了一天说2000可不可以，说不行，然后他说2500可不可以，我说给我退了退款，他说我这个不符合重大事故水泡车，就是不给我退。
1: 从张女士提供的一段通话录音当中，我们了解到平台客服表示以交车记录为准，只能继续将张女士的情况和公司沟通。
3: 咱们这边也看到了交车记录，在交车记录上面的话，交付也跟您说了，这车辆的话只有慢充没有快充。那边
4: 交付记录是在多久时候说的呢？是我全款付了的时候说的，然后他才跟我说啊，这辆车就是没有快充啊。那我说我要联系售后，那你有看到吗？你有看到我全款付在前，联系你们在后吗？那你们有完整的视频记录，那你们可以拿出来看。
3: 交付环节的话，当时已经确实跟您提到了，那我这边再跟公司沟通沟通。
1: 另一方面，二手车交易平台对于取消订单的双标也让消费者很受伤。消费者陈先生向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组反映，他在一家二手车交易平台支付2000元定金订购一辆详情页面宣称只有3处喷漆的本田雅阁汽车，可是车辆到货之后发现真实的车况是这辆车有5处喷漆，汽车表面还有很多疑似被冰雹砸过的小坑。陈先生表示不想要了，被平台告知取消订单会被扣除定金。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卢云主任你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您。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呢，我们看到消费者买快充版的领跑，到手却是慢充版，商家却拒绝退车。那么这种配置造假、货不对版，在法律上到底算不算是欺诈呢？消费者能不能够要求退一赔三？
5: 首先呢，我们刚才听到消费者呢在选择的时候诉求是非常明确的，他就是要选这个快充，而且呢这个对他的这个实际选择和车辆的价格应该说是有实际影响的。因此呢，如果说商家并没有把这个真实的情况标注出来，那首先呢可能涉嫌一个虚假宣传的问题，因为这个要素呢或者这个原因呢会影响消费者的一个购买。第二个呢，就如果商家是存在一个主观故意，然后这里边呢可能在宣传的时候隐藏了这个商品的一些重要的信息，从而呢诱导消费者去购买，并且呢消费者也实际购买了，但是呢翻回来在交付的时候

0: 就变成了这个慢充吧。那么这样的话呢，如果有主观故意在里边，就可能会涉嫌这个欺诈的问题了。那么当然在法律上认定欺诈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欺诈构成要件的一个审定哈。所以呢，如果构成欺诈的话，那么消费者是可以去主张惩罚性赔偿责任的。主持人，
1: 我们看到第二个案例当中，二手车宣传只有三处喷漆，实际上是五处，而且还带有冰雹坑，平台呢却要扣定金，隐瞒这类车况是否属于欺诈？2000块钱的定金到底该退还是不该退？
0: 首先我觉得对于喷漆这个事情啊，一般来讲通过简单的这种检测手段是可以去查明的，而且现在像我们很多的这个二手车的平台也好，车商也好，他都在这个收车和售车之前呢要进行这个相关的检测。那么究竟是几块喷漆，其实这并不是一个难的事情，但是为什么他宣传是三块，等到这个消费者询问的时候变成四块，等到实际购买的时候变成了五块，那我觉得这里边是不是会有一个主观故意隐瞒的这样的情景在里边，包括这个车辆如果说已经有过冰雹坑啊，然后有过相应的这个修复，那么车漆被喷过几块漆，这个对车辆的价格不是一星半点的一个影响，而且呢也会对消费者的这个购买产生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个从主观故意上来讲可能存在一个更大的一个成分哈，就是如果他们明知这样的情况，但是呢却隐瞒了事实来向消费者进行虚假告知的话，那么这种情况呢，首先商家有虚假宣传，甚至有涉嫌欺诈的这样一个违约责任。那同时呢，基于这种情况，商家是没有权利去要扣除这个定金的，因为这属于商家在履约过程中存在了明显的违约情况，因此呢他没有权利去扣除消费者的这个金额，相反的消费者还可以去主张商家承担相应的这个法律责任。
1: 105财经早知道的旅程即将抵达终点，接下来8点钟 FM105 和 FM93 将会为您并机直播航风热线，欢迎您的持续收听。

0: 把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大家好，我叫曹如。曾经校园里的我对音乐舞蹈很热爱，如今来到老年大学学习，让我再次重温了那段流金岁月中的自己。来到这里学习交谊舞，一度忘记自己也是有点社恐的人。当音乐响起，步入舞池中的那一刻，身体在有节奏的韵律中逐渐变得轻盈，生活每一天感觉都在发光。
3: 105幸福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8: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9: 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0: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7: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3: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1: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3: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10: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